0: 整点导航。北京时间来到早间八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1: 早上好，我是春子。
0: 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接下来看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我们请出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早上好，主持人，大家好。那这两天啊，我省的大风天气是比较频繁，今天我们依旧要注意防风，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是有偏西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部分地区可达八到九级。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地区有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局地可达八级。沿海这一带风也是不小，局地阵风可达八级。大风天气啊，我们在户外如果说遇到较大的阵风时，要特别注意防范高空坠物，远离像枯树、广告牌、高大建筑物等这种存在安全隐患的区域。同时呢，还要注意防雨。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廊坊北部这一带是有分散型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到夜间，承德东部、秦皇岛东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也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那除了上述有雨的地区之外，那其他地方依然是以晴或多云为主。气温呢，目前是处于一个回升状态。今天中南部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就能达到30度左右，像石家庄就有32度，中午前后热意开始显现。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天天的提示。接下来了解高速的情况啊，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3: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秦滨高速因天津断交施工，分流与唐曹高速互通146公里处去往天津方向的车辆，那丰南南站去往天津方向也是禁止所有车辆上道，丰南南站附近160公里处去往天津方向也是禁止所有的车辆继续往前通行。那沿海高速沧州段因为断交施工的影响，中捷站、新区北站、渤海新区站去往山东方向也是管控所有的车辆上高速。张石高速禹县支线是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禹县西站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详细咨询。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我们再来看一看省会市区的一个路况提醒哈。来自石家庄交管指挥中心的回复，目前的石青路有一大街的信号灯故障问题已经解决了，信号灯恢复正常。
0: 早间多位朋友都反映这情况，咱们的交管部门及时进行了处理啊。另外现在石同路上，现在西三环交口这儿，那是出市区的方向，也就是说北向南吧，或者说东向西那个方向，现在在西三环这儿有一段排队压车，过了这儿之后前面就好走了啊。
1: 因为之前这儿报过交通事故嘛，所以还在等待清澈哈。还有多位朋友告诉我们的是哪儿呢，是在东二环怀中路的信号灯啊，目前还是故障的状态。
0: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施小维问说，为什么看不到自己发的幸运数字，您刷新一下那个评论区啊。
1: 是的，
0: 下拉刷新，然后就可以刷出来刚刚新的留言了。回复好运。这两天呢，周六日虽然没有八点钟的开奖，但是咱们可以继续来发送幸运数字，发送的这个数字会有效参与到咱们周一早八点的开奖啊。
1: 是的，等待大家的好的消息哈。再为朋友一个提醒，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青山绿水说我在正定园博园附近，路面比较湿滑，应该是有洒过水的痕迹，打滑的情况是比较明显的，大家呢要慢一点开，不要紧急的踩刹车。
0: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说到今天早间，因为今天是一个调休之后的工作日的周六，可能我们刚才问了一下，疑惑了一下会不会有朋友说真的忘了今天得上班，结果还真不少啊。
1: 对，你看有位朋友说的，说就是今天早上起来闹钟没响，娃娃说，
0: 哎呦哈，
1: 我刚刚起床，7:53，
0: 快八点的时候，
1: 迟到了没？
0: 现在出门了吗？这位娃娃的这位朋友可以这么给我们说一下，宁静致远起来了吗？我们听听啊。
4: 周六不能睡懒，周末不能睡懒觉的原因是家里都有毛孩子。风雨无阻，9:55叫你起床。
0: 毛孩子，
1: 这个闹钟特别靠谱。
0: 是宠物猫还是宠物狗啊？给我们说具体说说啊。
1: 对对，你看一个星期天去爬山，说现在还用自己的定闹钟吗？他说闹钟现在都有个智能选项。没有啊，我这手机上就只有自己
0: 手工选，是吧？
1: 手工选择。
0: 那这样，您今天有没有起来，或者有没有真的是因为觉得是周六忘了今天得上班的哈？回复早高峰来到咱们计时的留言专区，我们互相来说说。
1: 对对。
0: 另外最重要的是互相得提个醒，咱们不能再晚了，刚起来的。

0: 抓紧时间洗漱吧。
1: 是的，在评论区当中留言也是安抚一下慌张的心情，
0: 哎，
1: 你看也找一找同类。
0: 网上，哎呀，刚才为什么这一下呢？蚊子
1: 吓我一跳，
0: 猜不到吧？我差点吃了一只蚊子。我们直播间已经热度到这么高了。
1: 那一会儿咱们就跟大家说说这个蚊子的一个报道。
0: 这样，稍后我们找个报道提醒一下啊。看来这个报道是说的有道理，到底怎么回事呢？一小段广告回来，马上给您安排啊。
2: 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建设银行分期来帮忙，最高可贷200万，保险购置税均可分期，还可参加购车游历活动，至高获赠988元京东专区优惠券，详询95533。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刚才有没有朋友被我吓了一跳啊？这突然之间
1: 突然就醒了，
0: 对、
1: 啊、
0: 咳嗽一声，怎么回事呢？这个直播间里有蚊子，于是好多朋友也说，哎，还真有，你看我们即时留言评论区马上就有朋友说了，最近就是感觉蚊子多了，脱俗就说了，而且室外的蚊子现在也挺多。
1: 对对，哎，我们还真是专门给您准备了一个报道，就是说到了关于这个蚊子的问题，怎么样防蚊的重要性哈。大家还真是要了解一下。
0: 哎呀，这天气越来越暖和了嘛，现在未来这个雨水也会多起来，很多朋友都在关注说今年这蚊子来的挺早，你看这4月底5月初的时候就已经有，国家疾控局啊也专门印发了关于这个登革热跟疾控啃亚热的防控方案2026版，像南方一些比如上海啊、江苏、安徽等地，把这个列为了疾控啃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播病的二类地区了。
1: 我们来说说啊，疾控啃亚热它是一种由疾控啃亚病毒引起的，主要是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的急性的传染病。在我国呢，主要肇事者就是这个白蚊伊蚊，也就是大家常说那种花脚蚊子，花花呼呼的那个。典型的症状呢，就包括发烧、关节剧烈的疼痛、出皮疹。上海疾控部门监测发现呢，今年白蚊伊蚊出现的时间比往年是有所提前了，活跃度呢正在随着气温的升高持续攀升，多部门已经提前部署，全面做好了蚊虫防控的工作。我们来听报道。
6: 在上海市疾控中心实验室内，记者见到了白蚊伊蚊的幼虫，它们生活在清洁水体中，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发育，可羽化为成蚊。成蚊体表具有典型的黑白相间鳞片，白天活动攻击性强，能携带多种病原体。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病媒生物防治科主任刘红霞介绍，上海作为国际口岸城市，人员流动频繁，蚊媒传染病输入风险客观存在。
7: 白蚊伊蚊它是登革热、疾控啃亚热、宅卡病毒、黄热病等等这些蚊媒传染病的重点的媒介，而且它是白天吸血的，老百姓在外出的时候尽量避开出没高峰期，比如说日出之后2个小时，或者是日落前后2个小时。
6: 白蚊伊蚊就是老百姓俗称的花脚蚊或花蚊子。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原生物检定所副主任技师刘耀介绍，
7: 白蚊伊蚊的幼虫啊，它比较喜欢清澈的一些小型水体，比如说家里花盆的底座、奶茶杯啊、一次性的塑料饭盒，甚至鸡蛋壳里边有水的话也会滋生。
6: 针对今年入春早、气温高、雨水多的特点，上海于3月20日提前启动春季爱国卫生运动， 蚊虫监测频次从两周一次加密到一周一次，并引入物联网智能监测设备。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二级调研员乐之春介绍，为加强预防效果，上海全市还额外增加了两轮成蚊的控制行动。
8: 医药业负责在绿化的背面，蚊虫一旦接触到以后啊，就把蚊虫击倒和杀灭，主要是为了解决第一代蚊虫在比较高气温下活跃的程度，来降低我们入夏的蚊虫激素。
6: 今年四月，上海出台了《上海市媒介白蚊伊蚊预防控制指南2026版》，从源头清理到个人防护，手把手教大家怎么做好预防。眼下各个社区也在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努力让每一位居民都成为防蚊的主力军。上海市闵行区虹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科员陈雅杰在社区讲座上反复讲解防蚊知识。
9: 通常会在黄昏达到一个叮咬高峰，我们可以打造一个无害的居家空间。首先就是关于水源，让我们的蚊子断子绝孙，让它没有办法产卵，清除一切的积水，积水容器倒扣存放。像富贵竹等水生植物，我们要每周彻底换水一次，清理根部和容器内壁，然后管好卫生。
6: 在上海市闵行区景庭苑居民区党权服务中心，闵行区病媒生物防治应急处置队消杀小组组长张建飞通过课程为大家详细讲解白蚊伊蚊的习性和危害。除了科普讲座，每逢雨后，队员们还会深入居民家中进行专业指导。
10: 不要倒在下水道里边，倒在干的地方一晒它就死掉了，好吧。这些个瓶瓶罐罐呢，做一下就盖子要盖着，下雨天可能雨水会进去，就形成一个自然的滋生地。
6: 专家提醒，无水就没有蚊虫。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二级调研员乐之春特别指出，
8: 上海人口密度比较高，各种建筑物的密度也很高，从我们广大市民来讲，第一个要能够主动的去参与我们的社区组织的各类的环境整治工作，包括我们讲传统的爱国卫生大扫除，另外一个要纠正自己一些不卫生的陋习，比如乱扔垃圾，去储存一些不必要的杂物，形成一些卫生死角。
6: 最后，如果被蚊子叮咬了怎么办？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病媒生物防治科主任刘红霞提醒，
11: 外出涂抹去痹剂，或者是穿浅色的长款宽松的衣裤。如果是说我们前往有疫情的地区被蚊虫叮咬，回来之后出现发热、关节痛、皮疹，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就诊。我们也可以家里安装纱门纱窗呢，必要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安装使用蚊帐，从而减少我们人和蚊的接触。
0: 哎，蚊子确实逐渐多起来，尤其是这两天这气温一高啊，包括现在外边的这个植被越来越茂密啊，家里的蚊子呀，包括这个户外的这个蚊子，大家都得防护起来了。
1: 哎，是的，而且呢，还有一些科学的防蚊虫的一些有效的手段。刚才最后专家那句话说可以用蚊帐，我觉得蚊帐就是挺物理、挺环保的哈。
0: 对，
1: 可以早早的去选品一下蚊帐。
0: 这样，我们的商城也给大家将来备上啊，选一些好的，适用大家，比如说孩子也能用啊，不是特别敏感刺激的，或者家中养宠物的也没有。这个安全无毒低毒的这种啊，到时候我们给大家找一找。
1: 对，大家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防蚊虫那些小妙招、好方法，为我们的生活呢也会更加的便利提一些好的建议啊。
0: 你看石家庄赵县有位朋友说，我是赵县的啊，这是在我们即时新闻留言的朋友说，刚才说到说今天迟到，今天孩子迟到了有没有啊？这个周六没有闹钟啊，结果就真的迟到了，因为他默认可能周六是按照周末的，没有想闹钟，结果今天孩子是上学晚了。
1: 就有一个选项就是工作日嘛，周一到周五的这些朋友，像我们上班不太就时间不太定时，不像普通的周一到周五，我们就会把闹钟提前都设定好啊，反倒是这个时候不会迟到。
0: 因为很多手机现在都有这个详细的功能，
1: 对，
0: 设定法定节假日的智能选项，哎，或者是跳过工作日等等各种选项吧，都有啊。
1: 反正我是忘了今天上班，那怎么办呢？那起来就上班去吧。
0: 所以说。还有没有今天忘了，咱们互相叫个醒了。
1: 有
0: 石小维刚才说了，我就刚起来听你们节目，我正往公司赶呢，这是8点多才出门、啊、
1: 怎么样，您到了吗？现在十几分钟快了吧
0: 如果近的话是不是已经快到了，但是这会儿你看没顾上踏实的洗漱吃个早饭、稍有匆忙
1: 没事咱们定定心哈。问号说淮安路时光街桥下东向西西三环方向特别堵车啊，看看前方什么原因。
0: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给大家通过一个小报道提个醒，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防蚊的话题啊。你看防蚊大家先想到什么呢？买杀虫剂
1: 啊，驱蚊液。
0: 对，就刚才直播间我差点吃掉那只蚊子，我现在就想赶紧找到它弄死它。
1: 它不是已经被你吃了吗？
0: 但是对，没有吃到，不知道飞哪去了。一会儿我们得。

0: 播间也得喷一点。但是啊，用这些产品，驱蚊液也好啊，杀虫剂也好，多多少少它要么有刺激性，要么可能有点毒性啊。
1: 对，
0: 所以说咱们石家庄的消防救援支队啊，建华东路消防员专门做了一些实验，大家能够通过这些实验了解到什么呢？有些物品啊，驱蚊产品、杀虫剂的产品放置的时候得多加留意，否则可能会发生危险的。我们继续通过报道给大家提个醒。
2: 日常生活中，家庭常备的酒精、杀虫剂、驱蚊液、香水等物品，大多含有乙醇、丙烷、丁烷等易燃易爆成分。使用存放时，若靠近明火、高温或遭遇摩擦撞击，即易引发燃烧，甚至发生爆燃，造成火灾伤人事故。为此，我们在实验现场准备了杀虫剂、酒精、防晒喷雾、香水等物品，通过几组实景实验，直观感受他们遇到明火后究竟会发生什么。
3: 通过以上几组实验，可以清晰看到，上述物品在接触明火后均出现剧烈燃烧甚至爆燃现象，危险性极大。夏季，一些市民把杀虫气雾剂、驱蚊液等物品和打火机一起放在书包内，或者把这些物品存放在阳台等容易被阳光照射的地方，如果温度过高，极易发生危险。
2: 在使用酒精、杀虫剂、防晒喷雾、香水等物品时，务必远离明火、烟头、蚊香、灶具等各类火源与热源。在室内、车内等相对密闭环境中使用后，应及时开窗通风，防止易燃气体积聚。存放时需置于阴凉通风位置，严禁暴晒、挤压、敲击及高温烘烤，切勿违规大量囤积，严防安全隐患。
0: 早间的8:17，我们接着来看看评论区各位家长朋友们的留言吧。哎，你没想到咱们这个
1: 不经意问了一句，
0: 不经意的一句，结果小马虎还不少。
1: 嗯，
0: 又有朋友说，你看刚才那个朋友是正往公司赶的，有的朋友说我刚起来的，这个惊坐起的，还有一位朋友说我今天起来晚了，然后吓了一跳，赶紧想叫孩子起来，快快快送孩子上学，后来想起来孩子今天学校啊有考试占考场，孩子
1: 不
0: 用上课。
1: 啊，你这是不上课的，还不错哈。
0: 但自己得上班呀。
1: 对，你看自由自在说说，今天学校也是上学，手机定的闹钟我就没想，就是没定闹钟，还是说定的时间晚了。还有位朋友也说，我今天孩子迟到的可能会有吧，因为这个手机设置的特殊原因。
0: 是啊。
1: 周六都是休息日，没有定好闹钟。
0: 哎呦，我们在那既然说到了，咱们干脆就节目里给大家提提醒，现在是8:18，我估计上班上学的时间陆续也都该到了啊。这会儿有没有要出门的朋友今天起晚了的，接着在我们这评论区打个卡吧。
1: 对。
0: 早高峰咱们在评论区留言啊，互相提个醒。
1: 听节目都有仔细的朋友们，你看是吗？是的，这位朋友在回复灭蚊子的好方法，他说灭蚊灯挺好用的，缺点就是需要一直插着电嘛。
0: 对
1: 啊，夜里边会有一些光亮，有些人可能不太适应，但是也挺好用的。
0: 那电到蚊子之后会不会有声音呢？噼啪的那种，
1: 还有味道呢。
0: 啊，对。
1: 因为我们家就有一个放在卫生间里边哈。
0: 对，所以说您家里边有什么防蚊的小妙招比较有效的哈，可以来聊聊。另外咱们接着来看看今天咱们早高峰即时留言专区的周末点歌台也继续开通当中啊。刚才有一首呼声比较高的歌，我们刷到评论，有位朋友想听林依轮的《爱情鸟》，是不是？
1: 是的，这首歌很好听，最近也很火的。那我们就跟着这首节奏轻快的歌曲，陪伴大家的周六的早间出行吧。

0: 好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闺女，这手机字体再给调大点儿，模模糊糊的。
2: 爸，已经最大了。
1: 看来是真老了，哎。
3: 爸妈手机上的字体越调越大，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短，眼睛模糊、胀痛、流泪，痛苦难熬。
4: 好视力蒸汽眼贴有效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等眼部问题。
5: 感恩母亲节，献上好视力！只要为妈妈购买，除了多送78元眼贴，还要再送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
4: 给妈妈的专属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6: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7: 早间8:24了，我们接着来看看微信当中朋友们的留言。先来看一下，石门大理等几位朋友问说，今天8点开奖号码多少啊？着急啊！今天我们再次提示一下，今天是周六嘛，虽然是个工作日，但是因为是周六的这个日期，六日两天咱们没有开奖，但是大家可以继续回复好运来参与我们幸运数字的留言，及时好运等待着大家哈。留下的这个数字会参与到周一早8点的这次开奖当中，到时候继续有500元的幸运红包等待着朋友们。
8: 留言的方式是在微信平台回复好运，进入到好运帖进行留言。
7: 另外买车不用发愁啊，为全款买车发愁的朋友们可以关注建设银行分期，帮大家一站式解决，最高可以贷200万，保险购置税都可以分期，还可以参加购车有礼的活动，最高获赠988元的京东专区优惠券，详询95533。
6: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时间来到了8:25，先来说一说我们九九爱商城啊，在最近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活动，就是520的谐音是我爱你，在这个专属于爱意表达的日子呢，我们九九爱商城为您解锁一个浪漫的好的选择，那就是现在在爱商城单笔消费满299元会立享一个95折的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可以有一个9折的优惠，而且呢，实付满520元可以参与一个幸运抽奖机会，赶紧在下单的时候来关注一下哈。价格会更加的实惠一些。再有说刚刚呢跟大家在前一个时段推荐的来自于香港直邮的海蓝之谜明星护肤的4件套，里边都有精粹水、修护精华、经典面霜和奇迹晚霜，都是正品包装的4件套的一个礼盒，价格也是非常的合适，而且呢是可以参与到我们刚才说的商城单笔满减的活动当中。平时如果卖一件，就比方说就一个晚霜一个面霜，价格都是很高的，现在这4个明星产品凑在一套里边只需要1999元，再加上我们一个打9折的优惠活动呢，到手只需要1799，不到1800，非常的合适。
1: 这是一个非常大力度的优惠，而且可以享多重的选择。另外，马上这个我们说，520这个日子里边，很多朋友都会选一些大牌的美妆送给自己的母亲、送给自己的爱人、心仪的另一半等等哈。不光是今天的主推的这个爆款，我们说海蓝之谜的4件套，还有很多很多这个优惠的大牌美妆都可以来参加额外的优惠，就是说消费满额之后的优惠，然后折扣折上折，再加上咱们的这个幸运抽奖、啊、
0: 对，帮您看一下，根本就不需要您去自己去计算，只要您加到购物车里面这个金额够了，直接这个金额的显示的就是折扣之后的一个金额了，非常的方便哈，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下单，回复3个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爱商城的首页，您去那里看一看。
1: 另外今天还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特别贴心的一款适合家人、适合这个大家外出的时候非常方便的营养健康的、我们的老朋友全燕的银耳燕窝羹啊，它的配料也是非常的干净简单，就是印尼进口的燕窝、福建古田的有机银耳、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晋江的冰糖，没有了，就这些啊，非常的干干净净，零添加剂。平时市场价98元一盒，现在咱们520特惠依然是有优惠，3盒大盒到手啊，只要118元，下单还加赠您礼袋，包括500毫升的大容量的食品级不锈钢的焖烧杯。
0: 哎，是的，赶紧来回复3个数字666，就进入到爱商城的首页。去那里选一选看一看吧。
1: 还有就是前两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天使之泪珍珠素源哈，里边有很多特别受到大家欢迎的这个天然的海水的珍珠，有的朋友想送给妈妈的、送给自己另一半的，您回666在商城首页也有很多高品质的珍珠，大家赶快来优惠价格下单也是不错的选择。
0: 好，接下来一首歌是心定君山，送给刚刚点歌的那位朋友，你的名字已经刷新到后面看不到了，但是你是不是还在听呢？这首歌我们来送给您吧。
1: 对，早高峰的周末点歌台。

0: 上午8:30，
1: 992，半点导航。
2: 好的，这一时段的半点导航来看首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3: 各位早上好，今天早间整体来看的省会市区整体的车流量并不算是特别大，到了这一时段，北二环跟东二环的主路方面都已经是双向恢复顺畅了。来关注一下南二环跟西二环还是有部分的压车缓行路段，像南二环的主路上往西方向走，从建设大街出口到后方体育大街桥面，以及往东方向走，在建通街的出口处还需要您注意稍稍减速，不过缓行的距离都不会太长。以及西二环的主路上北行方向，在过了淮安路以后也是要进入到一段缓行的过程，前方过了中山路桥面以后就可以恢复正常了。纵向的路段上，目前观测到在中华大街北二环桥面南行进市区方向不太顺畅，后方压车的排队的距离是在1公里左右。横向的主干道上，和平路的高架桥面往东方向走的车辆还比较多，在走到省二院桥面这儿就已经比较拥挤了，前方一直东行过了平安大街桥面以后才会逐渐的恢复正常。淮安路的主路高架桥西行方向，在平安大街桥面到体育大街桥面，以及在宅营大街桥面上的东行方向上，都还是需要您注意稍稍减速来通行的。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受到了施工的影响，唐山辖区的秦滨高速丰南南站天津方向关闭，沧州辖区的秦滨高速沿线各站口山东方向关闭，提醒有准备通行以上路段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选择其他的路段来通行了。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高速出行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通过回弹页面右下角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4: 好的，感谢杨洋的提示。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的精彩留言啊！当然您边听也可以先回复早高峰这个词，进入到我们的客户端的这个互动留言帖，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挺开心的。刚才就是因为一只蚊子所引发大家的
2: 周凡在上节目的时候突然咳嗽了一声，怎么回事？
4: 而且吓了我们一跳啊！
2: 对，我们直播间话筒前有只蚊子，我差点吃了
4: 啊！然后呢就说到了一些驱蚊的话题啊，包括一些这个驱蚊剂使用的时候的防火的问题。你看有位朋友说了，说驱蚊啊，养只猫是可以的，就是是的，这位朋友他说，不过要看我们家猫的心情，心情好的时候苍蝇蚊子他都抓，不爱动的时候他就不抓。今年我们家猫已经抓了好几只的蚊子了。
2: 猫科动物它对这个飞行的物体这个视觉捕捉能力比我们人是要强得多的，
4: 对，
2: 反应很快，
4: 但是就是看心情。像我们家猫喜欢抓那个小飞虫小飞蛾，家里那些小虫子它会观察的比人还细致啊。
2: 还有那位爱唱京剧的 C 罗，我们的一位也是老朋友了啊，这名字我们很有记忆。
4: 是，
2: 他问
4: 喜欢听京剧歌曲哈。
2: 对，他说错过时间了，今天抽奖号码多少？今天咱们周六啊，没有开奖，您把数字啊留到周一早8点来参与。小胖子就说了，说卓凡，刚才你说你非得说差点吃只蚊子，结果我在路上正走呢，风一吹把小飞虫飞我嘴里了。
4: 哎，那
2: 咱高低一块尝尝咸蛋。
4: 哎呀，
2: 哎呀，吐掉啊！千万别。
4: 你看，这有位朋友也互动了，不是刚才有位朋友说，其实防蚊灯也不错哈，就是怕有些朋友就对那个亮度比较敏感，晚上可能觉得不太方便。有位朋友说了，说这个用过驱蚊灯，这个蚊子不仅是有声音，还有味道，是烧烤味的。
2: 对呀，烤糊了嘛，
4: 是瞬间就糊了。
2: 然后自由自在就说了，我觉得防蚊啊，最好还是物理隔离，用蚊帐啊，用门帘、纱窗啊等等。把这个都不要留那种大的缝隙，然后都把家里都裹严实了，哎，这样会好一些吗？
4: 那得多大个蚊帐罩得住咱们家呀？
2: 对，所以说睡觉的时候至少床边啊拉上这个蚊帐，物理隔离。这样的话呢，可能他觉得避免一些就是化学类的驱蚊液也好啊，多多少少有些刺激哈。
4: 虽然这个周末上班，但是我们周末点歌台的活动还在继续哈。有位朋友刚才点的那个心定君山啊，新唱法完全用了这个沙家浜的唱法。哟，你也是一个戏迷
2: 票友
4: 是不是？
2: 专业
4: 啊。
2: 对，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即时的评论区留言啊，说说您家驱蚊的方法，聊聊您想听到的歌曲都可以啊，互相打个招呼。
4: 对，有位朋友还问得很具体，说家里有小朋友怎么防蚊子效果好？那来吧，咱们听节目的一些这个专业小能手们，在我们的客户端回复早高峰这个词来回回这个好的方法。
2: 对，评论区您翻一翻留言，其实有好多。你看刚才说的物理防蚊的方法，家里养只宠物啊，生物防蚊吧，这算。
4: 还说的小朋友可能是闲也闲不住，又得往外边跑，这个情况下孩子怎么来防蚊虫吧。
2: 对，
4: 这个我也想听听啊。
2: 好，那您回复早高峰在我们的评论区互相留言，这样大家都能看到了。
5: 及时到，好运来。
0: 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0: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2: 早间的8点36分，九九二早高峰，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此时此刻，省会主城区内的压力其实也并不大啊。今天虽然是个工作日，但是呢，除了在八点前后第一波送学高峰稍有压力之外，现在这个点呢，基本上各主干道都在车流缓解当中了。像淮安路都已经逐渐走起来了。和平路的中段呢，还是老地方，西向东平安大街区域啊，下桥这儿有这个车流的卡口的缓行，其他路段也都顺畅了。
4: 除了路上的情况，大家也在跟我们互动关于防蚊子的话题，但是防蚊子的防蚊方法还没发送过来，有位朋友风随心动被蚊子咬了，
2: 有话
4: 说，你就
2: 说吧，没来得及
4: 你就说吧，车上有个蚊子咬着脚脖子了
2: 啊、哦、
4: 那咱们这驱蚊液呀、驱蚊贴啊、驱蚊手环什么的还真的得备上了啊。
2: 对对，这个确实，因为车里边的蚊子啊，这个我们很难防，是在哪儿，因为你总要开车，
4: 对，
2: 下车开车门开车窗、所以它确实停在单位，比如树下或什么的，有的时候防不胜防，车里会憋住一只蚊子、
4: 对，还有就是什么呢，其实要清一下家里的空调机、
2: 对，
4: 就是马上要使用的，一个是有尘土，带一个呢蚊子可能会躲在这些边边角角的角落里过冬，天暖和了它也睡醒了，马上它要出来了，所以慢慢的一些高层的家庭里面就会出现说，我们家怎么这么早就会有蚊子了，它是藏在你家里过冬的蚊子醒了，
2: 因为家里现在冬天都很暖嘛、
4: 对，就也它也要需要藏在一个角落里，
2: 还有
4: 就是及时打扫卫生，
2: 对、还有一什么地方，就是家里的绿植跟水、这些地方，尤其是
4: 水培植物
2: 的植物更容易出现这个、这个蚊子的卵在这个地方、
4: 对，我们去年前年出过相关的一个采访报道、就是说到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自己家里这个水培植物的水里边要勤换，结果我第二天回去之后，我就发现确实是有很多这个虫子的幼虫已经在这个水培植物的水里边了、
2: 那叫什么孑孓
4: 啊？对对对，就是它
2: 啊，对。
1: 专家视野，热点聚焦，带你走进新闻背后的新闻。九九二早高峰，周末观天下。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目光聚焦到国际方面的热门话题。那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在社交媒体宣布啊，将把欧盟输美汽车和卡车的关税从15%提高到25%，理由是欧盟没有能够遵守去年7月达成的双边贸易协议。特朗普选择汽车作为施压点，既有贸易逆差的计算，也有对于德国的精准报复。那今天的早高峰周末观天下，我们有请资深评论员重阳为大家来解读。
6: 这事儿不意外吧？这个美国欧洲在闹啊，现在欧洲内部有分歧啊。这个事儿就是我们讲去年4月1号，特朗普讲这解放日，解放日啊，要搞对等关税，然后到7月份呢，就逼着其实冯德莱恩嘛，欧委会的主席跑到英国，在苏格兰，人家特朗普家的高尔夫球场，新搞了个球场嘛，俱乐部在那儿谈出一个结果来，说到底就是欧洲低头了呗，特朗普大获全胜。当时达成的是什么呢？就是美国对欧洲的输美产品呢15%的关税，你要不听我的啊，不按我说的办，那就25%、30%了，听我的15%关税。那么换什么呢？就是美国的产品到欧洲呢零关税。另外呢，你欧洲需要对美国投资6000亿，另外你欧洲需要买我美国的能源，这个7500亿吧，分3年，1年2500啊，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吧，就这么件事儿啊。这个事儿呢，就欧委会是答应了，答应了，那你想， 回来之后，一个是欧洲议会，咱得谈谈这事行不行啊？另外，其实各国也得商量啊。我当时不就说了吗？你还记得吗？都现在快一年了，当时我们就说，那你就说欧盟向美国要投资6000亿，这6000亿它不可能平分均分呀。欧盟27国，6000亿除以27，它不可能啊。国家有大小啊，那你大国，你比如说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这样大国，你得多掏啊。人家波罗的海三国，这个二大那么点地方，他怎么可能掏太多呀？就是像。

美国投资这6000亿咱得分分。另外就是说买美国的能源，还是那句话，欧洲国家有大有小啊，有工业国有非工业国，德国你得多掏，你要的多，我们其他国家我们少要点，甚至不掏嘛，他肯定要分别对待啊，因人因地制宜，这得从实际出发。所以欧盟这个事儿就没谈清楚。另外欧洲议会，那欧洲议会里面欧洲各党团都有啊，既有右翼也有中左呀，大家对美国对特朗普的态度也不一样。那欧洲议会就说咱稍等等吧，为什么呢？你看那个美国国内关于对等关税打官司啊，最高法怎么判咱走着瞧啊。果不其然，最后什么呢，美国的最高法判特朗普这个对等关税政策还违法，那就别着急了，等他们把这事儿说清楚吧。你看欧洲议会是这个态度。那现在特朗普着急了，特朗普咱就说他这位也是挺忙，你看北美自贸那儿闹得不愉快，就涉及到委内瑞拉他又动武，格陵兰他想要，俄乌战争他想斡旋，现在在中东动了手，还挺忙。这么一忙呢，跟欧洲这个事儿其实就说到底雷声大雨点小，没个结果呀。但是现在特朗普又把话放出来了，快点啊，赶快抓落实，要不然的话我加关税25%啊，又来了，而且打蛇打七寸，主要针对欧洲汽车呀。所以你也理解特朗普现在也很不高兴，对欧洲很不满嘛，还是打伊朗这点事儿，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了，让你们欧洲人来帮忙啊，扫个雷啊，疏通海峡，你们还不来，白眼狼，甚至他都要退出北约嘛，在这个状况下对欧洲很不满。你想算算旧账，去年7月份就说好的该达成的协议你不落实，那我憋一肚子气啊。另一方面呢，美国对欧洲也所谓叫释放了一些善意，就给你点好处吧，说近期试图通过调整关税核算的方式对一部分产品有这个豁免，能不能安抚欧洲的情绪。但是欧盟官员说呢，你这是适得其反呢，让近半数的受影响产品的处境雪上加霜，你这对我示好我还不领情呢，你这坑我更狠呢。另外一个事儿就是欧洲内部开始有分裂，这个分裂是什么呢？你看啊，因为特朗普威胁主要是说汽车嘛，这个对德国压力就很大了。德国在欧盟是第一大经济体，汽车呀，不单德国，欧洲汽车制造中心在德国，所以这压力大的情况下，德国因为汽车工业它比较敏感啊，还有其他一些成员国，另外还有这个谢夫乔维奇，就是贸易代表啊，他们是希望尽快敲定协议，然后正式生效。你说那不吃亏吗？吃不吃亏的，它是个确定性，你别老吊着我了，对吧？吃亏我认了，切多少肉咱说清楚，咱就放了心了，是吧？但是呢，欧洲议会的左翼说根本就不是那么个事儿，特朗普你就不靠谱，又说什么对欧洲汽车加25%的关税，你说话不算数啊，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呀，我没法信你啊。所以你看欧洲内部也发生了分歧，这就是目前的现状。那么有几句话我们要放在这儿，一个呢，我们多次讲2026年对美国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中期选举，那特朗普或者说共和党他得拿出一份说得过去的成绩单啊。应该说特朗普去年1月20号上任到现在呢，他确实开了好多摊儿，但是你说哪一摊儿有特别明确的成绩啊成果，哎，你比如跟加拿大那儿，加拿大做美国51周，哎，成了，哎，这也行是吧，我要格陵兰投奔了可以，就凡此种种，你说吧哪个成了，其实就是那个委内瑞拉把人家马杜罗抓了，现在委内瑞拉的石油这美国来控制，然后我挣了钱了，这个咱就不管不顾了啊，他肯定拿这个当一个成绩来炫耀，别的就没什么了。你说中东我斡旋了，搞了和平委员会了，中东这事儿解决了吗？没有。俄乌战争也没有啊，打伊朗这没结果呢，只要人家伊朗不低头你就不能说你赢啊，你说了大家也不信呢。所以翻回来还得说对等关税这个事儿，虽然说美国最高法已经判我违法啊，但是最终我从欧洲人手里我榨出银两了，日韩听话了，那我就能交差，在经济上啊，我替美国挣了多少钱呢？啊，历任美国总统谁能像我一样打几个电话板着脸说几句他们就乖乖的到美国来投资，有吗？这个事儿能成其实对特朗普至关重要，所以难怪他现在对欧洲有施加压力，那关键看欧洲有没有骨气挺得住挺不住，按照我们惯常的印象他挺不住啊，那等于为美国的共和党助选了。而且你可别指望特朗普啊，共和党会感谢你，人家会把这看作是自己的计谋和实力，最后压榨的你不得不低头。所以对欧洲人来说呢，

0: 多摁几下我就不痒了。
1: 还有更狠的，对自己，子墨说蚊子咬了拿圆珠笔画一画
0: 啊，
1: 这跟那摁的原理差
0: 不
1: 多吧？
0: 这
1: 不
0: 卫生吧？这个这叫画破呢，不感染了吗？
1: 对，咱别出馊主意啊，真的是有效的，另外科学安全的办法。
0: 我觉得用指甲摁也挺管用的。
1: 家有贤妻说了，说对付蚊子啊，有的时候开点电扇或者空调，开到这个最低档，稍微吹着点风。但你如果休息睡觉的话，得盖上被子啊。
0: 对，就是蚊子能冻死我也就差不多了。
1: 嗨，所以说这有几位朋友对自己都挺狠的。
0: 对，
1: 有没有温和一点的方法呢？
0: 嗯，你看。这个微凉也问问大家说有没有好的驱蚊的喷雾推荐呀？你看马上就是需要户外露营啊、野餐的时间，包括出去玩的时候多了，晚上遛弯遛狗的朋友，你看总得需要一个特别好的效果的一个驱蚊产品傍身，这样的话我们才不会受到这个蚊子的侵扰。
1: 哎，刚才给您看了一下，我们爱商城还真有好几款啊！大家进到就回666，进到我们爱商城首页之后，您在商城里面搜"驱蚊"这两个字，
0: 是
1: 好多产品，另外也有适合什么呢？专门给孩子用的，刺激性比较小的长。长效驱蚊的喷雾啊！
0: 你看，咱们正说着驱蚊的事儿呢，马上有朋友告诉我们怎么止痒了。
1: 嗯、对，
0: 好运这位朋友说，之前买过一种木瓜膏，涂抹过之后就止痒了，很管用。有的人会对这个比较敏感，有的人就觉得这个不是特别的好用，不是特别的止痒。
1: 哎，所以说大家用过的确实有效的方法，另外科学安全的前提之下啊，
0: 咱们分享一下。
1: 对，留言可以继续回复早高峰，在我们的评论区说一说。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5: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爱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还好及时刹住了，
7: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8: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9: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6: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7: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8: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9: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0: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早间8:49了，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的防蚊妙招哈。自由自在就说了，被蚊子咬之后，如果你不动它，它可能只有一个小红点，没那么痒。很多时候的大家痒是越挠越痒造成的，
1: 然后就把这个皮肤的敏感度拉起来之后，那个肿的面积就会越来越大，
0: 对，包变大了。
1: 是，但是你怎么能忍住呢？那么痒。
0: 日月这朋友说的，用指甲按个十，这跟刚才那个差不多，
1: 可以说直接用指甲摁一摁，你就摁个十字可能更有仪式感，是吧？
0: 但是总之别抠破，因为抠破容易这个伤口出现一些感染等情况。
1: 张老三说了，最简单的方法告诉你们啊，把蚊子拍死
0: 啊。对，
1: 那找不着啊，
0: 好多朋友忘了，就是说这蚊子就忘了处理它，就光想怎么驱蚊了。其实源头上能杀灭是最好的。
1: 是，但是我要是在户外玩的话，那可以打不过来啊。
0: 是，而且家里边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呢，你开着灯在家里边活动的时候，你永远找不到那蚊子在哪，只要你一关灯躺下
1: 休息
0: 它就来了。
1: 我就知道它就在我的床头附近
0: 啊。对，所以这个其实挺不好对付的啊。好的，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的留言评论专区留下您的妙招哈。在即时客户端 APP 首页搜索互动专区就可以找到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接着和大家来说一说油价的变化。
1: 五一假期刚过，就在昨天的24点，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再次打开了。国家发改委官网的最新消息显示呢，昨天24时，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呢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油价持续上涨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后市又将如何发展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2: 本周期内

0: 也就是4月21日24时到5月8日24时，国际油价整体呈现先涨后跌走势。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此轮油价上涨的背后逻辑。
1: 前期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结果悬而未决，而且美伊谈判可能长期停滞，国际油价震荡上涨。后期市场对美伊冲突可能结束的情绪升温，国际油价连续3日下跌。受此影响，本周期国内参考的原油变化率处于正值内先扩大后收窄的局面。
0: 推动油价上涨的核心因素正是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引发的全球原油供应链严重短缺。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陆如泉分析，这条位于波斯湾与印度洋之间的狭长水道是全球原油运输的绝对咽喉，如今这咽喉的通行量大幅降低。
2: 8月28号爆发的这个美伊战争已经持续了今天第70天了。4月13号以后，美国又对它进行了第2道封锁，反封锁，相当于在海牙被上了所谓的双保险封锁啊。所以说基本上就是每天只有个位数的船只能够冒险通行这个海峡，较正常的通行量这个下降了95%。原来是海峡正常通行的话1500万桶每天的石油啊，那么现在就是光这个原油这一块就是1450万桶的量被关闭了。尽管沙特和这个阿联酋啊，包括伊拉克啊，有一些陆上的管道可以缓解部分的燃眉之急，但是这也是杯水车薪，目前能够缓解差不多300万桶左右。
0: 也就是说，尽管有陆上管道应急，但每天仍有超过1000万桶的原油无法进入国际市场。陆如泉进一步指出，这彻底扭转了过去几年全球石油供过于求的格局。
2: 此前市场上至少还有150万桶到200万桶的供应宽松，就是一直是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啊。如果战争会持续到这个5月底甚至6月底的话，我们也预计我差不多油价将会超过100美元，实际上是对全球经济啊都造成了伤害嘛。
0: 这场供应危机对亚洲市场的冲击尤为直接。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天然气约85%运往亚洲。陆如泉表示，中国凭借多年布局应对相对从容，
2: 因为我们做了准备比较充分，比如我们多元化的进口渠道呀，我们长达20年持续的储备啊，而且建立起了企业储备和国家储备都是匹配的协同的啊，我们自己的产量，石油和天然气量都在增长啊。另外当然我们因为像这次的这个石油价格上调，国内电动汽车的这种渗透率啊，这个非常迅猛，到了3月份4月份的时候，特别是4月份一下子跳涨了60%以上，说明我们国家消费者的选择也多了一些，而且他们的消费的行为也更加的理性务实，也缓解了对缺油少气的这种焦虑吧。
0: 不过印度、菲律宾等储备不足或缺乏替代能源的国家已经承受了巨大压力，柴油、汽油价格暴涨，经济民生受到严重威胁。目光转向国内，最新消息显示，5月8日24时，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320、31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上调0.25、0.27、0.26元。私家车主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需多支出12.5元。若调价落实到位，国内95号汽油价格将全面涨至9元时代。孟鹏也给车主们算了一笔账。
1: 以日常出行为例，私家车按月行驶2000公里，百公里平均油耗8升计算，在下次调价窗口，也就是5月21号的24点开启之前，燃油成本将会增加17块钱左右。物流行业方面，重型卡车按照月行驶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测算，燃油成本将会增加428元左右。
0: 展望后市，下一轮调价窗口将在5月21日24时开启。短期看，国际油价仍将随美伊局势波动。按照当前原油价格测算，下一轮调价初期将以负值开局，首日下调幅度或在280元每吨左右。但如果海峡封锁状况无法缓解，专家表示，持续半年以上将引发全球性大麻烦，尤其对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的海湾国家和东盟国家将是致命打击。
3: 早间的8:55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分享好物啊。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另外马上也到了520了，大家一份非常健康实惠的好礼是必不可少的。推荐大家来分享咱们的好视力眼贴，送给妈妈，送给自己的爱人。眼睛容易出现干涩、模糊、疲劳等症状的时候，贴上咱们的好视力眼贴，一会儿的功夫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滴做了一次按摩一样，眼睛水润又清晰。
4: 现在好视力呢还是限时开通这个3天的特惠通道哈。今天无论是给妈妈还是老婆还是给自己买哈，只要报出我们的节目名字九九二早高峰，都会多送一套原装正品的蒸汽眼罩，还有呢是在这个额外就花钱买不到的价值268元的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在前10分钟拨打也会送给您哈。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好视力下单就可以了。
3: 最后节目呢我们再送给朋友们的一首歌曲，也是刚才大头的几位朋友点播啊，在咱们早高峰点歌台点到的一首站在草原望北京。我们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里，
4: 再见喽。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九九二大家帮。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个时段呢，九九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自5月8号24点起，河北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调整之后的92号汽油每升8.71元，95号汽油每升9.2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会多花12.5元。
1: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石家庄旅游接待量成功跻身全国前20，位列第15位。这是石家庄市自2025年以来旅游接待量第6次获此殊荣。
0: 北京市开展僵尸车清理行动，执法人员对排查发现的疑似废弃非机动车逐一进行信息登记，并张贴清理公示单。公示7天届满之后，逾期无人认领的车辆将被统一清拖集中处理。
1: 司法部日前印发通知，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执法码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由政府赋码、企业扫码、行政检查必须亮码。
0: 中央网信委印发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试行以来，多平台对照负面清单自查自纠优化算法，相关优化措施包括滴滴司机服务10小时强制下线6小时，美团取消超时扣款等。
1: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等。
0: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2: 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首先了解省会市区，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省会市区的二环路上目前通行已经是完全的恢复顺畅了，主辅路双向都是可以放心来选择的。来关注一些二环里的压车点位，像在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从新凯路排到了和平路，北行方向是从新石中路压车到了新石南路。再来关注一下建设大街，北行方向上在通过中山路以后到前方长安公园西门之间这个路段上，目前是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积压情况。横向的主干道上，在和平路的高架桥面，东行方向的平安大街、胜利大街桥上，西行方向的建设大街、广安大街桥上，也都是需要您注意减速来慢行。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京哈高速宝山段在与唐津高速互通附近162公里处，去往北京方向有一辆车发生了故障，后方车辆缓慢通行。由于车流量大，沿线站口抚宁站、秦皇岛站、秦皇岛府站、秦皇岛北站、秦皇岛东站、山海关古城站、孟姜站北京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大家行驶的时候注意减速慢行。那另外秦滨高速由于天津段交施工，分流与唐曹高速互通处去往天津方向的车辆，丰南南站天津方向也是禁止所有车辆上道，并且在主路上丰南南站附近160公里处去往天津方向是禁止车辆继续往前通行。沿海高速沧州段也是受到断交施工的影响，终结站、新区北站、渤海新区站去往山东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道，提醒大家出行前注意规划好绕行路线。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5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7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5度。
0: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到9度，其他地区10到18度。
1: 再来关注限行提示，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河北省的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
0: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交帮。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来打个卡问声好。我们的暗号还是上午好大家帮，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6: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8: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2: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9: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7: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2: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0: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7: 九九二大家帮，
2: 心向阳，天晴朗。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1: 大家好，我是小鹿。路上的即时路况、需要帮忙的问题、困难，还有新闻线索爆料，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联系我们。
0: 您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热线96992，
1: 或者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
0: 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有位朋友他提到了说，和平路东二环东行，空中的标线和这个地面的这个标线啊，只是不一致，车辆比较混乱。空中啊是直行，地面是左转。哎，你有没有这个现场图片啊？能不能给我们看一下？空中的指示牌和地面标线不一致，我们也赶紧把这个问题反映给辖区的交警大队，让他们及时的、赶紧的改正一下。
1: 不然有的时候就会给人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不知道应该对照着哪儿看了。说到穿越，智慧双峰，哎，您这是穿越了吗？他说，我想问一下，大家帮节目开始了吗？您是在北京时间的9点05分发的，开始了，那个时段都已经开始5分钟了。这里依然是正在给您提供帮助的九九二大家帮。
0: 赵先生是发现了一辆车，他说，你们看一下这辆车，这种车能上车，能上路吗？我们来看一下重点在哪里。哦，这个车牌，黄牌，小型车。啊，这个车牌那明显的肯定是自己做的，不规范，肯定不是咱们的车管所发的，有问题，严格来讲肯定不能上，也不怕被查。
1: 对呀，有些朋友，您这是怎么回事？您这是单纯的觉得我贴了这么一个东西，比如说以后产生一些违法的时候，我好美美的隐身吗？还是说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想法？但是咱们现在路查的交警这么密集，您被发现了肯定是会面临处罚的。
0: 嗯，
1: 还有吴斌也是，他说我想请求接电救援，那您赶紧留下具体的位置啊，您的位置、您的车牌号、您的联系方式等相关的信息，方便其他的朋友就近的联系您。
0: 嗯，好的，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哈，在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底下哈打招呼了，上午好大家帮。好的，欢迎各位，欢迎。那接下来呢哈，我们先来给大家送一道这个送分题。我们说啊，昨天我们是跟大家说了，说这个复兴大街限速是多少，好多朋友都答对了，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没问题啊，一点问题没有。那今天我们送给大家的第一道题也是关于交通法律法规的，我们这道题几乎哈众人皆知，我们说到了是闯红灯扣几分
1: 呀。
0: 你不会吗？
1: 是这样的，就是比较遵纪守法，平时确实看到这个黄灯闪烁基本上都不敢动弹了，没有往闯红灯这个方向想过，所以可能对这个数字也不是特别的关注。
0: 我原来还真有不知道的啊。朋友们哈，闯红灯扣几分啊？扣几分，把你的正确答案发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帮个忙在底下。
1: 我们来看看更多的朋友啊，有没有像我一样的，还是说平时咱们对交规其实还是了解的比较透彻的。
0: 是的啊，说到交规，很多朋友呢也是哈遵规哈行驶，各行其道，但是呢有的时候遇到一些这个标志标线 不正确的问题，或者说一些交通设施发生了一些障碍的问题，就感觉哈到底该怎么办，莫名其妙。昨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位张先生也是打来电话，说到了一个路段，说到的是鹿泉区的上庄镇。这个具体路段呢，是在优步月山小区西侧有一条无名路，这条路的北头和华安路这个交口这里哈，他发现绿化带太长了，几乎是挡住了半幅路。然后如果是右转的话，这个车呢必须要绕一个大弯，压这个黄线，相当于走一段逆行才能够右转过去。他觉得第一，这样是很危险，第二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交通规则。想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办？这个绿化带能不能哈把它给缩短一些？
1: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后联系了鹿泉区园林局和石家庄市交通局，最后的回复是这儿是归鹿泉区的交通局管理。我们也随后将具体的位置告知了鹿泉区交通局。昨天节目结束之前，鹿泉区交通局回复说还在核实当中呢。
0: 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接到了鹿泉区交通局的一个回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情有没有交办给其他的具体的部门和负责人，我们来听一下。
11: 我们今天下午安排我们这儿的工作人员去现场去核实了一下。我把大概的情况跟您说一下，就是反映人反映的这条路，就是出去到淮安路的，就是新修的这条道，确实是我们交通局当时修的。当时修的过程中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了。就是说这个绿化带有点影响咱们这个车辆正常出行。然后跟那个属地上庄镇政府也沟通过这个事儿，因为是这条道的那个设计呢，是上庄镇那边找的设计院设计的这条道。但是这个绿化带它没有纳到这个设计的这个图纸范围之内，所以当时我们施工的话只能按图施工。然后后来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也跟上庄镇那边沟通过，我说就是说让上庄镇那边给我们这儿来个函，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把这个绿化带的这个内容啊，施工内容加到这个路的施工里边。但是上庄镇那边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一直迟迟没有给我们这边反馈。然后我们这个工程现在已经审计完了，就是工程上面已经加不了这个内容了。我刚才跟领导也汇报了这个事儿，领导的意思是让我们这儿跟上庄镇那边沟通，看上庄镇那边能不能把这个事解决一下。
12: 可以，就是咱们这边还是跟上庄镇主动再联系一下。
11: 对，我们后续就是打算下一步就是打算跟上庄镇那边联系一下，
12: 可以
11: 看他们那边怎么解决。
0: 好的，那后续呢我们也将会继续跟进。朋友们也可以注意一下哈，这个路段有没有最新变化，一旦有什么最新变化，比如说有动工的这样的迹象，也希望您能够告诉我们一声。在这儿我们也特别谢谢反映这个问题的张先生，我估计好多人啊从这儿右转的时候都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是呢难于说哎这到底是为什么，心中充满疑惑，但是没有提出来。其实啊发现问题就得提出来，提出来之后呢我们也帮忙联系咱们的主管部门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到底该怎么推进。
1: 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哎呀是不是只有我这么认为啊，我如果有这样的麻烦我克服是不是就没事了。但有的时候其实我们社会的进步或者是我们路况更加的畅行，就是需要允许有这样的挑剔，有了这样的挑剔和推进，我们整个的社会才会更加的美好，我们的路况啊我们的等等基础的设施建设才会更加的往前进步。
0: 是的哈，包括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说和平路上那个空中的牌和这地上的标线不一致的问题也是如此。那说到这个指示牌啊，在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有位陆先生也反映到一个路段，他呢是在雄安新区这边，他说的是京雄高速的连接线由南向北，他发现啊这个连接线上桥处有一个限速60的牌子，不过呢这个限速60的牌子他是后来才发现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这个路段呢被拍了一个超速，因为是后来发现是限速60，他当时呢是开到了70-80，那很明显是超速了。不过他的疑问是，你看这个路段双向8车道，为什么限速只有是60呢？感觉有点限速太低了，就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不能跟咱们的交警大队啊或咱们的主管部门反映一下，这个限速是必须要60吗？还说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必要往上提一提。
1: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记者将问题反映给了高速交警荣成大队值班室，工作人员回复说这地址不够详细，会联系当事人确定一下具体的位置。昨天下午记者联系高速交警荣成大队值班室的时候，电话一直没人接听。那陆先生有没有接到他们的电话呢？我们又咨询了一下他。
12: 荣成那个高速交警跟您联系过确认一下详细地点了吗？跟您
13: 没有啊，
12: 没有交警给你打电话是吗？
13: 没有。
12: 今天他不跟我们回说他你提供的那个位置说的那些就那个位置我们复述以后，他们说不够精准，就是他们没法确认，所以说我们就说那跟你让他跟你联系一下确定一下详细地点。他没有给你打电话是吗？那边
13: 没有没有
12: 啊，也没有未接电话。
13: 还有什么
12: 啊？
13: 对，那还有什么那个不够精准、啊？那一上桥，那就是不到一公里、两公里那样，有一个那个有一个那个就是摄像头，有那么多摄像头，
12: 那
13: 测速摄像头，那还那么简单了？我还得给他数了多少米啊？300米、400米、500米。那不是太那什么了
12: 啊？他们
13: 瞎胡说话了，咱们这是。
12: 不是、
13: 啊、
12: 您之前不是咱这违章过吗？您可以能找到那个违章的话，上面会有个详细的地址，您能找到你过去的违章记录吗？哪怕处理了也能看到。
13: 啊，
12: 一会儿看看可以回我这个电话，好吧？
0: 那过了一会儿哈、啊，这位当事人陆先生也把哈、啊、他被抓拍的那个违章照片给我们发过来了，我们这记者也看了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照片吧。这个具体位置啊是这么表述的：白沟连接线15公里500米处，南向北的方向。
1: 违法行为是驾驶校车、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危险品运输车以外的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10%以上，未达到20%的。
0: 对，违法车辆是 GADG8959，违法时间是在2026年3月18号中午的11:20，这个信息呢非常的详细，罚款100元不扣分啊，就是记0分。那上这样，我们稍后呢再把这个问题呢再反映给咱们的高速交警这边，来看看是不是他们的管辖路段。另外呢，限速60，因为昨天啊在节目当中有朋友呢跟我们来说了一下，好像是从4月份以后的话，这个连接线都统一的是限速60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荣成高速交警大队，喂，你好，
1: 正在接通中。
0: 值班室电话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没有人接。昨天啊接电话的是咱们的一位女交警，
1: 我们再等一下。
0: 暂时还没有人接。
1: 按理说是上班时间了呀，今天也是一个工作日，虽然是周末，
0: 而且这个是值班电话。好，没事，那咱们再等一等。其他朋友经常走这个路段的话，您再往我们观察一下，那个限速60的牌子是不是还在呢？或者说您曾经在这块被拍过超速吗？
1: 其实我们不是挑刺儿，只是说不解，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向大家来普及一下。你说要是位置了解不太清楚，我们也给您当事人的电话了，而且给了2次，咱们直接让当事人了解一下，这不位置就一清二楚了吗？政策相关的限行的速度那肯定都是有一定之规的，直接解释不就行了吗？
0: 哎，
1: 这么长的时间了也没联系当事人，这关于到底限速多少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回复。
0: 是，说到超速哈，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哈再来强调一下，复兴大街全程都是限速80公里了。那接下来呢，我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这条路或者是这个高架是去年底的时候呢才完全通车，就是石家庄的和平路高架。想问一下各位，你知道和平路高架它的设计时速是多少公里吗？设计时速是多少公里？
1: 等待一下大家的回复。首先我们抛出了一个新问题，是关于和平路这边的限速。那关于刚才龙哥提到的这个，如果闯了红灯到底是扣多少分罚多少钱，很多朋友都是纷纷回复了，而且有些朋友啊这个回复的答案非常深刻，充满了金钱的味道，
0: 很深刻。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深刻。
1: 对，因为有朋友说如果闯红灯的话是扣6分罚100块钱，别问我是怎么罚200块钱，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0: 哦，很有深意是吧？
1: 对，而且是很多朋友好像都回复了这种类似的话。还有70后倔老头，他说闯红灯啊是记6分，他说准确的说是记分不是扣分，所以说提醒大家还是别闯红灯了。
0: 光头强啊说6分200啊，没错哈，很多朋友都答对了，6分啊。还有我们来看一下用户4242841，哎，这位朋友您能不能改一下自己的名字好吗？改一下自己的心仪的一个昵称，我来看一下您的注册时间是在2026年4月19号，也算是咱们的一位新朋友了。哎，你可以改一下自己的昵称，在首页右上角，在系统设置里面有昵称设置，然后选择一下自己的名字，然后点提交，我们的后台小编审核通过之后的话，您的名字就可以出现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了。
1: 哎，发现啊，很多朋友真的是现在非常会使用我们即时新闻当中很多的小小的表情包。比如说小胖子，他说首先啊就是闯红灯，那2个红灯就得扣12分了，发了一个哭的表情，一个悲伤的表情，一个咧着嘴的表情。您这3个表情就感觉颇有深意了，是怎么发生了2次这种类似的违法行为吗？还是什么情况啊？所以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有的时候啊你单打文字，它可能不足以表现出您当时的一种 心情或者是状态，你也可以发一些小小的表情包夹着您的文字到我们的即时客户端，让我们来感受一下此时此刻您的心情。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哈，用户2174858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留言了，他说帮个忙呗主持人，想问一下各位车友一个问题，正定高新区河北西向东与新城大道这个交叉口有红绿灯，从大道西向东交叉口主路进入右侧的辅路上哪里？上新城道吗？我们来看一下，他说红灯时你会认为是右转行驶不停车，到这个直新新城大道桥辅路吗？红灯时如果不停车就是红灯了，您肯定是打错字了，我怎么没理解你想表达什么意思呢？哎，这样能不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的电话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哎，还真有，我们能不能把这个电话打过去啊，让这位朋友把这个问题呢再详细的说一下，说得清楚一点，这样的话问给更多的朋友，这样的话朋友们经常走这个路段就可以来帮他分析一下了，好吧？
1: 嗯，感觉说的有点晦涩，但也有些朋友发的非常的言简意赅，比如说北方南方，他说我想问一下大家，停车场一小时43分钟收费11块钱合理吗？嗯，这个费用确实有点高，一小时43分钟收11块钱，您是在哪儿停的车呀？其实它收费合不合理，关键是看它那个公示牌上，比如说它有没有提前进行过公示，进行过备案，是不是已经提前说明了，或者您有没有图片具体的位置也给我们发一下，还有您的电话也可以留一下，我们向您详细的咨询。
0: 嗯，好，再来看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各位的留言。勇敢说了和平路设计时速是80，小芳也说80，没错，乐乐说80，还有一朋友用户左手牵右手，他说和平路高架全程80。
1: 嗯，
0: 哎，还真的出奇一致哈。
1: 嗯，大锤80，小锤40。
0: 哎，真的是，昨天有人就说了大锤的钱80。
1: 一看这年龄段还暴露无疑是吧？
0: 哎，我想问一下，那个什么。宫廷玉液酒多少钱？
1: 180一杯。因为我们家有这 WiFi 密码，就是这个 WiFi 名宫廷玉液酒，密码是1801cup。
0: 那个可能更老是吧？
1: 赵丽蓉老师的是吧？还有很多朋友哈，这也真的是听我们这节目听得非常的仔细。小胖子他说，哎，刚才那个听友就是。大家有点难以理解他具体说了什么内容呢，他说的是不是河北大道由西向东走匝道上新城大街，是这意思吗？咱们不太清楚，我们产编辑现在也在持续的联系他呢，但是这电话一直没人接听。
0: 哎，是的啊，电话没人接啊，稍后我们再来试一下啊。哎，那如果说如他所言的话，您觉得到底该怎么不走呢？您在这儿曾经被拍过吗？或者说您曾经产生过疑惑吗？您觉得这样的一个红绿灯的设置让您多少感觉有些不方便吗？因为有些路口呢，常走的朋友的话，那觉得都习以为常了；不常走的朋友呢，难免可能会心里面咯噔一下，哎，到底该怎么走？不知所以。
1: 对，尤其是有的时候那个导航它可能也没有更正过来，所以一味的光依靠那个也很容易产生一些其他的疑惑或者是违法的一些风险。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帮我们确认一下。还有很多朋友，这是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了，刚才我们建议有些听友还没改过名字的，尽快改一下名字，比如说用户4164，他说我怎么修改不了名称啊，后面韬光养晦就回复您了，首页右上方头像点击系统设置账号设置，然后再点击提交就可以了。
0: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北纬35度，他说想问一下我是哪天注册的，来看一下哈，您的注册时间是在2026年3月25号这一天。好，朋友们一定要记着自己的注册时间，这就算是您来到我们这即时新闻的一个
1: 纪念日，
0: 一个生日，或者说，
1: 嗯，
0: 对吧？或者说以前早早的好几年之前曾经用过咱们的计时，但后来咱们的不是升级换代了吗？现在叫做即时新闻了。所以说呢，新下载使用的朋友呢，可能您的注册时间略晚于您最早使用我们计时的时间，没有关系，咱们换新开始。那请记住您的注册时间，来看一下刚才回复问题的小胖子，他的注册时间来看一下，也是比较新，是2026年4月15号。
1: 嗯，
0: 韬光养晦算是咱们的一位老朋友了，来看一下他的注册时间，也是在2026年今年3月27号。
1: 嗯，还有光头强，他也是回复呢，他说早上好，大家帮车贴车贴车贴，他说我也想问问大家，我是什么时候注册的呀？别着急，帮您来看一看哈，您注册的时间是2026年3月18号，是2个月以前。
0: 嗯哼，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啊，我们一首歌要送给大家来听一听。
1: 这是个唢呐吗，龙哥？
14: 哎，这个旋律大家都熟，是不是哈、啊？

0: 我怎么觉得一听这首歌的话就想起来了某一家饭店
1: 因为一开始听开头的时候我还说，哎，这歌好像没有听过，而且这个调吧，每一句好像都落在了我意想不到的这个地方上，直到他的副歌突然响起感觉，哎，好像认识了。
0: 哎，特别想问一下朋友们，您曾经去过这家饭店哈，吃过他们的火锅吗？肯定有是吧哈，举个手。另外呢，您曾经在自己的生日去这家酒店或这个饭店哈去吃过火锅吗？就是当一群服务员然后举着个牌一起为你唱这个生日快乐歌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真实的心里内心的感受是什么，是觉得哇真的很幸福很开心很快乐，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尬的感觉？
1: 我非常喜欢每次吃饭的时候
0: 很享受是吗？
1: 不是，看到服务员就是对其他过生日的人围着他们转一圈一边表演变脸，
0: 然后呢你的感觉呢？
1: 我看他们倒是挺开心的。
0: 哎，对对对，我跟你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说我看这样的视频或者在饭店里边遇到就是说服务员举牌为别人祝他生日快乐的时候，我也跟着他一起快乐，就仿佛是自己过生日一样。
1: 真的是快乐吗龙哥？
0: 对，
1: 还是那种
0: 我没赶上过呀我不曾在我生日的时候去这家饭店吃饭正好遇到一群服务员为我祝生日快乐。
1: 今年生日我们就带你去。
0: 已经过了，等明年吧，下一年好吗？
1: 但是确实我发现啊，就是因为我很爱观察嘛，就是我发现好像小朋友对服务员们就是对他们围着一块去表演变脸啊唱歌啊或者甩来甩去那个面呀就非常的开心，是真的由衷的快乐。但是好像大部分成年人就会觉得有一点点小羞涩。
0: 我觉得也未必是羞涩，就觉得哇怎么会这样，你们怎么知道我的生日，或者说啊是我那个好哥们好朋友好闺蜜然后透露的这个信息吗？还是怎样，
1: 或者拿了蛋糕过去人家看着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呢就突然袭击这种幸福到底是不是发自内心的快乐与否，朋友们是还是否，如果说你接纳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欣喜你就回复一个是，如果说觉得形式大于内容你就回答一个否，好不好？就给你留言留言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我们来看一下哈，做一个微型小调查。
1: 哎，小胖子就在回复了，他说看别人啊感觉还挺搞笑的，但是自己那就是真的尴尬有点不好意思。
0: 那小胖子你遇到过吗？你经历过吗？经历过的人我觉得他的感受才为最真切。
1: 哎，我弱弱的举个手，我有一次过生日确实是在就是那个饭店过的，但是我其实是没告诉他，是因为我拿了一个蛋糕，我本来是准备边吃边吃蛋糕嘛，结果人家一眼就看着了，说哎需要我们一会儿提供那个唱跳服务吗？我说不用不用不用，就让我安安静静的过完就好。
0: 你完全可以体验一下
1: 啊，
0: 对，体验过后才知道哈，到底是啥感觉。好的，那今天有没有真正过生日的呀？今天是5月9号，农历的3月23，过生日的朋友今天有特权，可以点歌啊。
2: 上午9:30，
3: 992，半点导航。
0: 每天我们都会给过生日的朋友有特权啊！今天你想听什么歌可以哈发送信息留言啊，您就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帮个忙吧帖子下面跟帖留言就行了。
1: 那我们等待着各位看看今天有没有过生日的朋友，您想听什么歌随时来发送过来。等待的过程当中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4: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上因为车流量大，从甄子镇站到孟姜站之间的沿线各站口北京方向目前都是在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另外因为施工，秦滨高速的丰南南站这个站口的天津方向关闭。同样是受到了施工的影响，沧州辖区的秦滨高速沿线各站口山东方向也是禁止所有车辆上道的。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高速出行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通过回弹页面右下角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关注，很多朋友都回复了，就是关于如果生日的时候真的是去到了那个地方，您希望众望，也不能叫众望所归，就是目光汇聚，所有人都齐刷刷的盯着您看，感受到那种众星捧月的快乐，还是说就默默的静静的过完生日就好呢？
0: 我觉得对于艺人来讲的话，那肯定特别享受，但是对于爱人来讲的话，可能多少是有点尬。
1: 嗨，我以为是明星的那个艺人呢，我说只能是艺人才能享受吗？
0: 你真的那么老套吗？别装别装啊。我们来看小小李飞刀，他说哈，气氛组价值情绪 必须到位
1: 啊、嗯！但是凌云他就说否，他说我自己的话就会觉得有点尴尬。
0: 嗯、
1: 还有小七，他说是啊，是您特别喜欢别人对您进行这种非常快乐的欢聚或者是欢祝是吗？
0: 嗯，
1: 还有朋友也在说，用户八幺四，他说否，我觉得会有一些尴尬了。
0: 还有一位朋友小胖子也在说，他说给孩子过的生日哈、啊，都觉得挺尬的，我觉得完全也没有必要，为什么呢？我觉得这种公共的场合，就是作为服务员也好，饭店也好，他提供了一项这种附加的这么一项服务，你就尽情的去享受它得了。我觉得对于自己来讲也没什么损失，对不对？
1: 嗯，体验嘛，人生就是为了体验。您体验一下就知道自己到底喜不喜欢。万一您只是就是因为没有体验过，以为自己不好意思，体验完了以后乐在其中呢，从此变成了一个大E人。
0: 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怎么来参与？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您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即时新闻 APP， 然后在首页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条，来输入四个字帮个忙呗，就找到了我们的置顶帖，很多的好朋友都在这里。或者说您使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三个字大家帮，就会自动跳转到我们的帮个忙呗。
1: 陶冠阳慧也是回复，他说说到农历3月23，也就是今天啊，是灵寿县城大东关村的庙会，所以那边呢可能会人比较多，车也比较多，走到那儿的话需要有点排队了。
0: 哎，有没有唱大戏啊？
1: 嗯，正好或者有没有生日的朋友就过去感受一下生日的热闹呢？因为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我想问问大家，就是平时过生日过生日是过农历还是过阳历？这应该不一样吧？
0: 老一辈呢，肯定都过农历是吧？
1: 嗯，
0: 对吧？那新世代的话，
1: 都是阳历吧？
0: 90后，甚至00后、95后、00后，那对，大多数都是过阳历了，对吧？
1: 嗯，主要过阳历，很多人过，像我这样的人过阳历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农历吧，大家现在有的时候容易不记得，而且。虽然农历比如说固定是3月23号，但是他每次的阳历的日期可能不一样、
0: 哎、对，
1: 万一有些朋友忘了给我送礼物怎么办、那不就少抽一次嘛，所以一直都是过阳历。
0: 不是，关键什么呢？关键现在哈，很多的就是说年轻人，他这个身份证上他那个日期，出生日期，他就是阳历的出生日期，
1: 嗯，
0: 不容易错乱，对不对？
1: 对、嗯、所以可能过阳历的朋友会越来越多、
0: 嗯、
1: 那如果您今天过生日的话，嗯，其实天气还是挺不错的，未来24小时石家庄都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有点热，31度，最低气温是16度，有东南风3到5级。
0: 承德多云，9到22度，南风3到5级。
1: 张家口多云转晴，11到19度，西北风4到5级。
0: 秦皇岛多云，14到19度，南风4到5级。
1: 唐山多云，16到25度，南风3到5级。
0: 廊坊多云，14到26度，北风3到5级。
1: 保定多云转晴，12到19度，南风3到5级。
0: 沧州晴，17到29度，南风4到5级。
1: 衡水晴，15到17度，南风4到5级。
0: 邢台晴，15到32度，南风4到5级。
1: 邯郸晴，17到30度，南风4到5级。
0: 北京阴转多云，14到26度。
1: 天津阴，20到31度，西南风3到5级。
0: 周边的省会城市，太原晴，8到30度。
1: 郑州多云转晴，17到30度。
0: 济南晴，19到28度，南风4到5级。
1: 来关注石家庄市9点 PM2.5 温度指数是21， PM10 的指数是62，空气质量是优的等级。
0: 嗯，刚才有人问说啊，8点钟哈、啊、抽奖哈、啊，这个三位数是多少？朋友们，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好运”这两个字来哈，点到我们的这个好运帖，看到这个评论区里面会有这个正确的这个及时的公布以及相关的这个摇奖的视频。那说到这儿，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992及时好运，非常简单，您就回复“好运”这两个字，然后是任意的敲下3个阿拉伯数字，每天2次开奖，一次是在早上的8点，一次是在傍晚的18点。如果说您猜的这三位数顺序完全一致，恭喜您答对了，中奖的就是您一个人。那中奖了，那就单独啊分享这500元的基础奖金；多人中奖，那大伙儿一起共享评分，累计最高奖金是5000元。别犹豫，就现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详情关注我们的好运帖，及时一到，好运来到。
1: 嗯，明天啊也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就是母亲节了。母亲节的礼物不知道大家买好了没有？其实要送妈妈呀、啊，就得送那种非常健康、非常实用的，不然的话她也舍不得用，而且觉得您很浪费。其实这样的情况也可以试一下好视力眼贴，送给他们一份眼睛的健康。很多时候我们在外工作就没有办法想象，他们因为眼睛问题忍受了多少的痛苦，比如说眼睛模糊、看不清东西啊，出门吹点风就流泪啊。好视力眼贴里面都是中草药精华，贴到眼皮上， 只需一小会儿的功夫，眼睛就像有无数的小水滴滴答滴答的做按摩。好视力呢还为妈妈开通了限时3天的特惠通道，今天不管您给妈妈买、给老婆买、给自己买，只要报出就叫大家帮的名字，每人通通多送一整盒原装正品的征服眼贴，足足是10包。母亲节的专属福利平时都是正价卖的，今天呢不用额外花钱，直接送给您。电话4006986就讲二，4006986就讲二，而且前10分钟购买，价值268元的安神助眠健康枕也送给您。只有3天的时间了，所以抓住机会，赶紧拨打4006986就讲二，4006986就讲二，或者公众号回复好视力就可以下单。
0: 嗯，好，我们来看下线上有位王先生，他发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了解一下。王先生你好。
5: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5: 嗯，我反映一下，就是平安大街塔峰路交叉口那个公交站牌。
0: 嗯，
5: 正常是公交站牌，公交是从南往北走。
0: 嗯，
5: 按理说一般咱们情况下公交站牌在这个路的交叉口的北边，他现在这个把这个公交站牌是去年好像是改到南边了。
0: 嗯，
5: 就相当于在红绿灯的南边改到这儿了，所以早上通行的时候，
0: 嗯，
5: 那个上下公交车，然后这个路口经常堵车。
0: 嗯，
5: 看能不能联系一下，把那个公交站牌改到交叉口的南北边。
0: 嗯，他这个公交站点啊，距离那个路口大概有多远
5: 啊？也不过十来米。
0: 啊，只有10来米啊？
5: 对。
0: 几车道啊？单向几车道啊？这个路口？
5: 嗯，是3车道的，一个左转车道，然后中间是直行，右边是直行再右转。
0: 那他如果是只有10来米这个位置，他就把那个左转车道给，右转车道这给占了是吗？
5: 对。
0: 哦，
5: 他最右边这个车道是右转再直行。
0: 哦，右转再直行。
5: 比如说这个公交车往红绿灯这儿走，对吧？
0: 嗯，
5: 他前边可能早上堵车，早上堵车，这个公交车还没到站牌呢，离站牌可能有个10来米，
0: 嗯，
5: 然后就停那儿了。
0: 对对。
5: 但是当前边绿灯通行的时候，哎，公交车它肯定得停到站牌那儿，
1: 嗯，
5: 有乘客上下车，
0: 嗯，
5: 乘客上下车正好是赶着绿灯了，所以这个公交车后边的车都走不了。
0: 嗯，哎，您是经常开车还是经常坐公交车？开车对吧？
5: 开车，正常开车。
0: 这个站点它主要是几路和几路啊？
5: 哎呀，有315，别的还有什么呀？我记不太清了，
0: 哦，
5: 因为我也没有坐过。
0: 哎，另外还想问您一下，你看一年前的话，他是过了路口，相当于在北边，后来才改到了南边。
5: 对，
0: 那
5: 对，
0: 咱们就是这样哈。如果是站到这个咱们的公交公司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您推测一下，他为什么改到南边来呀？
5: 我也不太清楚。
0: 嗯，总之改到南边来的话，那肯定造成了路口堵车是吧？通行不畅，影响通行效率。
5: 对对对。
0: 嗯，
1: 跟您再确认一下，那个位置就是平安大街塔峰路是吧？
5: 对，平安大街塔峰路。
0: 嗯，好的，那这样，那等会儿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反映给咱们的公交公司来问问他们。第一，为什么从北边改到了南边？
5: 啊，
0: 另外呢，有没有其他的，
5: 啊，
0: 比如咱们经常开车的过这个路口的，向他们反映过这个问题，能不能再改回去，
5: 看看
0: 是吧？
5: 能不能解决一下？
0: 对，好嘞，也谢谢您，王先生。您是上下班早晚高峰经常从这儿过吗？还是？
5: 对。对，上下班去那儿过，
1: 嗯，现在经常堵是吗？
5: 基本上每天都堵。
0: 嗯，
5: 啊，
1: 哦，哎，这改了多长时间了呀？
0: 1年多了，他说。
1: 嗯，
5: 应该是去年改的，好像是，我记不太清了。
0: 嗯，您是相当于由南向北，您要直行过这个路口，过这个塔峰路。
5: 我啊，对。
0: 嗯，行，好嘞，那等会儿我们试试打一下这个公交热线，把这个问题先给他们反映一下，让他们记一下，好吗？
5: 行，好嘞，
0: 好嘞，
5: 谢谢，
0: 也谢谢您提出这个问题了，王先生。
5: 嗯，好嘞，
0: 好，谢谢，希望您经常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吗？
5: 啊，一直关注咱们。
0: 嘿，谢谢谢谢谢谢啊，也可以下载一下我们的即时新闻啊，很多朋友都在那儿参与呢，好吗？
5: 行，
0: 好嘞，谢谢。
5: 嗯，
0: 好，那这样我们立马打一下公交热线，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他们。
1: 嗯，
0: 96599。
1: 嗯，哎，我们咨询一下到底为什么？哎，你说会不会跟那儿地势有关？难道这儿地势比较前方地势比较低，容易有水，后方地势高一点？嗯，
0: 不会不会，
1: 应该也不
0: 会, 不
1: 会。对，一共也就一个路口的位置。
0: 对啊，平安大街塔峰路。
1: 嗯，
0: 原来这个站牌呢是在北边道口北边，现在改成南边了，有1年的时间了，我们问一下吧，这是公交热线啊。

0: 好，来看一下有人接听吗？喂，你好。
1: 你好，公交热线。
0: 哎，公交热线，你好，我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民生帮忙节目，就叫大家帮。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市民反映的，您看您先能不能帮忙记一下好吗？
1: 好的，你说我。
0: 他说到一个路口，平安大街塔峰路这个路口。由南向北，他说呀，这儿有一个公交站点。就是一年前的这个公交站点啊，它是在这个路口的北边，现在呢改到了这个路口的南边，也就是临近这个路口还有10米左右的时候呢，是有一个公交站点。他就觉得，你看我头到路口的时候呢，有一个公交站点，这样的话，一停车就容易影响后面的其他的社会车辆右转呀、直行啊，就觉得影响着通行效率。第一个问题。他也是纳闷，他说你看原来在北边挺好的，为什么改到南边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没有可能再改回去？这提出了两个问题。您记清楚了吗？
1: 记清楚了。
0: 据他，因为他是开车的朋友嘛，他也不太清楚这个公交站点都是哪几路车。据他讲的话，有可能好像是有315路。平安大街塔峰路。
1: 在路东的。
0: 哎，对对对对，南向北的方向。对。您能记一下吗？
1: 记下了，放心。
0: 哎，好嘞，那我们您看看是反馈一下，我们回头再跟您联系，还是？
1: 可以反馈一下，是我们联系哪里？
0: 您这样，我们给您留一下我们的一个工作电话吧，好吗？
1: 好的。
0: 好嘞，谢谢您了。
1: 不客气。
0: 我们能方便问一下您贵姓吗？
1: 我是8017号。
0: 8017号。
1: 对。
0: 好嘞，谢谢您。
1: 不客气。
0: 好。
1: 方便留个电话。
0: 好的，您别放电话，好吗？
1: 好的，
0: 哎，8017，我们记住了啊，我们记住了曼曼警官，我们记住了董警官，我们还记住了8017，
2: 这串数字感觉非常的不错，很温柔，而且很有条理。那稍后我们也就看一下咱们这位工作人员，和咱们比较了解这方面的业务部门沟通的情况怎么样。也有很多朋友在说啊，他说按理来说，确实那应该是过了路口的位置才设计公交站牌啊，所以也有朋友在猜测说，会不会是因为挪北边不太行，上高架会受到影响。
0: 哦，
2: 这是来自日月来分享的。
0: 有道理。
2: 所以稍后我们也向他们咨询一下，比如说这是经过其他的车主反馈之后来进行的调整吗？因为目前我们通过地图上来看，好像也还好。没有看到明显会影响高架的这个地方。我们稍后吧，向咱们的工作人员详细的来了解一下。
0: 空气对这个路口比较熟，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塔峰路西北角啊是一个停车场的出口，而且是二环的下桥口，车速比较快，如果说哈公交站点设在这里停车的话，那里会更加的堵车。哎，有道理，有道理啊。还有过往不提，他说市里啊公交车的这个站牌啊在右转实线里，他说这种情况多的是。多的是的话，那到底有没有道理，从设计初衷来讲的话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所以说呢有时候咱们有必要问个清楚。
2: 或者如果确实它只能在这个位置的话，那咱们能不能离路口再多宽限一点的距离，中间再设置一个什么虚降之类的，让其他的车方便从前面咱们也能变到道，即使公交车在这个路段等待排队或者上下乘客的时候，也有其他的车它能直接变道过去，然后往路口继续来左转啊右转啊等等，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位朋友，这是袁先生，他说主持人，我也反映一个问题吧。好的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袁先生这个问题。他说现在送外卖的人呢，他说哎呀，骑着这个电动车呀，还连续刷着手机看视频，还在快车道上，太危险太危险了。他说也说没人管管，他说太危险了。这个情况相对来讲还是不少，或者说比较普遍，但是有的时候感觉也没办法，是吧？外卖小哥接单特别忙啊，也是为了生机，这个生计哈，不断的奔波忙碌。但是话一说回来，说一千道一万，安全是第一位的啊，安全是第一位的。另外呢，咱们千万也别违章啊，别违法，要不然的话，于人于己，后果不堪设想。咱们在这儿善意的提醒一下。
2: 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留言，他说今天来晚了，能不能碰个车贴啊，这名字叫做992忠实听众，您随时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包括节目结束，包括中段的部分，我们都会通过种种提问题的方式让大家可以领取到我们的车贴。
0: 好，8017啊，有位朋友吃喝玩乐记住了，他说给8017点赞。
2: 你怕龙哥一会儿即兴提问是吧，在节目结束即将结束的时候问一下，我们刚才这个公交公司的咱们非常细致的工作人员工号到底是多少，
0: 问题源源不断哈。我们今天快报

0: 回忆一下，赶紧再搜一搜看一看。
1: 好的啊，回答正确的朋友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九小时大家帮送给您的车贴一枚。
2: 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建设银行分期来帮忙，最高可贷200万，保险购置税均可分期，还可参加购车游历活动，至高获赠988元京东专区优惠券，详询95533。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6: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爱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5: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7: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8: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7: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8: 992大家帮，
7: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1: 我的天哪，真的难不倒大家啊。我们来看一下11月，他说涨价之前是8.44元，涨价之后是8.71元啊。用户42806112，他说8.71元，我想得车贴。用户12290080，他说涨了2.5元。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淮路司机老张，他说现在涨到了8.71元，这是92号。
0: 发现大家真的是算得特别的快，包括也有些朋友直接就跟我们答呢，说涨价之前是多少，涨价之后是多少，现在已经涨了多少。但是有些朋友，这是大家加油的地儿不太一样嘛，比如说库，他之前是8.71元，之后8.43元，现在是8.71元，涨了2.8元。您跟其他人算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但是现在涨了之后的这个价格是一致的。
1: 还为杨小胖他说哈，加满一箱油多花12.5元。还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光映的故事哈，8.71元，没错，答对了，答对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哈，我们就不一一的说了。朋友们想看一下各位的这个留言，您就可以来到我们这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找到我们的跟帖哈，然后留言就可以了。还有一位朋友，我也是看了一下哈，他也是跟了个帖，他点了个赞，他为谁点赞呢？为咱们的玉华交警点赞。他说我前几天啊刚给他们打电话反映到一个问题，说体育大街过了10峦大街往南第一个路口红绿灯，南北方向这个绿灯呢只有17秒，东西方向呢没有路，但是呢这块绿灯呢却有40多秒。他说反映这个问题以后的话，我晚上一回去，结果呢这个方向就变成黄闪了，就为他们的办事效率点赞。这是为咱们的玉华交警点赞。
0: 有的时候确实咱们的工作人员也是反应都很迅速，包括昨天我们那个因为绿化带过长说影响大家通行效率的，其实也还挺迅速的。接到这个反馈了以后尽快的上报，然后再看看它的产权方到底是哪儿，怎么样可以更快的把这个拆除或者进行一些相应的调整。包括咱们的玉华交警其实也有很多的工作人员也是不辞辛苦的，或者是不管是什么时段都在为大家提供着服务呢。
1: 对啊，咱们小赞赞走一波。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位郭先生，他有什么事我们了解一下。郭先生你好。
9: 你好。
1: 你好，请讲。您说。
9: 我想反映个问题啊。就说这个G95高速香河出口往北走进入大厂境内。他这个这条道叫什么名字我也忘了。他是两边他是路过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这个东西道 都在修道封。

0: 好嘞，行，谢谢您了，郭先生。嗯，
1: 哎，好嘞，谢谢您。
0: 嗯，好，再见，
2: 郭先生。
0: 嗯，好，好，那这样，咱们问一下大厂这边。 问一下这个，把这个问题也提给咱们的大厂交警大队来看一下啊，这个红绿灯的设置能不能调一下？朋友们，您经常从这儿过吗？您觉得有必要吗？就改成黄闪是不是更合理更科学？
1: 因为有一些朋友在想呢，他说会不会其实还是有工程车往那边走呢？
0: 好，我们问问啊，这是大厂交警大队，
1: 电话正在接通中。
2: 喂，你好。
0: 哎，你好，大厂交警大队是吧？
2: 哦，对，
0: 你好，我们这儿河北交通广播，我们是一档民生帮忙节目。有这么一个红绿灯设置问题啊，是咱们的一位车友提出来的，我们是转告给您，您能不能方便先记一下？
2: 您说您是河北交通广播是吗？
0: 对，这是借由咱们的一位车友驾驶人他提的一个问题，我们向您这儿反映一下好吗？
2: 啊，您说。
0: 哎，他说呀，这个 G95 高速香河出口下来之后往北走，那个冯兰庄的这个后边那儿有一条路，他这个东西向的那个路啊正在修路，据他观察呀，东西向就没有车，完全断交了。但是呢，在这个路口啊，这红绿灯还在用着，也就是南北向是正常通行的，但是东西向已经完全没有车辆通行了。他的建议是什么呢？他说你看，既然东西向没有车辆通行了，那干脆这个路口红绿灯咱就别红绿灯了，能不能改成黄闪灯，这样确保大家行车安全，另外呢也提升了这个通行效率，看这样行不行？
2: 是这样，就是这个路口这块我们也了解过，因为它那个东西向不是完全那个封上了，因为它那个像西向它还有一个出口是他们这个施工方进出呀什么的，它也会每天都有车辆。我们这个南北方向就是信号灯配时已经就是进行调整了，
0: 果然果然
2: 啊，
0: 刚才我们猜到这一点了。但是据这位郭先生讲，他说他从来没有观察到过这个工程车从那儿进出。
1: 所以我说跟您确认一下，
0: 其实是有的是吧，其实是有工程车出入的是吧？
2: 对，然后就是我们这个配时已经就是进行调整了。这个南北方向的配时就是在前几天呀，这是，然后已经对这个配时绿灯配时进行增加了。
0: 哎，那您刚才提到一个细节哈，就是往西边走的话有一个口，那往东边走的话还有口吗？工程车还能往东走吗？
2: 它是单行线，然后东边的话它那个目前是就是没有，
0: 目前没有。对，那看看怎么样能不能最大限度的再来优化一下，比如说有这种可能吗？比如说南北向的绿灯再让它长一点，这样子可以提升通行效率的，有这种可能？
2: 就是我们前两天就是已经又给它增加了。
0: 明白了。
2: 然后就是最大限度的就是增加这个配时了。
1: 大概增加了多少啊？又
2: 现在目前应该是50到55秒吧。
0: 哦，50到55秒。
2: 现在就不太确定，对，
0: 明白了，
2: 给您完全一个确定的。
0: 明白了，明白了。好嘞，谢谢您，谢谢您。我们也想就是求证一下，好吗？好嘞，谢谢您。
2: 没事。
0: 好嘞，您贵姓啊？
2: 我姓王。
1: 王警官。
0: 王警官是吧？
2: 哎，
0: 好嘞，谢谢您，王警官。
2: 嗯，
0: 好嘞，好，再见。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
4: 上午十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我们来看一下三十，他说哈，别的也别不说了，不多说了，不多言了，点赞吧，点赞点赞，给咱们的王警官点赞。
1: 嗯，还有芷烟也在说呢，他说点赞点赞，确实也觉得咱们刚才王警官首先说的非常的细致，而且一说到这个路口，对辖区内的业务了如指掌，非常的详细，包括现在红绿灯它大概的一个配时比是多少，50到55秒，这也说的基本上是没有思考的。
0: 对啊，所以说郭先生，你也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吧哈？他往西边走的话是有工程车是从那儿出入的，所以说还有一定的这个需要。那咱们就来看一看吧。目前来讲的话，按照王警官的这个所言，就是一个最大限度的南北向的一个绿灯通行时段了。
1: 所以咱们也就互相体谅一下吧。毕竟工程车常进常出的时候，因为它那些车也比较大嘛，可能有的时候也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这个信号灯它保持着还是有一定必要的。
0: 好，当然哈，如果说您还发现其他的问题，咱们还可以继续反映好吗？继续拨打我们热线96992，或者说您就在我们的微信上，或者说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吧，来留言都没有问题。
1: 此时此刻拨打我们热线的是小飞侠，我们通过他来了解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你好，杨洋。
2: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的整体通行质量等级还是比较高的，基本上可以达到4.8分的这样一个水平了。大部分的主干道上都比较的顺畅，个别的路段上会稍微显一点小拥挤。像目前来看，淮安路的高架桥面在翟营大街的桥上东行方向会需要您注意稍稍点一点刹车，以及淮安路的主路往西走方向在平安大街建设大街的桥面上会稍微有一点点小拥挤。和平路的高架桥面呢，主要是在建设大街的桥上东西双向通行的速度稍微显一点缓慢。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在新华路交口处由北往南方向后方队尾压车是到了新海路的位置，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通行情况都是比较良好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杨洋。朋友们哈，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留言，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信息都可以。我们来听一下有些朋友发来语音。
1: 我们来听一下心旷神怡。
3: 我是赞成把公交停车的这个站台设在红绿灯的前面，有两个好处。第一，如果赶上红灯了，这个停车在等红灯的同时可以让顾客上车。第二，这可以就说把这个公交车的站台，
1: 把公交车站那儿怎么样？
0: 是不是还有一段？
1: 对对对，我们来听一下。
0: 我们听听，我们听听是不是有后半段啊？
3: 如果把站台设在红灯的后边，如果红灯的时候，它刚起步就要刹车，这就是浪费资源。再一个呢，就说在等红灯的时候，顾客可以上车。别等红灯再上车，这样节约资源。第二，如果赶上绿灯了，这个车上车以后，顾客上车以后可以立马穿过绿灯，可对方呢还是红灯，如果倒车的话可以把对方的车挡住，这样让顾客容易倒车。
0: 哎，我觉得这位朋友他肯定是经常乘坐公交车的一位朋友，
1: 所以很有经验，关于红灯啊、绿灯啊等等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情况。
0: 他说的特别的细致，而且都是从自己的这个经验总结出来的。朋友们，您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吗？他觉得啊，就是那样的设施是没有问题的。朋友们，您觉得是赞成还是反对？赞成的话，您就在我们的帮个忙呗，留言赞成；或者说您觉得反对，就留俩字儿反对。或者说您赞成或者反对，有没有您的这个理由，你也可以再来扩展的解释一下好吗？
1: 还有清真，我们来听一下。
4: 我叫小路，他那个路我知道，那是迎宾路。迎宾路是往东往大陕县城方向走不了，但是往西可以走，往西可以走。
1: 就是刚才咱们那个红绿灯信号设置的这个问题。
0: 对。
1: 还有朋友也在说呢，海，他说刚才咱们这位王警官啊说的真的特别好，讲他一个香河肉饼行吗？人家这么文雅的一个
0: 人家是大厂的，离香河那么近，咱们奖励人家一个香河肉饼，
1: 感觉好像不太合适吧？怎么着不得奖励一个咱们本地的一些比较有名的这个特产吗？
0: 咱们奖励这 罩饼板面啊，
1: 毕竟今年这不是已经石家庄自2025年以来旅游接待量第6次获得了全国前20的殊荣吗？已经成为了第15位。哎，怎么样啊各位，这个五一您家有朋友来到石家庄进行旅游吗？您带他去了哪儿？嗯，比如说吃到了哪些好吃的，玩到了哪些好玩的，这不马上又将迎来一个其他的节假日了吗？我们也可以给一些其他的听友们来提供参考，看看下一个节假日可以带着其他的朋友，比如说端午节咱们去到哪儿。
0: 嗯，好，再来看一下光阴的故事，他说我赞成，王永军也赞成，嘿，有赞成的了，有没反对的呀？目前还没有看到。嗯，关于公交站点到底是在路口之前还是在过了路口之后设置公交站点更科学。

0: 更合理，那是不是有利于大家的通行，提升通行效率，或者有利于大家的转乘公交车？朋友们，您可以各抒己见。
1: 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也是针对那个红绿灯的回复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也经常从那儿走，但我觉得现在红绿灯好像确实也没有什么必要。您跟刚才那位先生一样，可能确实是不是咱们没看到一些施工车啊等等。不，工作人员说了嘛，说西边那边还有一个口呢，可能会有一些作业车啊、工程车啊什么的从那边出入，所以还是有一定设置的原因的。
0: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问到了和平路高架，和平路高架呢设计时速是每小时80公里，那什么时候开通的呀？朋友们还有印象吗？试通行，我们说啊，我们说试通行，试通行，大家还记得有一个时间节点，你还记得吗？
1: 或者
0: 估计很多人都忘了。
1: 或者大家在我们的计时里面搜一搜关键词，可能会有相应的新闻，或者在河北交通广播里面搜一下关键词，赶紧搜索，然后扣一下答案，我们看看谁最先答对，有机会可以获得车贴呢。
0: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帮助大家。
1: 我发现啊，今天啊，参与我们节目啊，反映就是咱们的交通规划呀、标志标线啊这方面的问题的朋友特别多。还有一位朋友刚刚哈、也是打了电话，说到了有一个路段，朋友们哈、石家庄的朋友，特别是经常走这个西二环的朋友，您可以注意听一下，看看这位朋友他的这个通行感受是不是和您有些近似。他说到的是西二环，然后南向北，然后中山路这个上桥口，他说呢是有两条车道来上桥，但是啊，他发现一个问题，上桥之后这个车辆，他不上完桥之后的话要并到这个主路嘛？他发现他觉得这个虚线长度有点短，就是导致这个上桥的车辆呢并线啊，这个距离太短了，空间太短，就是车速如果太快的话，这样容易踩刹车，就会发生这样的一个追尾事故。所以说他的建议是什么呢？说把这个并道的这个虚线呢，能不能画的适当的再长一些，就是能不能画到那个上坡的这个位置，就是往匝道上再画一画，适当的延长一点，那这样的话让这个司机呢提前看到这么一个虚线啊，就说在这儿可以并道了。朋友们，您觉得这样的建议可行吗？觉得有没有道理？经常走这个路段的，我们说的是西二环，然后南向北，中山路这个上桥口，如果说您有同感的话，也不妨哈来说说您的感受，或者您觉得没有必要，觉得虚线画的是那个太长的话，那就相当于在匝道上它就可以并线了。在匝道上并线的话，因为它是上坡的这个爬坡的过程中嘛，会不会有这样的安全隐患？您可以说一说好吗？石家庄的朋友。我们也谢谢王先生提出这个问题来。
2: 因为这个路口应该通行的车还比较多，首先西二环这边它就是一个大家经常出入的路段，包括中山路这儿也是一个常堵的地儿，那有没有这种相应的必要，大家走的时候感受如何，也欢迎各位持续的来分享一下，或者是您曾经拍到过那边的图片吗？您觉着怎么调整会更加的合适，图片也可以跟我们发送一下。
1: 好的啊，参与我们的节目将会获得我们的九角大爷帮的车贴啊。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最近很多朋友都得到了我们的车贴，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念念不忘啊，后半句必有回响。念念不忘的话，那就发送车贴两个字告诉我们一声，那就意味着您还不曾得到过我们的车贴，好吗？您就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置顶帖，您就发送车贴两个字，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啊能不能选中您。
2: 还有朋友也是在持续的发送呢，发现有心人细心人真的还挺多的，也有朋友在说我们那儿也有一个路口是这样的，就公交站点离红绿灯很近，为什么呢？是为了方便从医院出来的人，因为医院出来的人多嘛，那过马路可能就不太安全，所以就通过这种方式就方便大家进行一下分割。
1: 好的，好，谢谢您分享这样的消息。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一位朋友，这需要怎么回事？
2: 充气泵
1: 啊，对，周先生，我们了解一下啊，具体位置。哎，周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您在什么地方啊？说一下。
3: 我在安苑小区，安苑 B 区那个小区里边呢。然后可能是前天那个把车放这儿，可能今天来看一下，看没有气了。我说那个看附近谁车有那个充气泵给充个气。
1: 是慢跑气啊，还是车胎被扎了？
3: 应该是慢跑气吧，应该放这几天了。
1: 小区物业有这样的充气泵吗？
3: 应该没有。
2: 您已经问过了是吧？
3: 对对。
1: 那就是说如果有的话，附近的朋友或者说在小区里边的或者外边的话，他能进去吗？
3: 那可以可以可以。
1: 没问题是吧？方兴路上这个安苑小区是吧？
3: 对对，安苑 B 区。
1: B 区。
3: 对。
1: 好，车牌号您说一下。
3: GAFN641。
1: 电话您留个。
3: 137。311。88038。
1: 137-311-88038。
3: 对对对。
1: 好嘞，行。
3: 在这个卓达物业，这个物业对面。
1: 卓达物业那个楼的对面是吧？
3: 对对对对。
2: 您这儿放了多久啊？慢跑气的。
3: 两天吧，估计是扎了，估计那个扎了的。可能是没有注意吧。
2: 那您这要是扎了，他用充气泵，他一打能行吗？是不是得尽快先修啊？
1: 就是坚持一下呗，是吧？坚持到这个汽修店呗。
3: 对对对，我也出了门就应该走不多远，就应该有补胎的吧。
1: 行，好嘞，行，没事，这个电话留下来了，我们来看看等会儿有没有人跟您联系，好吗？
3: 好嘞，好嘞，
1: 好嘞，好，那先这样，好， 好，你等等电话啊。好，周先生电话我们再来说一下，13731188038，13731188038，车牌号是 GAFN641，它的位置是在石家庄的方兴路上的安苑小区的 B 区，就是在卓达物业的对面这个地方。周先生，奥迪车，
2: 对，也拜托谁在附近能不能过去帮个忙，帮他打一下这个车胎。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后方在持续的回复车贴几个字，比如说用户7734啊，和风月色啊，用户152，还有用户195，他说我这次就发车贴两个字，看看能不能得到车贴。您发的可不止车贴两个字啊，您发了一整句话呢。还有朋友也是在发，龙哥他开始给我们打感情牌了，人生何处不相逢，他说龙哥明天是我爱人的生日，我非常想求一个车贴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可以吗？谢谢。
1: 嗯哼，
2: 车贴作为生日礼物，我们可以给您进行一个备案，但生日礼物就送个车贴吗？
1: 嗯哼，
2: 不得再送个什么香水口红一些什么其他的，只送一个车贴是不是有点礼轻情意轻的意思了？
1: 那该送啥
2: 啊？哪怕做顿饭呢，是吧？或者是给家里整体的打扫一下，给您一点小建议啊，供您参考。
1: 哎，他们做了爸爸妈妈了吗？
2: 那倒是不知道。
1: 明天是母亲节呀、啊，咱就一块送呗。
2: 嗯，好事礼眼贴。
1: 嗨、哎，眼贴当然也可以啊。
2: 或者是您跟您家孩子商量一下，是吧？如果有的话，您二位给他一块合伙送个大的，或者送一个那种什么礼物套装，孩子送个画，您送一个什么其他的，一层一层，层层递进，他可能明天更开心。
1: 明天是母亲节，但是最近这些年呢，有些人啊也不怎么过了，觉得哈，就是说这个挂在嘴上，不如哈就是坐在这个实际行动上。但是呢，我们为了提醒大家，明天是母亲节了。不管自己的妈妈是年轻貌美的年轻的妈妈，还是说啊，已经是上了年纪的这个老妈妈，
2: 老妈妈，
1: 对，
2: 你向人家老妈妈道歉，龙哥。
1: 不，就是老妈妈嘛，你说七八十岁的就是老妈妈嘛，对不对哈？就是不管您的岁数多大啊，自己的母亲哈是贵庚，还是几岁，我们都希望大家呢能够记住这个节日，最好咱们哈从行动上，咱们能不能有所体现，好不好？咱为了加深大家的印象，咱们能不能记住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咱们发送三个字“母亲节”啊，就是为了加深大家的印象，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帖子下面啊，三个字“母亲节”。
2: 那母亲节准备怎么过？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发送一下您现在准备到的一些小惊喜，或者是一些小小的方式，我们给更多现在还没有思路的朋友们一些小建议，让大家明天是吧，家里都可以和和睦睦的、快快乐乐的，给大家一些更多的参考。哎，其实说到母亲节啊，我觉得有一个电影或者有一首歌，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想到的，就是之前《你好，李焕英》里面的那个萱草花、
1: 哎，
2: 或者是送你一朵小红花等等，可能是很多朋友一想。想到
1: 萱草花是有啊，有，萱草花啊，有这个陈坤版本啊，不是那个杨坤版本的，
2: 陈坤还在演电影呢，目前可能还没唱，对，可能就会让很多朋友有着各种各样的思考。我们欢迎各位持续的来分享一下您给母亲准备的惊喜，您跟母亲之间的感人故事。
1: 好嘞，我们来听这首萱草花。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安全生产人人有责，风险隐患就在身边。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常态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请您积极参与。若发现生产经营单位存在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3: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有位朋友，这是8180795，他不光是有这个数字代码，另外呢还有名字，我一直在。好，谢谢啊，谢谢您一直在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他说母亲节快乐，明天啊，明天各位是母亲节。
4: 嗯，我们只是说想提前给大家提个醒，同时也感谢有这么多的朋友来跟我们分享，在自己在省会的西二环中山路那边感受到的情况。比如说班干部他说，西二环中山路和玉华路上桥口呢都做了调整，目的是防止上桥的车辆影响主路的通行秩序。还有很多朋友是发来了语音，我们来听一下大家实际通行的感受如何。
5: 他要是不着急让他等会儿，我现在在南二环玉祥街这儿，我先去一趟玉华汽车园拿一下东西，两三分钟拿完之后，他要是可以等的话，我可以给他打打气儿去。我车上有充气泵。
3: 哦，充气泵的问题。
4: 充气泵。
3: 好的，谢谢你了。
4: 嗯，
3: 谢谢。
4: 嗯，我们再来看，还有心旷神怡。
6: 谢谢。

0: 不要太短了，以后不方便并线。
1: 嗯，还有八九。
2: 中山路西二环南向北上匝道那个线确实是短，因为下匝道那个线比较长。
3: 嗯。
1: 嗯
3: 嗯，对，你看有的朋友说这个第一不能太短了，第二呢确实有点短，那就意味着就是说是不是可以适当的延长一些。那延长一些的话，它比如说长到这个上坡的这个位置，这样可以吗？朋友们，我们想问问。
1: 嗯，
3: 因为如果说延长到这个上坡的这个位置没有达到这个顶端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在那个上坡匝道那个位置你就可以并线了，那这样会有隐患吗？啊，朋友们可以继续各抒己见啊。
1: 嗯，我们来持续的分享一下，大家有一些什么好的建议，可以供咱们的职能部门来进行参考。我们到时候也会汇总各位发来的一些信息，向咱们辖区交警大队集体的反馈。
3: 嗯，
1: 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在藁城区杜村物流园这边车多堵车。哦，好的，谢谢您分享。我们也提醒大家吧，如果您走到这儿，可能前方排队的车会稍微的有点多。还有刘洋也是想反映一个情况，他说刚才在新乐西明街和南环路交口，由北向南左转，没有红绿灯，一直是黄闪，有一个绿色的渣土车在左转车道上打着双闪，人从车里下来去对面的车道上找同事聊天去了，站着左转车道得有十分钟，后面堵了一大片。他说可气人了啊，打着双闪把车停到路边，然后去找别人聊天。他说多着急的事儿啊，还说有一些什么紧急情况啊，车牌号有吗？那我们批评一下这辆车哈，您这不行，您至少得靠边停车呀。如果您真的有紧急的事儿需要沟通的话，靠边停好了，然后您再去找您的同事，这样太不安全了。
3: 是的，好，说到明天母亲节哈，逐梦者他说我们家孩子们在母亲节前两天哈就约定好了，把双方的父母都约在一起，好好的热闹热闹。他说感谢孩子们的这一份孝心，真好，其乐融融的哈，阖家欢乐。好，祝所有的哈天下的母亲节日快乐。还有位朋友啊，叫做哥哥 Coco， 他说刚才主人说到了老妈妈，其实我想说我妈妈今年都93岁高龄了，真的可以算是称作老妈妈了，祝老妈妈母亲节快乐。
1: 嗯，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我是今年母亲节啊，采取了一个方式，就是做了妈妈年轻的时候的一张黑白老照片，把它弄成了很清楚的红底照片。他说明天我准备让我妈妈看看，算是给她的一个惊喜。我们来看一下，原来呢是这种不太清楚的黑白照片，现在呢应该这是通过 AI 吗，先让它变成了一个白底的照片，然后又给它抠了一个图，把后面的背景换成红色的了，身上的衣服啊头发等等也有了一定的色彩。哇，真的，妈妈如果看到应该是很感动很开心吧，好像重新回到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关键是什么？关键是自己最亲爱的儿子通过种种方式让他重新回忆起了自己的青春时光。
3: 其实这个技术啊，对于很多的年轻人哈，或者对于很多的青年人来讲的话，小菜一碟是吧哈。现在很多软件就是很容易就操作了，
1: 对 AI 复原嘛什么的，
3: 对对对，
1: 弄个会员或者通过网上的一些什么滤镜啊等等也都可以，我们也供大家来参考吧，就是一个非常简易成本的小小的方式，或许就可以让母亲很快乐。
3: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一位庞先生，他有什么事儿了解一下。庞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3: 哎，你好，请讲，您这儿有什么事儿？您说。
4: 我是那个长安区万科的一个业主，因为那个去年啊，开发商的原因导致楼上的暖气管破裂，把我们家的那个橱柜给淹了。当时协调说给修，但是现在已经过去半年了，反复推诿，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给修上。我想主持人能不能帮个忙，帮我跟万科沟通一下，确认一下维修好的时间，哪怕说是一年以后也好，就是有一个确切的时间。
3: 他那个暖气管破裂是因为质量问题吗？还是因为什么问题？
4: 开发商派人过去了，说是他们的原因。然后当时我找了一个咱们那个社区负责这个沟通的人员，社区跟他们沟通，说是他们负责给修，大约3个月到5个月。
3: 啊、
4: 哦！但是现在我给他们打电话呀，他们不是不回，就是推诿，说正在上报，正在走流程。我说你哪怕、哦。走流程，你给我一个确切的时间，是5月是7月，他们也给不了，然后一直就是这样推诿的。
3: 嗯，那这个漏点的位置在哪儿啊？
4: 在那个橱柜的上方。

0: 从这个去年十二月份一直到现在，一直在跟他沟通，催着他是吗？他一直在说上报上报。
1: 对 对, 对，咱们社区的人员也很负责，一直积极的跟他沟通。
0: 另外，我们想问一下，如果真正要修的话，存在着其他的一些问题吗？比如说楼上的邻居配合吗？
1: 嗯，不需要，就是橱柜，因为他暖气管漏水嘛，就把我们家橱柜淹了，淹完之后，就是直接修我们自个儿的就行了，跟楼上不发生什么关系。
0: 嗯他。那暖气管在您家走着呢还是在楼上走着呢？
1: 暖气管它那个漏水当时就给修好了。
0: 哦明白了。就是说来说去您不是说要修这个暖气管，而是说把您家的橱柜给修了是吧，给换一下。
1: 对对对。
0: 那您就具体的主张是什么呢？
1: 对对对，
0: 比如说有它涉及到一个怎么讲，就是修啊换呀、一个金额大小的问题吗？多少的问题？
1: 金额没多少钱，就是一整扇橱柜有换有不换的，他们已经确认过了。
0: 确认过了。
1: 对，现在的问题点是他们不给修，已经承认是他们的原因了，但是就是反复推诿。
0: 对，所以我们再问清楚一点，您在跟这个他们地产这边沟通的时候，或跟防修人员沟通的时候，有没有提出具体的金额或者品牌，或者说怎么来修复的这个材料啊、材质啊等等，这些有详细的说法吗？
1: 有。
0: 这个是不是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达成了吗？
1: 达成了。
2: 他们那边都同意也认可。
1: 对，都同意。他们找人来的，我说你就是换成原品牌的多少钱。

0: 哦，这都快半年了是吧？
1: 对呀、啊，
2: 对，
1: 这个金额多少啊？是因为金额大吗？所以导致
2: 金额没多少钱，金额好像都不到1000块钱。
0: 哦，行，那这样你等会儿留下那个防修人员电话，我们也帮忙问问看看这个难点在哪儿，是因为没这点钱呢，还是说是走程序走不下来呢？好吗？
2: 他那个现场啊，我跟他沟通了，沟通了，他说他那个万科啊，他自己因为他是工作人员，他自己也是抱怨，就是说因为万科现在人员反复变动，这个更改，有的东西报上去了，这人就离职了，离职完之后了又得重新报，报完之后那个人又离职了，他们内部现在很乱。
0: 另外还有一点，好，行，没问题哈，等会儿我们再来帮忙问问哈，看看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另外一个，咱们那个橱柜现在勉强能用吗？现在
2: 勉强能用，但是就是所有的那个被水泡的全部都炸开了
0: 啊，明白了，
2: 里边那个爆花板全部都炸开了。
0: 好嘞，那这样等会儿你把那个防修人员电话留一下，我们再帮忙这个催一催或者问一问，好吗？
2: 好嘞，谢谢。
0: 好嘞，留给我们的场编辑就行啊。好，钱不多啊，1000来块钱。
1: 但是等待的时间倒是挺长的，已经半年的时间了。现在老看着这样的橱柜也用不了，或者是每天看着，这确实挺操心的。也有朋友在说，他说走流程时间长很正常，对，你需要一定的时间走流程，大家都能理解。这不求助人也说了，可以给他3个月，因为一开始承诺的也是3个月，但是现在已经到5月了。
0: 好，等会儿我们再试一试哈，能不能联系一下维修人员。先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吧，有请我们的高速007。
3: 各位上午好，建议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秦皇岛辖区的京哈高速因为车流量大，甄子镇站、千安站这两个站口的北京方向目前临时禁止所有车辆上道。从卢龙站到孟姜站之间的各站口北京方向呢是在管控货车上道。另外受到了施工的影响，秦滨高速的丰南南站这一个站口天津方向关闭。同样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沧州辖区的秦滨高速目前沿线各站口往山东方向去的话都是不能够上道的。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高速出行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通过回弹页面右下角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杨洋啊。说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刚刚也是留言了，朝辉，他说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我呢要开上我的爱车，带上96岁高龄的老妈去饭店吃一顿大餐，祝老妈身体健康，长命百岁。我也想要一个咱们的车贴，贴在我的车上，那就更完美了。谢谢992。好的，朋友们，那想获得我们的车贴啊，我们就发3个字：明天母亲节，我们再加深印象，能不能为自己的老妈做点什么事儿？发送母亲节跟帖留言好吗？留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个帖子下面，好不好？
1: 还有朋友也是在持续的发来信息呢。那各位如果有一些什么更好的关于母亲节的礼品啊，或者是想要带妈妈去做的事儿，也欢迎您持续的来留言。有朋友说到了一个路段啊，提醒大家得注意一下。一，他说省会的和平路桥下辅路西向东路口右转到中华大街最右侧车道有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发生事故了，提醒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0: 好，还有位朋友提到了也是关于这个交通局化的问题，发来语音我们来听一下，是一位女士。
4: 992，我刚从西二环南向北的那个玉华口上了这个二环桥。其实在这一块我早就提过建议，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因为他从玉华路那一上来以后，主路上还是3车道，所以说从桥上来的那个他得需要往这个车道里边挤，但是呢挤完不一点点就是并成主路了以后，它就变成了4车道，然后只要是过了这个4车道这个口这儿，那个车就都上通了。所以说我建议从北边过来的那3个主车道的那个线要画实，这样的话呢直接把上桥的，然后把直接上桥来的这个道直接连到北边，它不是变成4车道了吗？直接把最东边的那个车道就给到上桥上来的车，它不用挤了，它的那个车速就会提起来，它也不会影响到主路的车，因为主路从南边过来是3个车道。直接把它这个南边过来这个3个车道最右侧用实线给它接到北边那4个车道里边，左边那3个车道，我觉得是会好很多。
0: 朋友们，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的，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同感？我觉得这种建议倒是可行，您觉得呢？

0: 对，因为有的时候确实刚并进来的这些车吧，它挤来挤去，或者是你感觉我都在这边排队呢，我赶紧并去里面的这些车道吧，它有的时候也容易产生事故，互不相让啊等等，干脆就给他们单开一条，其他的车过不来，他们也不用再转来转去了，就在这条车道上也挺畅通的。
1: 嗯哼，好的啊，欢迎大家哈，你看就一个具体的路段标志标线的问题哈，通行效率的问题以及行车安全的问题，就很多人有不同的想法，也有不同的感受，然后有不同的建议。也欢迎大家能够现言见策，各抒己见。这样的话，咱们看看能不能有优中选优，选一个最好的这么一个方案，最符合大多数人通行感受的通行权益的这么一个方案出来。
0: 嗯，有的问题可能需要广泛的征求意见，但有的呢，应该是比较好解决的。我们来听一下陆明说到的。
2: 主持人，反映个红绿灯遮挡的问题。
0: 嗯，
2: 塔南路由东向西，与大剧院东街和大西苑西街两个丁字路口，红绿灯被那个树都挡住了。它本来就是两个小路口，不很明显，然后树又比较茂盛，东向西挡住了，尽快处理一下吧。直到马上到红绿灯了，才看到那有红绿灯用着呢。以前这个红绿灯没用的，它已经启用了，现在有点遮挡。
0: 嗯，有点遮挡。好嘞，谢谢您的分享。那咱们赶紧跟园林部门那边反映一下，夏天到了是吧？树木也都是旺盛的生长的季节，把一些影响大家视线的树枝稍微的剪除一下，让大家可以更加的方便辨识。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谢谢很多朋友呢在回应哈。比如说盛夏，他说祝天下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啊。小范他说提前祝天下母亲节快乐。还为朋友吃喝玩乐麦田好永恒，还有TH992福禄，我们都看到各位的信息了，谢谢各位的参与。
0: 嗯，还有朋友也是在持续的发呢，他说我感觉好像听到大家说的也想我的母亲了，祝母亲也可以一切快乐。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吧，首先对于大家有的时候经历了繁忙的工作，可能会对生活当中的一些日子有一点点忘却，或者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值得纪念的地方会有点没有那么便于留意到，通过这种方式算是对大家一个提醒，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们也关注一下身边的人。
1: 嗯，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出题吧。
0: 嗯，
1: 考大家的都是交通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哈。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说这个闯红灯扣几分，有的朋友说几分小都不知道没闯过不知道扣几分是吧。哎，那如果说不礼让行人的话扣几分，
0: 还罚钱吗？
1: 啊，你没有脱口而出，说明你在大脑当中在转。
0: 对，
1: 也没有违过这个章是吧？
0: 我开的比较谨慎，胆子比较小。各位哈，咱们一并来分享一下龙龟的这个问题，到底扣多少分，罚不罚钱？另外，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提醒大家，通行路口的时候一定得注意一点。
1: 嗯，好，不礼让行人会怎么处罚？
3: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

0: 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1: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2: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3: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4: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1: 拎起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5: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3: 九九二大家帮，
1: 心向阳，天晴朗。
4: 好，那这样哈，我们稍后呢，试着来联系一下这个万科翡翠这边七号院这边防修人员的电话，来看看哈，就是针对庞先生所提出的这个换橱柜这个问题，到底报到哪步了？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咱们的防修人员。喂，你好，电话正在接通。嗯，按说昨天刚刚沟通过，还说在上报，但是的的确确这个时间三个月早就过去了，快半年了。
6: 报到哪儿了？到哪一步了？
7: 喂，
4: 哎，你好，哎，是咱们的这个万科翡翠七号院这边防修人员是吗？
7: 是，您是？
4: 哎，你好，我们这儿是河北交通广播，我们这里啊是一档民生帮忙服务节目。刚才有咱们的一位业主啊，14号楼那个2103那个庞先生，他们家橱柜。
7: 你好，你好，打断一下，是这样的，我们不是我们公司的媒体发言人，这个我不代表啊，不好意思。
4: 不是代表，我们问您一个事儿，您可以先记一下，好吗？
7: 您好，是这样，我这边没法回复您任何问题，因为我不是公司的
4: 没让您回复问题、您可以先记一下这个问题，14号楼2103庞先生那个橱柜那个问题，您有印象吧？这是他给我们留的您的电话。
7: 您好，是这样的，我不是我们公司媒体发言人，我这儿没有办法回复。
4: 不需要媒体发言人，你看您这人怎么这么轴啊？
6: 您先记录一下行吗？再找媒体发言人来跟我们回复，您先记一下好吧？
7: 你好，是这样的，我不是我们公司媒体发言人，我没有办法回复您问题，不好意思啊。
6: 您是拿个喇叭一直在重复呢，已经听了四遍了。
4: 机器人。
7: 没有没有，不好意思啊，我只能是给您这个回复，我不是公司。
4: 不是您这个回复，哎，您先记一下这个事儿，庞先生那个事儿，您有印象吧？咱们说，14号楼2103。
7: 是这样的。
6: 啊，您不是公司媒体发言人，我们知道。好的，您先记一下行吗？
7: 没有别的问题吗？没有别，您要没有别的问题，我先挂了。
6: 我有的是问题，我们。你先记一下行吗？
7: 不好
6: 您一直重复这句话对您公司的影响可更差。
4: 我们不为难您个人。
7: 是这样的。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跟业主联系，让我们公司媒体发言。
4: 那您赶紧的跟业主联系吧。14号楼2103庞先生好吗？
7: 好好，拜拜。
4: 啊，你赶紧跟他联系啊。
6: 哎呀，
4: 业主的事儿啊，就是说咱们哈，就是咱们物业的事儿或者防修人员的事儿哈，就是一定要谨记在心啊，要上心儿才行。好，那这样，那庞先生，我们这不刚刚给这个防修人员这个电话也是您留下来的啊，如他所愿啊，不好意思，怎么样？
6: 不好意思，我不是公司的媒体发言人，不能回复。
4: 所以有的时候呢，你可以先把这个问题记一下啊，比如说公司有什么难处，或者说需要上报、需要走流程，大概还需要多长时间？第一呢，可以跟咱们哈业主啊解释清楚这个事儿，难点在什么地方，磕磕绊绊的总会有，对吧？这个咱们也理解，但是不能一拖再拖。况且呢，就是说以、不是咱们这个哈什么新闻发言人为由，然后就是只字不提。这似乎也不太符合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哈公司的一个形象的一个问题。
6: 听人都着急，我们不是为难您，关键是您可以先记录是吧？不强求您此时此刻一定要给一个非常准确的回复，咱们先记下来，然后这件事谁能回复谁来负责，您转交一下，转达一下，让他们来回复，这难道不可以吗？
4: 这怎么这么轴呢？跟这个机器人 AI 似的。
6: 我听到第二遍的时候我都恍惚了，我说哎，这是真人吗？每一遍怎么这回答一模一样呢？甭管我们问的是什么问题。
4: 钱不多是吧哈，就是如果说如刚才咱们业主所言说啊，可能公司的人员变动比较频繁，一会儿找这个一会儿找那个 ABCDEFG 找了一圈是吧，是不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是总之呢，业主这个事儿总得处理呀是吧。如业主所言，之前有两种方案， AB 方案最终呢是

0: 有一种相识来自倾听，在路上我遇见了你。
1: 有一种温暖来自鼓励，在心里我读懂了你。
0: 有一种力量来自拥抱，哭着笑着我靠近了你。
1: 有一种幸福来自向往，在铺满阳光的地方，不只是我和你。
0: 九九二大家帮，
1: 风雨同舟，携手前行。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提到一个问题，说如果是不礼让行人的话哈，是怎么来处罚。很多朋友都告诉我们了哈，回答正确3分50。
3: 这是不礼让行人的问题，还有很多朋友啊也是针对路上的问题来随时跟我们进行留言呢。我们来关注一抹阳光，说到在省会的南三环路上怎么了，来关注一下。

0: 南三环往东方向，距离交通冷链物流园一公里左右，中间车道掉了一些货物。
1: 啊，中间车道上掉货物了，提醒大家这是谁遗失的呀？南三环往东物流园这边，您赶紧回去领取一下。
2: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哈，3分50，还有朋友答的是罚款100，还有说1分的朋友们，应该是3分50吧？
1: 嗯，
2: 对吧？
1: 罚款100是没理上两个行政同事，过去了李佳了。
2: 好，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现在是10:54啊，距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5-6分钟时间，最后咱们来一波哈，车贴两个字，您就跟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帖子下面哈，我们来看一下谁能抓住最后的机会。再来看一下线上一位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1: 杨先生、
3: 哎、你好，
2: 哎，您这儿有什么事儿？您说。
3: 啊，我反映是那个建设北大街，就是东货场地道桥那儿，
2: 嗯，
3: 从北边往南一上桥上来，
2: 嗯，
3: 它往东是风华路，风华路有时候高峰期的时候左转车辆，它那没有箭头，就是绿灯以后。左转车如果先走了，会把对方南往北的车，影响，
2: 嗯，
3: 容易堵车，
2: 嗯，
3: 要是南边往北边能走，左转的车一直就过不去，那是不是可以设一个左转的，箭头灯？
2: 箭头灯，嗯，
3: 对比方说，你看，高峰期或者说箭头灯，让左转的先转，紧接着直行走，或者是，怎么调控一下？
2: 嗯，
3: 我觉得那个。比较合适，
2: 好的，
3: 因为那边你看，电车也特多，从地道桥上来，
2: 嗯，
3: 往东拐的特别多，
2: 好的，
3: 所以说那容易塞车，
2: 嗯，好的，这是一个建议啊，还有别的吗？
3: 啊，别的没有什么了，
2: 嗯，好嘞，哎，您曾经打过咱们辖区交警大队电话吗？
3: 打过呀、
2: 啊，向他们反映过这个问题是吧？
3: 这个问题啊？
2: 啊，对。
3: 我反映的是原先那个最早，这个淮安路和那个改英大街那儿，我反映过那个问题。
2: 啊，那个有改观吗？
3: 那个有，我一开始说的是，就是说从桥上下来，
2: 嗯，
3: 他要想到桥头也得等着左转，
2: 对，
3: 容易在那堵车嘛。我说在那开一个掉头的通道，
2: 嗯，
3: 一开始那个，我忘了，我不知道谁主播接的，他说。嗯呀，那应该不可能。后来我发现，哎，后来开了一个，
2: 哎，你看，
3: 特别的，哎，特别的方便，
2: 对吧？
3: 从高架，
2: 对，
3: 高架下来以后，它桥头走的不影响左转，那挺好。
2: 没错，没错。好嘞，您刚才提的这个建议啊，关于这个建设大街上这个建议，我们也转告给咱们辖区的交警大队或者交管局，他们看看有没有统一的这个调研一下，好吗？没准可能过一段时间，哎，咱们就设置一个箭头灯，对吧？这样的话不影响南向北的车。对不对？
3: 对，不影响直行。
2: 哎，对，对对对对。
3: 再一个还有，就是说从风华路出来，
2: 嗯，
3: 你像风华路就是由东往西，它是左转右转，
2: 嗯，
3: 它就一个道。我是说原先提过，能不能往北边？
2: 嗯，
3: 它那是一个空地，就是不知道是产权是谁。
2: 嗯，
3: 我说往改一个。右转的道，他是不是不用排队吗？
2: 哦，
3: 他左转的排队，右转的直接就从这红灯也可以右转就走了。
2: 嗯，
3: 风华路有时候一堵，哎呀，都快堵到那个哪儿了，快堵到那个外贸街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2: 好的，这个问题咱们转告一声好吗？谢谢您提出这个问题来。
3: 哎，好的，好的。
2: 哎，就需要咱们的交通参与者哈，就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咱们也期待着早点解决这个问题，好吗？
3: 好的，好的。
2: 好，谢谢您了。
3: 嗯，不客气啊。
2: 好，
1: 好嘞，谢谢。
2: 最后呢，有一好消息啊，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吗？建设银行分期帮您一站式解决，最高可以贷款200万元，保险、购置税都可以分期。另外呢，还可以参加购车有礼活动，最高可以获赠988元的京东专区的优惠券，详询95533。
1: 那今天节目当中获得车贴的，首先有货路司机老张，还有用户4242，还有砥砺前行、温柔坏男人、朝晖以及光阴的故事。这几位朋友在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也会逐一的来通知您。今天的九九二大肖帮节目就结束了，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4: 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建设银行分期来帮忙，最高可贷200万，保险、购置税均可分期，还可参加购车有礼活动，至高获赠988元京东专区优惠券，详询95533。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整点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992小飞侠。好的，我们稍后时间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最新情况，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见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温度，张家口的大埔、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7度到27度，其他地区28度到35度。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温度，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度到9度，其他地区10度到18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承德东部、秦皇岛东部以及石家庄、沧州、济南地区多云见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此外呢，11号的白天到夜间，南部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10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和廊坊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今天呢是5月9号星期六，河北省各地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薄信号的。具体的限行内容，你可以发送限行两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查询一下。接下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有请992小飞侠。
1: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来看呢，省会市区整体通行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可以达到4.8星的这样一个水平。目前呢，各大主干道上流量都不大，个别的路段上会稍显压车。像二环路上的东二环主路上，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在过了玉华路以后，到前方的淮安路出口之间这一段呢，是需要您注意稍稍点一点刹车的。横向路段上的和平路高架桥面往东方向走，在建设大街3层这个桥面上也是需要您注意稍稍减速。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在新华路的交口处，由北往南方向遇红灯是有200多米的排队情况。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搭乘。
0: 好的，感谢杨洋的播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消息哈，刚才呢，杨先生反映说，建设大街北向南的方向左转风华路哈，建议呢直行和左转的信号灯分开。这个意见呢，我们已经收集到了，会在稍后的时间再来关注相关的一些情况。稍后的时间，欢迎过来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4: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欢迎大家继续在上午的11:06准时走进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我是大成，来为大家呢进行服务。关于车的事儿啊，我们又可以来一起探讨了。11:00到12:00的时间，大家可以来随时聊天。聊天的方式呢，我们再次强调一下，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汽车两个字，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随时来留言，打个招呼啊，然后说一些你关心的一些车型的话题都是可以的。甚至如果说您开车不方便，给我们助力一下，发个666也是同样可以的。当然今天呢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惊喜的礼品，就是我们最后一个啊，这个库存的最后一个奖品了。大号的不锈钢的可乐杯，今天是最后一个，也算是限量版了吧。那如果说大家想要这个可乐杯的话呢，同样哈，在我们的互动帖当中随时来留言，随时打招呼，随时问问题，随时参与探讨，不管是哪一种方式都有机会来获得这份奖品。再次强调，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然后呢进入到互动帖，在互动帖里边去参与节目的内容。好，大家来积极留言，我们也稍后来关注大家的信息。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哈，2026年的一个车市的走向。我们会发现今年呢，整个车市的风向转得非常的快。那么我们知道，曾经杀红了眼的这个大六座的 SUV 的玩家呢，集体现在转头扎进什么呢？大五座的赛道了。你看2025年喊得最凶，说我们都有大六座，但是今年的话呢，大五座车型也特别多。年内有待上市的车型，目前我们这个汇总了一下，近20款，仿佛一夜之间哈，大五座就成了车市最后的蓝海了。那很多人呢把这波热潮呢是归功于家庭的小型化，新生人口啊跌破了这个800万，三口之家成为主流啊，说六座车型呢可能就没有用了。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哈，就是目前中国车主呢其实是消费越来越理性了。尤其是我们从整个原来这个车企制造的一种全能焦虑里边醒过来了。原来就是说你认为七座车好像是刚需，然后六座车好像是最舒适，但结果发现总有一个座椅是闲置的啊，甚至有两个座椅是闲置的。但是那六座车呢普遍的定位定价都会要偏高一点，所以现在大家这个反思一下之后，会觉得其实买一个大五座

0: 啊，出行完全能够覆盖大部分的场景，并且它会空间更充裕，更舒适性也会更强。啊，所以日常通勤、周末短途是大家出行的常态。三代同游满载六人的场景，可能一年呢只占到两到三次。所以，与其为了10%的低频的需求，要常年忍受开车像开船、停车不好停、第三排当储物空间的这种尴尬，那么反而呢，五座车会对比之下更香。所以今年车企呢扎堆推一些大五座车型呢，其实大多呢，还是一种内卷的表现吧。多数车型呢，其实不过是把原来的六座车砍了第三排，一个拉皮改款，空间做了优化，底盘调教，配置的重心，其实并没有针对性的做一些原生的设计。所以大家买车的时候呢，也要研究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就像当年六座赛道一样，啊，你出一款，我来一款，剧本似乎是一模一样的。那2025年呢，有近70款的六座车型，那么超半数其实月销量是不足千辆的，所以进入到一个死亡谷的这个低带的一个惨局。所以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这波热潮好处是选择多了，价格呢也会在内卷之下会有所这个下探。那么但是其中的一些问题啊也非常明确，就是有一些凑数的改款五座车也应运而生了，所以这热度一过啊，可能就会被市场淘汰抛弃，后续的保值率有可能会跳水，售后方面也有可能会保障会更差。当然最终呢还是我们消费者自己来买单的，所以买车不能光看尺寸。虽然我们国内的消费者在买车这件事情上呢很在乎大啊，可是呢有些车企就直接喊出了所谓的大啊这个一个口号。所以我们也想问问大家，你会为你买车的时候会不会为了一年用不上几次的一些满载场景的六座车去买单，还是说你会回归到理性，会为日常的舒服去选择一个大五座车型？那么在这波大五座的热潮当中，哪些新车你认为有可能会跳出所谓的这种啊这个销量低谷的魔咒，最终能够杀出重围？你看好哪些车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随时聊一聊。参与节目的互动呢，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在互动帖里边打打招呼，然后留留言，探讨一下车型的内容都是可以的。节目中呢会送出一份奖品，大号的不锈钢环保级材质的可乐杯。这个图片呢已经是在互动当中啊，互动帖当中呢展现出来了。那您看看是不是符合您的品味？夏天喝可乐、喝饮料、喝冷饮、喝啤酒，用它绝对是非常的有意思。好的，稍后时间欢迎过来继续锁定收听正在说车，我们马上回到节目，再线为您答疑解惑。
1: 我很喜欢一个词叫不破不立，有些东西必须摧毁，必须放弃，才能迎来新生。不管是消耗你的人，还是让你恐惧和焦虑的事，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时段的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互动帖啊，很多朋友呢已经是在评论区里边留言了，打卡了哈。我们来看看清亮啊，大军、老关、光阴的故事，轻轻蒙上你的眼，猜猜我是谁？日暮途远一粒雨啊，这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小跟班啊，这也是第一次读到你的名字。大家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以后呢，可以第一时间改改你的这个名字。怎么改呢？就是在你右上角那个头像，然后你点系统设置里边呢，就有这一项啊，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你的网名，我们就能够互相认识了。因为上来的话呢，很多朋友呢都是数字哈。好，也欢迎这个用户这个9277啊，这位朋友呢，也参与互动讨论了。他说汽车啊就是开的，然后你整那些花里胡哨的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呀，对我来讲是没用的。这是非常理性的消费者。当时他还问到一个车啊，这个车也特别实在，说50星光的这个730，这车怎么样？实用主义啊，家庭代步实用主义，讲究功能性，你买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50的车呢，算不上精致，但它呢的确实用，而且呢性价比比较高。尤其是这车呢，其实也提供了这种七座一个这个版本，所以你想在10万元左右，然后我觉得比如说买传祺 M6， 哎呀价格有点贵，但是呢又想找一个空间大的实用的七座车，动力还不错的，你就可以看看星光的730了。因为它的价格呢普遍都是就是10万能够落地，而且呢空间也够大啊，并且呢 1.5T 的动力也都够用了，所以就实用主义。但是它用料舒适性方面这个东西呢确实一分钱一分货啊，它有自己的一个定位。快乐就好。他说992大家好，我要中奖啊，那个帅哥读读我的信息让我冒个泡，快乐就好，希望你也快乐。耿耿呀说打个卡，还有这个秘制佩奇说了可乐杯来一个啊，对的，今天我们真是限量版，就最后一个了，明天我们就要换奖品了，所以大家呢也要抓住机会哈，希望这个非常时尚的比较拉风的大号的不锈钢的可乐杯，你看加了这么多形容词，其实就是想凸显一下这个奖品还是挺有意思的，大家夏天的话呢喝可乐还是比较合适的哈。参与方式也很简单哈，再次强调一下，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汽车这两个字，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的这个互动帖就可以了。因为这个互动帖我们会一直就是会通过即时新闻来互动，所以大家呢下载以后呢就非常简单了。包括我们现在你可能会发现河北交通广播的整体的节目基本上都是在用即时新闻客户端在互动啊，这也是我们未来和大家进行信息互通、进行实用帮忙、进行这个活动沟通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平台啊，所以大家呢要及时来关注一下啊。好的，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来继续聊车，随时可以把您选车用车的问题发送过来，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闺女，这手机字帖再给调大点儿，模模糊糊的。
3: 爸，已经最大了。
2: 看来是真老了，哎。
4: 爸妈手机上的字体越调越大，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短，眼睛模糊、胀痛、流泪，痛苦难熬。
5: 好视力蒸汽眼贴有效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等眼部问题。
6: 感恩母亲节，献上好视力，只要为妈妈购买，除了多送78元眼贴，还要再送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
5: 给妈妈的专属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1: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2: 机会来了，现在爱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3: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欢迎大家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可以来随时的交流一下，我们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欢迎大家通我们的互动帖来留言啊，很多朋友呢是在微信上直接发了，我们希望大家呢多操作一步，这样的话呢你有机会来获得我们送出的奖品，超大号的不锈钢的可乐杯。邵博说哈，我想买一辆纯电的二手的比亚迪汉，车龄呢就是3年以内，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二手的新能源是不是就太不靠谱了？也未必啊，也未必。其实最大问题是二手的新能源是在质保方面有一些问题，也就是说呢，如果你的质保没有获得厂家的这个所谓转移，那么你就风险比较大了。因为呢，你像一般的车型呢，可能三电终身质保，但它限首任车主，所以这个事情呢，你一定要搞清楚，就是它是否有这样的政策，能不能转移到车主的新车主身上。估计你这车够呛，因为现在所谓的三电终身质保也是从近一两年以内啊才开始有的这样一个服务政策，以前呢都是限首任车主的，所以最主要的是检查的三电系统，尤其是电池，因为二手新能源不是不能买。是车况一定要这个判断清楚，否则呢一旦是坏了，那么这个你自己的维修费用啊或者更换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建议第一个呢有三方的，比如说专业的电池健康的检测啊，电池管理系统的一些故障的排查啊，包括电机啊，你实际开了以后听听有没有什么样的声音，就通过几方面的专业的判断，车况没有问题也可以去选。而且二手车型呢，新能源的价格往往是比较低的啊，但是也有风险。欢迎大家来继续聊车，来看看这位朋友云端说了，说我一年啊开车就7-8千公里，考虑10万左右的油车，至少开10年以上，我不太在意科技感，安全耐用就行。目前呢看了锋兰达的最低配，这车怎么样？你既然

咱都已经把需求说到这份上了，可以的，没问题。这种车型呢，主打的就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低价位啊，然后呢实用性，你要什么质感，你要什么配置，你要什么科技感啊，这车都给不了你。但是你都说了你这些都不在意，那选择起来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啊。 YK6 就说了，说车身尺寸大了呀，在车位里停车真的是不太方便。我最怕的是什么呢？你左右的邻居停的都是同款，结果开门打不开了，进出拐弯啊不太方便，尤其是天天遇到停车不入位的那种，你就头疼了。所以尺寸越大呢，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嘛，可以带给你方便，但是停车的时候可能就比较难停一点。当然现在昨天我们聊到一个话题，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全尺寸的或者是中大型的车型呢，它都是有这个叫做后轮独立这个转后轮独立转向啊，同时有电气化的底盘，电控的底盘，所以它转弯半径比如说我可以做到5米多，这是没有问题的。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随时可以把问题呢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王磊这位朋友他说了啊，他说刚才那位车友啊想买3年以内的汉呀，应该是想跑专车。他说我建议啊，你就不要买汉了，你买那个E9就行，比亚迪E9是专门的出行版，它的质保就是跟着车主走的。哎，这个就不错啊，因为我们昨天还有朋友问到说什么E5、E7啊，比亚迪的跑那种专车网约车的啊，说家用建不建议？我说家用的话呢，实际上买它就会粗糙一点，但是你跑网约车啊，或者是一些做租赁行业的，这是可以的。所以这位朋友的建议，我觉得可以考虑，你未必要去买那种配置那么高，对吧？然后呢，科技感那么强的比亚迪的。这个汉 EV 你不行就买一个它那种网约车版，是吧？虽然功能简陋一点，但是你实用性强啊，而且质保这件事情能跟着车主走就非常好了啊。感谢王磊提供的信息啊，欢迎大家继续聊车，找到我们的互动帖，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里边随时呢这个发送这个内容就可以了，在微信里面发送汽车啊，发送汽车这两个字，然后呢进入到互动帖，我们会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为大家送出超大号的不锈钢的可乐杯。好，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看看哈，这位朋友问到说领克08的插混车型怎么样。领克08的插混呢实际上还可以，还不错。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个，它的这套 EMP 的插混系统呢基础动力是不错的啊，用到的是一个 1.5T 的混合动力专用的发动机。第二点是它的纯电续航里程也做到了230公里，综合续航超过1400，而且油耗它的发动机热效率吉利说已经做到46点多了，所以也比较恐怖。所以对于它来讲的话呢比较均衡，但是这车我建议你是要去开一开，也就是说呢你在底盘性能方面要考虑一下，比如说它到底扎不扎实啊，整个车型的这个状态因为它是偏驾控啊，偏操控底盘稳的这种类型的，但是因为照顾的一个造型，所以它空间绝对是够用的，但是相较于那种方方正正的然后主打头部空间拓展的那种纯粹的家用 SUV 呢，它的特点是强调驾驶更多一些，年轻化更多一些啊，底盘呢更硬朗一些，是这种风格。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爱开车的人，并且呢对于后排空间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买它其实蛮合适的。但如果说我是讲究绝对的舒适性，然后呢讲究整个车型的那种沙发感啊，它就不太符合这种路线了。欢迎大家来继续聊车，找到我们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汽车这两个字，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来留言来打招呼。我们来看看今天有多少位朋友已经进到我们的互动帖了。目前来讲呢大概是有将近一百位，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的啊，继续互动。大军说了，说现在开的是5座车，我一直其实在考虑7座车，现在我又开始考虑6座了，但是又顾虑啊大部分时间是自己开，有些纠结。目前我关注的是高山8。那你关注 MPV 这种7座车实际上比较适合第2辆车，就像我今天

0: 在节目开篇的时候谈到的，你有没有必要为一个低频次的，比如说一年10%这么一个出行的概率，然后买一个7座车或者买一个大6座车？因为你日常可能就是3口人，对吧？或者是3个人、4个人、2个人，甚至有更多的是1个人。你为高频次场景，如果是家里边唯一的一个代步车的话，我认为没有必要直接上7座，你为偶尔低频的出行去买单。因为首先第一个价位可能会高一点，第二个你说你上班开个 MPV 对吧，它有点不太，就是 你自己开一个大号车就有点浪费了，你知道吧，资源浪费的感觉。老关说啊，说刚才说到的是建设大街北向南左转风华路，说其实路面啊就没有这个左转车道，只是呢可能没有抓拍。说早些年呢，建设大街呢只是南向北的一个单行道，这两年啊改成了双行的通行了。说回头啊希望交警再上抓拍，这就热闹了啊。那这个情况呢，我们也记录一下哈、啊，大家也同时，我们在这提醒一下，就可以在这个晚高峰朝华在线的这个环节呢，跟朝华警官来直接对话，把这情况也反映一下。当然，我们已经记录了啊，会反映给晚高峰节目。二手车问题我们稍后来解答，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正在说车。
1: 30分，
2: 992，半点导航。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这时段的正在说车，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关注最新的路况。
3: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的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的京海高速目前吴桥站北京方向正在管控所有的黄牌货车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大，京哈高速的甄子镇站、千安站这两个站口的北京方向临时禁止所有车辆上道。卢龙站到孟姜站之间的沿线各站口北京方向主要是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另外受到了施工的影响，秦滨高速的丰南南站天津方向关闭。沧州辖区的秦滨高速同样是受到施工的影响，目前各站口的山东方向都是禁止车辆上道的。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高速出行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通过回弹页面右下角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搭乘。
0: 好的，感谢杨洋的播报，大家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可以来随时补充一下。我们来继续关注大家的这个购买啊商品的一些需求。如果你想要买好事脸贴的话呢，可以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现在呢，打进电话10分钟之内下单，再送您加热的理疗垫、智能的健康手表，3重大礼。赶紧拨打电话400-698-6992。购买商城当中的好物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打电，输入666三个数字啊，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那现在的海蓝之谜明星的护肤4件套正在做促销的活动，多少钱呢？今天给您直降啊，无套路组合套盒到手只需要1999元，再给您打一个9折的优惠，到手只需要1799.1元，而且还能够参与幸运抽奖。这个产品呢是香港直邮发货，套盒礼盒，这个套盒礼袋包装。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护肤4件套啊，明星4件套里面都有什么？介绍一下，第一个精粹水150毫升，修护精华50毫升，经典麦霜60毫升，还有奇迹晚霜60毫升，价格只需要1799.1元。需要的朋友呢，赶快在微信当中输入666。好的，稍后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新车问题、二手车的内容呢，都可以在互动帖当中啊，互动帖当中来留言。找到互动帖的话呢，也很简单，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汽车这两个字，然后进入互动帖来留言，随便说点什么啊，甚至说个666打个招呼，你就有机会参与到抽奖了。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是最后一个哈、啊、限量版的大号的不锈钢的环保级材质的可乐杯，夏天喝冷饮非常的给力。稍后回到节目。
4: 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建设银行分期来帮忙，最高可贷200万，保险购置税均可分期，还可参加购车游历活动，至高获赠988元京东专区优惠券，详询95533。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

0: 欢迎大家回到这时段的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大家有任何的新车问题、二手车的内容呢，都可以来随时的交流，我们也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啊。来看看我们互动帖当中哈、朋友们的一些留言。清亮啊，你发这个叫汽车之家是啥意思呀？哦，我理解了，你说的是大家在这个平台当中相当于找到了自己的这个家庭一样，对吧？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哦，这个寓意很好啊，我还以为你说的是某网站呢。还有朋友说可乐杯666啊，还有说可乐杯，然后发了一串的感叹号啊。我们希望大家都有这个运气啊，但是奖品只有一份，所以得看概率啊，这个完全交给我们的系统了。当然大家怎么参与呢？特别简单，您现在呢在微信里面直接输入汽车这两个字，然后呢进入到互动帖打个招呼，比如说说个666啊，这个跟我们互动一下呀，哎，这都可以，非常简单，门槛很低啊。明天我们就开始送别的奖品了啊，这个汽车节目的奖品啊，都是跟大家的有车生活、用车生活相关的，所以大家持续关注正在说车福利啊，我们争取不间断。明天送什么？这个挺实用的，也是车上的一个用品，明天呢就知道了啊。当然今天呢我们送出的依然是不锈钢的大号的可乐杯啊，环保级材质高端品牌定制的一个产品，就是这个产品啊也特别好啊，它可以重复利用、重复使用，而且非常结实，哈哈，不锈钢材质。这个翠霞说今天大成是不是累了啊，说快到中午了，感觉今天有时候会断片，是的，这个就得集中精力啊，因为有时候稍微的走点神儿，都突然间就发现有时候说的这个语言组织就会差一些哈。我们来看看这个天生的小胖子说，蓝图之音这个车到底怎么样哈？买哪一个配置呢？蓝图之音你知道买的比较多的是哪些人群吗？女士买的挺多的，因为这车呢一这个整个的外观啊比较讨女生的喜欢，也算是20万元级别的，在这个纯电市场当中啊表现比较不错的一个车啊。从平台的角度来讲，其实这车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对吧？你比如说800伏的这个碳化硅的平台现在都是主流，长续航版本甚至新款都到了800-900公里了，也支持5C 超充啊，同时呢全系也有智驾，8295芯片啊，等等等等都还可以。只是蓝图这个品牌呢，它的竞争力并不是这么强，就不并不是很强，比如相较于理想 L7 可能知道蓝图之音的就非常的少了，所以这也是会导致它终端销量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好。因为车企其实你卖这个东西啊，不光是说卖一个技术问题，它是要有各方面的一个对比，对吧？你的这个设计啊、内饰啊、配置、空间等等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到它最终的一个价格的这个整体车型的竞争。所以理想 L7 呢，它打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底子。所以蓝图之音呢，就是论技术、论底盘、论操控都还不错。但是这些是一个传统车的眼光，如果你在品牌方面要求不是特别高，倒还可以。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其实比较好的地方在于呢，它背靠东风，所以它整个车型的服务体系还可以啊，但是在营销方面也是因为它背靠传统车企，所以也需要有更多的努力啊，才可以获得更好的关注。所以这车呢完全是看，一个是看行情，第二个看您对于这个品牌的一个接受能力了啊。有朋友说我找到组织了，是的，来到我们的问车吧就真的找到组织了。春喜说这个大成老师是不是到了午餐点了，快饿了啊！这还可以，还可以啊。还有朋友说我要得汽车杯，我们今天是可乐杯，不是汽车杯哈。还有这个朋友问到说，吉利星瑞用的是什么发动机啊？吉利用的发动机呢，就是 EcoTog 系列。这个 EcoTog 是什么呢 ？EcoTog 就是吉利跟沃尔沃之间合作的打造的这么一个产品，所以他们也希望能够跟这个沃尔沃产生一些联系。它目前其实有两套系统，一个是这个1.5T 的，一个是 2.0T 的，所以整个车型呢是属于它的 Drive E 系列的这个发动机，沃尔沃 Drive E 系列发动机。它并不是直接从沃尔沃采购的，而是基于 Drive E 系列开发的这么一个技术，所以它有很多的创新的点。比如说第一个呢，性能方面有提升，所以你看它的 2.0T 发动机 百公里加速，燃油发动机啊，6点几秒，这就非常厉害了。然而高功率版本呢，甚至6秒出头，就是更快。所以一般如果你对于整个车的动力、发动机这方面有要求的话，买星瑞的高功率是可以的。当然，主流的买的最多的、性价比最高的、接受能力最强的、保值率相对也比较稳定的，是它的 1.5T 的发动机。吉利呢，其实在整车的基础方面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比如说它的底盘呐、调教啊，尤其是调教方面，在这些自主品牌当中也非常的突出啊。原因就是因为它收购了很多的车企，然后呢也把这些技术呢做到了所谓的平台的普惠啊，就是你这个团队的这些经验、调教的一些技术，他们内部都会交流，甚至有一些高端车型就直接，比如用路特斯的团队去调教，所以出来的这种感觉还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时段呢，也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哈，来自于淘车乐的尹世豪，彦昌老师，彦昌老师你好。
1: 大昌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因为这个尹老师临时说请个假哈，然后彦昌老师来为大家服务。好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有一位朋友问到这二手车问题，我们看一下，他说那位朋友刚才说想买一个二手的比亚迪汉。3年以内的，我说呢不太建议去选，就建议他可以买一个比如像E9这样的一些租赁车，很多朋友呢也提到这一点了。那么如果买这种二手的比如说纯电的车型，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因为质保可能是一大问题，其他方面呢？
1: 对，一个是质保，一个是这个电池的健康度，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性质，看看它以前有没有过营运，或者就是因为很多可能它行车本上写的是非营运，但是它有过这种营运记录，这种也会受影响，啊，还有就是一定要看看底盘，买电车的话，其实一定要升架子，全面来看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底盘有点小的剐蹭，最后如果电池有问题的时候，或者车需要保修的时候，厂家会以这个为理由，来拒保。
0: 对，
1: 这种情况
0: 其实
1: 还是不少。
0: 其实它就是。纠结的应该都不是价位的问题了，主要是售后的问题，是吧？
1: 对，
0: 所以这一点需要这位朋友注意一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车呢，可能比较少一些哈。2015年7月份买的一个路虎的发现，然后是15款3.0T V6的发动机，跑了有20万公里了，属于这种叫做偏银又不是银的这种颜色。他说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有点像白色，又有点像银色这种感觉哈。问问这车目前能够卖多少钱？他这车当初买的应该很贵了。
1: 对，2015年的发现四，这个还是比较经典的一个车。
0: 对，
1: 对，就是里程稍微大一点，里程20万公里了，1年2万公里，当时新车也是指导价应该是90多，应该是，到现在的话，如果车况没问题，就是里程大点的话，能卖个20多一点。
0: 20多一点哈，我们再来看看另外的这个问题哈。这位朋友是说有一个2020年4月份出厂的白色的魏牌的 VV5，上牌的时间是2021年，跑了有7万公里，换了左前门、右后门，喷了漆，还能值多少钱？说用 VV5换一个二手的 H6，能够换哪一年的？
1: 21的 VV5多少公里了？
0: 这是21年7万公里，跑了7万公里，
1: 对，
0: 7万公里，
1: 然后车况一般，换门，然后里程的话，其实也不是特别小，因为5年时间跑了7万多公里，正常偏大一点吧，然后车况也是一般的，所以说价格的话，目前能卖到4万5左右吧，
0: 4万5左右。
1: 对，
0: 好的，问二手车问题的朋友哈，也是哈，就是像刚才我们这几位朋友一样，您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帖里面 来留言。这样的话呢，一旦我们今天比如说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回答到你，我们线下还可以为你再做评估的。找到互动帖呢很简单，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0: 输入汽车这两个字，然后到进入到我们的即时互动帖就可以了。同时呢，还会有机会参与抽奖，节目最后呢会送出大号的不锈钢的可乐杯啊，这个作为一个限量版最后一个礼品送给大家了。明天我们就要换礼品了，也欢迎大家来持续收听节目。接有俩娃说，长安的375 Plus 双擎，还有锋兰达的双擎啊，这个再就是比亚迪海狮06的超强版插混，我纠结选哪一个？偶尔跑高速，主要市区代步，求老师推荐。是这样的啊，你可以划为两个类型。我们先说，你如果选择比亚迪海狮06的这种插混车型，它的好处是什么呢？纯电续航里程长，并且呢，它的新款车型呢已经是配备了这个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它的闪充技术，所以呢，你用起来就是驾驶感受更接近于一款纯电车，甚至有的朋友买了这种车以后呢，基本就当电车来开，只不过他为了弥补心理的那种焦虑啊，比如说我要买纯电的，我可能焦虑，哎呀，这个充电万一是吧，这个抛锚怎么办，就不敢用啊，不敢跑高速，然后就买这种插混，但实际上他买了以后呢，他也不用油，基本就用电，很少用油的，所以如果你家里面有充电桩，需要纯电的驾驶感受，然后呢，综合的续航里程有长途需求，还是06是最符合要求的。如果你买的是另外一个，因为 CS75 Plus 还有锋兰达的这个所谓的双擎版，他们是油电混合动力。首先，第一个它上蓝牌，第二个它的电池非常非常的小，它的电池叫闪充闪放的类型，也就是说呢，即时充电，然后它主要是在一些低速，比如说60公里以下的时候呢，可能电用到的更多，但是呢，纯电的续航里程呢又比较短，特别短。但是它因为你动力需求不高的时候呢，哎，它就可以主要来用电，就随时充电，随时发电，随时充电，随时发电，是这么一个类型。啊，它比燃油车要省油。你比如说一般的，你买一个这个 1.5 的，大概的油耗就是在4-5升，确实也还比较省了。但是它相较于那种插混车型呢，还是走的路线偏燃油车更多一些。所以你分为两个类型。如果说你就是追求的那种日常用车综合的稳定，那其实闪充闪放的这种 CS9 Plus 智擎啊，这是今年它新推的。然后丰田呢就不用说了，它的这个混合动力技术一直做的都比较不错。现在有几家车企，像这个丰田、本田、广汽，然后再就是长安，他们都主要目前推出了一些油电混合动力的，是今年推出一些新车型。所以两个路线啊，看你要什么，这个我应该解释都非常清楚了。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他说云卷云叔说呢，我有一个2017年六月份的迈腾330尊贵版要卖，85000公里，只有后备箱啊有一片补漆，其他地方呢都没碰过，还带着车衣，想问问老师现在值多少钱？
1: 2017年的，这个车其实不错，首先它这个车配置比较高，第二个的话里程很占优势，其实，2017年的这个里程的话。还是比较少见的，而且配置是尊贵，还是那个高配的，所以说目前的行情，有个后备箱有个喷漆，这个年限了，如果没有事故，单纯后备箱喷漆的话，其实影响不是非常大了，所以说目前能卖到六万五到七之间吧，
0: 6万5到7之间啊，好嘞，我们再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0: 彼此之间交流一下，对吧？沟通一下，这个感情都是可以的。还是通过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啊，输入汽车进入到互动帖，稍后呢回到节目当中。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烫金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8: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8: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我是大成，来继续为大家服务啊！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来随时的交流一下。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来自于淘车乐的燕昌老师哈、啊，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哈、啊。这个阿呆说：“陈哥，我来了，刚吃完饭啊，你来的正好，但是就别在这儿说话了，赶快进入到互动帖来留言吧，因为我们还有6分钟的时间就要抽奖了。朋友们，如果还没有进入到互动帖的话呢，赶快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里边输入‘汽车’这两个字，然后呢进入到互动帖，随便打个招呼，甚至说个666都可以，就有机会来参与抽奖了。我们希望今天的这份幸运的礼品啊，能够属于你。那你是谁呢？我们稍事期待一下。接下来关注朋友们的问题。这位朋友呢，有一辆24款的这个 C16 啊，应该是领跑的车了。现在呢，能卖多少钱？跑了38000公里。燕昌老师，
9: 38000公里，24年的，就按24款吧。C16，具体还得看他哪个。这个配置，然后续航，咱们就按那个，520，这个得具体看哪个续航了得。
0: 因为它这个你看有增程的，
9: 有200，
0: 还有纯电
9: 的，
0: 就是 你一定说清楚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对吧？因为领跑的车呢，它普遍就是性价比比较高，但是它版本又比较多。
9: 对对对，
0: 我们说个大概的行情，比如折扣什么的，这就别给他直接定价了，以免误导他，是吧？
9: 对，要是纯电的话，大概目前能卖到13左右吧。要是那个增程的那个，卖到11多一点。
0: 11到13之间呗，差不多是吧？
9: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来继续互动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再来看一下这个说。新款的小米速七上来以后，老款的二手速七价格下来了吗？想问问燕昌老师，目前市场有这个小米二手的速七吗？
9: 还是不少的，其实，因为当时速七上市的时候，其实那一波销量还是营销也好了，还是销量也好了，都还是做得不错，所以说这个基数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当时买的人不少，所以导致现在就是二手市场这个。

0: 那个车也是不少，而且价格的话也不是特别高了。举个例子吧，就是25年左右的基本上都在16、17左右吧，16到18，具体看车况。
1: 好嘞，还有这位朋友说有一个23年12月份购买的广汽本田的缤智低配版的，现在能够值多少钱？其他信息啊比较少哈，我们就大概估一下吧。因为23年的这个，如果是23年车况好的话，有可能能做出口，价格可能在就比较高了。就他买的时候应该就是10万。
0: 23年，他买的时候也就是12、13落地，现在还能卖到11万多。要是能车况好的话，要是车况差的话，那就差很多了，可能也就卖个9万多。嗯，好。嗯，大家有任何二手车问题啊，可以来继续发问哈。还有3分钟的时间啊，我马上要抽奖了。现在朋友们依然有机会，您现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赶快输入“汽车”这两个字，然后呢进入到计时新闻的我们这个互动帖里边留个言。
1: 打个招呼，马上就有抽奖资格了啊！我们3分钟之后来抽奖，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好，我们来继续看问题。这个有一个金杯的海狮9座的，10万公里了，18年的车，现在这多少钱？这估计是不是跑什么这个长途啊？经常当客车用了，这个车。嗯，18的金杯海狮9座的。
0: 10万公里，公里数吧，也还算可以。针对这个车来说的话，目前的话能卖到2万左右吧。这个具体看车了，这个因为看车出没出过力，车的车况怎么着，大概吧，大概就是2万左右。车况特别好就2万多一点，要差的话可能16000到6000。
1: 啊，16000哈。 好嘞，我们来继续看看朋友们的这个其他的问题哈。这个刷新一下啊，朋友们现在一下子就蜂拥而至啊，但是我们也要抓紧时间来回答大家在汽车方面的问题。再来看一个车，这个车奥迪的 A6L21款45的TFSI，买的是这个智雅版，公里数呢跑了103000公里。
0: 21年2月份，也就是在年初的时候买的一个车，黑色，车况比较不错啊，而且贴了车衣了。想问问现在的价格？21年的，咱们就按两驱的吧。智雅两驱，21年的，10万公里了。公里数有点偏大了。然后这个车现在因为从上个月月底开始到现在吧，降价降的挺厉害。
1: 所以说目前的行情，咱这个车这个里程的话，能卖到20出点头，只能20出点头。如果上个月初卖的话，还能卖到21万多，能差1万多块钱到现在。好吧，所以这个实际上你看差这么一点点时间，价格就有很大的波动了哈。抓紧时间再看一下脾气带来的问题，本田
0: CRV
1: 26款25年12月份上的牌照，跑了500公里啊，车况良好，黑色，问问现在能够值多少钱？
0: 25年的啊，对，但只跑，你是不是5000公里？我在想，你不能买了之后就基本放着吧，到现在了。但是，是也有可能是这种库存车或者资源车，500公里啊，资源车之类的呀。
1: 对，资源车哪个配置也没说。看看哈，配置倒是。
0: 没说啊，没说什么配置。现在大概说一下吧，因为这个配置上下也有一些差距。目前大概能卖到车况，如果没问题，就是原漆的话，还能卖到12左右吧。
1: 还能卖到12左右。好，抓紧时间再来看一个问题哈。于这位朋友说，19年12月份的高尔夫的280 1.4T 白色，6.6万公里没事故，大概的价格。

0: 上。好，还有最后的20多秒的时间啊，朋友们继续吧，继续抓紧时间，还能不能下载我们的即时新闻啊，然后进入到互动帖里边啊，来随时留言，我们要抽奖了。再抓紧时间看一个车的问题，沃尔沃的 S90 24款 B5 豪华版，2024年5月份上的牌照，公里数呢63000公里，黑色，车况良好，问问价格。
1: 24的6万多公里，同样的话公里数稍微偏大那么一点了。24年到现在卖个公里数大点，10大几万，20吧，10大几20。
0: 好，再来看一个20年6月份的艾瑞泽5啊，白色手动的，2万公里，前杠的刮蹭，但是没修复，其他部位都完好，问问值多少钱？
1: 艾瑞泽5手动的，20的。
0: 这个是，一刷就刷掉了哈，因为我们现在信息蹦得特别快，大概估一下价格，
1: 大概的话，手动的主要是，目前能卖到，2万多，上不了3了，肯定是。
0: 好，这个林松说啊，我不喝可乐，也不用给我可乐杯，哈哈。好，你这是一个大公无私啊，但是万一幸运降临到你的头上呢，对吧？你可以送给朋友都是没问题的。好了，感谢燕昌老师，我们马上要抽奖了，再见，燕昌老师。
1: 燕昌老师，再见。
0: 好，看看最后啊，谁会比较幸运啊？我们这个准备的这批可乐杯是最后一个了啊，限量版，看看哪位朋友会比较幸运。明天我们换奖品了。好，接下来抽奖。好了，朋友们，这个奖品产生了哈，135尾号为8209的朋友，恭喜你获得了我们大号的限量版的不锈钢的可乐杯。线下呢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联系你哈，到底怎么来领奖。今天的节目呢，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就聊到这儿了。明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正在说车。明天我们送新的奖品，欢迎大家一起参与。
2: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午间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整体通行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绝大部分的主干道上都很空旷畅行。我们来关注几个稍显繁忙的路段，在纵向的主干道当中，建华大街在北行方向上过了淮安路以后到淮岭路之间这一节是稍微有一点点小拥挤的，中华大街往北方向走在新华路交口处以及南行方向在自强路交口处都是有200米左右的排队情况，横向主干道以及二环路的主辅路双向这一时段整体来看通行质量都是比较高的，可以放心来通行。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杨洋。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省气象台今天的11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

0: 并西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大埔、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保定西北部17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5度。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是2到9度，其他地区10到20度。
1: 明天白天，承德东部、秦皇岛东部还有石家庄、邢台、邯郸的三个地区西部山区多云见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夜间到11号，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多云见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11号的夜间到12号，西部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0: 这两天依旧还是有风的啊！10号的白天呢，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廊坊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12号的白天呢，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会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廊坊、雄安新区、沧州、衡水、石家庄南部、邢台、邯郸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局地可达7级。
1: 限行提示：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河北省内各地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查询一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92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992。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享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

0: Hello， 各位，幸运九九二，
1: 生活超有趣，
0: 欢迎您收听幸运九九二，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杰。
1: 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哎，今天的零点啊，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零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又上调了。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呢，国际油价是先扬后抑呀、调价后呢，92号汽油每升是8.71元，95号汽油每升是9.2元，0号柴油每升是8.42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比调价前多花12.5元。
0: 天哪，还是不少的啊！能买大概6个鸡蛋的煎饼果子。接下来要为刷新各位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日前呢，石家庄车管所发布了公告，两家机动车检

0: 测点恢复核发检验合格标志业务，石家庄江泰机动车检测自5月6号起恢复运营，磊鑫机动车检测自5月9号起恢复业务，车主可以就近办理车辆的年检相关手续。
1: 日前，石家庄市妇幼保健院发布公告，已取消门诊预交金并启动余额清退，卡里有这个剩余的预交金的市民可以携带就诊卡或者身份证、医保卡等有效证件到门诊或门诊及急诊收费窗口办理退款，余额超过1000元的需要带本人的银行卡，为儿童办理还需要提供关系证明及代办人银行卡。
0: 石家庄市即将分配第9批一共574套市级人才公寓，今天开始符合条件的人才可以登录石家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官网报名申请。
1: 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啊，咱河北博物院的一个怎么说，一直都是咱的宝藏吧，大火特火，就是长信宫灯。那近日呢，河北博物院推出了多款长信宫灯的文创，有可拆卸的仿制品、可发光的冰箱贴、解压的捏捏乐等等，还推出了文物造型的慕斯、文创板面等特色餐饮，同时围绕着错金铜、博山炉等文物开发了香薰、瓷器等等产品，并举办互动体验活动，让国宝以新潮的方式融入生活。
0: 日前呢，有着鸟中大熊猫之称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在河北木兰围场国有林场五道沟分场成功的自然繁育了。黑鹳呢是全球的易危物种，对于生存环境要求是非常高的。
1: 眼下石家庄全城的月季都迎来了盛花期，咱们也已经聊了，今天是第3天了啊。大街小巷、公园、游园、城市主干道都被缤纷的花海装点了。那这几天呢，也感谢各位听友给咱们节目发来了自己拍下的美丽月季花，是真的好看。同时，昨天也收集了各位这个关于花的美好的词汇，那最终我们的视频出来了，各位在微信平台回复月季两个字就能看到各位和我们一起做出来的这条月季花的视频了。那其中到底都收录了谁拍的美图呢？各位赶紧在视频的评论区留言认领吧。如果您手机里还有其他的自己拍的也好别人拍的也好这个月季的美图，也欢迎继续在视频的评论区进行斗图。而且啊，昨天我们跟大伙征集这个哪个带花的词放在视频最后给大伙祝福比较好呢，你也可以来看看最后到底是哪个好词儿代表所有带花的词，向您送上了美好祝福。
0: 您呢现在在微信平台回复月季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或者呢您也可以先收藏这条视频，明天休息了啊，等您明天拍了月季美图也可以继续的发在视频的评论区，让石家庄的月季都在这里争奇斗艳吧。
1: 那哪里能拍到好看的月季花呢？根据大伙儿此前提供的线索啊，石家庄比如说像玉华路的两边都有大丛大丛的月季，然后这个北二环中华大街附近呢还有一个直接就叫月季公园的地方，大伙儿导航可以直接到。
0: 你看人家叫月季公园，肯定是有很多的月季、啊、
1: 对，人家都叫这名了。
0: 再给大家几个线索，石家庄东环公园也是热门的打卡点，公园内呢3000多平方米的月季广场如今已经是一片五彩斑斓的花海，红的热烈，粉的娇柔，黄的明媚，配着挺好天气，氛围感是非常好的。
1: 那除了这个月季公园、东环公园啊，其他各大公园也通通化身了月季花园，各具特色。比如说像这个中央绿色体育公园啊、西青公园呀、玉溪公园呀，还有这个世纪公园里，这个月季都是连片开放的。
0: 甚至呢，您都不用特意的走进一座公园，咱们石家庄的城市主干道现在也变成了空中花廊了。除了刚才说到的玉华路，那么在淮安路、和平路、南二环西沿、建华大街等多条主要路段，长达57公里的月季花香是整齐排列，那可是真的一路生花呀。
1: 57公里哦，朋友们。而且啊，我不是说了吗，做了一支这个集锦视频，各位想看的话回复月季两个字就能看到了。我做的时候还觉得有点遗憾，因为这个花，哎呀，怎么说呢，觉得还不够多，还能再来点。不过提示您啊，这个我在开头做了个小互动，如果说出现了一个黑色的大拇指告诉你跟着屏幕一起动，你就跟他一起动啊，跟着这个屏幕滑动，不是说把手贴屏幕上滑，贴屏幕上你滑就滑走了，你隔空 你隔点空间出来，试试大拇指别挨着屏幕，然后找那个音乐节奏左右摇摆，就有一种您随时掌控着这些花随时切换的感觉了。
0: 作为石家庄市的市花，月季呢花期长，适应性强，早就已经融入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欢迎您此刻啊就回复月季这两个字，看一看在咱们的视频当中究竟呢是收录了哪位听众朋友拍的美图。也欢迎在视频的评论区认领留言，如果您手机里还有其他的月季花的美丽的照片，也欢迎继续在视频的评论区斗图吧。

0: 去童年天真的话语，是我对父母懵懂的孝心。如今他们的眼睛像蒙上了白雾，连手机上的字体都要调到最大。
1: 好视力科技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有效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等眼部问题。
3: 感恩母亲节。

0: 线上好视力，只要为妈妈购买，除了多送78元眼贴，还要再送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
1: 给妈妈的专属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爱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

0: 欢迎回到幸运992，我是马吉。
1: 各位好，我是雨玲。
0: 欢迎大家呢继续啊发送月季两个字到微信平台，然后呢您看一看啊，看一看我们给您做的小片有没有自己提供的月季花。同时呢也欢迎您把这个拍到的月季的美图发送到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说不定下一个视频里就有您的月季花了。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吧。这个听友小齐告诉我们，石家庄哦，这个不是路上的情况，是有一位司机师傅，您注意啊。这个平安大街中山路口，您现在应该在这个位置附近，您的这个车后牌被掰弯了
0: 啊！
1: 车牌号是 GAZ5966 的师傅，您下车看一眼您的那个后边那个牌照啊，车后边的那个车牌号已经被掰弯了。
0: 嗯，还有很多朋友都发来了自己的月季花哈，像这个福禄崔这位朋友，你那个名字起的真的是好兆头啊，而且你好喜欢拍照。
1: 拍了好多视频，真的。
0: 对对对，有图片有视频啊，也欢迎各位呢继续啊发送月季两个字，看一看这些美丽的照片。如果今天要上班不方便出去看的话，
1: 咱等明天的。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欢迎各位继续留言分享美丽的月季花。我们来继续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中央网信办等部门推出了生活服务类平台的算法优化，滴滴、美团、淘宝、京东等多个平台落实整改，滴滴司机累计服务十小时强制下线六小时，美团外卖、淘宝闪购、京东外卖基本取消超时。那么扣款，美团呢还推出了累计跑单时长12小时要强制下线的防疲劳举措。
1: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公务员补录工作已于昨天开始报名。国家公务员局提醒啊，本次补录不举办辅导培训，提醒考生谨防诈骗。
0: 昨天，财政部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基金458亿元，资金重点用于落实学前一年的免保教费以及补齐普惠资源短板，提升保教质量，保障困难儿童资助。
1: 近日有消息称，小米首款增程式的 SUV 御9将不再使用御9的名字，也将不再悬挂小米的车标，而是将启用小米全新的独立子品牌巡天的车标，目前内部代号为昆仑 N3。 巡天将与主品牌小米进行差异化定位，用于增程式的车型和房车系列。小米首款增程式的 SUV 预计将于今年下半年到年底期间正式发布，目前已经流出了多张谍照。
0: 此前辽宁大连出现了与全季酒店名称极其相似的全里酒店，目前呢已经更名为叫华宇酒店。近日全国多地出现了又亭酒店，名称招牌装饰与华住集团的汉庭酒店是高度相似的。法律人士提醒消费者要注意辨别，相关乱象暴露出酒店加盟监管与平台审核存在漏洞。
1: 日前中薛高508件无形资产

0: 在京东拍卖平台成交，涵盖了中靴高的核心品牌资产，最终成交价为2110万元。拍卖款项将用于公司破产债务清偿。
1: 日前，190块钱榴莲遭仅退款，商家跨省维权事件引发了关注。河南濮阳有一家商家呀，售出了冷冻的榴莲果肉之后，山东德州的买家以发霉为理由申请仅退款。商家核实之后认为，买家声称的商品并非卖家实际发货的商品。商家两次驱车往返1600公里，花费5000多块钱，在垃圾桶找到了发货包装袋，并且报警。5月7号，警方立案，涉事的买家因为虚构事实骗取退款，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
0: 近日，山东一名00后女子长期用小拇指拖手机，每天使用6到8小时，导致小指关节严重变形发炎，无法正常握拳、写字、用筷，确诊腱鞘炎。医生提醒，该姿势易引发腱鞘炎、关节炎、腕管综合症等，严重可导致不可逆的损伤，建议改掉不良的持机姿势，勤做手指操，放松手部，预防手机手。这一拨完，我赶紧捏了下我的拳头，我
1: 自己都有手机手了是吧？
0: 对，有点了。
1: 近日呢，广西桂林的花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了新物种广西两头蛇，相关成果已经发表在了国际动物分类学的期刊上。该蛇啊，它不是两头蛇，它这名叫两头蛇啊。这个蛇呢是小型的无毒蛇类，尾部可以伪装成头部。
0: 嗯，今天给大伙儿分享了月季花的视频啊，也是前两天咱们的听友们发过来的视频。
1: 哇，
0: 我就想说啊，首先点名一下这位朋友天空啊。你有这么好的花，你怎么不早两天发呢？
1: 我想说，朋友们平时都工作嘛，你就感觉就可爱拍花了。
0: 对，就是天空拍的这几个都是基本上是特写啊，家里还是他说是雨后的月季花，自家小院种的，这拍的是真行啊，水滴一滴一滴的还挂在这个娇艳的月季花上。
1: 嗯，
0: 你早两天发那视频里，我能放一大波你的花。
1: 而且我就想说哈，现在呀，越来越多的家庭呢，这个买了这个房子之后是带个小院的，你看他怎么整这个院，你就知道主人是什么，我就什么脾气、什么性格、什么爱好，我简单跟大家分析分析
0: 啊。
1: 第一种就是一般老人家
0: 啊，
1: 就是种的瓜果梨桃。
0: 我刚想说呢，如果我家有个院，我一定要种菜
1: 啊。而且你啊，你现在已经哦，好成熟啊。老年人一般就是瓜果梨桃，撕过葡萄，香椿那是必须的
0: 啊。
1: 啊，然后这小油菜、黄瓜、西红柿有条件的，
0: 还有好种的那些。
1: 对对对对，然后韭菜，我跟你
0: 说，韭菜一定得有，还有大葱
1: 啊。对对对，这是以老年人为主的。
0: 嗯，
1: 如果是年轻人啊，他就喜欢种点花花草草。
0: 哎，
1: 但是一般情况下，种1到2年，这个院就不再种花了。
0: 为什么呢？
1: 改种草了。你发现这花啊不好养，朋友们。
0: 是真的，朋友们，
1: 啊，
0: 这个花不好养。
1: 嗯。
0: 所以也想问问天空啊，您家这个自家小院
1: 是怎么达到这个程度的？
0: 怎么打理的？怎么能开的这么好呢？
1: 啊，对对对，也欢迎大家啊，比如说您家里面哎有什么花你觉得好看，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还有看到吴霞说，欢迎大家到北新街丰收西路来欣赏盛开的月季吧。北新街丰收西路这个点儿我记下来了，待会儿我拿高德看看啊，这旁边有没有标志性建筑物？北新街丰收西路，据说据吴霞说啊，这里的花开得特别好
1: 啊。
0: 然后再来看一个路上的情况吧。
1: 北新街好像有个什么卤货特别好吃，我
0: 是。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张别人给我们发来的这个路上的情况。
1: 嗯，
0: 西三环南向北方向最内侧车道有一个年轻人骑着电动车逆行。
1: 嗯，
0: 他在南向北的车道由北向南行驶，最内侧车道。各位行驶在西三环的朋友啊，一定注意，西三环南向北方向最内侧车道有个骑电动车逆行的年轻人，咱路过的时候能避让就避让一下。

0: 12:30。
1: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安全生产人人有责，风险隐患就在身边。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常态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请您积极参与。若发现生产经营单位存在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情

0: 喽，各位幸运九九二，
1: 生活超有趣，
0: 欢迎您收听幸运九九二，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吉。
1: 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0: 我们的广播节目正在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火热的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留言互动。
1: 也欢迎大家发送月季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看一下前两天答应好各位的这个月季花的视频啊。同时呢，更欢迎各位把自己拍了的月季花或者说是怎么样的都可以发送到视频评论区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这个评论区。我们看到还有很多朋友在给我们发自己拍的花来啊，龚长长，你说说，我今天就要说说你们这帮人了啊！前两天没做视频的时候怎么不发呢？
0: 主要是就是你的视频做得太好了，
1: 不是，
0: 大家从中呢又得到了一些启发，然后觉得就是好像自己拍的也挺好，然后就想跟你分享。
1: 就是大伙拍的特别好，因为我那个视频里放的也是大概是前天吧，咱们听众朋友们发过来的那些月季花，就是你们早点发过来，咱们这个视频花会更好看，真的。
0: 大家现在发也不晚啊，
1: 也不晚，我再做一个大不了。
0: 是的呢。接下来要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昨天湖南卫视芒果 TV 发布公告，5月8号到10号期间多档重点节目延期播出，其中包括了原定于8号开播的《亲爱的客栈2026》，8号到9号直播的《乘风2026》，以及9号播出的《你好星期六》。此前，湖南浏阳一烟花厂发生了爆炸。
1: 近日，北京首次对早期长城开展主动性考古，试图探明其建筑结构、工艺做法及相关的历史信息。
0: 体育方面，昨天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的王楚钦、林诗栋、梁靖昆3-0战胜了韩国队，顺利晋级四强。
1: 接下来四场半决赛大战都将在第12个比赛日内结束。北京时间今天的下午5点，日本女团对阵德国女团；7点半是中国女团对阵罗马尼亚女团。
0: 北京时间的明天5月10号0点，日本男团对中国台北男团；2点30分，中国男团对法国男团。
1: 昨天凌晨，国乒选手王楚钦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不提倡不参与任何生日应援，希望大家多关注比赛，为中国队加油。他的生日是5月11日。
0: 昨天钱江摩托发布声明，否认网传的从供应链经销商层面围剿张雪机车的做法，同时呢，对于张雪机车在国际赛事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认为这是中国摩托工业的共同荣耀。
1: 昨天世界斯诺克巡回赛发布了2025-26赛季的年终奖项，赵欣彤获年度最佳球员，媒体评选最佳球员，入选了名人堂。吴一泽获得球迷票选最佳球员，常冰玉获年度突破选手奖。
0: 昨天歌手夏拉奇宣布将会演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呆呆，是意大利语加油加油的意思。这个歌曲的完整版将会在5月14号全球发行。
1: 当然拉丁天后夏奇拉呢也由此成为了4届参与世界杯主题曲演唱的歌手，4届了已经。咱们用1分钟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我们给大伙准备好了，您觉得这首呆呆和当年的哇咔哇咔相比到底谁更好听呢？
0: 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哦。

0: 各位稍微等一会儿啊，这个后台的音乐稍稍有点乱，我们来看一下互动。首先啊，今天我们问到说，如果有个院子，您会怎么办？啊，小胖子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留言说，有个院儿，我就挖个鱼池，接地气的那种，然后把这个图片发到了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是一个太极模样的鱼池啊，说这样的鱼池我特喜欢，怎么非得有这个黑和白的这个点点的吗？
1: 你也要加油哦。

0: 呆呆。
1: 说实话啊，真的还是要夏奇拉上才有世界杯的感觉。之前世界杯发那个主题曲我也听了，不知道大伙儿听没听啊？
0: 没劲儿，感觉
1: 没劲儿，真的没劲儿。但是夏奇拉一出来，哎呀，就立马给我拉回到四届之前了啊。
0: 除了热爱运动，也要避开高温。今天中午的气温大家也已经感受到了、这样的阳光和温度呢，出现在立夏节气之后显得很应景。
1: 对，比前两天说那个什么霜冻要合适多了啊。
0: 其实高温还在后面啊，明天到15号，北方今年的首轮大范围高温天气即将登场，河南、河北、山东等多省将会出现35度以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1: 这次真真的是可以把这个厚衣服、秋衣秋裤啥的收起来了，朋友们，尤其是在13号前后，虽然现在才9号啊，13号看着还有这个小半周呢，但是要注意，在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的西南部、河南的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
0: 天哪，40度！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介绍说，石家庄、北京等地虽然不会出。

0: 显高温天气，但是呢12到13号，也就是下周二三，最高气温将会冲到34度，炎热程度可见一斑。这一轮升温过程呢，还将会推动华北平原一带的入夏过程，那夏日正在加速的发火当中。
1: 那问题来了，北方今年高温天气来的算早吗？气象专家介绍啊，今年北方多地的高温天气确实是提前报道的，虽然今年这个春天啊持续的比较长了，但是这高温天气来的也确实比较早。常年来看呢，华北、黄淮等地的首个高温一般会出现在5月的下旬到6月上旬，而从今年来看，下周朋友们都不是下旬了，下周中旬啊，北方不少地区就将体验到盛夏般的炎热，所以各位出门一定注意防晒和补水。
0: 那么今年真的会迎来史上最热的夏天吗？气象专家表示说，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预测，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呢较常年是偏高的，高温的日数呢也较常年偏多，尤其南方和新疆会更加明显。但是呢，气温偏高并非失控了啊，极端的高温过程的发生，它有的时间啊空间啊还是具体，它要是待定的。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继续来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昨天，中疾控就阿根廷邮轮的汉坦病毒疫情回应，我国无本次涉及的安第斯病毒自然宿主以及人类感染的病例报告。汉坦病毒主要是经过鼠类传播，一般不人传人，日常接触没有传播的风险。我国以肾综合出合症为出血为主，近年的发病呈下降的趋势。
1: 近段时间，一个由美国知名 AI 智能公司 OpenAI 支持的委员会正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物色网红博主，企图砸钱大搞针对中国 AI 的舆论战。该计划主要有两板斧，第一阶段呢是吹捧神话美国 AI 的发展，第二个阶段则是妖魔化中国的 AI。 相应话术也有模板，内容涵盖从侵害数据安全到抢走工作等多个方面。
0: 虽然说该组织开出高价，一条视频$5000，但是一些美国博主和网民明确拒绝参与，并且抵制这种做法。这背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 AI 的性能与格局让使用者心服口服。
1: 昨天美国国防部开始公布首批与外星人、地外生命、不明空中现象以及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的政府文件。从公布的内容来看呢，第一批文件包括目击者的笔录等文字资料，阿波罗12号、阿波罗17号任务时的照片等图片，以及多段视频文件等，共160多份文件。不过有不少网友指出，部分视频早就被证明是相机伪影造成的，美国政府将其放在此时公布有炒冷饭之嫌。
0: 美国政府近期多次声称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协议，但是当地时间的7号晚上到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在海峡周边区域相互袭击，双方均指责对方先开火。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交火规模和热度有限，冲突并未明显升级。
1: 当地时间5月8号，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为了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于5月8号到9号在俄乌前线全线单方面停火，同时呼吁乌克兰同步停火，警惕对方破坏纪念活动。
0: 当地时间的5月8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宣布，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新一轮核污水的排污染作业已经启动。日方称排放符合国际标准，周边多国对此表示强烈的担忧与反对。
1: 当地时间5月8号，欧盟正式通过立法，明确禁止脱衣换脸类 AI 应用程序，旨在防范 AI 滥用带来的隐私泄露、诈骗等风险，强化欧盟地区数字安全监管。
0: 明天啊，就是母亲节了。咱们河北呢，多家景区推出了母亲节的免票福利。比如说，首先跟您说的是沧州的南大岗湿地，活动时间呢是5月10号周日，免票对象是全国所有的母亲。那免票们是首区，这景区的首道大门票是免票的啊。景区内的交通需要另付费用，请携带有效的证件入园文明游览。
1: 这两天咱们说到看花啊，同样的，除了月季呢，还可以去看看牡丹。邢台的百香汉牡丹园今明两天，也就是9号、10号两天，各位母亲可以免费入园，成人子女陪同是8折，40块钱，原价是50块，没有任何门槛。
0: 还有秦皇岛的抚宁区四大景区，比如说啊，冰糖玉啊、百润君博园、燕山石林以及圣顶山，今明两天啊，妈妈带孩子来，两个人都不买票，不限年龄，70岁带40岁都可以，20岁带小朋友也可以，
1: 是的，
0: 只要你是妈妈带上您孩子就行。那如果是爸爸和其他家属跟着来怎么办呢？你就再加50块钱啊，弄这个门票就行了。然后呢，还会包括景区的核心项目套餐，你就一块玩，这是放在这个里边的，好像听着还真的是挺合适的啊。欢迎大家前来试一试。

0: 各位爱花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您手机里有没有月季花或者其他一些美丽的花，都欢迎您发到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咱们一起来争奇斗艳这么一下子。
1: 来，我替大伙回答，有非常多。就是各位，哎呀，我还是那句话，你们怎么不早点来呀？比如说像张队发过来的又跟其他朋友发过来的稍显不同。不同在哪儿呢？各位朋友今天发过来的月季的图片大部分都是特写，张队给我们发来了一个群像啊，就是有这个香槟色的，有粉色的，这么一丛月季，而且看这个拍摄的地方应该就是路边的花坛里头，左下角呢有一个定位是北京市的月季花，那北京的月季花开的也挺好的。然后包括还有像王文文呀、阳光呀，都给我们发来了视频。哎呀，这视频里的动起来的花更娇艳了，
0: 风这么一吹更有感觉了。
1: 哎，我们再看看视频评论区啊，各位也都能看见，回复月季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看到这条视频了。视频评论区里你看 Scarecrow 就是他发过来了一张非常艳丽的巨标准的红色的月季啊。然后同时呢有人问啊，这拍的太好看了，这在哪儿啊？他回复说正太公园中间有一小片月季开得正艳，想找好看的月季的朋友们啊，正太公园中间一小片开得正艳的可以去打卡一下，效果图就在咱们微信的这个视频号的评论区里
0: 啊。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发送月季两个字到微信平台，看一看我们给大家整合出来的啊。微信平台还有这位叫做岁月静好的朋友，这拍的正好不是月季花吧，开这么大这么展啊。
1: 对，这花一到这个季节其实花开的都很好看。

0: 位多有一张多有一双欣赏美丽的眼睛。而且还有啊，各位如果看这个视频看得好的话，哎，麻烦各位给点个赞，点个小火花，
1: 还可以把它发送到就您家的什么相亲相爱一家群啊，或者是什么班级群啊，老友同学会啊，都欢迎您帮我们转发一下。
0: 包括咱们的老朋友杨老喜啊，他说，这个 BGM 太魔性了，我不由自主的摇了半天，我当时选的时候就是奔着魔性去选的，不洗脑都还不要嘞。
1: 如果大家想看到这样的视频啊，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月季两个字可以看到，您可以先收藏这条视频，明天休息了等您拍了美丽的月季的美图，也可以继续发送在视频的评论区，让咱们石家庄的月季都在这里争奇斗艳吧。人们常说女人如花啊，这周日是个大日子啊，您的妈妈您的爱人啊都是要过这个节，咱怎么也得表示表示，而且马上就要520了，感觉夏天好忙，节日好多呀。今天给您推荐一份体面又能够送到心坎里的大牌好礼，送什么呢？比如说你送花它会凋谢，送首饰吧又很挑人，所以呢护肤品当之无愧的顶流。今天呢给您推荐的是赫莲娜，它是一个百年的奢华护肤标杆了，绿宝瓶是其中的一个系列啊，是他家的秀护抗老的一个王牌，里面呢包含这个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轻乳霜50毫升，一步到位，配齐整套，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平时呢就是单品拿出来也得是上千块钱，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套盒只要699，有效期到2026年9月份之后。如果喜欢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666，欢迎进入992爱商城。
0: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幸运992，
1: 生活超有趣，
0: 感谢大伙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再会，拜
1: 拜。
0: 拜
1: 拜，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8: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9: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8: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吃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建设银行分期来帮忙，最高可贷200万，保险购置税均可分期，还可参加购车游历活动，至高获赠988元京东专区优惠券，详询95533。
0: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闺女，这手机字体再给调大点儿，模模糊糊的。
1: 爸，已经最大了。
0: 看来是真老了，哎。
2: 爸妈手机上的字体越调越大，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短，眼睛模糊、胀痛、流泪，痛苦难熬。
3: 好视力蒸汽眼贴，有效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等眼部问题。
4: 感恩母亲节，线上好视力，只要为妈妈购买，除了多送78元眼贴，还要再送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
3: 给妈妈的专属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0: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1:30。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1: One, two, three。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建设银行分期来帮忙，最高可贷200万，保险购置税均可分期，还可参加购车游历活动，至高获赠988元京东专区优惠券，详询95533。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0: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九九二晨间导航，首先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天气预报显示，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保定西北部17到27度，其他地区是28到35度。明天白天，承德东部、秦皇岛东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明天的夜间到11号，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11号的夜间到12号，西北部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来关注行星提示，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河北省省内各地以及北京、天津都不限号。具体的下一周的行星措施，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来进行查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啊，有位朋友呢叫做董超，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最新的路况提示。您好。
1: 正经新阳镇北京方向有个大车横在马路上了，出交通事故了，后面的车都注意必要是一个大车撞了一个洒水车，洒水车骑到绿化带中间绿化带上了，然后那个大车是横起来了，是方向两车道都不能走了，交警已经到现场了，目前车流量还可以，暂时没有些大的压车。
0: 嗯，好的，感谢董超最新反映的这个最新的路况信息啊，交管部门呢已经派警到了现场啊。朋友们走这路段的时候，如果说您现在走这路段看到了最新的这个路况的一些变化，也可以第一时间来告诉我们，感谢董超的提示。各位走在路上看到了即时路况，可以第一时间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992，另外呢您还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语音、图片、视频、文字，我们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2: 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建设银行分期来帮忙，最高可贷200万，保险购置税均可分期，还可参加购车游历活动，至高获赠988元京东专区优惠券，详询95533。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3, 2, 1, go！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6: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7: 这地方非得恨，
5: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8: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6: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7: 坐怎么少靠 Happy Joe，
5: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9: China Trouble 真的很 City，
6: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5: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6: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5: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北时间下午的2:05，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2乐行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张博。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每天跟大家一起来攻略各种吃住行游购娱方方面面的旅行攻略。朋友们，您近期有没有发现一些好吃好玩的旅游目的地？都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今天呢是周六啊，但是呢是调休，有些部门啊，有些单位呢也在这个加班啊，也在正常的上班。那明天啊迎来一个休息日啊，虽然只有一天的时间，但是这日子很重要啊，母亲节就要到了啊。您是不是正在琢磨着是吧，带着咱妈到底吃点什么玩点什么啊，这一天的时间到底怎么安排。其实一天的时间啊比较这个怎么说呢，不太从容，但是这一天的时间咱可以好好的安排吃点好吃的，或者说您亲手张罗一桌什么特别的饭菜。其实有时候啊，咱们不用远赴山海，最好的味道就藏在我们最熟悉的街头巷尾。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是吧？如果说让您安排一桌饭，哪道菜您是首先推荐的？尤其是咱们有河北地域性代表性，能够代表咱们河北性格的好味道，是吧？咱们把这个人间烟火气一口吃进肚子里。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啊，就是母亲节，您认为哪道菜，哎，咱们河北的哪道最有代表性的地方特色菜最应该。

我估计啊，明天啊哪儿比较热闹，省会石家庄正定古城一定会非常热闹啊，这个车水马龙，因为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这地方就是大家的首选啊。到了正定，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尝一尝正定的八大碗。哎，如果说您到了正定不尝一尝正定八大碗，您就没有摸到咱们河北吃席的精髓，是吧？这个正定古城呢是传承了上千年的鼎沛待客之宴啊，逢年过节结婚喜宴啊，都得上这八大碗，四荤四素啊，这特别适合这全家人一起啊，陪着妈妈一起来，哎，过节的时候咱们一起尝一尝这八大碗啊，有扣肘啊，有酥肉，有扣肉，有方肉啊，再配上萝卜、海带、粉条、豆腐啊，这就是正宗的八大碗了。每一碗呢被称作什么？叫做一煮三蒸。啊，慢火慢炖，把食材的这个味道还有香料的香气慢慢的融合在一起啊。那目前的这个手艺呢已经成为了咱们河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有朋友说了，哎呀，这不光是正定八大碗，我们村的这个啊，这个也有这个八大碗啊，也有

还有这种就是炖菜啊，都是这种就是软烂醇香的味道，透着咱们河北人的那种实诚啊周全的这种待客之道。是不是？我觉得这道菜比较硬啊，这八大碗，家里边人口比较多的，我觉得朋友们可以推荐一下，是吧？明天的时候可以带着老妈去尝一尝什么是正宗的正定八大碗。如果说啊，再推荐一道菜的话，那咱们河北荠菜的代表当中呢，有一道菜叫做金毛狮子鱼。这个特别考验师傅的刀工啊，用1斤半左右的这个鲤鱼，这身上呢改刀，啊，改成什么呢？几十条细如发丝的鱼条，鱼头鱼尾完完整整，然后下油锅这么一炸，这鱼条瞬间蓬松散开，金黄油亮，威风凛凛，就像是一头雄狮一般，再浇上一勺酸甜适口的糖醋汁儿，外酥里嫩，酸甜开胃。夹一筷子酥脆声在嘴里边就咔嚓一声，家里边老人小孩都特别的喜欢这道菜呢，啊，也能够入选这个国宴菜谱，绝对是这个靠的是真本事。这道菜呢摆在桌上的时候就非常的喜庆我觉得也是咱们河北，尤其是明天啊，朋友们可以来首选的这么一道菜。

看这个梁辉来留言了，梁辉说金凤扒鸡算不算？金凤扒鸡被称为石家庄人的国民卤味儿啊，那在石家庄，在咱河北也是响当当的百年中华老字号啊。它呢是用这个十几种天然的香料腌制入味之后，然后在这个老汤里慢火得扒上几个小时啊。你看叫金凤扒鸡啊，哎，你看它的整个这个外观金黄油亮。让人这个直流口水。最厉害的是什么？就是它这个鸡肉啊软烂脱骨，这筷子轻轻这么一扒拉它就能散开，但是这个鸡皮却是完整不破啊，您吃起来就感觉浓郁的这种卤香，还有鸡肉本身的那种鲜香，是吧？咸淡刚好，不管是下酒啊下饭呢，就是明天啊老我就是老爸老妈一块儿尝一尝，直接撕着吃或者直接拿筷子这么一分，是吧？都是让人香的停不下来。是不是这道菜也符合您的这个需求啊？梁辉这个点的这道菜叫金凤扒鸡。李牧说说有没有廊坊的特色菜，能不能给推荐推荐？廊坊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香河肉饼啊，可能平常家里边自己老妈也烙点馅饼，是吧？但是这个香河肉饼啊，这个说当年啊，说这个乾隆皇帝微服私访的时候吃到它了。有这么一句话嘛，叫做香河有其饼，老妪记忆新，是吧？此店一餐毕，忘却天下真。这吃完之后这个口舌生津啊，这外面这个皮呢就是叫做酥脆金黄，里边的肉馅呢鲜嫩多汁啊。以前这大街小巷都有这个什么香河肉饼啊，京东肉饼啊，是吧？很多朋友也都吃过。有没有在廊坊的朋友啊，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互动留言一下，就是您当地有没有什么特色美食特别适合推荐什么？因为明天母亲节呢，是吧？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吃吃当地的这个特色菜，是吧？首推的是哪一家？刚才我们有朋友问到了，说廊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特色美食，能不能来推荐推荐啊？我刚才说的是这个香河肉饼啊，不知道您各位是不是觉得这道菜能够作为明天母亲节上面的这个头道菜啊。

苏苏说这小爽没在，小爽在的话得说一说唐山的美食。哎，小爽不在我也给你说说唐山的美食啊。唐山的特色美食那就是棋子烧饼得排第一位了啊。就像这个象棋子那么大啊，状如小骨，小巧玲珑，是吧？现在也有这个说有上百年的历史也不为过啊。这里边，因为我们之前去唐山宴采访过，说这里边制作起来得需要20几道的工序啊，得用鸡油、香油一起来和面，然后外边呢裹满了这个密密麻麻的白芝麻，烤出来之后。哎，表皮很酥，然后呢这里边的馅料呢也非常的讲究，用的是猪肉馅。那现在呢它就是也做了一些升级改良，有用这个豆沙馅的，还有用一些其他的，就是那种甜口的五香啊等等等等，就是一口一个啊，满口留香，大一点的就是两口也能吃完啊。如果说明天恰好是吧能够带父母一起去到唐山玩的话啊，不妨呢去这个唐山宴或者是街头巷尾都有啊，鸡腿烧饼啊，就当成一个小零嘴一样或者伴手礼一样啊，能够带着你那种满满的一份甜蜜在里面。

另外呢，这几年你看，每次去到唐山的时候，总得带点什么，带点这个蜂蜜麻藤啊，这也是唐山的，这个甜点吧。啊，这道菜呢，这个也是咱们河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哎，去了以后呢，你会发现，哎，就薄如蝉翼，这上面呢浇上这个蜂蜜调的这个汁儿啊，就它有点像那个，有点像个花朵一样啊，吃起来的时候入口即化。啊，甜而不齁啊！吃完了以后，确实是还有那么一种醇香啊。逢年过节的时候，有时候像以前的时候，家里边有时候会摆上那么一盘放在家里边啊，也非常好看。另外，您到唐山宴里边还有一道菜，我特别推荐您吃，就是这个小山儿炸糕啊。小山儿呢是唐山以前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啊，后来呢，那个地方因为有炸糕，后来就四处呢都是小山炸糕啊。去了以后呢，它就是外边都是糯米面，然后经过油炸之后啊，金黄酥脆啊，里边呢裹的是豆沙馅或者是红糖馅啊，吃起来呢还是非常的可口的啊，而且呢经常会排队啊。但是要特别提示啊，这个刚出锅的这个炸糕啊，拿在手里边还有点烫手，有点烫嘴，别心急啊，是吧？小心翼翼先咬个小口，然后慢慢的呢，这个金黄酥脆的这外皮，哎，等它破开口之后，里边这个糖汁啊，或者是这豆馅的往外一流，哎，确实是非常的啊，这个很治愈啊，也很有这个当地这种烟火气的这种代表。

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咱们河北的这些特色的美食啊。就是有朋友也问到了这个廊坊和唐山当地的这个特色美食，您家乡有没有哪道地道的特色美食最能够代表您家乡的味道，也适合在明天啊让老妈也来尝一尝啊，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互动交流，直接分享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中。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爱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耳熟能详的城市里，是否还藏着小众玩法？
4: 我要像梦一样自由。
3: 热闹熙攘的街巷旁，是否还有潮流之地？
5: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
3: 精打细算的行程中，是否还留有价格空间？
5: 好消息，好消息，全场清仓。

0: 让我们挖掘富含启发的视角，开启颜值与内涵并重的全新旅行。
1: 编号89757，快跟上车队！
0: 992自驾游上新啦！河北交通广播车友会为您服务。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张博。刚才呢，我们跟大家来聊到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明天的是母亲节啊，到底咱们河北的哪道特色美食啊，对应该推荐在明天的这个餐桌当中。哎，我们这儿有位朋友呢，叫做木子来回复了。他说呢，刚才问到是廊坊啊，廊坊呢有一道菜叫做古蛙翼锅鲜。他说这个蛙说的是哪儿呢？说的就是文安蛙，啊，是这个华北地区呢比较大的一个湿地，渔民们在当地就地取材，方便省事。弄上一锅小杂鱼，然后呢放在这个大铁锅里一炖啊，旁边呢贴上这些铁饼子啊，玉米饼子啊，这个鱼呢在锅里边咕嘟炖着，鲜味就出来了，这汤汁呢还能够挂壁，然后这饼子哎放在这里边非常的酥脆，非常的焦脆。我发现啊，你看无论是在衡水还是在白洋淀啊，刚才你说的这个文安这个地方，这个湿地文安洼啊，都有这种叫铁锅炖杂鱼。小猫也来留言了，他说我也是廊坊的，廊坊的有一个叫做薛家窝头，他这个样子就像小宝塔一样啊，也叫黄金塔啊，用小米啊、黄豆啊、黑豆啊等多种粗粮，按照这个黄金比例磨成粉，然后呢再蒸过这个发酵蒸制之后，然后呢做这个窝头，个个是金黄小巧。我们这儿有廊坊的朋友推荐的这两道特色美食，哎，不知道是不是您这个家乡的味道啊？我们也希望在明天的，哎，您这个餐桌当中啊都能够出现啊，做给老妈尝一尝啊，也露上一手。

我们看到我们有位朋友叫做落叶才知秋给我们留言了啊，他说呢能不能播一首这个饶阳神曲啊，这首歌里边也唱出了我们家乡的味道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把这首歌曲呢送给我们身边的这些朋友们来听一听这位朋友推荐的饶阳神曲。

0: 九九二八点导航，首先来关注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16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承德多云，9到22度，南风3到5级。张家口多云转晴，11到29度，西北风4到5级。秦皇岛多云，14到19度，南风4到5级。唐山多云，16到25度，南风3到5级。廊坊多云，14到26度，北风3到5级。保定多云转晴，12到29度，南风3到5级。沧州晴，17到29度，南风4到5级。衡水晴，15到27度，南风4到5级。邢台晴，15到32度，南风4到5级。邯郸晴，17到30度，南风4到5级。北京阴转多云，14到26度。天津阴，20到31度，西南风3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天气预报：太原晴，8到30度；郑州多云转晴，17到30度；济南晴，19到28度，南风4到5级。石家庄是14点钟 ，PM 2.5的指数是24 ，PM 10的指数是57，空气质量良。各位走在路上看到了即时路况，需要帮忙求助，第一时间可以来联系我们，热线电话是96992。另外呢，您还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们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1: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2: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3: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992乐行快报。

92乐行快报，一起来关注石家庄市塔南路胜利大街至浦园街道路工程5月6号是通车。这条全长约520米的道路是石家庄高铁片区东西向骨干路网的关键工程。就法国国民议会6号通过简化非法所得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赞赏法方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责任担当，期待法案能够早日完成立法程序，也期待与法国在此领域开展合作。免费一日游，还包吃包车包住，看到这样的宣传您会心动吗？江西的张女士就在公园锻炼时收到了这样一张传单，有些心动的她购买了上面的旅游套餐。令她没有想到的是，这张传单只是骗局的开始，接下来对方以既能够享受康养旅游又没有投资赚钱为诱饵，不断地引导她拿出积蓄参与投资。九江市公安局浔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民警介绍，据统计，被骗老年人多达114人，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再次提醒广大老年群众，面对各类打着养老服务、老年旅游、投资理财等旗号的项目，务必提高警惕，不轻信高收益承诺，不盲从他人投资，遇到可疑情况多与子女沟通商量，必要时及时报警求助。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公民赴巴西将免签。巴西政府7号宣布，从2026年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去哪儿旅游数据显示，消息带动赴巴西机票搜索量猛增。截止到5月7号晚上8点半，飞赴巴西里约热内卢的搜索量环比前一小时增加2倍，环比上周大增4.5倍。

0: Everybody, hands up！
1: 生活的压力，
0: 说句再见。
1: 工作的重担，
0: 下周再续。
1: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0: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1: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0: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1: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0: 不负好时光，完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1: 九九二旅行小作文，
0: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九九二旅行小作文，首先呢，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您有没有遇到过住完酒店之后，这个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向您索要好评的事情？哎，如果说您有类似的这个经历啊，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分享。就是您对于这种索要好评，您是持什么样的态度观点啊？有些朋友呢，就是比如说去旅行啊，酒店的前台说，哎，如果你在平台上面给我们酒店打一个五星好评，可以免费升级房型啊，有没有遇到过这种说法啊？或者说您去吃饭的时候，餐厅服务员，哎，就会说，哎，你看能不能帮我们来进行一个这个点评？我能送你一瓶可乐啊，或者送你一点这个我们本店的这种特色餐食，是吧？无论是这个旅行住店啊，外出用餐呐、或者休闲娱乐呀、哎，只要您是在平台当中购买的服务，很多这个服务提供者呢都会有这个索要好评的这种现象啊。那您对于这种现象持什么样的态度和观点，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其实我们也就是问过身边的一些朋友，就是在遇到索要好评的情况下呢，大部分人一般呢会以服务质量为准。如果说这质量确实一般，服务人员呢还追着索要好评的话，确实是很影响消费体验，是吧？那对于这样的事情，您是什么样的观点，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聊一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1: 您好，我是您刚离店的酒店前台，给您做个入住回访，麻烦您在平台给个好评吧。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不少消费者在离店后都接到了类似的电话或者短信，有人在社交平台吐槽，这到底是正常的服务回访，还是借回访之名的营销骚扰？甚至有人质疑，为什么我的行程信息酒店能够反复使用，这算不算侵犯隐私？今年三月份，上海宝山区检察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好评返现滋生出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犯罪团伙打着免费安装共享充电线的旗号，向全国150多家宾馆提供所谓的帮刷好评、帮删差评服务。部分宾馆为了提升线上评分，把客人的住宿信息打包发送给这些团伙。经查，这个黑产链条非法获取的公民住宿记录高达近8万条，最终团伙成员因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刑。这说明一句看似平常的求好评，一旦失控，背后可能就是违法犯罪的黑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明确，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者拨打商业性电话。而民法典也明确，把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等方式侵扰私人生活安宁，列为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表示，
2: 你打着售后或者说这个回访的这种旗号，实际上你是来请求好评，实际上确实会对消费者的这种生活安宁造成这种侵害。这里面关键就是说，你这个请求好评的这个行为，它本身是反不正当竞争法里面禁止的一种不正当竞争的一种行为。
1: 消费者办理入住时留下的个人信息，酒店是否有权在服务结束后继续使用？陈英江表示，酒店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时，必须公开其收集和使用的规则，并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最小原则，同时需要事先征得消费者的同意。
2: 只有在经过我同意的范围之内，你才能够去使用。你说你事后要做一些回访，要一些这个好评，你这样你肯定是没有经过消费者的一个同意，觉得你就完全超出了法律规定的合法、正当、必要的一个原则，也违反了我们民法典里面包括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的一个关于个人信息最小范围使用的这么样一个原则。
1: 某旅游网络平台创始人魏长仁告诉记者，如今酒店行业索要好评的行为确实越来越普遍，包括大型连锁酒店集团和单体酒店，背后其实是一整套绩效考核机制在作怪。
3: 据我基本的了解吧，一般大的这个连锁酒店集团，它对于单店的这个整体上，它是一个就是全员考核，当然呢肯定是以这个基层的前台这个员工为主，因为他们直接能接触客户嘛。考核呢肯定是比如说这好评啊，每条肯定是讲多少钱，或者是有差评那可能就要罚几十甚至100-200块钱，基本上会有这样的一个 KPI 的一个机制。
1: 记者在部分社交平台搜索关键词发现，的确有一些自称是酒店工作人员的网友在网上晒出了索要好评背后的考核指标，比如一条差评会罚款多少钱，好评则奖励多少等等。还有自称是酒店员工的网友贴心地给出了好评的文字模板供消费者复制粘贴。 还有的分享了要好评的经验，甚至还有所谓的好评互助帖，简单来说就是不同酒店员工之间相互帮忙给好评等。非常人表示，在线旅游平台上的酒店评分成为了重要的指挥棒，往往能决定酒店的曝光度等等。如果好评少，评分低，酒店的曝光偏少，自然就相对缺少顾客。
3: 就是我们消费者去搜一个酒店，或者是去平台上去选，它肯定是出现的一个列表嘛。那谁排到第一，谁排到第二，谁排到第三，那 OTA 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放置顺序的这样的机制嘛。从目前来看，就是这个点评分应该是排到前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权重。
1: 专家指出，不仅是在线旅游平台，酒店集团自己的 APP 上也会有类似评价和奖励机制。根据中国饭店协会等有关机构联合发布的2026中国酒店业发展报告，截至2025年底，内地大陆住宿业设施总数是超过59万家，客房总规模超过2000万间，行业供给已进入相对饱和的阶段，消费分级加剧，非连锁单体酒店面临客源流失与盈利的压力。魏长仁指出，在此背景下，部分地区的酒店为了在平台上获得曝光和流量，不得不重视在线评价，并且可能采取各种方式提高好评率。
3: 尤其是可能位置啊各方面条件有限的这个酒店，经营压力会更大。尤其是单体酒店，对于平台的这个依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平台的这个流量它都是有限的嘛，排到这个两三页以后的酒店，那被选择的几率就很低了。
1: 面对酒店退房后的追评骚扰，消费者想要维权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维权成本高等现实困难。对此，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建议，
2: 能当时录音的尽量是录音，不能够录音的记下他的打电话的时间啊、电话号码呀、这种方式都记录下来，要求侵权方停止侵权的行为，要求他从他的电脑记录或者说他的相关的这一种记录系统里面去删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其次可以向有关部门去投诉举报。
1: 那么如果酒店真的想要客户反馈，有没有更尊重隐私或者更容易让消费者接受的反馈方式？魏长仁建议，一方面酒店要提升服务质量，也就是做到打铁自身硬，另外一方面要控制正常回访的频次和比例。如果酒店想要索要好评，在征得消费者同意的前提下，也可以尝试提供相应的增值服务，
3: 主动的给客人提供了一些增值的服务。那后续呢，在要好评的时候，那客人肯定心里边也更舒服一些嘛，也更愿意去配合。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机制呢，我觉得可能会变相的来去促进店员的服务的这个积极性和这个主动性。
0: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当中，您有没有遇到过就是被索要好评的这样的事情啊？大家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啊。您对于这件事情是什么样的一个观点，都可以继续啊分享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那明天呢就是母亲节了啊，很多小伙伴也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一直在互动留言啊。刚才我们有位朋友呢，这个落叶才知秋啊，分享的一首歌曲就是《饶阳神曲》，哎，这勾起了很多朋友的这个哎对自己家乡的这种热爱啊。刚才我们有位朋友叫做全王石家庄运营中心流，他说呢，能不能放一首赵州神曲，这是我们家乡的这个不光有特色美食啊，也有这个特色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播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2乐行天下。过两天呢都是好日子啊，你看520也快来了，520的谐音是我爱你。这个专属爱意的日子里呢，我们9.2爱商城也为大家解锁浪漫新姿势。无论是您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一下独一无二的自己，那这场福利盛典呢都会让每一份心意都更具仪式感。我们是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呢，直接解锁9折的特权；单笔满520元呢，还有这个幸运抽奖的机会啊！您可以抽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安耐晒的防晒，还有这个燕窝银耳羹啊！哎，欢迎朋友们此时此刻呢回复666到我们的爱商城来看一看。今天呢，大家会首先看到重磅来袭的香港之优的正品宝藏的海蓝之谜明星护肤4件套的套盒。这里边呢有精粹水，有修护精华，有经典面霜，还有奇迹晚霜。日常单买一件都比较贵啊，那今天的爱商城啊非常的实惠，这个满这个一套呢只需要1990元，成套入手很划算，关键是还能打9折，到手呢只需要1799.1元啊，同时呢你还可以参与到幸运抽奖。一下这4件套到手了1700块钱啊，非常的划算。另外呢，我们这个全燕的燕窝银耳羹也非常的合适，不用煮炖啊，开水一冲就可以了，懒人也能够轻松滋补。这里面呢有这个印尼进口的燕窝、福建古田的有机银耳、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还有晋江冰糖啊，这个营养非常的丰富，零脂低卡，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平时呢市场价是98，今天呢爱商城啊推荐大家呢可以直接3盒啊，直接到手是118，同时呢下单的话赠送您一个500毫升的大容量食品级的不锈钢焖烧杯一个。再加上咱们有一个满299元的95折的优惠，所以说呢，朋友们抓紧时间可以来囤起来，直接回复666就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的活动了。红日来留言了，他说呢，哎呀，刚才说到这个饶阳啊，他说呢，著名的国家一级演员蓝天野就是衡水饶阳的，是第一代封神榜的姜子牙。一首歌曲呢勾起了我们很多人共同的回忆啊。朋友们，您有什么样的关于最近发现的这些热门的旅游目的地，或者是想参与互动话题，都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我们也送您一份幸运啊，我们猜数字赢奖金，及时有好运，河北交通广播的9.2即时好运火热开启。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2个大字好运啊，点击这个好运帖进入评论区，哎，敲下一个你喜欢的3位的阿拉伯数字那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您等到工作日的早8点和下午的6点钟我们会准时开奖。如果说您猜的3位数和我们公布的这个奖项的这3位数是一致，那么中奖的就是您。奖金啊，单次奖金是500元，如果是多人中奖一起平分，如果说就您一个人中了就是您自己的啊，没有人中没关系，奖金会自动滚到下一次的奖金，从500元到1000元，然后呢逐渐累积，最高累积5000元。可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2个字，详情关注好运帖，一定要记得回复啊，992及时好运，及时一到好运来到。

您各位近期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吗？建设银行分期帮您一站式解决，最高可以贷200万，保险购置税均可分期，还可以参加购车有礼活动，最高获赠988元。

明天呢就是母亲节了，想好怎么陪妈妈一起度过了吗？大家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继续来留言互动啊，我们也期待朋友们您在明天的时间当中啊，能够陪着老妈能够开开心心的快乐玩耍。其实呢这个陪伴呢不一定需要多么的昂贵，但只要你足够用心，足够温暖，不用远赴山海，是吧？咱们河北的人间烟火，比如说刚才我们介绍到了很多传承百年的小吃啊，啊，或者是咱们身边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啊，是吧？这个母亲节就带上咱妈一起去快乐出发吧。那今天的节目呢，张博就陪伴各位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992整点导航，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和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保定西北部17到27度，其他地区呢28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到9度，其他地区10到20度。明天白天，承德东部、秦皇岛东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是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的夜间到11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晴间多云。11号的夜间到12号，西北部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另外，10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西部、保定北部、廊坊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以达到8级。12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以达到8级。另外，廊坊、雄安新区、沧州、衡水、石家庄南部、邢台、邯郸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以达到8级。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有请992小飞侠，你好。
1: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省会市区二环线的通行呢都是非常顺畅的。来关注一下火车站周边的中华大街北行方向过新市中路这个路口呢，后方会有少量的压车的环形。还有就是在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到胜利大街之间呢，整体通行起来速度也会比较缓慢。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在这个时段大家都可以放心来选择出行。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嗯，好的，感谢张晶。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限行提示，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虽然是工作日啊，但是河北省的各个城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想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看今天节目一开始啊，老朋友如意就发来了他的互动啊，他说浩成周末愉快，今天脚好点了，心情也不错，所以今天呢把家里坏的一些物件全部都修完了，心情特别开心啊，接着呢就好好听听节目放松一下。真是心灵手巧啊，你家里东西都能自己修哈、啊。 哎，这个我听如意前几天就说了，说这个是脚受伤了，然后这几天一直在家休息啊，也是希望赶紧把伤养好，然后呢加入到这个咱们运动的大家庭当中。也欢迎各位啊，在即时新闻客户端跟我们来继续的运动打卡。哎，尤其是没加入我们的朋友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000，然后呢会弹出一个链接，链接呢右下角在即时打开，点进去之后呢就可以在这个评论区来留言互动了。您可以每天啊跟我们来说一说在哪儿运动啊，坚持第几天了啊，做的什么样的运动。哎，当然了也可以在这个我们的评论区里边跟大家来聊聊天。就是为什么一直让大家在即时新闻来这个运动打卡呢？因为你像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是吧，微信平台上只有我们主持人能看到大家的留言，那你像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呢，就是每个人的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到，而且也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都爱运动的朋友。来看看即时新闻客户端啊，你看轻轻的蒙上你的眼睛，猜猜我是谁。他说每天晨起20公里打卡，今天已经是坚持到第22天了。哎，这是从我们推出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留言互动的方式之后呢，他就是一直在坚持着运动，到现在已经22天了，非常棒啊，这个向您学习，一直要坚持下去。然后清亮他问了个问题，他说晚上健身运动的人要比白天多，这是为什么呢？嗨，这不挺好理解吗？白天的时候我们都要上班，晚上的都下班了，那时间属于自己了，这时候想运动一下。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这个紫外线越来越强了，白天比较晒是吧，晚上的话呢又不会晒伤晒黑。但是晚上运动啊，不论您是骑行也好啊，夜跑也好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可以穿，昨天你看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可以穿颜色鲜艳一些的衣服，哎，这也是为了安全考虑嘛。好了，欢迎大家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啊和在微信平台上来继续的留言互动。那现在已经是5月份了啊，这天是一天比一天热了。我今天在马路上就看到很多的这个姑娘啊都穿上了裙子，小伙呢也都是穿上了半袖。这个时候不知道有没有一些朋友还不敢脱掉自己的长衣呢，因为这个身上的肉啊，什么小肚腩上啊，什么白白袖啊是吧，这些还没减下去，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好好的减肥，为了夏天我们更好看一些。但是说到减肥，不知道有没有一些朋友有这样的一些困境啊，就是哎呀明明感觉已经吃的少油少糖，顿顿都比较清淡啊，然后天天跑步骑行跳操也是累到出汗，但是晚上一上体重秤，这个数字啊它是纹丝儿不动，哎，甚至有的时候还悄悄长了2两。那这是我这个饮食上不注意，还是说我运动量不够啊？其实都不一定啊，背后它可能有一个真凶是什么呢？就是皮质醇激素，可能是它在作祟。怎么说呢？这个皮质醇啊，它是由大脑刺激这个肾上腺分泌的一种激素。哎，通俗点说，它是干嘛的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工作呀、学习呀，帮助我们来对抗压力的。你看在急性应激状态之下，这个皮质醇短期升高，它是有助于帮助运动员能量啊，还有维持血糖稳定，调节免疫反应，就是它是我们一种正常的一种保护机制。但是呢你像现在咱们的这个熬夜加班的情况是吧，或者说情绪焦虑的情况，一些家庭琐事啊，精神内耗，睡眠不足等等，那这些压力是持续不断的，所以说它会让我们的身体一直啊，就是告诉我们处于危险当中啊，于是这个皮质醇分泌的就比较高，就是长期居高不下。哎，那大家听没听到一个词儿，就是什么呢？叫压力肥。这个压力肥的元凶就是这个皮质醇的分泌。那你看皮质醇增多啊，它可以通过多种的作用来影响我们的体重。首先皮质醇分泌过多的话会提升你的食欲， 因为它可以作用于大脑的食欲调节中枢，可以刺激你的食欲啊，让我们进食一些高热量、高脂肪、高糖的一些食物。还有皮质醇分泌过多的话，也会促进你的血糖转化为脂肪，它呢会提高血糖还有脂类蛋白质的分解，然后可以间接的增加你血液当中葡萄糖的含量。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胰岛素含量就会随之升高啊，把这个血糖转化为脂肪储存在我们的身体里。而且这个皮质醇的分泌啊，它还会影响其他的激素。你看长期的皮质醇偏高呢，你像我们的面部啊、腰腹啊、后背啊，这些地方是更加容易堆积脂肪的。哎，也会通过影响其他的相关激素啊水平来增加我们的内脏脂肪的囤积。所以说有的时候减肥是吧，不是说因为你吃的少了啊，运动的多了啊，你这个减肥就会有效果。哎，它有的时候可能是压力之下我们的生理反应，所以导致我们减不下来。那你看当我们的皮质醇啊回归到正常之后呢，自然而然啊就会轻松的瘦下来。所以说正确的想减肥的顺序啊，就是你先减压再减重。哎，先睡好再吃好，就是千万不要让我们的这个压力啊太大。你看缓解压力的办法，就是让我们这个皮质醇啊降低的一些方法也是有的。首先你比如说你睡前泡泡脚是吧，放松一下，或者压力大的时候多做一些深呼吸啊，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还有一个呢，就是避免熬夜，这个很重要。就是皮质醇啊分泌它是有昼夜规律的，你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是吧，早睡早起有助于调节皮质醇的水平，可以让减肥事半功倍。事半功倍。还有一个注意的就是一定要健康的饮食啊，有些朋友这个早上是吧起来比较着急上班上学的啊，就不吃早饭，千万不要不吃早餐啊，这个早餐是我们一日三餐中最重要的一餐。还有呢就是适当的运动一些，多做一些低强度的运动啊，比如说跑跑步啊，骑行一下啊，游游泳，这些呢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减压的运动。那首先运动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身体会分泌内啡肽啊，这个多巴胺，让你感到心情愉悦和舒缓。运动完之后你就会发现皮质醇呢会慢慢的往下降，哎，也是有效的降低皮质醇的水平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所以减肥这个事儿啊是非常科学的，千万不要盲目的去减，有的时候你压力太大了，这个体重反而下不来。说到了减肥，这是我们一生的话题，那也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上也好，即时新闻客户端也好，来聊一聊您的一些减肥小妙招。

0: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1: 妈妈，洗脚。
2: 那句童年天真的话语，是我对父母懵懂的孝心。如今，他们的眼睛像蒙上了白雾，连手机上的字体都要调到最大。
3: 好视力科技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
4: 好视力蒸汽眼贴有效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等眼部问题。
3: 感恩母亲节，献上好视力，只要为妈妈购买，除了多送78元眼贴，还要再送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
4: 给妈妈的专属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 992阳光体育，我们来登录这一时段的体坛评论区。先来说说咱们身边的一些赛事啊，这个周末呢，石家庄啊，可以说是体育赛事继续精彩，尤其是足球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在明天就是周日晚上的7点，石家庄功夫队呢将会在中甲联赛第8轮客场去挑战深圳青年人队。中甲联赛的前7轮过后啊，石家庄功夫队呢战绩现在并不是很好，目前的积分榜上仅排第14位，已经是陷入到了降级圈了，所以说保级可能是现在已经成为了石家庄功夫队的首要任务。那为了让球队走出低谷，石家庄功夫足球俱乐部呢也是聘请了西班牙籍教练啊塔托来出任球队的主帅。由于来队的时间还比较短啊，塔托能不能迅速的把球队捏合成型，并且有所起色？哎，本轮客场挑战深圳青年人将会给出一个答案。我们的对手深圳青年人队目前啊是排在积分榜的第2位，无论是实力啊还是状态啊都非常的不错，而且这场比赛他们也是拥有主场优势，所以说这场比赛啊，石家庄功夫队将会在客场受到严峻的考验。但是足球是圆的嘛，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也是希望石家庄功夫能够在客场争取拿到积分。说完了中甲联赛啊，再来说说我们身边的这个百姓联赛庄超。庄超五人制足球联赛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淘汰赛阶段啊，同样是在本周日，庄超32进16上半区的对决将会全面展开。你看作为石家庄这个城市很具影响力的一个业余足球赛事，庄超五人制联赛呢也是汇聚了石家庄全市啊众多的业余的足球高手，淘汰赛阶段的对抗呢也是更加的激烈，观赏性也是大幅度提升，也是让咱们石家庄球迷在家门口能够过足足球瘾。那同样啊，这个不管是淘汰赛阶段还是小组赛阶段，这都是免费观看的。位置呢就在怎么说呢，在南二环建华大街附近啊，就是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叫石家庄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 如果说明晚上您有时间的话啊，也可以去现场来看看精彩的五人制足球赛事。好，说完了我们身边的联赛，再来说说世乒赛。北京时间今天

凌晨呢，这个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是结束了四分之一决赛全部争夺，最终决出了四强。四强，我们来说说，先说说女团的四强啊，有谁呢？首先，我们中国队，还有日本队啊，德国队，这些都是传统强队了啊。有一个比较惊喜的队伍呢，就是罗马尼亚队是闯入到了女团四强当中。男团四强呢，依然是由我们中国队、日本队、中国台北队和法国队啊，这也都是四支实力比较强的队伍。我们先来说说国乒女队啊，3-0是横扫韩国队啊，打进了四强。王曼玉呢是打申玉斌，三局才让申玉斌拿到9分，所以说是完全压制。孙颖莎呢也是怎么说呢，就是罕见的她丢了两局，她是碰上了金大英的一个拼命搏杀啊，是罕见的丢了两局，但是硬实力还是在摆在这儿啊，3-2有惊无险拿下。王艺迪收尾也是非常的稳啊，把韩国队呢也是送回了家。那这个女团的罗马尼亚队啊，真的是有点出乎意料的啊，闯进了四强。他们也是时隔26年再次闯入到了世乒赛女团四强。下一场呢，他们将会在半决赛当中和中国女团相遇。那现在世乒赛已经是到了非常好看的阶段了啊！你看，北京时间从今天下午5点开始，本届世乒赛的半决赛将会拉开战幕。我们中国女队呢，将会在晚上的7:30左右对阵罗马尼亚队。男队这个比赛时间并不是特别的友好，是在明天凌晨的2:30啊。中国男团将会和法国队争夺一个决赛席位。我们只希望这个不管男团也好女团也好正常发挥啊，我们的实力还是占优的。但是男团的话，他们的压力可能会更大一些，因为法国队啊实力是比较强的。也是希望吧，这个不管男女团都能够挺进到决赛当中。

0: 992半点导航这一时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1: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现在所有的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京汉高速因为受到车流量比较大的影响，西安和甄子镇的北京方向站口是关闭的，罗龙到孟江之间的北京方向站口呢管控了货车上道。还有就是秦滨高速因为天津段施工，现在唐山段去往天津方向的丰南南这个站口暂时关闭。沧州辖区呢也是协助天津秦滨高速的天津方向的各站口是协助关闭的。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嗯，好的，感谢张晶。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16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承德多云，9到22度，南风3到5级。张家口多云转晴，11到29度，西北风4到5级。秦皇岛多云，14到19度，南风4到5级。唐山多云，16到25度，南风3到5级。廊坊多云，14到26度，北风3到5级。保定多云转晴，12到29度，南风3到5级。沧州晴，17到29度，南风4到5级。衡水晴，15到27度，南风4到5级。邢台晴，13到32度，南风4到5级。邯郸晴，17到30度，南风4到5级。北京阴转多云，14到26度。天津阴，20到31度，西南风3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8到30度。郑州多云转晴，17到30度，济南晴，19到28度，南风4到5级。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28， PM10 的指数为65，空气质量呢属于良。今天已经5月9号了啊，这个明天呢就是母亲节，然后520也是越来越近了。如果各位啊还没准备好礼物的话，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来好好的逛一逛，因为马上又到了这种节日了，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折扣和优惠。你比如说单笔消费满299块钱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呢直接解锁9折的一个特权，而且这还不算完啊，更有幸运抽奖的一个惊喜加码。单笔实付满520元的话，可以参加我们这个幸运抽奖。奖品有什么呢？像是雅诗兰黛小棕瓶啊，安耐晒的防晒，还有燕窝银耳羹等等，等着大家来抽。所以说，要想挑选礼物的话，我们去我们的爱商城好好的可以逛一逛。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我觉得送女性嘛，送什么都不如送她们美丽。今天给大家重磅推出的是这个海蓝之谜明星护肤的4件套的一个套盒，而且啊它是香港直邮的啊，保障账品，关键还配一个礼袋礼盒，就是送礼就直接就是给您包好了，算是非常的省事儿啊，关键还好看还好用。这个4件套礼盒有什么呢？它首先是有一个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水，还有一个修护精华、经典面霜，还有一个奇迹晚霜，这4样。这怎么说呢？全是他们家的顶流产品，而且啊，这个容量都比较大。你看，它这个精粹水是150毫升的，修护精华呢是50毫升，面霜是60毫升，然后这个晚霜是60毫升。那这样海蓝之谜他们家的明星4件套啊，这个到底要多少钱呢？会不会很贵呢？现在我们这个爱商城520的活动吧，一套只需要1999块钱。这个要想这个经常用海蓝之谜他们家的这个护肤品的朋友啊，应该知道这个价格已经是很优惠了。而且这一套就搞定你一天的一个这个护肤的啊这个产品，而且关键呢，现在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我们这个有打折，单笔满520元的话打9折的一个优惠活动，就给您算了一下，打完9折到手只需要1799，真的很便宜了。而且这还不算完，还可以参加一个幸运抽奖。 真的非常的优惠啊，非常的合适，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它是香港直邮发货的。如果喜欢的话啊，在微信平台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可以下单购买。另外呢，除了给女士啊送去美丽之外啊，也可以给他们由内而外养出好气色，就是我们的爱商城啊，很多老朋友啊都在用的这个全燕燕窝银耳羹，哎，这就非常的合适，它是不用炖煮，开水一冲就行。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功效呢？比如说温润养颜啊，滋阴润燥。而且啊，它是选用的印尼进口燕窝，福建莆田的有机银耳，新疆红枣，宁夏枸杞，还有晋江冰糖，营养是非常全面的。而且就是减肥的朋友也可以放心用啊，放心喝。它是零脂低卡，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价格多少呢？这个价格就是非常的优惠啊，平时市场价呢是要98块钱一盒。那现在我们爱商城也是520的活动啊，三盒到手只需要118块钱。它呢是一盒有6袋，一袋是15克。而且这还不算完啊，下单的话还给你配备一个礼袋，而且还加赠您一个500毫升的大容量的食品级不锈钢焖烧杯一个。你看现在商城有一个满299打95折的优惠吗？哎，您凑凑单是吧？比如说这个来3份，哎，这直接300多块钱，打个95折是吧？送给爱人一份，老妈一份，或者是送给朋友是吧？都是可以的，而且现在还更优惠。同样的啊，大家如果想要购买的话，在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下单购买。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2: 992阳光体育，体育显眼包。
4: 乒乓球拍为什么会有正反胶？
5: 家人们，我是体育显眼包，今天唠唠乒乓球拍正反胶的秘密。为啥球拍一面是正胶，一面是反胶呢？其实正反胶特性大不同，正胶颗粒朝外，弹性大，击球稳，能打出快速有力的球。反胶表面光滑，摩擦力强，适合拉弧圈球，制造旋转。选手根据不同对手和战术，灵活切换正反胶。比如面对擅长快攻的对手，用正胶快速回击；遇到拉弧圈高手，就用反胶制造强烈旋转化解。下次看比赛，看到选手换面击球，可别猛了，人家这是在战术换胶呢。
6: 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9: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看路上的情况啊。微信平台上，刘淑霞给我们提供一条路况啊。他说，在石家庄的建设南大街，由北向南，在水务集团的这个门口这儿，有一辆私家车撞了一辆共享单车，然后私家车驾驶员呢，也是摆放了警示标志，占据的是中间车道。哎，非常感谢您提供的路况啊！大家走到附近的话，您提前踩一脚刹车，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另外子韵说了，说在石家庄的淮安路体育大街这儿为什么堵车了呀？有没有走到附近的朋友可以来说一说，是什么情况？是出现了一些交通事故，还是单纯的车多呢？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您遇到的一些及时的路况消息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平台上啊，或者是打进我们的直播间电话96992。另外，很多朋友呢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也是跟我们来留言互动了啊。清亮就说打卡，健身气功第好多天。您这是不是没有坚持每天打卡呢？如果说坚持每天打卡的话，一定会知道自己已经坚持多少天了。然后刚哥说了，说天气不错啊，晨骑20公里打卡啦。哎，确实啊，这两天这个气温呢、温度啊什么都是非常的舒服的，但是唯一有一点啊，就是风稍微大一点。提醒大家，尤其是骑行的话啊，这个带好一个护目镜。因为你看，我这两天我走在路上，就不是说骑行了，走着走着就有东西风啊，就把一个什么那种灰尘啊什么的吹到我眼睛里了，挺难受的。所以说，有的时候运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好防护啊。然后你的微笑说，哎，鹿泉钓鱼点了。哦，这个我来上节目的时候还感觉石家庄非常的晴空万里的呢。怎么还突然钓上了鱼了呢？好了，那各位啊，您在微信平台上也好，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也好，欢迎大家继续的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体育热搜榜。体育热搜榜这一时段，我们来说说网球，说说中国金花们的表现。WTA 1000啊，罗马站的比赛呢，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啊，老将张帅在之前呢，已经是被淘汰出局了。目前征战这 WTA 1000罗马站的国内选手呢，还剩下郑钦文和王新瑜。王新瑜啊，作为赛会的种子选手啊，他的首轮是轮空的。反倒郑钦文最近这两天啊一直在比赛，也是展现出了很强的韧性啊，也可以看出他状态调整的还是非常不错的。你看，在首轮2-1逆转战胜了邦达尔之后呢，郑钦文是迎来了 WTA 1000罗马站的第二轮的比赛，他的对手是布克沙啊，布克沙是现在世界排名第31位，综合实力还是挺强的。那赛前啊，外界认为，因为毕竟郑钦文现在还没有恢复到巅峰状态嘛，所以这场比赛可能打得比较焦灼。不过郑钦文也是用他的强势的表现回应了外界的质疑。首盘两个人啊打得确实还是有点焦灼的，而且郑钦文差一点就输掉了首盘，就是怎么说呢，他的大心脏又一次凸显出来了，强势的逆转比赛赢下了第一盘。然后在总比分1-0领先之后呢，郑钦文是越打越放松，进入到第二盘之后，他是完全掌握了场上的节奏，无论是接发球的质量啊，还是一发二发的成功率都是提上来了。那最终郑钦文第二盘啊，也是以6-2顺利拿下，以总比分2-0横扫了布克沙。那这场比赛啊，郑钦文单场轰出了11记 ace 球，同时呢，他也是来到了顺利晋级到了罗马站的第三轮，啊，这样的表现啊，还是让很多球迷比较欣慰的，就感觉状态是越来越好了。而且啊，我觉得罗马站可以说是郑钦文的福地，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截止到目前啊，他在罗马站正赛当中已经是取得了12场胜利，这是他职业生涯胜场数最多的赛事。尤其是去年啊，他还在罗马站1/4决赛击败了萨巴伦卡，并且是在半决赛和高夫啊打得难解难分。那今年开赛之后，郑钦文的状态其实一直是有点起伏不定的，能够在罗马站1000赛当中啊2连胜进入到第3轮，也是让很多的球迷看到了希望。而且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按照原定的赛程预估呢，郑钦文大概率会在第3轮遇上种子选手阿尼西莫娃，这是一个非常难缠的对手。不少的球迷啊或者是媒体啊认为郑钦文以现阶段的状态遇到阿尼西莫娃的话大概率会输球。但是啊，这个阿尼西莫娃在第2轮开赛前因伤退赛了。那现如今呢，这个奥斯彭科也是赢球，他将会成为郑钦文的第3轮的对手。那这样一来呢，这个郑钦文对阵他的胜率啊是更高一些的，就有不小的一个赢球的机会。不管怎么说啊，希望郑钦文也好，王贤宇也好，能够啊这个在罗马站的比赛更进一步。好，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这个刚才你的微笑不是说陆泉现在已经钓鱼点了吗？然后任林松就说这个天啊是说变就变。然后 Sunny 也说了，说石家庄这天怎么突然黑压压的呀，是要下雨吗？哎呦，你看这个半个多小时之前我觉得还是晴空万里的，现在你看任林松啊也是发来一张照片，这确实这个天变得比较暗沉了。那大家啊，这个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出门，第一看一看天气预报，第二呢出门如果有条件的话随时带个雨具。好了，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继续的来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放松一下。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4: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刚才已经有很多朋友都说啊，这个石家庄呢是掉下了雨点儿。那夜来风雨声也说，在石青路这儿啊，现在已经下雨了。然后微信平台上相濡以沫给我们发来一段视频，这个应该是在一个果树园当中，这个大风是非常的大啊。他说在赵县这儿啊，风非常的大。确实啊，这个天儿是说变就变。那这种风比较大的天啊，尤其咱们在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比如说树下面啊，广告牌下面啊，这样的地方咱就别太轻易的停了。另外我看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问说，哎，怎么加入到咱们的运动打卡当中啊？跟大家说一下啊，您呢就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000，然后会弹出一个链接，点进去，点进去之后呢，在右下角有一个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打开，点右下角那个在即时打开，然后进去之后呢，在评论区下面啊就可以跟我们来留言互动了，就是欢迎大家在那儿呢可以坚持打卡，每天您在哪儿做了什么样的运动，坚持第几天了，都可以每天的来留言。好了，看看时间。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今天零时起，我省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调整后的92号汽油每升8.71元，95号汽油每升9.2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块。
2: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石家庄旅游接待量成功跻身全国前20，位列第15位。这是石家庄市自2025年以来旅游接待量第6次获此殊荣。
1: 北京开展僵尸车清理行动，执法人员对排查发现的疑似废弃非机动车逐一进行信息登记，并张贴清理公示单。公示期满后，逾期无人认领的车辆将被统一清拖。
2: 司法部门印发通知，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执法码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由政府赋码、企业扫码、行政检查必须亮码。
1: 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运行以来，多平台对照负面清单自查自纠优化算法，相关优化措施包括滴滴司机服务10小时强制下线6小时、美团取消超时扣款等。
2: 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2: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有请992小飞侠。
3: 这一时段，省会市区的东二环南行方向，从怀州路开始到后方的右华路之间这一段的话呢，通行起来流量会比较大，所以这一段会有短距离的压车。还有环路东行方向，建华大街到富强大街之间，也是出现了少量的压车缓行。以及在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建设大街到胜利大街之间，车流密集度也会偏大一些。南北走向路段里边的中华大街北行方向或智庄路这个路口，后方缓行是到了和平路了，后方呢也是在和平路桥下的话也是有短距离的压车的。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自强路的交口这一路段呢，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另外自强路呢西行方向，从雷鸣大街到中华大街之间这一段呢是出现了少量的压车的，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通行都是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张晶，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很多朋友啊，在帮忙的互动帖上来跟我们说到了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目前呢，省会市区有一些地方已经开始下雨了。有朋友就提到了说，省会的南二环体育大街这儿已经开始掉点了。还有朋友说到说，省会的南二环玉祥街这儿也开始下雨了。提示大家啊，今天呢，石家庄可能有一些地方呢有阵雨，出门的话一定要带好雨具。
1: 也欢迎您随时来给我们播报您所在地区的雨情和路况。接下来我们来放眼全省，看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在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保定西北部17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到9度，其他地区10到20度。
2: 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白天，承德东部、秦皇岛东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呢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见多云。
1: 明天夜间到11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2: 10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的西部、保定的北部、廊坊的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以达到8级。
1: 12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廊坊、雄安新区、沧州、衡水、石家庄南部、邢台、邯郸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局地可达7级。
2: 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5月9号周六，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周边的城市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上发关键 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
1: 我们也欢迎大家在公众号上发特报团，点开互动帖留言。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九九二特报团，抖音直播间已经开通，实名搜索九九二特报团。
0: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产品质量、
4: 汽车三包、
5: 食品。
6: 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2: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点06分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
1: 朋友们下午愉快，我是王哲。
2: 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首先呢，我们的抖音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抖音平台上搜九九二特报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发弹幕留言，我们在后台都可以看到。
1: 对，还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发特报团这三个字。点开评论留言得到车贴，我终于第一次在同一辆车上看到了我们两版
2: 车
1: 贴同时出现了。哎，恭喜这位朋友啊，你真的是太幸运了。
2: 太幸运了，因为我们第一版车贴呢只做了20张。
1: 对
2: 啊，只有20张，所以它肯定是1/20。第二版车贴做的比较多，每天可能会送出2张或者3张。
1: 但是你做的再多一共也没发20天，一天也就2张。
2: 对，也就发了几十张到现在。
1: 还有，对呀。
2: 所以说他要嘚瑟了吗？
1: 是的，
2: 他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面一上来就留言说，他说新亮，他说我要嘚瑟了，他说因为我两版车贴，1.0的和2.0的都有，并且我都贴到车上了。
1: 哎，确实这样吧，收音机前或者是我们抖音端的粉丝朋友，如果你也是两版车贴的拥有者，那你告诉我们马太效应第三版的时候，我们还就给你希望你做一个我们民间车贴收集者，因为这两个车贴我到目前也是第一次看到真车贴贴到了真车上。
2: 没错啊，所以说如果想获取车贴的朋友呢也不用着急，因为我们这车贴呢一直在赠送当中啊，一直在选取幸运听众。昨天呢我们就选出来3位幸运听众，但是啊昨天也是因为连线的原因，最后节目之前呢没有公布。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的记者已经是给这3位听众回访了啊，用户38381195的听众，他的手机尾号呢是5972。还有一位呢，用户叫天道的这位朋友，手机尾号呢是6111。最后一位呢是，手机尾号是，我们看一下啊，应该就是以上这两位听众啊，刚才说到的这两位听众是我们昨天的2位幸运听众，送给他们了2版车贴啊，也非常感谢他们参与节目的互动。
1: 对，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如愿得到车贴，在公众号上发特报团，点开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的车贴我真的挺想试一试，下一次我们做一个蓝白版的。但是是可以防雨防水的啊，大家可以到时候期待。
2: 对啊，还有一位朋友啊，是用户这是啊5972的这两位朋友啊，就是非常感谢啊这两位听众的参与啊，他们是获得了我们的车贴。
1: 对，目前还有不少朋友跟我们提到了雨晴，一颗糖说好大的阳光，好大的雨点子哦，下的是太阳雨吗？现在
2: 其实五一期间也下了那么一阵太阳雨，
1: 几号？
2: 我忘了是哪一天的中午了，因为我那天早上我没有上班，起了一个大早，好像是3号啊，就是5月3号。我早上起来呢，去专门洗了一趟车，
1: 求雨成功了。
2: 我洗了一趟车，我早上起来就洗完车以后，9点把这个车停到了一个比较空旷的户外的停车场。结果呢，下午2点多就开始变天了。就是风也起来了，云也起来了，然后把我那个刚洗的车然后淋了一个落汤鸡。
1: 你说到底是因为大家一洗车真就下雨，还是说洗完车之后可能真的就容易变天？
2: 不知道，
1: 我距离上一次洗车虽然过去了很久，但是我也是当时洗完第二天下雨，而且在这期间当中每一天说洗的话第二天马上天就不好变天。
2: 还有人说都是求雨成功了。
1: 对
2: 啊，还有李说，他说还有一周就有可能下大暴雨了。
1: 哦，那这车到底还洗不洗啊？尤其是下完雨之后，车会很脏。
2: 对，你看咱这儿是下雨了，有一些河北北部的地区的朋友说他们那边是下雪了。
1: 哦、
2: 青竹，他应该是承德的一位听众，我们的老听众了。
1: 哇、哦！
2: 他说我们这边呢已经开始下雪了。
1: 嗯哼，
2: 就是承德今天是有雪是吗？
1: 就夏天。下雪
2: 哦，
1: 也可以拍一张照片。
2: 五月了，现在已经是五月几号？五月九号了。五月九号下雪、哦，
1: 所以那句话对着呢，不吃五月粽，不能把棉衣送。
2: 嗯，你看他还说，他说我们这边下的是大雪。
1: 哦，拍一张照片让我们看一下。
2: 有些人不太相信，他说下雪？问号，他说是柳絮吧？不可能下雪、
1: 哦、我们只能想象出来是柳絮，在这个季节。
2: 对啊，因为承德今天的最低温度应该也没有到零度以下吧。
1: 可能它下雪不需要零度一下啊，拍照片，
2: 是
1: 有图有证据是吧，
2: 柳絮还是真雪啊？这位朋友，
1: 你的微笑，他说希望下雨，中午刚洗的车，哎、嗯，恭喜你。
2: 如果说想获取车贴的朋友啊，你就发特报团三个字啊，发特报团到帮个忙杯的互动帖上留言来互动，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你发特报团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他呢直接会跳转到帮个忙杯的互动帖上。
1: 嗯
2: 啊。你看有人说，他说虽然我很喜欢车贴啊，但是你们不给我呀，你坚持互动啊，总会有抽中你成为幸运听众的这一天。
1: 说的好像这就要感天动地一样
2: 啊。还有寂寞 PK 孤独，他说王哲心亮，他说我是今天下午三点洗的车，
1: 哎呦，
2: 到这台刚四点十分就已经开始下雨了，他说我特别无语。
1: 我有一次洗了半拉半就开始下雨，又不好叫停。
2: 我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今天刚洗了车，洗完车就下雨了，我能回到那个洗车的地方，比如雨停了之后让人家再给我冲一下吗？就是人家给我冲一下之后，我拿吸水毛巾我一擦干了，其实就跟没下完没淋湿一样。
1: 你非得去那儿冲一下，你去别的地方也行吧。
2: 我的意思就是我去人家那儿冲过分吗、这个要求。
1: 我觉得你过分，要
2: 有点过分是吧？
1: 我不管你。
2: 因为我那天其实是想去我洗车那个地方冲一下、后来我也觉得有点不合适然后我就没去。
1: 掏钱嘛，就平常比如说洗车40，你说我给你10块钱，
2: 嗯，
1: 帮我冲一下。
2: 嗯。后来我就是回我们家，然后冲了一下。
1: 哦，那可以，10块钱就行了，省了。
2: 冲了冲，然后拿那个吸水毛巾，车上自带的吸水毛巾一吸啊，基本上跟新的也差不多。
1: 哦，那其实自助洗车只要5块钱是吧？你就不用花那10块钱。当然，这10块钱是我定的价啊，大家也不一定啊。
2: 你看有人说了，说有的洗车店人家是有这样的服务的，就比如说你当天洗完了车，如果当天下雨的话，你回来我们还可以再给你清洗一下外观。就是有的洗车店有人家有这种额外的服务，
1: 他确实也不用再洗内饰了。
2: 对对对，
1: 我常常这么自我安慰，就是洗完就下雨，至少我内饰是干净的。
2: 对啊，你看有人说都是老顾客是可以的，你如果经常在那儿洗车，过去让人冲一下应该可以。
1: 我还以为就是到一定岁数，比如说60以上，老顾客可以。
2: 还有人问，他说在哪儿发？这是特报团，然后去进入到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上。你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号上发特报团三个字儿。帮个忙的互动帖就直接回弹到您的手机上了，然后你点开进去发车贴，或者呢是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啊，都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
1: 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抖音直播间992特报团把抖音直播间分享出去。那稍后啊，在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要连线昨天关注的这位女士，她呢赵女士买了一部沙发吗？
2: 嗯，
1: 我们沙发
2: 买了一台沙发，
1: 一台吗？
2: 嗯。
1: 好吧，他就买了一个沙发，然后花了13500，后来又换了，换贵了，但是呢，现在还不满意，就想全额都退款。昨天我们连了这个商家了，商家都挺可怜的了，说你看，我虽然代表商家发言，但我也是个消费者，他我就觉得商家人家做到这个份上，真的已经很不容易了。
2: 没错，因为商家昨天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连线也提到了，说一开始呢，他要求换的时候，他说我们就给他换了一个啊，虽然他补了差价，但是呢，已经是。换了一个呢，结果第二个可能当事人又不是特别的满意，而且关于这个沙发送到这位听众家里面的时候有没有破损这个事儿，双方其实是有不同的意见的。
1: 至少当时赵女士没有提出来有破损，
2: 对
1: 吧，也没有说要有其他的说法。
2: 没错但是昨天当事人跟我们说，他说这个沙发送到他家的时候就有问题啊，他说他跟安装的师傅说了。
1: 那其实商家目前也给出态度和说法了，就是说你破的这个呀，你要修没问题。你要是重新换的话呢，也给换，就是来回就是这个运费可能需要赵女士来负担。
2: 对。
1: 但赵女士说的是什么？就是希望把这13500全额退给她，她把这个沙发给到这个卖家。
2: 没错，赵女士这边就比较坚定了，就是我修也不修了啊，换的我也不接受，我现在唯一能接受的就是全额退款，我不要这个沙发了。
1: 大家对于这件事情啊，你认为？ 能不能退回来啊？能还是不能，或者是该不该退回来？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发特报团，点开那个帖子，把你的态度和观点发上去，我们也做一个民调啊，看一看大家在这件事情上有什么想说的。
2: 对啊，大家觉得他这个沙发能不能退？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会不会要求商家把这个沙发给你退掉？你可以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留言互动一下，我们也从留言的听众当中选出两位幸运听众啊，赠送给他们九九二特报团的车贴。我们一段广告之后，来看看大家集中的意见和声音。
5: 闺女，这手机字帖再给调大点儿，模模糊糊的。
7: 爸，已经最大了。
5: 看来是真老了，哎。
8: 妈妈手机上的字体越调越大，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短，眼睛模糊、胀痛、流泪，痛苦难熬。
9: 好视力蒸汽眼贴，有效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等眼部问题。
10: 感恩母亲节，献上好视力！只要为妈妈购买，除了多送78元眼贴，还要再送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
9: 给妈妈的专属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避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11: 产品质量、
4: 汽车三包、
11: 食品
6: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2: 我们来关注啊，这是线上的昨天给我们打来电话的赵女士，我们问问啊，她这个事儿有没有什么进展和变化？赵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主播。
2: 哎，昨天到现在这个事儿有没有什么进展或者变化呀？
12: 哦，那个商家联系我了。
2: 嗯，怎么说的？
12: 他说，就是，还是就说给退是，他说不能退，要不给换一张，然后就是给免费送到家。
2: 嗯，那您接受这个方案吗？
12: 我不太满意。
2: 就是还是不能接受是吗？
12: 但是我也没办法，怎么办？
1: 是啊，事实不能都随自己的心意，对吧？
12: 不是，我当时买这个的时候，他说让我补差价，我也补了。我觉得我补了，就等于是这个新的合同开始履行了，我就应该享受到这个质保。但是现在来说吧，这个事儿，哎呀，
1: 你的质保没有享受到吗？
12: 因为他现在就是不承认，他上面他昨天在直播间也说了，他是有一个皮子的，叫什么皮疤？皮疤
1: 你所说的质保，你应该享受到的质保，你所说这个质保是什么？
12: 我觉得他就是，如果说这个他不是3年质保嘛？如果说3年质保之内有这个破皮呀、啊，或者是那个不是人为损坏，他可以给退换的。但是他现在就说，
1: 那你能证明他不是人为损坏吗？
12: 因为他昨天不是在直播间也说了，他是咱们这个沙发上有皮疤，然后他说他店呢也是有皮疤的，所以他这个皮疤是破，是自然破的。我觉得，他不说不是人为损坏的。后来这不是又给我沟通了一下，店长给我打过电话来了，说那个，店里就这种情况了，你看，要不咱们自己还协商一下？我说那行吧，我考虑一下。现在目前就这个情况。
1: 我觉得你在这件事情上啊，商家做的不是说在这个事情上没有给你质保啊，或者说不管，对吧？从最开始的要退要换，基本上他也按照你的思路在走的，只是这一刻没有如你所愿的把这13500退给你而已。
12: 不，我因为我一直在，我都沟通了2个多月才达到了这个效果。要是当时他就这样，我也觉得挺满意的，态度挺好的。这是一直在跟他们讲，2个多月才这样了。
1: 那你是不是可以想，其实你本身应该到不了这个效果？你本身应该到不了这个效果。你认为你沟通的，
12: 这个、
1: 你看是这样的啊，张女士，你认为你已经沟通的很艰难了，可能对于商家来讲的话，他已经一再的退让和底线了，
12: 但是他们这个确实，我是就我觉得我是那个花了钱了，我应该消费者有这个权益，
1: 不是
12: 应该是，
1: 不是花钱就是老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2: 不是老大，
1: 这个世界的，对，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不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我花了钱了，我理应说了算，或者我有更多的话语权。
12: 但是我这个东西运回来应该是好的呀，对吧？
1: 对呀，
12: 不应该是破的呀。
1: 对呀，那你当时怎么不反应啊？
11: 就是这么个情况，
1: 你当时就应该说呀。
11: 这个沙发到的时候，我们是发现有木头的破损和底下衬布的破损，但是皮面上我们确实没有看到。但是不能说因为当时没有看到，它这个二十多天出现这个自然的破损之后，就变成了他们不是质量问题，变成我们的
1: 错。现在的话呢，我们没有来规定它一定是质量问题还是人为的原因，对吧？包括说我们也没有认定一定是你做坏了，或者说商家出厂的时候一定就是坏的，因为在你接货的那一刻，发现它有问题的时候。你应该第一时间跟商家就提出来，这个沙发我不要了，到我家就是坏的。
11: 我们当时是可以接受那个木头和衬布的坏，因为我们觉得不影响这个皮面有没有什么破损，是吧？当时确实也没有看见，所以就说算了吧。而且我们觉得这沙发挺满意的，也不想退换了，就没有说这个事儿。他们商家也说了，说以后可以给补啊什么的，我们也接受。但是这个二十多天吧，现在都是用手可以摸到，它确实有一个印结儿在上边，然后上面破损了。
1: 你这样，或者是你当时买的时候，双方有没有约定好啊？多长时间之内，什么情况是可以全额退款的？有约定吗？
12: 没有，也因为当时这个东西吧，他
13: 这孩子就特别喜欢，就没有想着要出现会，就没有想过这个会出现什么问题，就特别满意，交了钱我们就走了，也没有说我们以后退换怎么着，有什么质保什么的吗？也没有问，他们也没有给我们票。我们也没有找他们要，就觉得在这么大个商场买了，而且又是老品牌了，我们特别信任他们。
2: 所以现在人家给你退吗？就是他给你方案了，包括也有质保，就是退，只不过这个跟你想象的换，就是给人家给你换吧。
11: 不是，为什么说最后要说到退这个事儿？是因为一开始刚出现的时候，就是出现二十多天之后，我们发现之后就立刻给他们打电话，就说这个事儿了，然后问他们怎么处理，他们说的是。让我们自己掏钱，然后拿找师傅给我们把那个皮子补一下。但是
1: 他，你还没理解吗，赵女士？他之所以这么说的底层逻辑，还是他们认为这个不是质量问题。
12: 对，但是就是卡到这里了嘛。
1: 对呀。
12: 所以说这个事儿就说不清了。我们也没有不知道怎么来证明不是我们弄破的，是吧？谁也不是天天有监控在家里看着这个沙发，所以现在就是。想问问节目组，就是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但是现在他们给出了两条方案，我们也不太能接受。那不行，那就这样吧，我们也不再就是追究，就是想怎么着的退换，我们就自己在私下商量或者怎么着的。
1: 达到什么样子的效果？商家是给过方案的，只是没有达到你的满意。商家在这个事情上没有不负责，也没有不处理，只是没有按照你的想法来办。
11: 对，那达不到，那就这样吧。我们也不能说强求或者怎么着，就是说到这个程度，也就这样吧。确实，我们要不看的话，不仔细看的话，确实也可以不觉得它是个问题。这不是当时就是接受不了吗？
2: 这不是他现在给你换了吗？对吧？他换了一个新的以后，你到时候到家里面再仔细检查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12: 嗯，对对，现在暂时就先这么解决吧。那个。我们给私底下给那个商家再沟通一下，好吧？
2: 他这不是有这个质保，有处理方案吗？只不过你想要的质保是退，
12: 对，
2: 但是你们之前也没有约定，约定好了说我几个月之内是可以免费退换的，这个也没有合同。
12: 是要不就说那
1: 所以这个事儿上，你们不委屈啊，张女士？对，
12: 我们想着就是，你看使用时间不长，就二十来天，他这个应该是达到一个退货标准，但是他现在协商下来。他们就
1: 是不说了，不说了
12: 啊，
1: 不说了，张女士，
12: 我们也就这样了啊。
1: 对对，你说的都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对吧？你买东西，你商家两方面，你这是两方来协商的，而且之前又没有说好。
12: 行。
2: 对，如果你希望这个商品用多长时间之内是可以退的，买之前跟他们约定好，跟商家都沟通好，商家同意了再买这个商品，否则永远达不到你的这个诉求。
12: 反正这次反正也是个教训，下次注意得看好了，就这样吧。
1: 好好，
2: 尤其是这么贵的东西，好吧？
12: 行。好，谢谢哈。
2: 好，再见。
12: 好，谢谢。
1: 但是新亮，你说要按照你说的这个标准来，你觉得他能找着能卖给他沙发的商家吗？
2: 那就看人商家愿不愿意卖给他了。
1: 是的呀，那、哎呀，赵女士不知道他就没有听明白这个弦外之音哈。其实按理来讲，商家给他的方案就是免费的再换一个，运费都不用出。
2: 对。
1: 可以啦，商家真的可以了、
2: 嗯、你看有人说了，他说这个真皮的东西啊、嗯、他说有的时候就和人的皮肤一样，
1: 嗯，
2: 他说多多少少呢都会有一些疤结呀疤了呀，他说这样才是真皮的。
1: 嗯，也是，
2: 嗯，
1: 它毕竟是天然的嘛，是吧，不是人为的，是造的
2: 啊、嗯。还有人说，他说你都换了一次了，你看第一次商家都给你换了，
1: 嗯，
2: 第二次呢你又要换一个，人家也给你换了，
1: 第一次
2: 可以了，
1: 而且第一次是因为到家了不喜欢，
2: 嗯，
1: 也不是说坏了，质量问题使用问题，就是不喜欢了所以换了一个，
2: 觉得不太合适，
1: 是的呢、
2: 嗯、还有人说，他说这种人的生意不能做，那商家他也不知道消费者都是什么样的诉求啊！我卖东西之前，我也不可能先背调一下消费者、
1: 啊，咱们 也签一份合同啊，就是吧？那个上面怎么规定消费者应该怎么办？商家哪敢呢、嗯？
2: 对，所以昨天商家连线的时候说了嘛，说我们觉得已经是可以了，这个解决方案就是他们认为我们已经是做到了对消费者负责了啊，态度呢也还是比较好的。昨天连线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听出来。
1: 对对对对，
2: 嗯、
1: 来，风物长宜放眼量。他说想当年2019年，他说我老婆花12000买一套皮沙发。我就觉得他败家，他跟人家10多万比起来、
2: 哦、
1: 这沙发不是10多万啊，他跟你家差不多、
2: 嗯、也是一万多
1: 13500，后来换的这个
2: 没错啊、嗯、那前两天还有10几万的床呢，
1: 他应该是记错了啊，那个18万的是一张床，
2: 对对啊、哦嗯、他当时是花了18万买的床，说后续可能升值到了30万，
1: 嗯、这样啊，大家能不能接受这个方案啊？你看自强不是说主要是他现在不想要了，他想退货，能接受这个方案吗？就是我们平心而论，对吧？我们站在消费者的角度，目前商家给到这个方案，大家觉得能接受吗？公众号你发特报团，点开留言评论一下，我们也看一看大家的建议。
2: 对，好多人啊，在帮。

0: 我们的互动帖上来留言互动，发表了一下自己的观点，可以了。
1: 哦，是的，
0: 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能给退就行了，能给换就行了。
1: 就有的时候消费者你一意孤行的话和特别任性的话，我们不能说这个是对呀是错呀，对吧？你作为消费者你可以随便提要求，但是我们不要认为自己随便提出的要求商家都应该满足啊，就是你看双方能不能达成统一认知，这个才可能是最后的结果。
0: 嗯，还有随心而行，他说商家也要吃饭，他说不会干赔钱的买卖，他说还不如修修呢啊，他说就是换的话也是同等价或者是价高的。
1: 嗯
0: 嗯，修的话不知道这当事人能不能接受，反正他现在跟商家谈出来的就是换一个嘛，而且不用他承担运费。
1: 嗯
0: 啊，他现在也是接受了这个方案了，至少连线的刚连线的过程当中啊，他说是可以跟商家谈一谈的，就这个问题。
1: 嗯，马丁给我们报了一个天气，他说下泥了，哎，大大的太阳顶在他的车玻璃前头，但是车玻璃上全部都是泥点子。
0: 还有人说，他说可以了，可以了，他说我在某一个电商平台上买的8000多的手表，
1: 哦，
0: 回来呢看了一眼，他说又换购了一个啊，结果第一个呢说有磨损，他说一下呢买了两个。
1: 买了什么？
0: 他说8000多的手表。
1: 哦，手表。
0: 嗯，就是这个平台我也买过东西，但是我当时在这个平台上买的是一个篮球，然后我选的
1: 篮球，
0: 对，我选的是他的这个 A 选项，
1: 哦，
0: 啊，然后结果他给我发过来的是 B， 就是货不对版。
1: 你确定自己没有选错？
0: 我确定我没有选错。后来呢，我就直接把这个退掉了。
1: 哦，
0: 因为他给我发的不是我要的。
1: 为什么花纹不喜欢？
0: 他发给我的那个价格要更便宜一些。
1: 哦，
0: 我拍的那个原本是价格更高的。
1: 那不能接受。他
0: 低配了等于算是。
1: 对对，不能接受。
0: 如果一般人可能发现不了，但是我一摸我就发现了，然后他这个标号也不一样，他有明显的标号，他，
1: 哦，
0: 那个批次啊标号都不一样，他是等于是我拍的 A 他给我发的 B。
1: 哦，
0: 啊，所以我就赶紧给他推掉了。
1: 区别只有靠就是摸一下还能分辨出来吗？
0: 如果不是就是经常打篮球的人，可能不容易那么分
1: 辨。我问你一句话，不经常打篮球，
0: 你分辨不出来？
1: 对啊，我就不会去买篮球啊。
0: 那你给家人啊、朋友啊，给，
1: 哦，
0: 送礼啊，你肯定会，
1: 啊，
0: 可能会
1: 送礼送个球。我谢谢你，你这个思路也是很清晰啊。
0: 但是有人送给我过篮球，我
1: 也
0: 挺开心的。
1: 也对，因为你喜欢篮球。
0: 对对
1: 啊，
0: 那别人喜欢你就送给他
1: 这个吗？我身边可能啊，我从来没有想过送礼可以送个球。
0: 你发现不出来那个东西它会不对版，你送给别人了，人家发现了，人家找不着你啊。
1: 那我还是希望就有人送我那个表吧，
0: 8000多的手表是吧？嗯
1: 嗯，王二小他说5月1号中奖的，邮寄地址发了。到现在没有联系他中奖了，你是中了一双鞋吗？他要中奖鞋，什么意思？
0: 你要是中了我们的车贴的话，前两天我们就发出去了，应该是昨天还是前天，您稍等两天啊，稍等两天应该就能收到了。
1: 哎，
0: 别着急。
1: 旁观者他说人要知足啊，后面还有一句话不太文雅，不说了。他说啊，我不能接受啊，要求商家不要给他换。
0: 啊，
1: 哦，他是站商家这一边的。
0: 哦，那人家商家愿意给他换，
1: 啊，商家愿意，对
0: 对啊。还有人说，他说皮子破的地方都起毛了啊，肯定是外力造成的，他说不是质量问题。其实商家连线，昨天的连线的时候也说到了，说我们也没有说是因为这个消费者外力造成的，但是反正出现了这个情况，人家也给了质保，是吧？质保就是换啊，换的话消费者目前也能接受啊，算是达成一致了。
2: 下午4:30，
3: 992半点导航。
0: 看内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高速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4: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京汉高速唐山和秦皇岛段呢，之前呢是管控了货车，因为车辆比较大，现在这个管控措施呢是都已经取消了。承德辖区呢，早些时候成为高速呢是有降雨，沿线的站口呢管控了危险警车，所以通行这儿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了，谨慎驾车。除此之外的其他高速都是。
0: 可能信号有点不太好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来关注省会石家庄的是晴好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6度，最高温度呢31度，有东南风3到5级。
1: 嗯，承德多云，9到22度，南风3到5级。
0: 张家口呢是多云转晴，11到29度，西北风4到5级。
1: 秦皇岛多云，14到19度，南风4到5级。
0: 唐山呢是多云，16到25度，南风3到5级。
1: 廊坊多云，14到26度，北风3到5级。
0: 保定呢是多云转晴，12到29度，南风3到5级。
1: 沧州晴天，17到29度，南风4到5级。
0: 衡水晴，15到27度，南风4到5级。
1: 邢台晴，15到32度，南风4到5级。
0: 邯郸晴，17到30度，南风4到5级。
1: 首都北京阴转多云，14到26度。

0: 天津呢阴，20到31度，有西南风3到5节。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8到30度。
0: 郑州呢是多云转晴17到30度。
1: 济南晴19到28度，南风4到5级。
0: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17， PM10 的指数呢是56，空气质量呢是良。
1: 嗯，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收看的频率在收看的渠道在抖音上，大家搜992特报团。
0: 嗯，好多人说都是往东看已经出彩虹了、啊、还有人说都是外面呢已经出大太阳了。
1: 发给我们、啊、真的有彩虹吗？我今年还没有见过彩虹。不，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见过彩虹了。
0: 是不是很多地方雨已经停了
1: 啊？
0: 当然也有人说，他说我们这儿现在外面开始刮大风了，全是土、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省内的很多城市这天气变化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也提示大家今天出门的话一定要带好雨具。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后半段。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产品质量、汽车三包、食品。
7: 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我们来关注啊，有朋友呢在公众号上啊，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提到，他说昨天上午、啊、他说992呢专门报道了这个 AB 版的事儿，同样一个链接啊，不同地区发货就不一样。他说有的大城市发 A 版，
1: 对对对，
0: 稍微小不太发达的地方呢可能就发 B 版，他说也就是质量稍差的一些商品。
1: 对，我看过这个报道。
0: 嗯，他说没想到啊，他说给新亮也玩这样的套路。
1: 嗯，但他更没想到新亮就反套路。
0: 因为我当时还是比价了的，我对那个球的市场售价还是比较了解的，包括他有两个版本我也比较了解，就是我是比较清楚，我提前做了功课，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这样做功课的。你要如果不做功课的消费者有可能就会被套路。
1: 不是，你买球都会去网上？
0: 我会
1: 这个，他这个线下不应该，
0: 他线下会贵一些。
1: 哦，
0: 他线下比线上要贵个100多块钱，不到200块钱。
1: 他一共多少钱啊？
0: 400左右吧，300-400。
1: 篮球这么贵啊？
0: 有便宜的，有30-40的，但也有贵的，有贵的有1000多，因为它有真皮材质的，有铬的，有塑胶的，有不同材质的。
1: 就是、你如果打1000的球，你会把把都进吗？
0: 当然不会了，但是你手感上会好一些。
1: 那手感好会让你怎么样啊？
0: 看你怎么说了，就是你的投篮命中率有可能会提高一些。哎呦，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如果你打那个塑胶的容易戳手，因为它很硬，
1: 哦、
0: 它会把你的手戳肿。
1: 哦，那、这个、
0: 如果你是真皮的，它不会太快的把你手戳肿或者戳破。
1: 哦、那太贵的还是有理由的啊、哦？那我站贵的这一边。现在我以为就是说买贵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自己投篮把把中。
0: 而且球这个东西买贵点还好，因为你一个球能打个1-2年，你要是羽毛球，你可能打个1-2天，它这个球就坏了，你就要消耗了。
1: 不。什么东西肯定都是贵的好啊，
0: 对对对，
1: 羽毛球肯定它贵的也比便宜的要好，
0: 没错，
1: 是吧？就打起来那个、嗯、我也不懂，算了，这些运动我都不懂。
0: 还有人说，他说网上买很多东西啊，他说你看到的是真品、嗯、他说拿到手以后可能是高仿，可能是仿品、
1: 哦、
0: 嗯，确实是有一些东西真假难辨啊，你包括、嗯、很多东西都是如此啊，所以提示大家就是购物的话也得需要谨慎。
1: 我之前就是觉得贵东西一定是好的，但是你知道这两年这个情况，
0: 嗯，
1: 我的那个游泳的年卡这两年便宜了1倍。
0: 哦，
1: 我就是瞬间觉得，就是我花同样的钱我可能只能游50次，但是别人可以游100次。
0: 但是你提前锻炼了呀，你比他们提前了1-2年锻炼了。
1: 我没有锻炼，我那2年没有开卡。我等到它便宜一半之后才开始锻炼的。
0: 哦，那

0: 那自己锻炼效果都打折了，
1: 那就怪不了人家游泳馆了。你毕竟买的高价的时候是可以开卡可以锻炼的啊，你可以比那些人提前的锻炼提前的健身，只不过你自己可能选择现在才开了。
0: 就是拖延症真的也是挺浪费钱的。
1: 对啊，还有人说，他说室内地板一定要用好球，对，你要是用那个差的球的话，一是对地板有伤害，二是你感觉不匹配了，就是你在一个挺好的木地板上打一个塑胶的球，你会感觉很奇怪，
0: 就这个球不配。
1: 对，就是它那个弹力也不太一样，
0: 但是就是
1: 回弹效果也不太一样，手感也不太一样。
0: 你拿一个1000块钱的球，你是不是也不舍得？就是去那种就是那个硬面。
1: 我应该没有打过1000块钱的球，我打过最贵的可能也就300-400的，就我没有用过那么好的，就是真正的就是纯比赛用球真皮的，现在也很少了。你除非是职业比赛，它可能会用到。你一般的业余的爱好者的话，买个200-300的就已经是基本上顶天了。啊，200-300就已经算是非常好的业余爱好者的用球了。
0: 哦，原来各个都有门道哈。
1: 嗯，
0: 来，我们看一下大风方面的天气预报啊。有大风蓝色的预警，9号的傍晚到夜间，也就是今天的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有偏西风4-5级，阵风6-8级，部分地区9-10级。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偏南风4-5级，阵风6-8级，个别地点9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西南风4-5级，阵风6-7级，局地8级。那10号的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这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到西北风4-5级，阵风6-7级，局地8级，请注意防范。
1: 你看啊，人淡如菊，他说王哲，他说这个篮球的质量吧，和你们女士用的化妆品是一样的，他说价格不一样，效果呢也不一样，他说你得仔细的品啊。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其实挺能理解的
1: 啊。
0: 挺能理解的，就是便宜的不一定没好货，但是贵的一定是好的。
1: 嗯，你有化妆品吗？
0: 化妆品当然了呀，
1: 用是吧？那你对于化妆品的这个价格特别在意吗？
0: 我不在意，我对于它的质量特别在意。
1: 那是贵的化妆品质量就好吗？
0: 说实话，我用化妆品就是我不是那种各个品牌都要试一遍，我只买那个就是我认为最好的。
1: 有特别便宜的，然后质量也特别好的吗？就是特别便宜的化妆品，然后性价比也很高，质量也特别好。
0: 你知道
1: 你也经常用，有这种东西吗？
0: 就是姐没有买过便宜的。
1: 就没有没有这种东西，
0: 不
1: 存在。
0: 我不相信有
1: 啊。
0: 就是
1: 那篮球也是一样，就是没有那种便宜的特别好的篮球，
0: 对吧？你要是那样的话，那怎么可能啊？
1: 那大家都去买那个了。
0: 对他，你想想，
1: 他早口碑就传出来了。
0: 对啊，物以稀为贵。他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都去抢。
1: 对，
0: 他肯定是要哄抬价位的，他价位也就上来了。
1: 不可能有那种特别便宜的，然后质量还特别好的。
0: 就是之前我们在节目里提到那个经济学和心理学同认的叫不可能三角嘛，对吧？
1: 对，还有人说得买适合自己的，
0: 嗯
1: 啊，上场签售。对，化妆品这个东西确实是每个人的这个皮肤的质地不一样，是吧？
0: 我现在在用的那个气垫，我不知道男生懂不懂啊？就是他这个品牌第一次出这个气垫，因为这个品牌我很认可，第一次出的时候我就去买了，买完之后我觉得我跟打了水光针一样，
1: 哦，
0: 就效果特别好。但是现在岁数大了吧，就是效果也用不出来了，所以最好的、最值钱的应该就是，哎呀，就是年轻了吧。
1: 嗯，还有人说，他说化妆品水更深，
0: 深就深吧，就这个事儿。
1: 化妆品这个东西有假的吗？
0: 应该
1: 有仿的吗？
0: 应该有
1: 也有是吧？
0: 对，
1: 就是尤其是一些大品牌销量比较好的，有一些小工厂、小作坊可能就会仿它，因为成本比较低嘛，他们可能就会赚的比较暴利一些。
0: 对，这个渠道所以说很重要。
1: 所以提示大家啊，还有人问你呢，说什么牌子的气垫啊？这个应该不能说吧？
0: 你
1: 这涉及到广告了，
0: 就
1: 不说了。
0: 你去商场里头，你就比一比哪个卖最贵，你就买哪个。
1: 对。而且告你们，你们也用不上啊！一般都是男士吧？问问题的这些朋友们
0: 啊，都可以讲。
1: 你看他们都是用大宝、用郁美净的这些人。
0: 他是想买给妈妈或者是
1: 爱人
0: 吧，对吧？因为马上母亲节了。
1: 确实，我觉得男士给女士买礼物，尤其是买化妆品的话，是一个特别大的坑，因为我们什么也不懂，我们根本不知道买什么。
0: 我告诉你，女生不挑，
1: 只能是去到那个柜台那，柜姐给我们推荐什么，然后买什么。
0: 不，女生不挑，你就去买最贵的就好了。就是哪怕你就是买一支口红，你就买一个最贵的口红，哇，女生都能乐开天，然后朋友圈发好几天。
1: 还有人提到了一个问题啊，说刚刚打开收音机，他说昨天那个沙发怎么处理的呀？这不是昨天连完线之后，商家又跟消费者主动联系了吗？跟消费者说了，说可以不用他付运费，然后换一个沙发。就是把这个沙发给他换掉。
0: 消费者他虽然也不是100%开心，但他觉得啊，这也是他能拿到的最好的方案了，所以也是接受了。
1: 是，而且我们看了一下，在帮个忙呗互动帖上，绝大多数的人给这位消费者的回复都是可以

0: 能接受吧。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正在听节目，如果听节目的话、差不多了，
1: 天天劝，天天劝啊，以后买东西的话也就不会在这个事情上那么过多的就消耗自己的情绪了。
0: 是，
1: 哎，别过，他说我好奇啊、那你知道吗，新良，就是最贵的乒乓球得多少钱？
0: 我不太清楚，
1: 乒乓球一般多少钱啊？
0: 因为我不打乒乓球。你说乒乓球吗还是拍子呀？
1: 哦，拍子我知道有很贵的，
0: 拍子肯定贵啊，
1: 拍子也有上千的是吗？
0: 拍子，而且有人家是自己手搓的
1: ，
0: 手粘的，反正我看过，应该是邓亚萍她的访谈吧，然后她就说自己怎么贴拍子呀，然后怎么做这个拍子呀，因为你看很多羽毛球运动员，人家对拍子要求都很高嘛。
1: 哎，我也是最近进了两次羽毛球馆，我才知道，就羽毛球的那个线，是。可以自己
0: 缠的，
1: 哎，对对对，我才你知道我说的不是握把手那儿吗？
0: 不是不是，就是、那个
1: 哦、你知道那儿啊、哦，你果然专业，
0: 挺硬的那种线吗？
1: 对，就是那个拍子，就打球的那个位置，它都是自个儿缠的。
0: 对，你看有人说都是拍子呢，有一千多的，就是那个拍子有一千多的自己贴的。
1: 你说有没有那种就是？自己本身实力特别强，然后用20块钱的球跟用1-2千块钱的球，它的效果打出来都是一样的。
0: 不会的，因为他奥运冠军对于自己的拍子球也都是有严格要求的。当然他如果跟你打肯定无所谓，
1: 对对对，
0: 他如果同类之间的比较，
1: 你比如说他就在这个水泥地上大家一块打篮球用20块钱的，人家也应该是一顶一的好手。
0: 那肯定啊，那姚明那被打我那也得一个球扣一个，一个球扣一个呀。
1: 也
0: 对，
1: 他就是人家用上好东西如虎添翼，就是你用上好东西就暴殄天物。
0: 对，你看有人说，他说拍子呢是不带胶的，他说稍微好一点的大几千的羽毛，应该是乒乓球拍吧？他说乒乓球拍都有，他说球的话基本上就是10块钱一个。
1: 羽毛球还是乒乓球？
0: 乒乓球，
1: 10块钱一个。
0: 乒乓球。
1: 哇，那你知道我们摇奖的那个那个里头好几百块钱了。
0: 那个里面估计乒乓球应该就到不了10块钱了吧？那个可能就是那种批量进口的乒乓球吧。
1: 10块钱一箱。
0: 还有人说都是厉害的人啊，都喜欢要好的啊，觉得自己值得。
1: 但是你说你要是不是特厉害，有没有可能就是你的这些物件不太趁手？你要用上专业的好东西，没准你发现你自己也突飞猛进了。
0: 你穿上钉鞋跑步，你也跑不了9秒多，跑100米。
1: 但是总比穿懒汉鞋就是别的鞋要出成绩吧，对吧？
0: 但是啊，有一些这种职业的装备，你普通爱好者不一定能够驾驭得了。比如说你穿钉鞋跑步的话，你有可能会摔跤。你想过这个问题吗？你如果穿着带钉的鞋去塑胶跑道上跑步，你不一定能特别稳的把这100米跑完。
1: 你这个例子举的，我觉得。你看，我现在用20块钱的球，我如果换成2000块钱的球，我肯定不戳手，我可以这么来理解吧？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可以啊。还有人说，都是先技术再装备，就是你先把自己的技术升级了，然后你装备再升级。
1: 你知道多数人是什么吗？就什么都不会呢，先把装备全置换上。
0: 我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我干什么我可能就得先把这个装备配齐了，然后再做。
1: 对，结果就是成绩一直就是不起来，
0: 也上不去。然后后来发现其实是自己的这个技术水平没有提高。
1: 二福啊，哇，他心亮，我有一个乔丹用过并签过名的篮球。
0: 那很厉害了。
1: 他说我出给你换一个车贴。
0: 我不要。
1: 不，我是不信那是乔丹签过名的。
0: 不，关键是他签过名的这个球吧，就不能打了。
1: 不是，对于你来讲，乔丹的名不贵重，就是能打才重要，是吧？
0: 我收藏的东西啊，就比如我有很多球鞋，我的每双球鞋我都是要穿的，我不会把这个鞋就是原封不动的摆到家里面。
1: 因为他们没有给你签过名。
0: 也不是，就是我觉得这个运动器具啊，球也好啊，鞋也好啊，就是一定要在场上发挥它的价值。
1: 那你是不是那种就是球鞋爱好者，就那种狂热粉丝？
0: 对对对，
1: 我曾经看过粉丝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他呢就是有明星签过名的这个鞋，然后别人说我可以踩你鞋上吗？然后他说你可以踩我脸上，
0: 不能踩鞋上。
1: 对对对，
0: 还有人说，他说我大舅哥买了一个乒乓球拍他说只是木板就1000多，还得需要自己贴皮子，然后粘皮子。
1: 咱们不懂
0: 什么木的呀？
1: 红木的吗？
0: 不知道啊、是哪方面比较贵呀、因为这运动器械确实有的这个价格特别高的。
1: 也说明这个市场真的很细分了。
0: 对，还有人说，他说要不，他说我签一个名，他说换一个车贴啊，他说要不签我一个名，换一个车贴。
1: 嗨，他说你们别信那人，那人肯定是骗人的，他就是为了骗车贴呢。
0: 对，没准他自己签了个名呢。想要车贴的朋友啊，别着急，你就在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留言互动，或者你就发个车贴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我们上半个时段呢，已经选出来一位幸运听众了，他就是参与到了我们的互动话题的讨论，网名叫赵峰的这位朋友啊，手机尾号呢是9599。下半个时段我们还会选出一位幸运听众，大家继续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留言互动。

0: 啊，就有机会赢取特报团的车贴了。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3: 产品质量、
2: 汽车三包食品，
4: 这也太难了吧。
2: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哦，你看有位朋友啊，罗兰，他说现在很多国货的化妆品品牌，价格啊，他说性价比呢是比较高的，他说绝对不是越贵越好，他说适合自己的最好。你同意吗？
1: 我同意，就有的人他那个皮肤吧，人家就是特别争气，就是用10块钱的东西照样皮肤特别好。有的人他就是用上几千块钱的东西，哎，也好不到哪儿去。
0: 那肯定，
1: 那 这没办法啊，确实是人家就是皮肤特别争气，
0: 对，就是天生丽质。
1: 对，就是天天用，比如说不用可能都特别好。
0: 还有九哥，他说再说说这个台球杆吧，打台球的台球杆。
1: 这个我想特别想听一听
0: 啊。他说以前呢陪朋友啊去台球厅，他说感觉球杆啊比以前已经很到位了，但是呢他说还有几千几万的。
1: 什么？
0: 几千几万
1: 的。我还想送人送球杆，那算了，这么贵吗？
0: 因为那个球杆也都是木头的嘛，就是，
1: 所以呢
0: 所以它有挺贵的。我有跟一个朋友 他自己带着自己的那个
1: 爱打球的都是有
0: 杆，对，自己带着自己的杆然后去台球厅打球。
1: 但是他就算再是木头的，他也不能说就那么一个杆他贵到几万块钱，他不是在材质上吧。
0: 我觉得如果是到了几万的话，可能就跟材质没有什么关系了，可能就是
1: 品牌
0: 有点这种奢侈品的属性了，就是他已经是一个极小众的爱好了。
1: 那
0: 比如说可能是大牌子的，
1: 那他就把把劲吗？就你用这个杆他确实比如说手感然后精准度上真的会不一样吗？
0: 这还在于使用的人的技术吧。你要给咱们肯定也打不进。你要是给那个特别厉害的人手里面，人家可能会能更就是精进一下，就是更对于他这个技术提高有帮助一些。还有人说都是贵的东西除了贵啊没有什么其他的毛病。
1: 所以就贵不是这个东西的问题，对吧？就是穷是我的问题，就买不起是我的问题。
0: 但是有一朋友啊，他有个观点还挺有意思的，他说可以买贵的，但是不能买贵了。
1: 哎，有道理有道理啊，我深深的认同。对，
0: 他说可以买贵的，但是不能买贵了，
1: 就是你一定要贵的有道理，对吧？
0: 就是你不能坑我，说白了。
1: 对，贵的有它有所值。
0: 他这个东西你告我明码标价，然后这几万块钱我可以买，但是如果说本身只值个几百块钱，你卖我个几千或者几万，那就不行了。
1: 你看我之前其实不太理解，但是你一说1000多的篮球不戳手，我就觉得它贵的有道理。
0: 那皮子细腻程度肯定不一样嘛，
1: 那
0: 跟那便宜的塑胶的颗粒的那肯定要更好一些。
1: 细腻的它能有什么好处？
0: 还有人说，他说这个台球杆啊，还有钓鱼竿啊，他说这里面都是有很多讲究的。
1: 就它的价位能差距很大，但是好像什么事情在这个领域当中，它应该价位差距都很大。你说有那种就是比如说世界顶尖选手用的，和我们就普通小白用的。

0: 你知道水也有特别贵一瓶的，
1: 嗯，
0: 对吧？
1: 嗯，对。
0: 那你就穿鞋这个是
1: 那大部分人他也不会喝那个特别贵一瓶的水吧？
0: 所以我就说嘛，就是每一个产品它都已经细分出很多的梯度来了，
1: 嗯嗯、
0: 有没有那种压根儿没梯度的？有吗？
1: 就是没有什么门槛儿，
0: 对
1: 啊，大家都能够使用的。
0: 是不是所有需要花钱买的基本上都有梯度出来了
1: 啊？还有人说他说有黄花梨的球杆儿。还有人说都是有20多万一个的
0: 啊，
1: 他说某一个球杆、
0: 啊、
1: 对，他说一个球杆20万一个，
0: 哇，那
1: 二十几万，
0: 哦，那我就放弃买这个东西送人的这种想法。
1: 还有人说，他说按你的逻辑啊，他说那钓鱼的就不会空军了，他说很多钓友的那个球杆、鱼竿啊，动不动都好几千，
0: 对对对，
1: 照样钓不到鱼啊。
0: 对，你要买这种球杆，你就应该天天钓下鲨鱼上来，是吧？天天吃鱼翅了。
1: 还有人说，他说贵的水都是智商税。
0: 咱不说智商不智商，反正就是它贵，而且还真有人买。你说什么东西不是啊？比如说我现在就觉得那几十万的球杆，我觉得那也是智商税。
1: 你能喝出来水的好坏吗？
0: 我前两年就是那个鼻子好的时候，我这两年分不出来了。
1: 我去年
0: 味觉退化了。
1: 我去年十月份去了一趟长白山。我在长白山啊，就是他那个饭店里面，人家自己用自来水烧的水泡的那个茶，就是你喝那个水啊，就特别的好喝。
0: 这个确实是有区别，
1: 他们
0: 它水源地不同，
1: 对
0: 啊，确实不一样。
1: 他们当地有一种矿泉水的品牌，就不说名字了，它那个价格其实也跟正常的这个矿泉水价格差不多
0: 啊，
1: 那个水就特别好喝。
0: 那就是人家本身当地就跟你在济南一样，就是当地人都接泉水。就不买那个什么水，就接泉水喝，这就很好喝。
1: 因为你拿一瓶就是长白山当地产的这个矿泉水和一瓶普通的矿泉水，你对比着喝，能明显喝出来这个口感上的差别。
0: 哦，
1: 它这个不是说就是哪个贵啊，人家就是那个水源地的水就是比较好的。
0: 哎，那就好像你吃刀削面就是山西的好吃一样，对吧？
1: 啊，还有人说，他说我刚才有一个哥们儿过来啊，他说一直喝那个白桦树汁儿，他说15块钱一瓶，还是小瓶的。
0: 白话，
1: 你喝过那个吗？
0: 我只知道知了应该就那个吧，我没有冒犯的意思啊，就是我不知道这个理解对不对。白桦树的汁儿在树皮里头提炼出来的吗？
1: 我喝过一次
0: 啊，它是一种饮料是吗？
1: 是一种饮料。
0: Okay.
1: 口感怎么给你形容的？有点像椰子水的感觉，有一点椰子水的这种味道。有一点清甜的，其实就是本质就是水
0: 啊。它那个水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呀？椰子水你看我们知道对吧，矿泉水我们白桦树的水榨汁儿吗？白桦树它哪儿来的？
1: 现在超市都有卖的，你可以买一瓶尝尝。
0: 还是说那是品牌呀？就是那种零添加？
1: 不是
0: 品牌叫零添加。
1: 它就是白桦树汁儿，它现在那个细分的类别就是白桦树汁儿，有好几个品牌都在做这个白桦树汁儿，就是跟椰子水。你看以前比如10年前你在超市你很少能看到椰子水吧？
0: 不啊，椰树牌椰汁，
1: 那是椰汁，跟椰子水是两种类型的产品。
0: 哦，
1: 那个是乳白色的，椰子水呢是跟水一样的，就是直接拿一个椰子。
0: 椰汁是拿一个椰肉提取的。
1: 对，椰汁是很多年了，但是椰子水这个品类其实是最近几年才出现在超市的。
0: 北方市场上
1: 还是
0: 比较晚一些。
1: 没错。
0: 哦，白桦树汁啊。
1: 嗯。
0: 好吧，那我去买一瓶试试。
1: 你可以尝一瓶。
0: 贵吗？
1: 就10来块钱左右一瓶。
0: 一瓶一升吗？
1: 不是，它那个白桦树汁基本上都是小瓶装的，500毫升左右。
0: 那
1: 小瓶装的
0: 那算贵的了，对吧？
1: 其实价格不低，但是我觉得没那么好喝。我就喝过一次，然后我就觉得
0: 幸亏它不好喝，
1: 一般。因为我也是，就是看有一些人推荐说这个东西特别好喝啊，特别清冽解渴啊，甘甜。然后我就说尝尝鲜吧，然后买了一瓶。
0: 那我也去尝一下鲜。
1: 你看有人说都是白桦树汁，他说我喝着就是矿泉水，就是甜一点的矿泉水。小甜水，
0: 那就是说你如果味蕾可能已经退化的话，大概喝也喝不出什么差别了，
1: 能喝出来甜味儿。
0: 云淡风轻说，明星大腕打电话一分钟跟普通人费用应该差不多吧。但是电话是不是不一样啊？
1: 还有人说，他说我还是觉得白开水好喝啊，他说喝不惯那个。反正少喝点带甜的吧，
0: 就白开水肯定是最健康的
1: 啊。你看好多人说，他说长白山的那个叫全羊泉，对对对啊，叫全羊泉，就是现在你也能买到这个矿泉水，确实挺好喝的。
0: 哎，丁丁他告诉我们说，真正的白桦树汁就是真的从白桦树里直接提取出来的。拿它10块钱一瓶还卖便宜了呢。
1: 还有人说，他说白桦树汁就是口感微甜。有人说，他说我喝着有点像苏打水的感觉，它不带气儿。它跟苏打水的区别是，苏打水一般是有气的，它那个是不带气儿的。
0: 它其实可以自己加上气儿，对吧？
1: 对，就是不带气儿的甜水，甜矿泉水。
0: 你说话瞬间不想喝
1: 啊？
0: 燕来八九，哎，他这个我觉得说的对。他说黄金对于谁都一样， 确实是啊，但这个事儿吧，不是谁。

0: 也都能买得起。
1: 嗯，
0: 别人买黄金就是人家对吧，顶层的可能就跟买白菜一样。
1: 嗯，
0: 哦，咱们不行，
1: 就得考虑很久了。
0: 对，
1: 没错啊。
0: 嗯，
1: 大家如果想获得我们特报团节目的车贴的话啊，还可以继续啊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来留言互动啊，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下半个时段啊，我们一会儿呢再选出一位幸运听众啊，趁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大家赶紧啊发车贴这两个字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你可以发特报团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帮个忙妹的互动帖就直接回弹到你的手机上了。
0: 哎，对，赶紧发特报团，点开留言啊，最后一分钟我们给大家一点时间。还有人他说我们大家吃的玉米面儿应该都差不多吧，你再贵也贵不到哪儿去。
1: 嗯，
0: 哎，有道理。其实，我就是我要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就是基本生活保障都一样。你看吃的鸡蛋，哦，不对，鸡蛋也有特别贵的，是吧？
1: 嗯，
0: 就是鸡蛋我们买的可能是3-4块钱一斤，
1: 嗯，
0: 啊，真的有那种就是几块钱一颗，是吧？十几块钱一颗的，也有。
1: 嗯，还有人说都是现在金价是1000多吧？
0: 哦，1310，我今天去店头看了，
1: 1310。
0: 对，因为母亲节搞活动，哦，所以便宜了100多。
1: 嗯，可以，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下半个时段啊选出来的这位幸运听众啊，我们看一看，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幸运听众，他的网名呢叫程安，手机尾号呢是8600啊，恭喜刚才提到的两位幸运听众啊，这是我们今天获得特保团车贴的两位朋友。
0: 嗯，感谢朋友们对于今天节目的参与和评论，那今天就到这儿了，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九九二晚高峰，再见，
0: 再见。

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高峰。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各位好，这里是九九二晚高峰，感谢大家如约守候收听，我是佳音。
1: 大家好，我是大成。
0: 小电脑好，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石家庄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有请九九二小飞侠张晶，你好。
2: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省会市区呢，整体的二环线通行呢是非常顺畅的，各个路段流量都不大，所以通行起来呢都是非常的畅通。来关注一下现在河边路高架东行方向，是从建设大街到后方的胜利大街之间呢开始有少量的压车了，但是其他的路段通行还都是比较畅通的。再来关注一下在平安大街北行方向过中山路这个路口后方缓行是到了民生路的位置，还有就是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的新海路交口后方呢也是需要一到两个灯时的。另外新华路东行方向过中华大街的话呢，这一时段也是需要少许的等待才可以通过。另外呢，在中华大街南北双向通过新石中路这个路口，尤其是北行方向后方的队伍尾端缓行到了新石南路的位置，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通行都是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带来的高速路况。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京台高速在东光站附近236公里处去往北京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后方车辆缓慢通行，那大家行驶到这个位置注意提前减速避让。另外唐曹高速由于车流量大，在与唐津高速互通处去往唐山方向也是有车辆缓慢通行排队的情况，大家行驶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注意多加耐心。再有就是咱们张石高速禹县支线是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禹县西站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主路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播报。我们来继续关注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风还没有停呢，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傍晚到夜间，咱们省大部分地区的风力都是比较大，那部分地区的阵风风力可达9级左右，沿海这一带风也不小，局地阵风8级。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这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还有西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8级。大风天气，咱们要外出的话，要格外注意防范高空坠物。同时呢，也要防范雷雨。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这一带是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我省东北部和西南部这一带还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那明天夜间到11号，雷雨将会覆盖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地区。这种阵型降水啊，是具有突发性，所以这里的朋友啊，咱们外出最好是随身带把伞。再来关注气温方面，明天多数地区的最高气温是能达到30度附近啊，午后的热意就开始显现了。随后几天天气会越来越热，像石家庄到了13号，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6度，这是一个高温天了。大家的这个防暑工作要提上日程。好了，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嗯，好嘞，谢谢气象主播天天的提示。没有想到哈，在5月份，在初夏的时节，这样的炙烤天可能过两天就要出现了。大家，我们只好在5月份就跟大家说了，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工作要做好。
1: 对，但是眼前的话呢，是有大风天气啊，大家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安全，尤其是早晚风一来啊，这天气呢就会变凉，所以提醒大家呢，千万别因为这种过山车式的一个天气变化感冒了。
0: 嗯，好，稍后2个小时992晚高峰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大家随时可以和我们俩进行交流互动，其实最主要的是大家之间呢也可以有一个心情的分享，还有呢就是周末快乐时光的分享，因为明天就是我们的休息日了，今天还是工作日。两个渠道，您可以呢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进行的交流互动，也可以呢移步到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在这里然后首页搜索下班打卡，就可以找到咱们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的留言帖了，在这里呢大家可以互相的信息互通有无。
1: 对，大家呢可以说路况信息，可以聊聊哈自己一天的工作，甚至呢有的就简单的说，比如说我今天心情是开心呢、啊、还是平静啊，还说此时此刻呢多多少少有点疲惫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也希望通过电波呢能够感受到大家一天的情绪，也传递更多的快乐的情绪。
0: 对，那稍后呢我们节目一开始就来看一下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打卡墙上

0: 都有哪些朋友到了呢？稍后我们来点名表扬一下。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3: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下班了，下班了，
5: 下班了。
6: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7: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6: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7: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不用等待，就现在，九九二晚高峰的快乐时光已经开启了。大家好，我是佳音。
8: 大家好，我是大成。
0: 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呢，大家已经开始报道了。小胖子说了，说今儿有比我准点的播，不敢早不敢晚，人就要赶一个恰恰好啊。我看了一下，的确你是5月9号17点钟给我们发来的打卡留言帖上的留言。但说句实话，这17点钟的还不少。我们往下看了一下，除了小胖子之外呢，我一看，哎，您前边17点钟还有程小梅也下班打卡了，
8: 对，
0: 还有最早的应该是呀，我得往前看了啊，
8: 就在上个时段已经准备好了，跃跃欲试了，是吧？
0: 不，我必须得17点钟啊，
8: 17点钟
0: 是我们的双 Sir， 他说下班打卡，打卡时间到哈、啊，快快上前排。但是真的哈、啊，打卡需要趁早。其实他在59分的时候提前1分钟，人家就先占了个座，然后呢，准点的时候，人家第一个又发来了啊。
8: 对，大家都要抢沙发哈。还有这个双 Sir 家有贤妻，我看也是在17点钟就准时打卡了。
0: 对，因为双 Sir 又发了一条说外面还热吗？下班打卡。也估计这会儿已经出来了吧，因为毕竟过去了9分钟了。
8: 是，都能看到是我们九九二的很多的忠实的听友，晚高峰的忠实听友，也还有汽车节目的一些老朋友。我看到小胖子说了，说大成，你那个大杯子没中给我呀，因为今天上午我在节目里面送了一个大杯子、
0: 哦、
8: 啊，但是只有一份呢。这个有时候运气可能与你擦肩而过，没关系啊，我们也会陆续再准备一些惊喜给你啊。
0: 对，没事儿，咱们今天晚高峰还有这个我们的两瓶玻璃水、啊、还有两瓶玻璃水呢要送给大家，而且呢我们这个奖品啊也是不断的要更新换代，就是为了满足大家的这样一个新鲜感啊。当然了，过一段时间大家如果真的特别喜欢这个玻璃水，尤其是夏天了之后强对流天气多了之后啊、我们可以呢再来一波玻璃水没关系，但是今天两瓶玻璃水到底哈，这个奖品会给谁，花落谁家，我们还得到节目临结束的时候啊、所以说大家多多的参与我们今天的992晚高峰。
8: 对，所以没有打卡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哈，来这个搜索下班打卡啊，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呢随时留言，说说自己的心情，聊聊此时此刻你处在什么样的路段，包括有任何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在线来随时聊一聊。
0: 没错哈，就是您所关注的也是我们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我们还有一位听友，他不仅是打卡，打了卡之后突然一听声音，哎，换了个男主播是吗？
8: 是，昨天是鲁军是吗？
0: 对，因为今天呢我们在周六的时候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

0: 对，
1: 所以说呢，我们以前一说到打卡留言帖上，除了大家下班打卡报道、然后我们看一波之外呢，还有什么路况的吐槽啊、心情的分享啊，当然了还有趣味答题 是吧。今天还多了一个内容，就是有什么车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在打卡留言帖上问啊。
0: 对，我们忽然就是在晚高峰开了一个汽车板块啊，当然大家可以随时来聊啊、因为这个现在车其实越来越火了。你看前一段时间我们刚进行的河北汽车文化节
1: 对
0: 吧，琳琅满目的车型啊，我也看到有很多的听友呢在现场这个包括在我们的互动当中也说真是越看越花眼呐、就是越看越纠结所以我们汽车节目包括我们晚高峰，就是我来这儿的意义就更加的强烈了。就大家随时有纠结的问题，我们帮您出出主意对吧，帮您选一个合适的车。
1: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打卡聊天，我们再来一波吧，因为报道的越来越多了哈、也特别感谢大家呢对我们这个节目的关注。最最主要的是什么呀？是这个会客室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好朋友。
0: 是
1: 吗？是的，他说不迟到也不能早退，晚高峰打卡。好啊，那两个小时我们相伴度过啊。
0: 还有很多朋友呢是可能是刚进来啊，他没有改那个名字。你看有的朋友用户是这个数字，我们希望大家进来以后呢先把您的这个称呼改一改。这个很简单，就是在你即时新闻客户端右上角点你的头像，然后有个系统设置里边就可以去改自己的名字了。
1: 还有国际庄峰哥啊，他说新人打卡啊，请多多关照啊，希望你在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多多发信息，这样我们就成为老朋友了哈。说到老朋友了，像对方正在输入啊，还有千年鼓励树啊，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开始打卡了。
0: 是的
1: 啊，包括呢我们的这个时光灰烬啊，时光灰烬还发了一首诗啊。说抢个沙发提前打个卡，他的确是53分的时候就来报道了。
0: 对，
1: 他说落日藏于楼宇，晚风伴你归途，纵使人海车流，亦有岁月安然。
0: 哎呀，说的真好，就好像是我们节目的这个片花一样，对吧？特别的诠释了晚高峰的意义啊。
1: 是，
0: 用心良苦。那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彼此的评论，所以如果说你比如说，因为进入到我们所有打卡留言帖的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对吧？晚高峰的听友，大家都是一家人了，所以可以互相聊起来，对吧？如果别人的话题呢，你很感兴趣，不妨就攀谈几句嘛。我们不光是在线上读大家留言，你们自己也可以聊起来。
1: 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每天我上节目的这个时光，因为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在一天当中即将结束，而且还有暖阳相伴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光是最美好的。所以说岁月静好，我们相约在992晚高峰。

0: 老莫不至于说了，说人真多呀，我也来打个卡凑个热闹。好，那我们的下班的路上呢一定要嗨起来，就像王二小说到的，下班做饭准备小酒喝起来嗨起来。
1: 嗯，是的哈。还有朋友说，我这个为什么进入到即时以后好像每次都需要改名字，应该是不需要吧。
0: 嗯，
1: 对吧，可能是这个手机的问题，你再试一试好吧。
0: 对，有可能是这样啊。用户名尾号是1626，这位朋友，您是不是在今天或者说昨天的时候，在我们的992即时客户端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跟我们互动的过程当中改了一下名字，但是呢他不可能立刻你改完就成功，他一般需要后台的一个审核，审核通过了之后以后啊再显示的就是你的名字了。比如说像挨着你的咱们这位朋友峰峰，他就来打卡了，你看他显示的就不是用户后边一堆数字。
1: 对对对对对哈。我们这个互动留言帖其实非常的热闹啊，因为大家彼此都可以看到彼此的这个留言。你看通过微信只能我们看到，单向的我们去聊可以，但是大家呢看到彼此这个信息以后呢就可以互相聊起来了。包括每次我们也通过这互动帖玩很多有意思的一些互动问答呀，
0: 对，
1: 小游戏呀，还真的是觉得大家在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上啊进行了非常这个温暖的交流。
0: 是是是，说到温暖交流了，进入通畅路段，这是他的名字啊。他说了，他说哎呀这么多人打卡，刚才谁踩我脚了？真的人头攒动吗？真的有一种在北京坐地铁的感觉吗？
1: 是这个穿梭的感觉哈，人流。如织啊，
0: 对啊。那今天呢我们说了啊，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除了第一波打卡开篇打卡之外呢，中间我们有很多的内容路况啊，但我猜测可能今天路况应该不错
1: 是吧。
0: 此时此刻呢我们还没有看到特别拥堵的路段，但是我们在微信互动平台有两位朋友都说到了，说在这个南二环有临时管控的路段，到底是在哪个路段？我们这位听友闯，这位听友您帮我们说一下。哦，他后来补充了，是在建华大街桥下，目前呢是有临时的交通管控的，是上不了桥的，所以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啊，南二环这一段闯。这位听友刚才好像还有一位听友，哦，花尾也在南二环，他说哎呀今天真的啊，太阳成了二环的分界线了，二环内有太阳，二环外没有。我就把它理解成是在南二环吧，因为它那个西边的阳光真的是挺晃眼的，我看不出这个前方的路标，这是在南二环还是北二环呀？
1: 应该是往西走的，
0: 肯定是往西，因为你想前方是太阳嘛，
1: 太阳是，有可能是在这个南二环上，对吧？你看，我看旁边有一个。
0: 红旗大街，对对对，在南二环上，
1: 对，在南二环上。
0: 那此时此刻在南二环上通行的朋友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天象啊，这个云彩就像秦岭一样，就是南北的这个分水岭，南方北方的分水岭。现在云彩呢在南二环也形成了一个分水岭，他说了南二环这个里边就有太阳，南二环外面呢就是一片乌云盖。
1: 对，所以大家呢往外走的话呢会感觉凉快一点啊，我们希望不要掉起一点，因为有时候这个到了这个三环呀可能就会掉起一点。大家在路上注意点安全啊。
0: 哎呀说到雨点了，刚才好像是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啊，还是在对对对在微信平台啊，说到了说是掉雨点了啊，对，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大家找找打卡留言帖上刚才是哪位朋友说的，说好像是掉了几滴。可能是下了点雨，这样的最脏车了。
1: 对，就是你如果早上洗了车，然后晚高峰突然间下的雨，白天这要第二天发现都是脏兮兮的泥啊。还有一位朋友呢，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当中说啊，他说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有一个违停啊，就想问一下张华警官能不能给复议一下，并且呢发了一张照片。我们看了一下，他应该是违规停放，说临时停车，结果呢驾驶人不在现场，说虽然在现场，但是驾驶人。拒绝立即驶离，妨碍了其他车辆行人通行，所以被抓拍到了。
0: 这样吧，我们在这个周一的节目当中咨询一下张华警官，那您的这个申诉的理由是什么呢？
1: 他的意思就是
0: 他说下面画着停车位呢，那这有可能这是不是取消的停车位，或者说啊是不是它并不是真正的或者私自画的，不是我们交管画的，交管部门画的这个停车位，到时候让张华警官帮您判断一下好吗？这个图片我们也记录下来啊，把您的问题也记录下来。好，另外呢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一波这个趣味知识题了。大家呢如果说今天我们把这个出题权也交给大家，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题目也可以发过来啊，大家呢互相的来答一答。第一道题呢我们先给大家抛砖引玉吧，我们经常说拖 颖而出，是吧？无论是在工作上，是吧？还是在活动当中，还是在学习里面，还是在其他的一些情况下吧，哎，你脱颖而出了。其实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境遇。那这个颖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1: 对，给大家几个选项可以吗？对吧 ？A 选项是聪明的意思，
0: 我们一说聪颖，
1: 对，
0: 对吧？
1: 聪颖啊。然后呢 ，B 选项是这个锥尖儿，
0: 锥子尖儿，
1: 对，锥子尖儿啊。C 呢是衣服。就是脱颖，意思这个衣服很鲜艳亮丽吗？脱颖而出是这意思吗？
0: 对，脱颖而出 ABC 大家相对应的啊，你们把这个答案
1: 说一说，
0: 发到我们的留言帖上，稍后呢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安全生产人人有责，风险隐患就在身边。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常态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请您积极参与。若发现生产经营单位存在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4: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5: 妈妈，洗脚。
6: 那句童年天真的话语，是我对父母懵懂的孝心。如今他们的眼睛像蒙上了白雾，连手机上的字体都要调到最大。
7: 好视力科技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有效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等眼部问题。
7: 感恩母亲节线上好视力，只要为妈妈购买，除了多送78元眼贴，还要再送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
8: 给妈妈的专属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9: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10: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你看，在我们的大咖聊天帖上，大家还得互相回答问题的。天道酬勤说了，说你别着急，他说我就是前天改的用户名提交的，然后昨天才显示改过来了，给我们的工作人员一天的这个审核时间哈。
1: 对，所以大家也别着急啊，因为这个审核通过以后呢，基本上你就属于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了。
0: 嗯，
1: 有的朋友呢也是参与了刚才我们的有这个互动的一个问答。嗯，答对的多呢还是答错的多呢？还答对的真多。
0: 是因为我发现也发锥子。你像我们用户名尾号是9824的，说锥子啊，
1: 对，
0: 然后清亮呢说是这个锥子的这个尖峰啊，就是那锥子尖儿。然后我们的长通路段呢，它 A 是什么来着？

0: 聪明，
1: 对，
0: 那我们的驾校贤妻他也觉得应该是聪明，因为聪明嘛，所以才能够一下子鹤立鸡群显现出来。
1: 对、
0: 啊、
1: 但是有时候成语就是呢，往往它有一个最原始的意义，但最终呢、比如这个成语本身解释的可能是聪明的意思，是吧，但是它最原始的意义往往不是那个很表象的、大家理解的。
0: 因为你想啊，这个脱颖能脱颖而出的一般都很智慧、对吧，很优秀，所以呢他脱颖而出了、但是真正这个脱颖而出的颖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啊，这个就是指的锥子的整个肩部，然后呢它透过了那个布囊啊、或者说我们的衣服兜是吧，
1: 对，穿过来，
0: 对，显露出来了，就是比喻呢人的这个才能全部显示出来，
1: 对，无法阻挡。
0: 对，大家说这个之所以选择聪明呢，是大家从这个逻辑关系是吧， A 到 B 为什么能 A 到 B 呢，是因为有 A 他聪明智慧优秀、所以呢他才能显现出来。
1: 是的、所以我们这么一做解释啊，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成语理解就更透彻了，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哈、是锥子的意思，大家都没百度吧，没有 AI 吧
0: 应该
1: 是自己的智慧脱颖而出吧。
0: 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这位听友啊，就是新旺、他的这个答案啊，我觉得他肯定是这个知识点他掌握的、他是植物的盲尖儿。为什么呢，我说他真的很棒，是能够知道这个最初的这个意思呀、其实这个颖啊，这个字啊，它本意就是和穗的这个末端。
1: 就是那个毛尖儿。
0: 对，然后后来引申为物体的这个尖锐的部分。其实说到这个脱颖而出了，大家肯定能想到他那个成语典故吧，毛遂自荐。
1: 毛遂自荐、
0: 对呀、当时就是
1: 赵国的毛遂
0: 啊，对、就是这个秦国围攻赵国的时候、然后你想啊，赵国的这个平原君他下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门客嘛，当时不是四大君子嘛，
1: 对对，
0: 赵国的平原君、然后呢他的需要选出20名门客去楚国求救，他最后只选到了19人，就差那么一个人、说这怎么办呢，然后这个毛遂就主动向平原君推荐自己了，然后平原君就说了，说你看啊、这个就像锥子放口袋里，尖儿它立刻就会露出来的。你在我门下已经3年了、对吧？我从来没听说过你，
1: 对
0: 对吧？我觉得您肯定没有什么才干。后来这个毛遂就说了，他说我今天就请求进入你的口袋啊。他说那意思就是我以前没在你口袋里，我怎么脱颖而出啊？
1: 是的，是的哈。也就是说，他要早有机会的话呢，早就脱颖而出了啊，何止呢是露出一点点小尖儿呢哈？所以呢，后来不是这个毛遂也立下了大功嘛，从此脱颖而出就成为成语了。其实你看，知道赵国邯郸本身说现在邯郸就是成语之乡嘛，
0: 没错，
1: 所以很多的典故故事都是和邯郸有关系的。
0: 大家如果有好的题也可以呢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啊，然后呢这样大家一起来答，一起来分析，一起来长知识。

0: 晚5:30。
1: 992，半点导航。
2: 好，时间已经来到了17:30了，这里是992晚高峰，我们来继续陪伴大家。各位好，我是佳音。
3: 各位好，我是大成。
2: 嗯，好嘞，那接下来呢，半点导航，我们继续请出路况主播为大家呢来介绍一下目前省会市区以及高速的通行情况。张晶你好。
4: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整体的二环线呢，需要来关注东二环南行方向转入环路西行方向这块的这个互通匝道的位置呢，车流密集度是比较大的，在匝道处呢，通行速度会稍显缓慢，其他的环线呢，整体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环路的话呢，往东走。

0: 从人民大街到友谊大街之间会有短距离的压车，以及安平桥的上桥口后方到桥头街弯道速度会稍显缓慢，但是继续往前的话呢，都会一路畅通的，包括西行方向桥面主路的桥面主路通行都是没有问题的。和平路高架的话，东行方向从建设大街现在缓行是到了二院桥面了，西行方向基本上没有长距离的缓行点。再来关注一下南北走向路段里面，现在体育大街北行方向的中山路会有短距离的压车，以及在平安大街北行方向的和平路，还有胜利大街北行方向的中山路，通过这些路口的话呢，预计需要一到两个灯时。中华大街的话呢，南行方向在新凯路以及南行方向的新石南路，现在后方都是需要少许等待的。北行方向呢是过淮安路和工农路这两个路口，大家需要多一点耐心。其他的省会市区的道路呢，通行都是非常的顺畅的。关注完市区的道路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是正常开启的，现在周边的高速也都是通行正常。有一个施工的点位，就是在秦滨高速上，是在天津段呢，因为是有施工，目前去往天津方向的秦滨高速丰南南这个站口是关闭的。还有就是在河北段沧州段的秦滨高速山东方向的各站口也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是关闭的状态。之前我们提到呢，成为高速呢，早些时候是有降雨，现在这个降雨已经停止了，之前管控的危险警车并且现在的这个管制措施呢也都已经取消了。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嘞，谢谢张晶给我们带来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的通行情况。让我们再来关注，有一位听友他的亏电求助信息位置有点远，咱有晋州的九九二晚高峰的听友吗？这位是志阳，志阳他在晋州市的迎宾大道那有一个世纪加油站，说在这附近亏电了，如果谁能过去帮忙的话，您先给志阳打一个电话，18033779977，这电话号码还挺好记，18033779977，晋州市的迎宾大道世纪加油站。
2: 对，刚才提到啊，说过了三环以后啊，可能天气就会变暗啊，然后会掉雨点儿。这个三 K 的就说了，说掉雨点了啊，因为我中午也是刚洗车。还有知识分子说果然啊，复兴大街由南往北过了南三环以后，立马就天就变晴了啊，就过了三环就好了。
1: 哦、对、
2: 嗯，
1: 要不就说嘛，这个东边日出西边雨
2: 是
1: 吧？
2: 就往西走，现在确实有点阴啊。
1: 嗯，但是预报的时候，当时昨天还说今天只是温度高，没有说到有这么几滴雨，所以很多人呢都不小心就洗了车了。
2: 对，
1: 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吧。预报未来24小时，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7到32度，依然温度很高，东南风3到5级。
2: 承德多云转晴的天气，8度到25度，西北风3到5级。
1: 张家口晴天，9到26度，有西北风3到5级。
2: 秦皇岛多云转晴，12度到24度，东风3到5级。
1: 唐山晴，16到30度，有西北风3到5级。
2: 廊坊晴转多云，16度到32度，西北风3到5级。
1: 保定晴，14到30度，有西南风3到5级。
2: 沧州晴转多云，17度到30度。
1: 衡水晴转雷阵雨，17到31度。
2: 邢台晴转多云，19度到29度。
1: 邯郸
2: 风3到5级，
1: 还有风的，那邯郸也是有风的，邯郸是晴转多云，18到30度，东南风同样是3到5级。
2: 再来看一下首都北京多云转晴的天气，15度到33度。
1: 天津多云，21到32度，有西北风3到5级。
2: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多云转晴，12度到30度。
1: 我们再来关注河南郑州晴，19到34度。
2: 山东济南多云转雷阵雨，18度到31度，南风3到5级。
1: 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是22 ，PM 十的指数呢是76，空气质量是良的等级。说到这个天气了，现在呢，我们听友啊及时的给我们传来了一些当地的他们所在的这个位置的天气情况。庄里的四川人他在，
3: 我是3点多那会儿，小山下下雨了，现在我在路前往市里走，路前这边阳光明媚，大太阳。
1: 哦，他在鹿泉那边，他还说他可能今天去西山那边玩了。
2: 对，
1: 他说当时是下午的时候吧，说小三亚那个地方说是下雨了。
2: 对，
1: 还有
2: 是在西部长青附近吗？
1: 对对 对,
2: 对，
1: 没错，就在那个西部长青。如果沿着他那个西部长青的那个山道那么走的话，是可以看到那个小三亚的那个位置。
3: 九九二，就你这可以下雨了啊！风景
2: 线
3: 上开始下雨了，
2: 很开心啊！
1: 是，我怎么感觉就是特别像少，别说少年，
2: 像孩子一样，
1: 对
2: 对
1: 对，儿童。

0: 哦，天下雨了以后呢，兴高采烈的。
1: 嗯，经常就是跑到院子里，然后淋会儿雨啊，然后踩踩水，
0: 童心未泯啊。
1: 嗯，爱琴海他说，我在栾城，栾城已经开始掉雨点了，但不是那种持续的。
0: 嗯，
1: 就怕这种几滴的，
0: 对，就特别恼人这种雨啊。嗯、因为你说你要痛痛快快下吧，也都没什么，
1: 车身也就干净了。
0: 对，就下那几点儿，你还没下起来，结果车是白洗了呀。嗯、
1: 都是泥点子啊、嗯！尤其刚才那位听友不是说了吗？哎呀，我刚洗的车。
0: 嗯。
1: 然后动画啊，这位兔豆啊，他说这雨吧，就纯是属于下来恶心人的。多亏我周五加油的时候我没有洗车，我当时犹豫了一下，我说把车惊洗，我都还想惊洗呢。我看了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喂，省会石家庄没有雨啊。
0: 嗯。
1: 但是因为也是挺忙的，没顾上，我说算了吧，说别洗了。哎呀，看来啊，这个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呀。
0: 是机智啊，还是非常机智啊，反应比较快，就没有洗车。
1: 嗯，
0: 燕超啊，就刚才说要这个复议的那位朋友，他说，我觉得吧，如果说地面的那个停车，你比如说你取消了，对吧？不是停车场了，
1: 嗯、
0: 那个确实画着线的呀，而且还有别的车在那停。说这个他们中队说已经取消了。就判定车是违停，说那样的话呢，他觉得不太公平哈。你这个可以申请一下复议，同时我们也问问这个彰化警官，
1: 嗯，
0: 看这种情况怎么去处理。
1: 的确是，如果取消了的话呢，他应该把这块的标线啊，就是周围的四边的这个线给他涂抹干净，
0: 是的，
1: 否则的话的确会容易引起误导的。对啊，因为我们不太清楚你这个是年久失化了，你还到底说真的就是取消了呀，对吧？你至少应该，你看。有的朋友他那个已经那个边线取消了，取消了之后呢，他就变成了黑印了。他把上面那个白线可能是用什么机器哒哒哒就给打磨没了之后，但还有一个黑线，就往往这样的有人都会容易引起误解啊，误导过去停车呢，更何况你这个还有白线的呀。
0: 是不行就写几个字儿，但不美观呢，对吧？此处不准停车。啊，
1: 是呢。好，我们周一再问问彰化警官，你也别着急哈。好嘞，那广告回来之后呢，就这儿晚高峰精彩继续，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想让我们俩单独看到您的信息的话呢，您就发送到微信平台。如果想大家伙一起聊天的话呢，您就移步到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这里呢，大家伙一起来聊天，有个什么事呢，大家伙可以互相的回复一下。您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在这里哈也可以移步过去，比如说您就发送晚高峰，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发送关键词晚高峰，或者是发送打卡，这样的话都有一个回弹，回弹的页面右下角有一个打开 APP 那个蓝条，您点击那个打开 APP 那个蓝条，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留言帖了。
0: 对，其实非常的方便啊，因为看到大家留言的话呢，实际上你突然间有一种归属感，对吧？因为你不是很孤独的，说纸和电波这发过去了，然后呢主持人可能会念到你的消息，但是你看到大家信息，你知道此时此刻大家都在忙什么，对吧？同样是下班的晚高峰，有一些人呢是兴高采烈的，有些人在分享自己的故事，你突然就会觉得很多的烦恼也跟着大家的这种聊天就烟消云散了、啊。
1: 嗯，没错，甚至于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俩还没顾上读呢，
0: 是
1: 吧？但是大家已经从这儿看到了。
0: 我看有人还给咱们俩出题呢。
1: 啊，是啊。
0: 对，刚才有位朋友说，佳音老师呢心里啊可以确定一个人物，然后你告诉大成，然后让我们去猜，啊，然后你回答是和不是，这太难了吧？这个规则是什么？就是告诉了我。那我需不需要告诉你们呀？那还是我只是知道答案。
1: 那这样吧，
0: 我现在心里
1: 会想一个人的人一个名字。
0: 嗯
1: 啊，我现在想到了一个人的名字。
0: 嗯，
1: 然后一会儿放广告的时候告诉我
0: 大
1: 成，
0: 我们想的是谁？
1: 大家猜一下啊，猜一下到底我内心想的这个人是谁？
0: 是这个是？
1: 哎，我觉得一点都不给大家的这个启发吗？
0: 嗯。大家想一想
1: 啊、大家第一波先问题过来啊、大家第一波问题先过来，就是这个人物您想到的线索您先发过来，然后我回答是或不是、
0: 对，说
1: 好吧，
0: 说说理由啊。
1: 啊，好嘞。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晚高。

0: 好嘞，广告回来之后呢，这样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在微信平台大家的这个提示。
1: 对，
0: 对方正在输入，谢谢您啊，这是路况分享，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他说在石家庄的环路西三环，然后西向东高架桥口，说这个地方呢是有施工的，路口有压车，能绕行的大家尽量绕，现在交警已经到这个路口进行指挥了。淮安路和西三环的这个高架西向东，那就是淮安路进市区方向呗。今天去西山那边玩的朋友们，您尽量的看看能不能别走这个淮安路了，因为淮安路西三环这块有稍许的压车，就是因为呢这个高架口这有施工。我们看了一下不是很长，如果您选择玉泉路回市区的话呢，在和这个就我们一般说的就是上庄大街的这个位置，省应在应急厅这个地方也有一节的拥堵，所以说这两个地方是半斤八两。
1: 对，刚才呢我们也给大家出了一个，就是其实是网友给我们命题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呢佳阳老师呢马上脑海当中的确是出现了一个人。
0: 嗯，
1: 有些说这个范围太大了啊， LQ 就说这个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
0: 我觉得他的这个哈一下子是吧，先确定了一个范围是吧。
1: 是古代还是现代，是现代的吗？
0: 对，现代的
1: 啊，现代的啊，现代人啊，不是古代人。还有朋友说这个肯定，我猜你心里面想的那个人就是你旁边坐的程同事，这个就不用想了吧，对吧？那此时此刻我们就一起在搭档做节目嘛。
0: 那我就回答不是
1: 啊，这个不是是吧？确实不是吧？
0: 不是。
1: 好，那还有朋友说是男的还是女的？
0: 哎，我觉得这个也特别好，
1: 这个挺好。
0: 对对对啊，男的，
1: 男的，哎呀，这个范围就越来越小了。现代人，男的，而且不是我。还有朋友说。是咱们电台的主持人吗？
0: 哎，是。这个气氛你看包一圈啊，又响了，
1: 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了。
0: 对对对，
1: 那大家再继续猜一波吧，我们就把范围缩到这么小了。那然后你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然后在佳阳老师的脑海当中刚才呢一下子就闪现出来了，而且不是大成。那你猜是谁呢？
0: 对，男士啊，因为刚才也问是男是女，
1: 男、
0: 我刚才回复了是男士。
1: 对，大家再答一波，这样要不然我们直接输出答案就有点没意思了啊。一首歌的时间吧。

0: 封出来的雇人啊、嗯、那我心里的这个想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呢？我们的听友还在打卡留言亭还在猜呢，这些互动平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好多人也在猜啊，也在发名字。
1: 对，我们就进一步把范围可以缩小一点，因为有些人说了，说你看你们河北广播电视台有这么多的主持人、嗯、对吧，有一朋友说是992的还是别的频道的呀，
0: 992的。
1: 哎，992这个范围就非常小了，嗯，因为大家从早到晚数一数啊，早高峰然后大家帮一直到晚高峰，
0: 对，
1: 哪位男主持会出现在佳音老师刚才的思绪当中，
0: 脑海当中
1: 脑海当中
0: 哎呀，然后我看这个通片啊，大家有说这个是同事吗？
1: 你就说就这样吧，你说目前大家发的这些里边有吗？偷偷的告诉我。
0: 这个没有，
1: 还真没有。哎呦，
0: 对，因为你看，在大家发的这还有说呢，阳光他说老搭档吗？嗯，哎呀，这个还真不好说，能算老搭档吗？
1: 嗯，
0: 咱想一想，跟我搭档过节目的，
1: 是有大成对吧、嗯？老搭档呢，这军儿哥肯定得算对吧？军儿、嗯、啊，算一个，还有吗？
0: 跟我搭档过的，嗯、但是这能不能算老搭档？
1: 对，
0: 不老啊。
1: 别的。除了我还有祥子对吧，还有新亮也是不是也上过晚高峰，
0: 嗯，
1: 卓凡上过吗？
0: 卓凡曾经上过，
1: 曾经上过
0: 也上过、嗯、
1: 伟龙老师上过吗？
0: 上过
1: 也上过，
0: 对，
1: 这基本上都囊括其中了啊、
0: 对，其实你看不仅是在这个九点晚高峰的节目当中、
1: 嗯、对，
0: 在我们就河北广播电视台啊，包括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很多活动当中，我跟龙哥也是经常是搭档的、嗯、对吧，
1: 对，
0: 但是肯定是搭档啊，但到底这个搭档当中是谁呢？
1: 嗯，
0: 光头强说了，我掐指一算，不是鲁军就是新亮，要不就是龙哥。
1: 嗯，对，还有人说是大帽啊，大帽上过吗？没有，
0: 大帽好像真没上过，
1: 对，还真没上过。
0: 我真没给他搭档过，
1: 没搭档过、啊
0: 哦。以后彩虹，所以说你猜大帽是不对的、嗯、
1: 啊。对的，这个首先这个答案就 pass 掉了哈、啊。
0: 嗯，
1: 其他的是很有可能的，但是这范围已经非常小了，就叫的男主持人，而且不是大成啊。
0: 嗯，也不是鲁军
1: 了，
0: 对，
1: 也不是鲁军。
0: 我觉得今天鲁军好不容易休息一天，最后就一直在打他，
1: 一直打喷嚏、
0: 啊，
1: 被念叨着。结果你想的还不是他？
0: 念大家念叨一声，然后打一个喷嚏。
1: 是的，是的啊。
0: 好嘞，大家继续猜啊。再来一波，再来一波，然后一会儿实在如果猜不出，我到底看大家能不能猜出来。
1: 嗯
0: 啊，实在猜不出来，我一会儿我就说了啊，说了这个答案是谁了啊。刚才说了。

0: 享的电车，
1: 嗯，
0: 那个就是从大桥上桥以后，上桥以后的视角。
1: 嗯，大沟松上桥以后，这块怎么在路边有这个共享单车呀？是吧？
2: 是误骑上去，然后就抛弃了嘛。
1: 嗯，
2: 这个比较危险啊。还好是由西向东，你要是迎着太阳，还不容易发现呢。
1: 哦、对对对、
2: 嗯，
1: 但是毕竟是快速路上，车速都不慢啊。另外，家有儿女呢是在藁城，他说刚才啊，我开车在藁城假装试装。假市庄镇，不是假装市镇啊，是假市庄镇。说这块也下雨了，也掉雨点了。
2: 嗯，朋友们真是这个轮流把我们主持人啊，曾经的、现在的都盘点了一下。
1: 嗯，
2: 雨说了，小强。
1: 嗯，不是，小强还真是搭档过，无论是主持活动还是主持我们的这个节目，
2: 对，
1: 在节目上也搭档过。
2: 还有天马行空说正义啊，老郑。
1: 嗯哦，
2: 老郑也搭档过，肯定是搭档过的。
1: 对，没错，当时呢，这个跟老郑还一起主持过这个
2: 汽车节目
1: 。啊，当然我们俩主持的时候真是笑料百出啊。
2: 啊，哎，我印象当中，其实那时候，因为我们比如说像北京车展，和交通广播都是在现场有直播的，对吧？然后我也经历过两届。佳音老师也应该在现场都做过节目
1: 对，那会儿一到这个北京车展的现场的这个特别节目的时候，
2: 嗯，
1: 然后我们都是啊、在全程在北京给大家呢进行这样的一个直播。但是现在呢，自打网络发达了之后哈，你就会发现这种视频直播可能更让大家一目了然一些。
2: 是的，是的、啊，大家还在继续猜呢。但是你看这俩还都不是，
1: 嗯，
2: 哎呦，你看有些这个听友一定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啊、还有人说到海波呢，海波曾经也是我们频道的主持人，
1: 对对对，因为
2: 当然现在是换了。这个工作了，
1: 早晚高峰嘛，
2: 对对，
1: 所以说我们经常也是互相替班的，
2: 嗯、
1: 跟海波老师也搭档过。
2: 对，
1: 啊、这位你看老朋友新朋友大家都知道，
2: 嗯，
1: 然后向着太阳迎着光说，我猜是玉玲儿，但是玉玲我们俩还真没搭档过。
2: 是，
1: 嗯，
2: 玉玲算是我们的新秀，对吧？然后非常年轻、非常帅气的一位主持人，
1: 嗯，
2: 但是跟佳音老师没搭档过哈。
1: 春喜，嗯，他不仅说玉玲儿，我们的另外一个新秀佳明儿他也记着呢。他说佳明儿吗？佳明儿还真是搭档过，但是呢，
2: 啊、
1: 我记得是跟他搭档过啊，
2: 嗯、
1: 因为他最一开始呢是在晚高峰，
2: 嗯，
1: 但是呢后来去了这个
2: 早高峰
1: 了，
2: 啊、
1: 对，真是说。准了，伟龙，我刚才都说了，不是伟龙，
2: 对，不是伟龙老师啊。
1: 现在在我们的这个打卡留言帖上还没有人猜对呢，
2: 是，
1: 但是微信平台真有一个人给猜对了，
2: 有一个人猜对了，
1: 对啊，幸福，这位他猜对了，
2: 对
1: 啊，但是微信互动平台大家看不着啊，
2: 是，所以大家呢还是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帖里边啊，就是我们那个。叫打卡
1: 留言帖，
2: 对，打卡留言帖，
1: 嗯，
2: 在即时新闻上，然后你搜打卡留言帖，在这里边说说你的答案，目前还没有答对的呢、
1: 嗯，对，抓紧时间啊、嗯！然后，而且呢，在我们打卡留言帖上，我们是要产生今天的晚高峰的一位幸运听众，给您提供两瓶的玻璃水的，
2: 是的，
1: 这天儿是吧、
2: 嗯？
1: 你这玻璃水肯定特别的费，不管这下没下雨，风一刮就都是土，
2: 嗯
1: 啊，再碰上这个比如洒水车啊什么的，所以我们这个玻璃水是消耗品，我们。给您送的这个玻璃水哈，送多少都不嫌多。
2: 对，勇敢，您是刚来的吧？他说何言，我们都说了，是一位男主持人。
1: 何言得笑哭了。
2: 对对对对啊！
1: 好，然后我们这位啊，落叶才知秋，他在微信平台的说，我觉得佳音心里一定想的就是大帽，为啥呢？
2: 嗯、
1: 因为大帽一来你就下班了呀。
2: 哦，大帽来了。
1: 哎、是的，但是你怎？不光大帽来呀，是吧？今天还真不是大帽来。
2: 是，而且呢，一般啊，这个你看为什么不会这么想呢？因为佳音老师对节目啊，他是上不够，你知道吗？他并不是像我们一样，
1: 谢谢啊、
2: 有时候你比如我上这中午饿了，那时候我说，哎呀，这什么时候那个玉玲他们能来呀、啊
1: 嗯嗯？
2: 张梦老师能不来？我就快下班了啊！
1: 嗯、
2: 我可能会有这种想法，佳、
1: 嗯、
2: 音老师不会的、
1: 哦，
2: 因为这个跟大家聊不够啊。晚高峰，你看每次都依不舍，大家再见再会。就是如果能做到八点钟就更好了，
1: 是吗？我特别感谢你这么夸我啊，我这么乐此不疲啊、
2: 嗯。
1: 的确，对工作呢还是有一分的这个。敬意的是吧？
2: 对的、嗯，是的，是的，
1: 嗯，还有我们这位说，我猜是浩成，浩成在外面坐着，的确是他在干活呢，加班呢啊，但是呢，不是他，还有这位说冯亮。冯亮也搭档过、
2: 哦，那是电视台我们
1: 对对对，但是在节目上没有搭档过，是吧？
2: 对对对对，嗯、确实，因为在活动现场，因为佳老师经常跟冯亮老师也一起搭档哈。
1: 嗯，
2: 我们说的是广播，而且都锁定到992了，可能很多回是刚过来的啊，也知道大家猜主持人。
1: 对，
2: 我们已经把范围缩小到了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

0: 播的主持人，男的啊。
1: 对，哎，我们再看，刚才一直在看那个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打卡留言帖啊。
0: 好嘞。
1: 然后博轩说浩成，刚才说了不是
0: 啊，
1: 新亮说小强，双色是新亮，然后阿牛也猜的是新亮啊。
0: 哎呦，这个老关绝对是老听众啊。
1: 啊，
0: 你看他说是不是朝阳老师？
1: 哇。
0: 哎，
1: 那这个真够老的，这老搭档。
0: 对对，这个
1: 这的确是老搭档，
0: 对对对，
1: 这必须是老搭档。
0: 这应该是我们这个应该说曾经广播的这个辉煌的年代啊，朝阳老师也是非常闪亮的主持人。那时候你们搭档过吗？
1: 当然了，
0: 当
1: 时这个三对主持人嘛，就是作为就是我们的老听众的话，还可能还记着这三对主持人呢。当然第一对呢，就是我跟朝阳，然后先唱的第一期，然后于是呢，听众给我们起了一个名字编号叫阴阳大侠。
0: 哦，
1: 朝阳加阴嘛。后来呢是第二对上是林夕和韦成，然后呢他们东成西就，然后还有就是陈华和韦龙，这个华龙面啊，当时我们还说呢，说这必须得做广告啊，
0: 是得收广告费才行、啊、
1: 是所以说这个刚才那一定是老听众了、
0: 一定是老听众、因为朝阳老师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主持人，就是很智慧，
1: 很博
0: 才，也很博学、也很优雅，很绅士啊，特别的有魅力哈、老关一定是老听众，这一定是老大哥了啊，你绝对是老大哥级别的了。
1: 对、那我们来看一下打卡留言帖，还有大家说到的，我们这位就一步到了我们的打卡留言帖，就是刚才我在微信平台看到，他说他猜对了这个、他说我来了、我猜的是祥子，终于哈、我们这个祥子脱颖而出了。
0: 对对对，你看这个答案其实特别出乎大家的这个意料，对吧、怎么就想到祥子了呢？这理由得充分点啊，为什么呢？就有理由吗？突然间冒出祥子，是因为今天我来了，还是原本你是为祥子？
1: 因为我想啊，就是要说你想到你的话、大家肯定就都会先说的是大成，因为是吧，近水楼台，近水的先被想到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呢，我一想不能是大成，也不能是这个鲁军，因为大家也是容易想到了，那肯定今天鲁军没上节目，肯定想到是鲁军。
0: 明白了。
1: 所以呢，我接下来想到的就是在晚高峰经常跟大家见面的，我想别太难了是吧？晚高峰能跟大家经常见面的，那不就是祥子吗？
0: 其实你是很理性的去想到了祥子啊，我还以为你是很感性的想到了祥子。
1: 哎，明天是祥子上说车吗？
0: 对，明天是祥子啊，上午11点到12点、
1: 大家可以把这喜讯告诉他哈。
0: 对对对，被想起的一位主持人。
2: 我们要走过去，别彷徨。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6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好，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992晚高峰，我是佳音，
2: 我是大成。
1: 好嘞，那接下来呢，整点导航我们继续请出路况主播，先给大家呢来盘点一波此时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张经理好。
3: 好的，这一时段呢，明显看到了市区内的主干道这个流量呢开始增加了，但是如果准备走二环线回家的朋友呢，基本不太受影响，因为现在在二环通行的话呢，南二环稍微有点压车，是在维民大街到友谊大街之间这一段，还有南二环大桥上会有短距离的压车，以及西二环的北行方向中山路到裕华路之间有间断性的压车缓行，其他的路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畅通的。市区内呢，主干道的话呢，现在快速路环路的话整体问题也不太大，中段部分往西走的话主要是在富强大街到前方的建设大街之间会有少量的压车，往东走的话呢，一个是从文明大街到红旗大街之间通行起来速度会放缓一些，还有在安平桥上的主路位置也会有少许的压车缓行，其他的路段相对还是比较顺畅，流量集中在了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到中华大街之间往东走已经排满车了，往西走的话呢也是流量在逐步增加，从建设大街现在缓行已经过了体育大街了，南北走向路段里面最为繁忙的呢要数体育大街，现在南行方向的话从东港路这个路口开始后方缓行是已经到了裕华路了，所以建议远端的朋友也可以提前来选择一下绕行，走一下富强大街的话会相对来说从裕华路到环路这一段好走一些，从这个前方的话呢再往前走会稍微有一点压车的，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在建设大街南行方向的裕华路以及平安大街北行方向的和平路后方呢都需要一到两个等时，胜利大街北行方向过中山路这个路口后方缓行是已经过了民生路了，中华大街这一时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走的，像中段部分现在基本上除了在自强路到中山路之间北行方向会有压车，其他的路段都是比较顺畅的，包括火车站周边现在像新市中路新市南路中华大街过这些路口的话呢也都没有出现长距离的缓行，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大家还是可以放心来选择的。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嘞，谢谢张晶给我们带来的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另外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明天是这周唯一的休息日哈，那明天的天气怎么样呢？先提醒大家有风，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6:22继续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9号的傍晚也就是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有偏西风4-5级，阵风6-8级，部分地区会达到9-10级呢，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偏南风4-5级，阵风6-8级，个别地点也会达到9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西南风4-5级，阵风6-7级，局地会达到8级。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到西北风4-5级，阵风6-7级，局地8级，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2: 对，明天是一个多风的天气，所以大家呢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此外呢，河北省气象台呢在今天的17点也是发布了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杜云、简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温度方面，最低温度张家口、承德、保定的西北部0度到10度，其他地区11度到18度。
1: 再来关注一下，这是明天白天。明天白天承德东部、秦皇岛东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渐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渐晴。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7到28度，其他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达到29到33度。
2: 明天的夜间呢，到11号，石家庄、沧州、济南地区呢多云渐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
1: 11号夜间到12号，北部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
2: 12号白天

0: 天气了，那我们河北已经拿到了夏日的体验卡了。我们还说到了这一天比一天的温度高，明天是30多度，好像说是到下周周初的时候有望会冲到40度啊。这个天热的时候我们得想到怎么才能凉快呢？哎，特别提醒大家，就是您家那空调清洗了吗？有什么好的清洗的办法是吧？这毕竟是放了一年了，那至少有的人就是好几个月，搁了好几个月了对吧？比如冬天可能送暖风使用过，好的空调的清洗办法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分享一下。那接下来我们这个问题啊，这就跟天热有关。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这问题已经放出来了，有知道的 ABC 三个答案抓紧时间把相对应的这个字母啊放上去。我们的问题就是，夏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最凉快？天热的时候，阳光啊暴晒的时候，什么颜色的衣服最凉快呢？ A 黑色， B 白色， C 紫色。您觉得是哪个颜色的衣服穿着出去最凉快？主要指的是室外啊，
1: 对，
0: 在室内咱有空调，然后相对应的 A、B、C 您放到我们的留言帖上。
1: 对，我们也稍后呢为大家来揭晓答案啊，来普及相关的知识，可以随时来留言。
0: 对，那在这里哈也特别提醒大家，稍后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产生我们的一位幸运听众，可以获得我们节目组啊给您提供的2瓶玻璃水。另外提醒大家，您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吗？建设银行分期帮您一站式解决，最高可以贷200万，保险购置税都可以分期，还可以呢参加购车有礼的活动，最高可以获赠988元的京东专区的优惠券，详询95533。还有很多朋友惦记呢，说18年开奖吗？我们啊，这个周六，因为今天是周六，所以呢，我们就没有这个抽奖的环节了。猜数字赢奖金，即使有好运，这是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啾啾二即使好运每天工作日给大家提供的这样一个福利。尽管我们今天不开奖哈，但是呢，您如果现在发送我们的这个数字到好运帖的话，那在周一上午8点开奖的时候，您的这个数字呢就会进入我们的抽奖池。所以说您啊发送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这两个字，点进好运帖，进入评论区，随便敲下您喜欢的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哪怕您随手按的三个字都有可能成功，都有可能获得我们的奖金。我们是工作日的8点到18点准时开奖，两个时间段，如果您猜的三位数顺序完全一样的话，那中奖的就是你，每一时段的奖金呢是500元，如果多人中奖的话就一起平分。我们记得有一次是500元，8个人猜对了，
1: 哎呦，那就是8个人，每个人
0: 啊，不，那天正好是滚动到1000元了。
1: 哦，滚动到1000元了，
0: 还好一点，
1: 那还好一点，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如果说你都没有猜到，那么累计的奖金最高呢可以达到5000元啊，所以大家呢也不用犹豫了，现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码当中，您回复好运两个字，来详情关注好运帖，来及时的进行参与。当然在工作日的时候呢，也希望这份幸运能够属于你。
2: 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建设银行分期来帮忙，最高可贷200万，保险购置税均可分期，还可参加购车有礼活动，至高获赠988元京东专区优惠券，详询95533。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6: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爱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6: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9: 我们在这里。
8: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 陪你轻松。

0: 帮度过晚高峰。
1: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2: 我们来啦！
1: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好嘞，九九二晚高峰，刚才呢，我跟大成啊，我们俩之所以在探讨一个问题呢，是有一位听友，给我们发来了一个信息科，他说呢，就是看到了我们的交警同志啊，正在查这个电动自行车不戴头盔的这个事儿，他呢是心存一种抱怨和疑义的，说你看这么大老远，然后都不在主城区里面都来查，那我们不知道这是哪个县啊，或者说是哪个中队的这个交管部门交警他在查，但是我们希望真的希望大家来理解，充分理解这个事情。交警查头盔呢，处罚不是目的，真的安全才是目的。您想啊，在主城区您觉得应该可以查，反而您觉得乡间小路就不查了吗？科这位听友，我觉得我不赞同您的意见，反而是越到郊外，它的车辆没有那么大的时候，我们的速度可能就提起来了，
1: 对，
0: 很快。比如说这个时速二十公里，它能真的把这个二十公里拉满。你在主城区，这个车辆比较大的时候，它可能时速就会低一些。
1: 是，
0: 一旦要拉满的话，一旦要说有个石子儿，路面尤其乡村小路，它是磕磕绊绊的那种，你真摔了的，磕到头。我身边有一个例子，就在五一假期的时候，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就他们家的亲戚，当时也是觉得，哎，我就去下楼去买个东西。很近，他所以就没拿着头盔下去，当然这肯定是违规的啊。
1: 对，
0: 然后结果当时就怎么就那么寸，他就摔了，摔了之后就这么寸，就磕了脑袋了，
1: 昏迷了。
0: 对，然后家里人特别特别的担心，您知道吗？因为当时大夫就说，如果要不醒的话，可能就是说的就很
1: 就是、很严重，很悲观了。
0: 对对对，然后当时那个特别好的朋友，他当时就说你们在节目当中一定要给大家宣传普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不要觉得没有问题。
1: 对，
0: 所以说交警去查你的头盔，查的是你的安全意识。
1: 是，即使这种安全的隐患是万分之一啊，我们也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对吧？甚至你还发现，就是现在有一些这个电动车，它嫌速度慢，对吧？国家规定可能有一个限速，
0: 对，
1: 它自己呢私自的啊，然后改装，把它限速都给就解除了，有能跑到60甚至更高的一个速度，80，哎呀，实际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过那个卡丁车，就是卡丁车一般你看跑到60的时候，你已经能够感觉到那种风驰电掣的感觉了，它跟开汽车不一样，它完全是没有这种物理防护的，尤其是你骑电动车速度快了以后，路面上崎岖不平啊，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沟沟坎坎啊，你没有注意到呀，或者乡间小路上这些不是很铺装的这种这个不平的道路，很有可能就一下就栽到那儿了。
0: 对，
1: 你不戴头盔，首先着地的有可能就是我们的大脑，对吧？头部，那这个受损伤，你可能这个代价你是承受不住的，对吧？你不光是你自己受到伤害，你家人呢，对吧？问你这样的一个很莽撞的行为，又该多担心呢？所以大家呢，其实有时候你不要嫌麻烦，对吧？甚至有些朋友说，你看怎么这个不在这个主城区，怎么还查酒驾呢？对吧？甚至说你怎么到乡村道路你还查酒驾？这个酒驾这个事情啊，包括我们说的头盔的事情，它不分地点，不分时间，因为意外在哪儿都有可能会发生的啊，
0: 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多多的理解，而且呢，不能说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健康、自己的生命自己都不去顾及。
1: 是的，
0: 包括我们就再多说一句啊，包括其实我身边啊有一个朋友就说起来，说他们家的这个亲人啊，真的特别特别的惦记，特别特别的心细，因为他就是骑这个现在的公路车嘛，骑行一族嘛，说每次去骑行的时候，家里人都要提醒，哎，你赶紧把那骑行头盔戴上啊，你不能说你在市区骑你就不戴那个骑行头盔，这是为了什么？都是一份惦记，都是一份安全。
1: 对，其实我自己也有体会啊，我有一次还真的骑我们就是共享电车，也出了一点小小的意外啊，但是我是戴头盔了，我当时在想，如果我没有戴头盔可能伤害更大，也是因为那时候我们知道石家庄有一段时间是限行的，然后是一个冬天，我就在我们的主城区的路上骑，但结果那路上有一块暗冰，我没有发现，当然速度呢其实也会比较快，因为上班比较着急，结果我一下就甩出去了，前面还有机动车啊，旁边因为我在辅道上，但实际上它没有物理隔离，然后呢我就
0: 机飞混行的，
1: 对，机飞混行的那种道路，然后我就一下搓出去了，腿然后胳膊啊当时都搓掉皮了，
0: 好在是你戴了头盔，
1: 对，还好我戴了头盔，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也认为自己的驾驶技术是不开车的技术是没有问题的，而且速度也没有那么快，但是恰好当天就遇到了暗冰了，所以我也是以亲身经历告诉大家，这安全这件事情啊，不要有侥幸心理啊，一定要这个谨慎。
0: 你看我们的这个打卡留言帖上，然后这位飞雪扣石他又说了，他说我认识一个跑高速 然后呢说他媳妇儿带着孩子下车，然后呢对方那个大车可能是压到石子儿了，正好呢就是弹到那个他媳妇儿的那个后脑勺。
1: 哎呦，
0: 他直到现在他爱人还是植物人，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头部啊，就是这个脑部，尽管我们说你说哎呦这个骨头哈，我们这个颅骨从那儿保护着呢，但是他也不经科呀， 对不对？而且他一旦要是受伤了之后，他的后果是怎么说呢，你承担不起
1: 的，
0: 你真的承担不起，不堪想象的那种。
1: 是的是的哈、那个韬光养晦我觉得说的特别好，他说乡村也不是法外之地啊，说刑法第133条之一就是危险驾驶罪啊，拘役加罚金。对，
0: 所以说哈、大家这个安全意识，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始终要绷紧这根弦，
1: 一定要对安全心存敬畏啊。
0: 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开开心心的在路上通行。

0: 闺女，这手机字帖再给调大点儿，模模糊糊的。
1: 爸，已经最大了。
0: 看来是真老了，哎。
2: 爸妈手机上的字体越调越大，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短，眼睛模糊、胀痛、流泪，痛苦难熬。
3: 好视力蒸汽眼贴，有效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等眼部问题。
4: 感恩母亲节，线上好视力，只要为妈妈购买，除了多送78元眼贴，还要再送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
3: 给妈妈的专属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

0: 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他们都是热心肠，前前后后来帮忙。他们有个听友圈，各行各业智囊团，他们就是一家人，互相帮助不怕烦。992晚高峰及时帮，各位有事儿您说话。

0: 9:00晚高峰，我们来继续陪伴大家一路畅行。然后天涯呢，听了刚才我们俩的这个感慨啊，然后他也说他在微信平台的这个我们的互动平台，他说戴头盔啊，我是真的支持，安全有保障。但是呢，这个停下车之后，头盔没地儿放，这是个大问题。他说我都丢了两个头盔了，要不，就是不能去哪里。然后停下车，
1: 拎着个头盔，
0: 对啊，这个头盔就在手里拿着吧。他说既麻烦也不是不合适啊，很多时候。他说这是个难题，平常大家这个头盔都怎么安放啊？
1: 是，大家有没有好方法？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会自制一些小锁什么的，是不是能锁在车子上啊？这个会防盗啊。还有朋友也说到了，说这个外卖小哥呀，应该好好管管了，这速度太快了。而且有时候呢不按交通规则来行驶，可能确实有一些啊，有一些这个小哥有时候可能单子比较急，出现了蛇形走位，这确实不提倡。那我们也在这提醒，就是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吧，在路上首先第一个你要予以避让，比如说有时候鸡飞混行的时候你别跟他较这个劲，
0: 对
1: 啊。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有小哥或者是我们身边有干外卖快递这个业务的这些朋友，对吧，多提醒着点儿，开车啊别太那么激进了，有时候太猛的话后果可能就是危险和一些安全的隐患。
0: 一般啊，像我们的这个交管部门也会经常呢
1: 去查
0: 跟平台然后进行沟通的，对我们的外国小哥的交通安全出行问题然后进行一个严管严查。好了，我们新一轮的问题又放出来了啊！大家呢抓紧时间，会的话呢，您赶紧发送 A、B、C， 这个应该是我们在产生幸运听众之前的最后一轮问题了啊！所以说大家呢，如果说会的，抓紧时间，这个正好到饭点了嘛，然后晚上约上朋友推杯换盏是吧？之后呢，有可能稍微喝多了点儿，我们经常形容这个人喝多了之后烂醉如泥，对吧？
1: 对，
0: 这个烂醉如泥的泥指的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吗？我们现在把这个问题已经释放出来了，您抓紧时间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看一下 ，A 泥土 ，B 稀泥。稀泥扶不上墙是吧？
1: 对。
0: 然后 C 虫子，到底是哪个是正确答案呢 ？A 泥土 ，B 稀泥 ，C 是虫子。
1: 大家答一下啊，这个因为我提醒大家，就是有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未必是正确的，你认为不可能的，有可能就是可能的，
0: 有点绕哈，
1: 有点绕。
0: 好多发现这哲学的，这都是上升到哲学的时候层次的时候都有点绕啊。
1: 对。就不按常规思维来答题啊，否则很难答对的。
0: 好嘞，大家抓紧时间啊，发送 A、B、C， 到底您认为哪个答案正确？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然后怎么进入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呢？您在微信平台可以呢发送关键词“晚高峰”或者是“打卡”下班应该是都可以的。回弹的这个打卡留言帖，您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了。然后呢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就可以互动留言，也可以看到呢其他我们的网友发送的各种各样的留言。我们的上一个问题啊是说到这不

0: 天热了嘛，未来两天有可能气温会冲到40度。天热的时候，夏天我们外出啊，应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会觉得凉快呢？体感会真的凉快呢？我们说到了三种颜色，有黑色，然后有白色，还有紫色。我记得微信平台有位听友还说呢，他说哪个穿的凉快我不知道，但是黑的和紫的肯定不凉快。
1: 黑的大家认为是吸热是吧？
0: 看着也热。
1: 对，看着也热。然后白色和紫色，这个有些朋友直接把紫色排除掉了，认为白色最凉快。
0: 我们来看一下吧。然后我心飞扬，他是第一个答的，应该是吧？我看一下啊。应该是他是第一个答的，然后他答的是选的是白色。老莫不吃鱼呢选的是 B 啊，那 B 正好就是白色对吧？
1: 对，
0: 清亮也选的是白色，对方之入正在输入选的反而是 C
1: 紫色，
0: 紫色。然后编辑快乐的故事，我喜欢你的名字啊，他说我选白色啊，心仪也选的是紫。选紫的还不少呢。
1: 是，很多朋友好像都选了。
0: 对，上九选的也是紫色。
1: 对。
0: 我就不再翻篇找了啊。
1: 老牛说黑色最防晒，这有道理吗？
0: 倒是深颜色的的确是防晒。然后你看啊，我们ABC 这三个备选答案之余，还有听友2433说红的最凉快。他为什么要说是红的呢？这样吧，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普及普及这个常识。夏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出来在户外最凉快？其实呢，我这三个备选答案当中的确是应该是 B， 就是白色。
1: 对，相对更凉快。
0: 其实夏天啊，穿衣的凉快程度它取决具体的场景，并不是说单一颜色绝对的凉快，它是相对的。你如果室外长时间活动，建议还是穿红色。像刚才我们尾号是用户名尾号2433的那位朋友，他说到了红色。但如果真的要是短时间暴晒的话，您可以选择浅色。
1: 对，
0: 当然了，还有一种可能，我们说了它分不同的场景嘛，我们问的是户外，但如果您要是真的是在室内或者是夜晚的话，其实深色更优，就是黑色呀、紫色呀等等。当然了，面料透气性比颜色更关键啊！您穿一个大厚布的，肯定就不凉快。
1: 是的，是的啊，这个短时间内多少呢？比如说，你看5分钟、10分钟的，对吧？出去一下，或者说你这个至少是20分钟左右啊，以里的时间都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短时间。那白色啊、浅色衣服是可以的。当刚才那个朋友其实谈到红色，为什么说红色也比较防晒跟隔热呢？它有科学道理的。红色的光波比较长，它可以大量吸收日光当中的紫外线，而且可以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同时呢，它反射传递热辐射的红光和红外线，也可以帮助身体去反射部分的热量。因此呢，红色室外烈日下长时间活动最佳。
0: 对，它就是说红色呢，它不仅啊就是隔热，它同时呢还防晒，
1: 对，还促进散热，
0: 两个功能，
1: 对，
0: 是吧？然后白色呢，就是浅色呢，它一般就是属于反射这种热辐射。而且您那个防晒工作得做好啊，您要穿这个浅色的话，它防晒的功能没有红色更强一些。
1: 但是一般可能旁观者对吧，看到很鲜艳的红，夏天大家会想到火热火红是吧，就会有点热的感觉。
0: 包括你看这两天我这个有时候在网上刷那个视频的时候，还经常会看到什么呢？说如果啊要送孩子去中考、去高考的时候，你千万别穿红的，穿红的容易让孩子就是情绪比较激烈。你要穿个什么淡蓝色。

0: 别回头再等。傍晚6:30，
1: 992半点导航。
2: 好，时间已经来到了18:30了，这里是992晚高峰，我们来继续陪伴大家。各位好，我是佳音。
3: 各位好，我是大成。
2: 也谢谢我们微信互动平台啊，好多呢尽管没有移步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在微信平台也一直在参与，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呢，既然在参与我们的趣味答题的话，您尽量的还是移步到我们的这个打卡留言帖，因为稍后呢我们这个两瓶，我老想说矿泉水，这两瓶玻璃水啊，这两瓶玻璃水呢，我们是在我们的这个打卡留言帖上来产生的幸运听众。
3: 对，所以大家呢现在依然是有机会哈，找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在即时新闻上随时来留言。
2: 嗯，您发送在，比如说您只有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的话，您就在这儿发送"晚高峰"关键词"晚高峰"，或者说是这个打卡，都可以呢，给您一个回弹链接，就是我们的打卡留言帖的回弹链接。
3: 对，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路况方面的一些最新的变化，有请前方的路况主播。
4: 好了，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省会市区。整体二环线的话呢，需要来看一下东二环北行方向车流密集度比较大。从东北二环转弯处开始，后方缓行是已经到了玉华路的位置了，所以通行这儿的朋友呢，这一段的距离还是比较长的。南二环东行方向的话呢，是从文明大街现在缓行到了石通路。另外呢，中段部分的话呢，是从建设大街到建通街之间也会有短距离压车。西二环的话，北行方向的玉华路到淮安路，南行方向的新石中路到淮安路之间都会通行速度比较缓慢。再来关注一下两条快速路，淮安路中段部分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压力，往东走的话呢，两段缓行路段，一段呢是在文明大街到友谊大街，另外一段呢是在潭沽大街到建华大街之间，往西走的话呢，会在安平桥和安建桥的上下桥口的位置，以及在文明大街下桥到胜利大街之间通行起来速度会比较缓慢。再来关注一下和平路高架，现在整体的流量密集度还是比较大，从建设大街缓行到了中华大街，西行方向的话呢，从建设大街缓行已经过了体育大街了。另外中山路沿线的东行方向过胜利大街这个交口，后方缓行是到了站前街的位置，还有就是中山路西行方向长征街的交口，后方呢缓行是到了建设大街。南北走向路段里边的建设大街南北双向的玉华路，北行方向的中山路，这些路口呢都需要有两个以上的等时。还有平安大街北行方向过和平路的话，队伍的尾端呢缓行是已经到了正东路了。中华大街南行方向工农路的交口，后方缓行的队伍尾端接近自强路的位置，北行方向过玉华路的话也缓行到了工农路，以及在北行方向的新华路交口的后方也是有短距离压车的。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淮安辖区唐津高速去往天津方向因为受到车流量较大的影响，后方是有少量的压车，主要这个路段呢受到沿海高速的天津段是有施工的影响，所以所有的车辆呢都是从这儿转入唐桃，再转入这个唐津高速去往天津，导致唐津高速的车流密集度就会比较大，在省界附近就会有少量的压车缓行。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嘞，感谢张晶给我们带来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的通行情况。寻找一份属于自己的风景，他说下班了往家走喽。好，也祝您啊一路顺风。刚才有一位听友还说呢，他走的是淮安路，我忘了是哪一节了，好像从通开发区那边回市里。他说哎呀，他说今天大家都休息吗？怎么感觉车这么少啊？今天是倒休的工作日，
3: 对，
2: 所以说还是要上班的。提醒大家，车少，这是我们今天好运气哈。但是呢，您千万别站公交专用道，因为在倒休的工作日，公交专用道早晚高峰的时候，它还是启用的哈，一定要注意了。
3: 有时候呢，大家可能觉得，比如说突然补休的那个天啊，人少，有一个原因是倒班了，对吧？因为前一段时间可能比较忙碌，尤其是五一假期，可能有些朋友是假期还在工作的，正好是趁着这一天呢能休息一下啊，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啊。当然如果说大家在路上遇到了一些其他的路况信息呢，也可以来随时的互通，我们也为大家在线导航。
2: 好嘞，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天气哈，明天我们就真的是到这个休息日了啊。星期天天气怎么样？提醒大家，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7-32度，有东南风3-5级。
3: 承德多云转晴，8度到25度，西北风3到5级。
2: 张家口晴天，9到26度，有西北风3到5级。
3: 秦皇岛多云转晴，12度到24度，东风3到5级。
2: 唐山晴，16到30度，有西北风3到5级。
3: 廊坊晴转多云，16度到32度，西北风3到5级。
2: 保定晴，14到30度，有西南风3到5级。
3: 沧州晴转多云，17度到30度。
2: 衡水晴转雷阵雨，17到31度。
3: 邢台晴转多云，19度到29度，东南风3到5级。
2: 邯郸晴转多云，18到30度，有东南风3到5级。
3: 首都北京多云转晴，15度到33度。
2: 天津多云，21到32度，有西北风3到5级。
3: 再来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多云转晴，12度到30度。
2: 河南郑州是晴天，19到34度。
3: 山东济南多云转雷阵雨，18度到31度，南风3到5级。
2: 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是24， PM10 的指数呢是76，空气质量是良的等级。刚才有听友还说呢，说这歌挺好听，怎么没听完啊？是我们也遇到红灯了，就像歌里唱到的一样啊。
3: 对，
2: 刚才正好是半点报时，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哎，对，我们今天的啾啾二晚高峰啊，节目片尾曲是什么？大家抓紧时间，发歌名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我们将选出一位听友选出的这个歌啊，给大家奉送上。其实好歌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说您抓紧时间给我一个找歌的时间啊，您现在就把歌名发过来。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0: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爱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6: 我这个天秤座选择恐惧症，真不知道该放哪个歌了。
7: 是的，这个大家发来的吧都很经典，但是我们俩盘点了一圈吧，都觉得放哪个吧都不太违和，都挺好的。
6: 是，
7: 所以大家给我们出出主意吧。
6: 你看布衣，然后说沉默是金，哎，我一看他发过来了之后，我就立刻啊把这个歌已经背好了。结果呢，尾号是1602的说我要听朋友。老牛说政治化的年轻时代，
7: 哎呀，这有年代了。
6: 对，还有 C 罗，他说英文版的吻别，还有要说到年代的话，这个歌更有年代了。醉看红尘冷红颜，他说片尾曲，
7: 我都没听过这个，
6: 咱们听，
7: 名字都没听过。
6: 对，听咱们老的台歌《魅力旅程》吧，这个真的是很久远了啊。
7: 是，还有朋友说呢，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这个我还是比较熟悉的。
6: 对，然后嘟嘟说求歌名，哦，你要求刚才我们放的那首歌的歌名，是吧？
7: 那个叫什么名字嘞？
6: 那个叫
7: 什么什么红灯。
6: 叫什么？对对对，他那个里边那个有那个歌词啊，
7: 人生路难免会遇到红灯。
6: 对对对，人家那个歌名不叫红灯，叫啥来着？万里有晴空。万里有晴空啊，这个歌名叫万里有晴空。那我们继续说我们的片尾吧。
7: 对，
6: 片尾说这两天风这么大，咱们就来一首张学友的《想和你去吹吹风》吧。
7: 可以，这挺应景啊，而且是歌王。这个经典的代表作，
6: 我们不一一报歌名了，大家看一下咱打卡留言帖上，您想听哪个？
7: 是
6: 您那个
7: 投
6: 投票，我们这样的啊，哪个票最多，我们就给大家放哪个歌。另外呢，我们在电波当中也呼唤一下我们的国际庄峰哥，国际庄峰哥，您抓紧时间啊，把您的这个邮寄地址发过来，但是我们肯定不会把您的这个邮寄地址、您个人隐私给释放出来，这个信息不会释放出来。但是我们要给您选中的这个奖品2瓶玻璃水给您邮寄过去，这是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谢谢国际庄峰哥，因为他最节目一开始的就在打卡，一直在跟着我们答题，包括呢我们的最后一道题，他也是选的是 C。
7: 对，还都答对了。
6: 是呢。那我们就捎带脚就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答案吧。刚才烂醉如泥的泥指的是什么呢？我们经常说啊，说这人喝多了之后呢烂醉如泥啊。
7: 对，
6: 像稀泥一样吗？ 有一位我们的这个网友，哎，好像是家有贤妻，好像是，还说呢，说那我就听大成的吧，我选 C。
7: 是，其实我也没有说答案，但是我刚才告诉大家，就是你脑海当中想出最可能的那个，有可能是最不可能的，最不可能的是最可能的。
6: 哦，
7: 刚才姜老师还说这个说的很哲学啊，但实际上你看，大家可能想到就是泥土呀、稀泥，这是我们脑海当中认为最合理的。而答案恰恰就不是他们。
6: 哦，
7: 答案是什么呢 ？C。
6: 对，虫子、
7: 虫子，
6: 为什么是虫子呢？它跟虫子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啊，这个，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其实有一种虫子，它就叫泥，
7: 哦，
6: 它的名字就叫泥，它就是像有点像
7: 此泥非彼泥啊，
6: 对，不是泥巴是吧？
7: 对，
6: 它就有点像蚯蚓，像蚯蚓一样的那种软体的动物，它没有骨头，它在这个南海生存。它在水里的时候呢，它还可以扑腾，但是它一旦离开了水，就真的像人喝醉了酒一样，真的像这个喝醉酒一样，
7: 就瘫倒在那儿。
6: 对，所以古人呢就用醉如泥来形容人喝的瘫倒在地无法自持的这么一种状态。
7: 你看这其实确实不太好理解啊，如你这个烂醉如泥大家都是啥意思，都知道啥意思，但是泥呢，我其实在没看答案之前我还以为就是哦喝醉了就是跟那个
6: 稀泥
7: 一样，对吧，然后瘫在地
6: 上
7: 扶不上墙，
6: 嗯，
7: 确实容易陷入到这种惯性思维里边。
6: 但是呢，你看咱现在又多了一个知识点，
7: 是
6: 它是南海水生的一种虫类，
7: 虫子，
6: 对啊，是，所以呢我们要选择 C。 刚才答对的朋友们，我们还能找一下吗？你比如说啊，春天是家庄，他选的是 C。 用户名2008，他选的是 C。 下面我们再来看啊，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国际上的风歌啊，他选的是 C。 然后石门小雨他说虫子，陆明也说了说虫子，阳光八零后，还有光头强，
7: 对，
6: 韩喜才啊，都选的是虫子。
7: 是，大家都还是比较博学的啊，知道一些非常冷门的知识点。
6: 好嘞，国际上风哥啊就非常大度，他说哎，我送给下一位吧。那送给下一位，那我们就又为难了，我们送给谁呢？
7: 是，
6: 但国际上风哥他非常的这个大度的把他的奖品让出来了。那现在啊，我们给大家一定的时间，您发玻璃水，发这个玻璃水三个字，然后我们
7: 选最快的那个吧。
6: 我们选一下，
7: 或者说选择第几位。
6: 第几位 啊？
7: 比如说第十位、第十一位，跳跃着给大家一些机会，就是你也不知道你发的到底是会发到什么位置，是吧？这样可以吗？
6: 好，那我们稍后啊，然后这个国际庄峰哥说：“佳音姐，玻璃水给下一位 啊，我就不收了，谢谢您。那您把这个奖品的机会让给下一位了，大家抓紧时间啊，发送玻璃水
7: 三个字，
6: 就发到我们的打卡墙上。我们接下来这个听见119回来之后，我们将产生我们的今天的幸运听众的名单。”
4: 烈火中英雄的背影，危难中勇敢的前行，消防科普，应急救助，听见119，听见最安全的声音，听见身边最平凡的坚守。本栏目由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河北交通广播共同播出。

0: 今天的天眼交119呢，我们将关注的是防范小火亡人。近期啊，全国多地呢都在强调防范小火亡人事故。看似不起眼的一缕烟、一个插座，往往因为发生在深夜或被忽视的角落，就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
1: 小火亡人呢，一般是指经济损失小、过火面积小、受灾户数和人数相对少，但又造成人员死亡的火灾事故。该类事故呢，零散偶发，多源于日常用火、用电、用气的细微的违规行为。小火亡人的时段特征显著，夜间的22点至次日凌晨的6点为高发时段。此时呢，居民处于深度的睡眠状态，感官敏感度会下降，无法及时察觉火情。小火亡人的发生场所多为消防基础薄弱、空间密闭、人员自救能力差的城乡小场所，比如说老旧的自建房、城中村的出租屋、家庭作坊等等。此类火灾造成人员伤亡的原因也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一是发现火情比较晚，事故多发生于凌晨熟睡的时段，密闭空间内烟气快速积聚，人员发现火情的时候已经错失初期处置和黄金的逃生时机。
1: 二是呢，逃生能力弱，遇难人员呢多为独居老人、残障人士、病患、低龄儿童等弱势群体，该类群体呢行动不便，风险认知不足，自救互救的能力也比较差，面对突发火情极易遇险，主要的这个受害群体。
0: 三是烟火致命强，现代装饰装修以及高分子物品燃烧之后会快速的产生有毒的烟气，人员多为烟气中毒窒息死亡。
1: 第四呢，就是基础设施差，此类场所呢普遍存在于建筑耐火等级低、防火间距不足、疏散通道不通畅、消防设施不完善、电器设备老旧损坏等问题。一些场所经营与住宿场所没有进行有效的防火分隔，发生火

0: 火灾及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呢，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充电，违规动火作业，违规使用夹心彩这个彩钢板或者说是外墙保温材料等情况还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有一些单位呢和场所消防安全管理不规范，人员消防安全素质不高，也是导致人员伤亡的重要的因素。
1: 对大家来说啊，预防小火亡人，一是做到三清三关，也就是清厨房、清阳台、清楼道，关气源、关电源、关火源，楼道楼梯间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二是要安全用火、用电、用气，不卧床吸烟，不乱扔烟头，尤其是不高空抛扔烟头。教育我们的儿童不玩火，睡前离家前可以呢花一分钟把燃气火源不用的电器都看一遍。三是电动自行车一定不要进入楼道，不要进入家里。电动自行车呢发生火灾夺命仅需100秒，大家一定要规范停放和充电。四是小火快跑，浓烟关门。火灾的时候不乘坐电梯，听到报警或者是看见小火通道不通畅的赶紧跑，如果没有烟气

会，也就是懂得所在场所火灾的危险性，以及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发现起火立即组织人员疏散，别贪恋财产。

0: 刚才我们这个国际装峰哥说把他的这个今天的玻璃水让给下一位哈，那下一位是谁呢？大家帮我们数一下啊，帮我们数一下，刚才你说的是第十几个？
1: 我说第九或者是第十九啊。
0: 第九或第十九，
1: 对，
0: 别咱就一个，
1: 就一个，
0: 对呀、
1: 啊，就选第十九位，
0: 第十九位，咱们大家一块数一下，看第十九位是谁
1: 啊？我们来数一数啊。
0: 啊，第一个应该是老牛，是吧？第一个是老牛，
1: 第一个是老牛，
0: 嗯。
1: 然后第二是布衣啊、嗯，第三是对方正在输入，第四个是一粒雨，第五是清亮，第六是大爱摄影王，第七个是上九扣碗。你再往前数数啊，这个第九个了吧？
0: 啊，对
1: 啊。然后第十个是醉看红尘冷红颜，第十一位是这个4388，十二位2008，十三位4388，然后又第14位了，是吧？
0: 刚才就9、10、11、12、13、14，
1: 对。
0: 然后十五是
1: 又是醉看红尘冷红颜，
0: 嗯。
1: 第十六是吗？是的。第十七是4388，
0: 嗯，
1: 第十八人言，第十九，哎呦我的天哪，
0: 我
1: 给自己挖坑了。
0: 我再检查一下，他是第十九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1: 是吧？
0: 九到醉看红颜，这是第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四。十五、十六，他是十六呀！
1: 十六啊，你说就是那个英文名字那个。
0: 三、四、五、六、七、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第十九应该是4388的这个，
1: 嗯，
0: 是吧？你刚才也检查了一遍了吧？
1: 对。
0: 好嘞，4388这位啊，您抓紧时间。方便的话给我们回复一下您的地址。
1: 嗯，对，好，那就请4388啊给我们私信一下，我们也会把这份奖品寄给您。
0: 好，闭上

0: 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没事的话可以逛一逛我们的九九爱商城。像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有位听友还说呢，说哎呀，终于是下班了，下班了，那我们一定要犒劳一下自己啊，是不是？
1: 所以大家呢可以啊登录我们的爱商城啊来买好物啊，因为马上呢，你看母亲节啊就这个。要到了，而且520浪漫的季节，告白季也要到了，所以呢，大家可以选择一些大牌的化妆品，此时此刻呢是非常的方便，而且价格合适。比如说今天给大家重点推荐的海蓝之谜的明星护肤四件套，里面呢包含了精粹水150毫升、修护精华50毫升、还有经典面霜60毫升和奇迹晚霜60毫升，这四件套加起来多少钱呢？哎，跟大家说一说，今天在做促销。秒杀价格到手只需要1999元，而且在此基础之上再给您打一个9折的优惠，到手最终是1799.1元，而且还可以参加幸运抽奖。产品呢是香港直邮发货，套盒礼装啊，礼袋包装非常的超值，需要的朋友赶快输入666三个数字到我们的微信来及时购买。
0: 有千言万语，但是我们今天九九二晚高峰节目结束的时间就到了，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今天的片尾曲呢，也是我们博轩啊他选的，他说我要听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祝大家旅途愉快，一路顺风，
1: 一路顺风哈，我们的节目呢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晚上好，听众朋友，周末快乐。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二环线，基本上这个流量已经逐步退去了，没有特别长距离的加车环形点了。来关注一下，现在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的话呢，流量还是比较集中的，在建设大街到后方的北新街之间这一段会有压车环形，往西走的话呢，这个压车的距离也是在逐步缩短当中，现在基本上在建设大街到广安街之间。淮安路高架的话呢，没有特别长距离的压车了，需要稍微来留意的呢是在体育大街到富强大街之间的墙边主路西行方向路行起来速度会比较缓慢。南北走向路段里面，平安大街北行方向过和平路这个路口后方呢，还会有少量的压车环形，以及建设大街的北行方南行方向中山路的交口以及玉华路交口都是需要一到两个灯时的。另外在北国乐泰附近中山路西行方向从长城街到建设大街之间会有长距离的压车环形，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再见。

0: 再来关注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9号的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的西部会有偏西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部分地区9到10级。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呢，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个别地点9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8级。10号的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还有石家庄、邢台、邯郸的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会有西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是8级，请您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多云见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0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18度。明天白天，承德东部、秦皇岛东部，还有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7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3度。明天夜间到11号，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多云见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11号的夜间到12号，北部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12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会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以达到8级。廊坊、雄安新区、沧州、衡水、石家庄南部、邢台、邯郸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局地可以达到7级。限行提示，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河北省内各地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查询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马杰来啦。
1: 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建设银行分期来帮忙，最高可贷200万，保险购置税均可分期，还可参加购车游历活动，至高获赠988元京东专区优惠券，详询95533。
2: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3: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2: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4: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6: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8: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9: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8: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1: 嘿，朋友，今天过得好吗？如果你今天很开心，那就来听马杰来了，让快乐延续一整天。如果你今天不开心，那也听马杰来了，让一天的不开心就到此为止吧。快乐不分早晚，有我就行。马杰来了。

晚上好，亲爱的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马杰来了。今天啊，这个是真正的周末快乐，就算今天你上班了，明天也不可能再上了吧。明天呢也是一个特别粉色，特别粉嫩啊，特别温暖的日子。除了这个天气温暖之后，明天还是母亲节。啊，你看啊，现在呢很多街边的花店开始说啊，明天要买花这那，然后各个的地方又开始，包括我们爱商城啊，我觉得爱商城东西还是比较实的那种东西，是吧，整个擦脸油啊，弄个香水啊，整个口红啊。对，一波小软广马上袭来啊，如果想这个选一点礼物，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666进入九九爱商城看一看。今天呢，这个、我的家人啊，这个我的那个搭伙过日子的这位朋友给我打电话，那意思就是说，你看好几年没有给你安排花了啊，这个反正你是跟我说你不要花，但是呢我哥们儿我朋友说了，你大嫂这么多年都没花了，会不会不开心？我们给他安排一个吧。我马上说，我说你还不知道我呀，那现在你给我两颗西兰花都比给我买束花让我高兴，这过日子呢是不是？没有在那儿拿劲儿啊，没有装蒜，是真心的，朋友们。我想呀，这个我的心情，我的想法，可能也是代表了一部分这个女同志的想法吧。如果您是这么想的，作为母亲也可以打个一，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我看看有没有跟我一块想的。我最近啊，最新的想法是什么？我觉得一年到头啊，这个节日啊，真的是有点忒多了。这2月14号，七夕啊，完了之后这个节那个节，你要是每个节都过吧，说实话我都有点过不过来。你说要干吃吧，胃消化不了；你干买吧，你确实这么多年积攒下来也得是不老少东西呢。你说这大家平时奔生活也都挺忙碌是吧，你还老想找个这个人呢，这时刻惦记着，哎，想着是怎么地，我觉得也没有太大的意思。那朋友们，这个我是真的变了啊，我曾经我这没有结婚的时候吃个啥弄个啥，发个朋友圈还得美图秀秀一下子，现在我跟你说那孩子照片拍几千张，我发我都不带发的，我也懒得就是美图，我就决定啊再换一个大点的手机，搞个400多G 的，把照片都弄进去，随时你让我能找着就得了。所以说啊，这个曾经我觉得仪式感和礼物婚前很重要，我真的很重要，不送我会发脾气，我跟你

朋友，今天过得好吗？如果你今天很开心，那就来听马杰来了，让快乐延续一整天。如果你今天不开心，那也听马杰来了，让一天的不开心就到此为止吧。快乐不分早晚，有我就行。马杰来了。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马杰来了，我是马杰。今天请各位说一说，什么是你结婚以前觉得不重要，结婚之后觉得贼拉重要的事儿。秦师傅说了，婚前每天到家很重要啊，不是，是说反了，朋友们对不起啊。而婚后每天到点回家很重要，婚前回不回那都不重要，也重要，爸妈妈会惦记你啊。这位朋友名字还没弄好，他说油盐酱醋茶婚后最重要，真的是这样。

张龙说了，我觉摸着吧，结婚前应该多藏点钱，因为结婚后就没有机会了。哎，为什么这私房钱总是男士在藏啊？那女士咋就不藏呢？怎么我们就这么，是不是啊，朋友们？王先生问了一个特严肃的问题，大家也可以支支招啊。他说明。

天母亲节，后天儿子生日，大大后天闺女生日，大大大后天结婚纪念日，这个节咋过？那你是不知道呀，朋友们，我跟你说，每个家有本难念的经啊。这个周日要过母亲节，过两天孩子过生日，再过几天呢，老头生日，然后呢，爹生日，然后又是父亲节，我的老天爷呀！我都想说咱们一锅烩了吧，海吃一顿行不行？不说这别的，你每天让我这想这节目我都想不出来了，已经枯竭了。我跟你讲，春晚一年搞一次，这佳节那家一到五六月份嘎嘎连着过，谁受得了？哦，对了，过两天还是结婚纪念日，可咋整哦？你想给我过，我都没精神头子过。我跟你说，有那功夫我都想睡会儿觉。小石头，家人们，你说婚后什么最重要？钱最重要呗，有钱大部分你都能解决。是这样的，钱呢可以缓解你绝大部分的烦恼跟苦痛，但是有一些还是得靠真情，你知道吧，宝贝儿啊，咱得把这个观念呀，把它搞清楚，树明白，好不好？婚前有啥不重要，婚后变得重要。横杠说了，钱加上男方父母的相处方式，直接影响男的以后对你的态度。女的不也一样吗，宝贝儿？您是个闺女吧？人不知而不温，我觉得男人身高啊，结婚之后是非常重要的。婚前觉得他186的身高也算不上什么大优点，婚后觉得真香。咋，儿子现在长到1.9米了，是不是？椅子说，我觉得结婚之后啊，外貌和身高同样重要，我现在就不老想生小孩。你不是不想他就不来，他来了你就要呗。这孩子在家上班挑半天，挑的你小天使来你家了，你不得对人家好点，是不是？都是一家人，别说两家话啊。一帆说了，结婚之后啊，这对方的家庭跟学历变得非常重要。嗯，这个我必须承认，这家里总得有一个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是不是？有朋友问小嫂子，我想问问马哈哈是你不？是啊，是啊，是不是出道不同的年头就有不同的艺名吗？今天说一说什么呢？说一说啊，这啥事儿呢？是你结婚前觉得一点不重要，结婚之后觉得，还真是个事儿，挺重要。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

0: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安全生产人人有责，风险隐患就在身边。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常态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请您积极参与。若发现生产经营单位存在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2: 闺女，这手机字体再给调大点儿，模模糊糊的。
3: 爸，已经最大了。
2: 看来是真老了，哎。
4: 爸妈手机上的字体越调越大，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短，眼睛模糊、胀痛、流泪，痛苦难熬。
5: 好视力蒸汽眼贴有效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等眼部问题。
6: 感恩母亲节，线上好视力，只要为妈妈购买，除了多送78元眼贴，还要再送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
5: 给妈妈的专属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9: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8: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9: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8: 机会来了，现在爱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7: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朋友，今天过得好吗？如果你今天很开心，那就来听马杰来了，让快乐延续一整天。如果你今天不开心，那也听马杰来了，让一天的不开心就到此为止吧。

0: 快乐不分早晚，有我就行。马杰来了，
1: 朋友们啊，今天咱们来说一个问题，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什么事儿是您婚前觉得一点都不重要，婚后觉得很重要的？这个有一位朋友啊，您这个记忆力啊，确实这一筷子是不是？他叫电三轮批发，他说：“马杰，听你说话的声音，听你聊起了孩子，想起你有一次直播，你就吼你家小孩让孩子一边去。我知道你说那次，那次不是爱商城卖货连线的吗？有那么激情的时刻，他在旁边，妈妈，我要吃掉。你有的时候那孩子太小，你跟他说听不懂，跟他说连线，我说连什么线？妈妈，我也要来。”真的很聒噪哎，宝贝，我现在连线我都出门连，我就在我们家那个小区院里嗷嗷叫，你知道不？我估计人家别人看着这女的每天这六点半搁这干啥呢？咱这不是也为了工作吗？是不是？多理解啊，不是不爱孩子还行吧，反正就是待五分钟之内我都能忍，五分钟之上得看我心情，半小时以上的巴掌就要抡起来了。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半点导航，来关注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1: 好的，晚间这会儿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还是正常开启的。唐山辖区唐津高速去往天津方向呢，受到了沿海高速是有4公里影响。现在整体这个路段呢，去往天津方向的车流密集度还是比较大的，在唐津的这个与天津交界处附近呢，会有少量的压车环形，目前依然是通行起来速度会比较缓慢。除此之外，在省内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我是高速007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再见。

再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情况。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7到32度，东南风3到5级。承德多云转晴天，8到25度，西北风3到5级。张家口晴天，9到26度，西北风3到5级。秦皇岛多云转晴，12到24度，东风3到5级。唐山晴朗天气，16到30度，西北风3到5级。廊坊晴转多云，16到32度，西北风3到5级。保定晴朗天气，14到30度，西南风3到5级。沧州晴转多云，17到30度，衡水晴转雷阵雨，17到31度，邢台晴转多云，19到29度，东南风3到5级，邯郸晴转多云，18到30度，东南风3到5级。北京多云转晴天，15到33度，天津多云，21到32度，西北风3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多云转晴天，12到30度；郑州晴，19到34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18到31度，南风3到5级。PM2.5 指数，石家庄市傍晚7点钟 ，PM2.5 的指数呢是15 ，PM10 的指数是54，空气。

0: 日聊属于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继续马杰来了。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嘿，朋友，今天过得好吗？如果你今天很开心，那就来听马杰来了，让快乐延续一整天。如果你今天不开心，那也听马杰来了，让一天的不开心就到此为止吧。快乐不分早晚，有我就行。马杰来了。

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马杰来了，我是马杰，今天请各位说一说啊，什么事儿是你婚前觉得不重要，婚后觉得很重要？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现在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留言说，连线那天我也听了，印象非常深刻。还有人说，我想到那天我就想说哈哈哈。那你说咋地？那你说咋地？对不对？难道现场打孩子吗？只能从他大点声说出去，让他从我的语言的就这种感染力上感觉到妈妈现在需要他出去。这个来客说了，说马姐，我现在还没结婚呢，听你说完我恐婚怎么办？这点小事儿你就恐婚，你害怕的事儿也太多了吧？听一听广播节目你都恐婚了，男孩子女孩子呀？男孩子这样以后咋依靠呢？多反省自己好不好，宝贝？不要恐婚，这么多人结婚，证明婚姻很美好，一定有他快乐的点、幸福的地方，要不然大家干啥呢？杨先生说，我跟你讲啊，这个女人啊会不会做饭婚前不重要，婚后很重要。切，我觉得男人也很重要。小米，婚前抽烟不重要，还觉得抽烟挺帅呢，婚后必须戒烟。马先生，结婚以前吧就觉得媳妇儿长得好看很重要，婚后才知道媳妇儿能做一顿可口的饭菜很重要啊！不不不，不是一顿，是好多顿。

欢迎各位呢继续来说一说啊，有什么事儿呢是你婚前觉得不重要，婚后觉得很重要。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别老说人了，说说小动物吧。说有两只螃蟹出门，在路上咯噔撞了一下，俩人吧都挺执拗，谁也不肯让谁。其中一只螃蟹说，要不咱俩剪刀石头布，谁输谁道歉呗。另一只螃蟹苦笑着说道，大兄弟别闹了，咱俩不管咋出全是剪刀窝啊。说有一只小松鼠，它在秋天拼命地囤着各种坚果，藏得满山都是。冬天一到，它翻遍了整个树林，一颗都找不到。最后呢，它就蹲在树下

发呆，明白了，忙活几个月都是给老鼠打的工。有一只小猫，人生第啊，猫生第一次，不好意思。有一只小猫，猫生第一次去打针，被医生按住了，吓得浑身发抖。打完针，它扭头就跑，躲进了沙发底儿。主人喊半天，它探出头，委屈巴巴地说：“哼，以后再也不来这些坏人的窝里了。”有一天，有个媳妇儿买了一堆衣服，老公忍不住抱怨。老婆理直气壮地说：“啥意思呀？我打扮漂亮点不是给你长面子吗？”老公叹了一口气说：“哎，媳妇儿，面子我是有了，关键是钱包快没了呀。”在一个花好月圆之时，媳妇儿问老公：“老公，下辈子还娶我吗？”老公说 ：“Of course， 当然了。”老婆追问：“为啥呢？”老公说：“嗨，这辈子磨合好了，换个人又得从头开始吵架，忒费劲了。”有一天，这个老公就吐槽说自己媳妇儿总买零食，吭哧吭哧一包一包的吃。媳妇儿说了：“你懂啥？我吃零食是解压。”老公说：“那我的压力谁来解？”老婆说：“简单，你负责付钱，压力自然就转移到我这儿了呗。”有一对夫妻去逛街，媳妇儿呀试了一双鞋，觉得挺满意。老公一看价格，那可真是不便宜呀。老婆说：“哎，我穿好看点，你不看着也养眼吗？”老公说：“行，好的，我愿意为了我的眼睛买单。”再说说上学的事儿啊，有一天学校的自习课，班里特别的吵，好像把房顶都要掀起来了。这个时候老师推门进来了，全班瞬间安静。老师说：“啊，刚才谁说话了？主动赶紧给我站出来。”全班一动不动。老师说：“哼，都不站是吧？那我点名了。”这个时候班长站起来说：“老师，太多了，你点不完。”有一个学生上课睡觉，被老师叫醒了。老师说：“梦见什么好事儿了？”学生支支吾吾地说：“嗯，梦见放学了。”全班哄堂大笑。老师想了想是这么说的：“哦，那你继续睡吧，争取做完整场梦。”今天下午在单位，我们有一个同事呢，他就吐槽啊，他说自己现在记忆力感觉很差，转头吧就把事儿给忘了。别人呢就建议他写个便签儿，我们同事说没用，我跟你讲，我现在忘性有多大，我连看便签这事儿我都忘了。

朋友，今天过得好吗？如果你今天很开心，那就来听马杰来了，让快乐延续一整天。如果你今天不开心，那也听马杰来了，让一天的不开心就到此为止吧。快乐不分早晚，有我就行，马杰来了。

Hello， 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马杰来了。各位好，我是马杰。今天来说一说什么是你婚前觉得不重要，婚后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小孔说了，婚前呀，会哄人很重要，结婚之后有个稳定的心态很重要。那网上那脱口秀怎么说来着？嗯，这其他东西你该到位的到位了，情绪我会自己控制的，不需要你调节我。这位朋友啊，姗姗来迟，不要找打呼噜的老公，严重影响你的睡眠质量。你爱到上头的时候，你别说他打呼噜了，他没工作，他啥你都能接受，爱他吗？不跟你说了，爱情这杯酒谁喝都得醉。粉色的小桃心儿说，男的收入比女生低适合结婚吗？他大概率一辈子都得比我低2000，他5000我7000。宝贝儿，我想说啊，话别说这么绝好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很多男人比女人收入要低，人家结婚不幸福了呀，是不是？ So、你咋就啊？你就得让着我，你就哪有那么多就得的事儿啊？小咪说了，平时对你多好不重要，吵架遇到事儿的时候对你多坏可得记住了。这位朋友说，我男朋友家没房子，以后需要我们一起买房啊、年薪税前30万，暂时没有存款，父母也帮助不了什么，这种可以吗？宝贝儿，我想说他都年薪30万了，他还没有存款，他一个月花多少钱啊？花哪儿了？干啥了？你得问问。

这个好长啊。如意说，看你想要什么，钱也很重要，物质是生活的基础，两个人都拥有相当的赚钱能力情况下，日子是不会太差的。男方不能太穷，也不能只有钱，除了钱，爱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爱的滋养，女人会在婚姻里迅速枯萎。我身边有好几个结了婚的，男方条件算是挺不错的，住别墅，全款七八百万的房子，说买就买，但是结了婚，我发现他们也很不幸福，就是那种肉眼可见的，因为这种男孩不会给你提供情绪价值，这块如果你很注重，那就要注意了，要想清楚再结婚。小恶魔说了，三观很重要，还有啊，就是那种母亲强势父亲缺位的家庭真的很可怕，母亲会无底线的偏袒他

有人说啊，男方的母亲绝对不能强势，否则你老公以及婚姻会受影响。女方母亲强势也不行啊。所以说咱们女孩子还是一定要温柔起来。觉得我说的对吗，宝贝们？觉得说的对的，来打个一在微信平台和北交通广播。

0: 亲爱的朋友们啊，明天是一个充满爱的日子，5月20号也是一个充满爱的日子，你准备好给心爱的他准备礼物了吗？现在爱商城有活动啊，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块钱直接解锁9折特权，还有幸运抽奖。以实付满520块钱可以获得抽奖的机会，像什么雅诗兰黛小棕瓶啊、安耐善的防晒啊、燕窝银耳羹等您来抽取。首先今天给您重点推荐的啊，就是海蓝之谜明星护肤4件套，还搭配一个礼袋，全套配齐不拼凑。精粹水150毫升，修护精华50毫升，经典面霜60毫升，奇迹晚霜60毫升，平时单件你买也得上千，今天到手啊，1799.1元。如果喜欢啊，为什么是这么出来的呢？就是套盒是1999，再给你打个9折优惠啊，所以说香港直邮发货，套盒礼袋包装非常超值，如果你懂的话。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九点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马杰来了，我是马杰，周末快乐，再见。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20点，我们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导航。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目前石家庄辖区的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辖区的唐津高速天津方向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省界附近有少量的压车缓行，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是正常的。再来关注天气信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6点22分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9号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有偏西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部分地区9到10级。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个别地点9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8级。10号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8级，大家注意防范。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17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0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18度。明天白天，承德、保定西北部0到10度，其他地区呢是承德东部、秦皇岛东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明天白天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7到28度，其他地区呢是29到33度。明天夜间到11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11号夜间到12号，北部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特别提醒，在12号白天的时候呢，依然有风。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廊坊、雄安新区、沧州、衡水、石家庄南部、邢台、邯郸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局地可达9级。关注明天，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7到32度，有东南风3到5级；承德多云转晴，8到25度，有西北风3到5级；张家口晴，9到26度，有西北风3到5级；秦皇岛多云转晴，12到24度，有东风3到5级；唐山晴，16到30度，西北风3到5级；廊坊晴转多云，16到32度，有西北风3到5级；保定晴，14到30度，西南风3到5级。沧州晴转多云，17到30度；衡水晴转雷阵雨，17到31度；邢台晴转多云，19到29度，有东南风3到5级；邯郸晴转多云，18到30度，东南风3到5级；北京多云转晴，15到33度；天津多云，21到32度，有西北风3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多云转晴，12到30度；河南郑州晴，19到34度；山东济南多云转雷阵雨，18到31度，有南风3到5级。

0: 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建设银行分期来帮忙，最高可贷200万，保险购置税均可分期，还可参加购车游历活动，至高获赠988元京东专区优惠券，详询955533。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法。

0: 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5: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6: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5: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0: 欢迎大家走入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啊，很多家长其实非常关心也非常在意，那就是孩子的睡眠。因为孩子从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在成长路上睡眠是最重要的，睡得安稳，睡得充足，才能助力身高发育，滋养大脑的思维，而且更能培养良好的情绪与专注力。可是生活当中啊，不少家长都被孩子入睡难、夜醒频繁、作息紊乱等问题困扰，尤其是现在面对着这个中高考的学子，更会因为压力大、焦虑而失眠。那么孩子的理想作息时间该怎么安排？怎么来营造舒适的睡眠环境？又该戒掉哪些影响孩子睡眠的坏习惯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科学引导让孩子拥有良好的睡眠。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白丝带心理咨询中心心理顾问、石家庄心理医院心理治疗师谭延田老师。谭老师您好。
1: 哎，雅琪老师好，大家好。
0: 谭老师您看啊，这个我们不太就今天不再去讲这种特别小的小宝宝啊，我们就说这个青少年。那孩子们啊，如果是出现了这种就是入睡或者睡眠方面的问题，往往会呈现出哪些表现？
1: 一个是入睡困难，比如说平时都是十点躺那儿，十点十分睡着了，可能最近一段时间比如说到了十点半了，甚至十一点还睡不着。再一个是这种我叫维持睡眠困难，比如说咱们老百姓说，哎，谁谁谁睡觉特别轻，稍微有点动静他就醒了。还有一种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在内，就是说老是做梦啊，老做噩梦或者连续的梦，或者梦就梦，梦完之后呢第二天起来还特别疲乏啊，这是但是维持睡眠，这睡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早醒，比如每天本来都是六点醒，但最近一阵儿可能是五点就醒了，甚至四点就醒了。前阵上周我接到一个学生，其实是个大学生，他就说每天，我说你那失眠什么程度？他说我每天十点躺到床上，九点睡着。我不知道您能不能吓得我当时一下子没解过来。
0: 我明白了，也得反应一下啊，十点躺床上，九点睡着，哎呦，那其实这个挺严重的了啊。
1: 对，他说，然后对晚上十点躺床上，然后早晨八九点睡着，然后下午三四点醒了，收拾收拾吃完晚饭，哎，差不多又该睡觉了，就是睡眠已经到了已经非常恐怖的一个状态。其实这种现象，但是一般的没这么极端。

0: 但是一般的你像这个十点躺那儿到后半夜十二点之后睡着，这种其实在学生中，中学生、小学生，也初中生、高中生还挺常见的。
1: 小学生就不太常见，但是这个
0: 小学生差点，就中学生，尤其是高中生，到了快高考的、快中考的时候，这挺多的。
1: 确实是啊，尤其是这个睡前，很多孩子喜欢再过一遍英语单词啊，或者说我们大学生，比如说睡前啊，在这个回顾一下今天的课程，或者玩玩手机，跟朋友们聊聊天等等啊，可能就这个一两点睡。这种其实不是失眠，就是他可能这种电子产品刺激着你大脑比较兴奋，但是慢慢也能睡着了。如果出现了刚才啊您说的这个案例，那证明孩子已经出现了睡眠方面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正常的一个睡眠的作息时间是什么样的呢？谭老师，您从医学的这个角度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如果是这种中学生，就青少年或者成年，其实睡觉每天如果能保持在6到8个小时，实际上是比较理想的。当然如果说也不是说每个人都特理想，但是如果说每天不低于5个小时，或者不超过9个小时也可以。如果说每天3个4个啊，那就明显太少了。但是其实睡眠障碍还有一个，也不能太多了，比如每天你睡12小时，这也未必是好事，就是在6到8小时之间是最理想。然后5到9小时就反正就要勉强及格吧。这是一个时间。然后就是说还有一个入睡时间，比如说一般是躺到床上，有的时候翻过来跳过去就睡不着，一般如果在20分钟半小时之内睡着了，哎，这算是比较正常一个现象。或者半夜醒了，醒很正常。问题是你20分钟又睡着了，哎，这也是没事儿。然后如果是醒了又睡不着，又超过了半个小时还是睡不着，这可能也就睡眠是有一定的问题。如果是这样的现象持续了，比如说每周持续了，每周不低于3天，然后这种现象一共啊，就是每周你都有3、4天这样晚上入睡困难、早醒啊、维持睡眠困难、噩梦啊，然后这种现象持续了3个月或以上，那可能说，哎，你这个睡眠可能需要干预了，可能需要调节了。然后，但这是个时间上的标准，其实还有一个标准可能比较容易被忽略，就是是不是一般失眠的人第二天如果能感觉到浑身疲乏，就是浑身没劲啊、没精神啊，感觉浑身无力啊。注意力不集中啊，这个也是失眠的一个特征。有一些人嘛，有一些人每个人对睡眠的要求不太一样。就是我见过有些人，他就是每天睡觉不足5个小时，但是呢人家第二天很精神啊，工作效率也还行，就各方面状态都还好，我觉得也不必过于在意。但如果说
1: 这种高精力的人群，你会发现啊，这种成功人士往往是高精力人群，他们不论年龄啊，无论是他可能年轻的时候，比如10几20岁啊，或者是等到他这个中年老年，甚至很多老年人他可能睡眠时间短，但是他精力非常旺盛。你去看这些知名的企业家啊，或者是一些成功人士，往往他这个确实在睡眠上面没有太多的这个要求，而且时间也不是特长，但是他们的这种高精力，不过每个人和每个人不一样，有些人他可能就相对来说低精力人群，如果睡不好的话，或者睡眠时间不够，就是影响一天的状态，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判别的方式，是吧？就是看自己的状态。
0: 对。
1: 那以上这些就是衡量我们这个睡眠有没有出现问题的一个标准，您还有其他补充吗，谭老师？
0: 我觉得还是根据，如果是咱如果成年人，像老人那睡觉少一点也可以考虑，年龄越大但是睡觉时间需要的时间越少，可能4小时3小时也可以考虑。但是如果说如果长期睡眠不好，其实可以导致比如说一个注意力不集中啊，记忆力减退啊，有的可能孩子长期失眠之后这种易激惹呀、没精神呀，其实他对学习还是影响非常大的，表面上是一个失眠的问题，他其实影响是全面的，不仅仅是对学习成绩、对情绪、对人际关系，甚至说对于身体就是躯体健康其实都是有影响的，所以如果有的话我觉得还是值得引起重视。
1: 对，很多老师反映，你说这个孩子上课呢老犯困，家长呢说，哎，他在家其实也就是早早上床休息的，但是就是说睡不着，这些 它影响我们白天的效率，无论是孩子们学习在这个学校，还是说成年人在这个工作场合工作，它都会影响我们的一个效率和状态啊。长此以往下去的话，其实这个影响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如果能保证课堂的话，这个孩子他的成绩是不会有太大问题，但如果课堂都保证不了，基础知识打不牢，那越到后面啊，问题会越突出。不过我们今天重点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原因以及如何调节，一些这种就是物理的原因哈，我们就不再说了。比如说你可能喝了这个一杯咖啡啊，导致你今天这个失眠了，或者你喝了这种就是咖啡因浓度很高的茶，你像某些朋友戏称啊，喝一杯这个万里木兰感觉晚上凌晨三四点都想替父从军，就这种咖啡因含量高的东西，如果我没有摄入或者没有晚上吃太多的姜之类的东西，那它是这种比如说其他方面的失眠原因啊，有哪些呢？台老师，
0: 原因一个是这种是刚才就是说一些躯体啊精神心理的一些疾病障碍也可以引起失眠，比如说焦虑，如果是焦虑症的人他容易入睡困难，如果是那种罹患抑郁症或者抑郁倾向比较严重的人，他可能早醒。还有一个，如果是压力大了哈，就这种压力大了焦虑，他还容易就是叫维持睡眠困难。比如说之前也遇到过一些孩子有那个叫梦中梦，就是我感觉我做梦了，然后我突然一下他感觉醒了，醒了，哎，刚才是不是做梦了？但过会儿又醒了，就感觉啊，刚才是在梦中做了一个梦，经常出现这种状态啊，这然后自己很疲乏，也很纳闷。其实这个都和那种真性梦中梦这种可能和焦虑啊、失控啊、压抑啊、掌控感的缺失，哎，可能和这些有关。总体来讲，就是和这种焦虑、抑郁或者罹患其他的一些精神心理病、躁狂啊什么的，都有可能。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这种课业负担，就是这种学习上的压力。现在的孩子每天早晨，比如五六点起来啊，到了晚上，十一二点才睡觉，其实精神高度紧张，有的时候就是，做梦都在做题。他其实那种梦中啊，他也是感觉压力非常大。
1: 嗯。
0: 课业负担特别重。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也是神经衰弱，就是一到晚上睡不着，哎，着急那么多课业啊，感觉想好好学习啊。哎，晚上一着急睡不着，晚上睡不着了，白天就是精力不集中，精力不集中，然后听课不集中，然后到了自习的时候又着急，我今天没好好听课，我得好好学习，我得加班加点学习，哎，到晚上又着急又睡不着，恶性循环。一个课业负担重导致孩子们就是压力很大，神经绷得很紧。还有一个就是人际关系，比如说主要就是同学的关系，比如说大学他到大学生的失眠可能跟那个失恋啊，课业负担重啊，他未来的工作啊，中学生、高中生、初中生的失眠，可能跟这个高考啊、中考的压力，尤其是咱们省的啊，这种学习方面确实是压力挺大的。很多孩子，其实表面上我躺平了啊，我无所谓了，他其实心里还是非常向往我如果能有个很大的进步才好。所以表面上即使是无所谓的，他可能内心在较劲儿，也可能引起他的一些暗暗的着急，然后引起他的失眠。
1: 嗯，说到这儿啊，谭老师，您看，就是您刚才说到两个原因，一个呢是就是心理啊这个方面引起的失眠，当然身体疾病的这个不在我们今天探讨的范围内啊，一个是心理方面的，另外一个啊就是孩子他可能比较敏感，他这个属于就是个人气质类型比较敏感。你像林黛玉，这种类型，他可能每天晚上睡不着，就会在想，哎呀，今天别人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呀？哎呀，这个老师昨天在课上说了我一句，我这个后边怎么跟老师这个沟通啊？包括同学的关系啊、亲子关系等等这些，还有一部分就是孩子们的压力太大了。那您看啊，这些原因导致了孩子们睡眠出现了问题，您有没有遇到过相应的案例？您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
0: 案例，挺多的。就是刚才那叫哪个比较极端的啊？十点睡觉，九点睡着；十点上床，九点睡着。其实这个比较极端。另外很多遇到很多孩子就是，说入睡困难，很着急，每天数着星星睡着，数着星星睡觉。 但是可能数一千一万啊，还是睡不着。其实这样他几乎每天都能睡着，然后很多孩子会起来求助家长，家长说你好好学校，你别有压力啊，然后你没关系，不要有压力。但其实这些个开导是没有什么用的，因为孩子们感觉他们可能是因为课业负担重，如果说我们只是说你要想开点啊，没事啊，是吧，你即使学习不好妈妈也不怪你啊，其实这些开导都是隔靴挠痒。孩子们内心深处，只有我们了解了孩子内心深处他真正失眠的原因，我们才可能对症下药。还有些孩子比如说到了高中啊，他可能因为比如说喜欢某个小男生啊，或者喜欢某个小女生啊，导致他心猿意马。这个时候很多孩子睡不着，但他又不好意思跟妈妈说。有的孩子比如说因为学习压力大，我就跟妈妈我最近睡不着，压力大啊，你带我去看医生吧，他是好意思。但是有些孩子感觉喜欢一个小男生，他就说了我不好意思跟妈妈承认，只能自己忍着。辗转反侧，每天躺在床上，就像单田芳老师评书里说的啊，每天躺在床上就打烧饼，翻过来翻过去就是睡不着，跟谁又不能说，自己也知道这样影响了学习，很懊悔，但是就是管不住自己。这种其实精神科，像精神心理科一般都有一个叫专门的一个叫失眠科，很多精神心理科但干脆就是专门管个孩子，就叫失眠科。所以足以可见失眠在这个心理科里它的数量是非常庞大的。
1: 对，
0: 几乎来的很多，甭管是抑郁啊、焦虑啊、精神分裂症啊、躁狂啊，很多很多精神心理障碍，它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睡眠不好。
1: 所以您看啊，就是这个睡眠不好它的成因非常多，如果不是非物理性的，就是我们今天喝了太多含咖啡因的或者摄入太多含咖啡因的食物之后啊，你睡不着，这个呢就是我们只要避免就可以缓解。但是如果是心理或者是其他的因素的话，那我们就需要来进行一个专业的调节了啊，可以是这个医学方面，也可以是心理方面的。当然失眠的问题其实困扰着很多孩子，那如果家长您家孩子也有同样的问题，此刻您可以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啊，稍后我们跟大家继续来为您解答以及分享如何来进行调节。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妈妈，洗脚。
4: 那句童年天真的话语是我对父母懵懂的孝心，如今他们的眼睛像蒙上了白雾，连手机上的字体都要调到最大。
5: 好视力科技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
6: 好视力蒸汽眼贴有效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等眼部问题。
5: 感恩母亲节献上好视力，只要为妈妈购买，除了多送78元眼贴，还要再送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
6: 给妈妈的专属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0: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还好及时刹住了，
2: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3: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4: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2: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3: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4: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0: 晚上8:30。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

0: 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生活的成功与喜悦。
1: 天下武功钻研专业知识。
2: 妈，我考上了。
0: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3: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0: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九九二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4: 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5: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6: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5: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九九二教育时间啊！我们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河北白丝带心理咨询中心心理顾问、石家庄心理医院心理治疗师谭燕田老师。谭老师您好。谭老师，您看刚才我们聊到了就是孩子们失眠的类型啊，以及这个判定的原因啊等等啊，如何来进行判定的标准。那说到这儿啊，其实我们的微信后台有一些家长已经把他们的问题发过来了，为了保障大家的隐私呢，我们今天就是匿名啊来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有一位家长朋友在后台留言，他说11岁男孩，小学5年级，星期天或者是放长假最后的2-3天晚上睡不着，12点多呢还会把我们喊醒啊，紧张焦虑，一直哭，一直说我睡不着怎么办，就是一直睡不着，第二天早上有的时候就睡不醒了，不愿意起床，还会让我们请假啊，想咨询一下老师这个该怎么办。谭老师，
8: 这个我觉得一般可能跟孩子的焦虑情绪有关。星期天啊，第二天就要上学了，长假啊之前的2-3天也就马上就要上学了。一个是看看孩子平时作业哈、啊、有没有说及时的按保质保量的写完，可能孩子说如果还没写完啊，突击又突击不来了，可能到学校就要面临一个惩罚。再一个就是如果作业都写完了，可能还有一个问题是孩子可能想，哎，回到学校我又要迎接啊那么繁重的课业呀，或者我们可以考虑孩子在学校里的人际关系，可以跟孩子沟通沟通，哎，你在学校里有没有少好朋友啊，是吧，你回到学校你准备跟谁玩啊，你要不要带个小礼物给你好朋友啊。孩子如果说不出来，我也不知道给谁玩，带好吃的我说不知道给谁，咱们可以考虑考虑是不是孩子在学校里，他可能没有朋友，到学校里挺孤单的，有些时候这样的孩子他其实也不愿意回学校，在家里至少都是熟悉的人，都是好说话的人，到学校一个宿舍是吧，人家7个人都是拉帮结派，然后就他一个人形单影只，他当然不想回学校了啊。还有一个就这种师生关系啊，老师的这种要求啊压力，是不是给孩子带来了一定的压力，我们家孩子对待这个学习校风校纪啊，我们是不是在学习方面啊，遵守纪律方面是不是存在到一定的困难或者压力，这些都可能导致孩子 不愿意回学校，或者同学们闹了矛盾。我记得有些时候我如果跟同桌吵架了，其实我就不愿意回学校。一回学校跟你见个同桌，我跟你说话也不说话啊，不说话反正感觉很别扭，一个桌上说话吧刚吵架不好意思，所以可能也磨磨蹭蹭的不想回学校。之前见过很多孩子都有这种情况。
7: 其实这个他失眠不是说这种持续性的啊，无差别的，那可能是孩子比如说身体疾病啊，或者是心理出现问题，而孩子他只是这种固定的时间节点。刚才这位家长朋友说了，星期天或者是长假最后的两三天晚上，那证明孩子对学校是有一种恐惧心理的啊。刚才您说的几点，我觉得这位家长您可以排查，为您总结一下。第一，作业啊，如果完不成作业被老师训，这是孩子恐惧上学校可能最多的一个原因。包括今天是5月4号晚上，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检查一下吧啊，这个孩子五一假期的作业有没有写完啊，对吧？啊，当然，不过最近很多这个城市呢，其实都已经放春假了。春假期间啊，这个教育局明确规定是不安排课业的啊，我们同学们就可以放心的啊，去感受一下这个春天的美丽。啊，一个是作业，另外一个就像刚才您说的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啊，这个有没有问题？或者孩子在学校有没有遭受校园霸凌？校园霸凌第一步往往是孩子会跟家长说，妈妈我不想去上学，妈妈你能给我转个学吗？当孩子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不要家长直接训斥啊，你就不想，你想不上就不上吧，你知道转学有多难吗？等等啊，转学确实非常困难，因为有空余学位才能转。但是当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家长您一定要重视啊，去了解背后的原因。我们看到的失眠，不想去上学，这个都是最后的一个结果，什么原因导致的，需要家长啊您逐一的根据这几个方向排查一下。那说到这儿啊，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家长留言。嗯，还有一位朋友啊，他我们也不念名字了，他说这段时间我家孩子突然入睡困难，老说自己睡不着，恐惧失眠这件事儿十来天了，每天睡前会哭，有点儿感觉睡眠压力，怎么调整？蔡老师，
8: 恐惧失眠，我们首先跟孩子谈一谈，哎，你恐惧究竟是害怕什么？恐惧一般它的指向是当下的事儿。如果是焦虑，可能指向遥远的话，未来，但是恐惧一般指向当下。就是他在担心什么，究竟在恐惧什么？恐惧。作业没写完挨老师打是吧，还是说恐惧回学校不好处理关系，就是首先给孩子谈谈。孩子如果能说出来，我跟同事吵架了啊，他是吧，他特别厉害，我打不过他是吧。但是也有些孩子他可能不说不出来，或者他不想说，或者他不敢说，我们也可以，或者他比如孩子小，他可能他自己也说不清楚，那我们可以问他，哎，你恐惧的时候你脑子中一个是有什么想法冒出来，再一个你脑子就想到了什么，或者你脑子就出现了什么画面，出现了什么情境。也就是说孩子恐惧其实不是，他只是一个表面，关键是他恐惧，他在恐惧什么。如果孩子实在不说，我们还可以比如说让孩子画一幅画啊，或者什么样。然后如果我们学过一些心理绘画的啊，就可以知道根据孩子的画，我们知道孩子心里大概的方向是哪个。如果我们孩子就是不说，我们家长也问不出来是吧，可以让孩子画幅画之后找一个学过心理绘画的人帮他看一看啊，孩子是不是压力大了，
7: 对，
8: 还是说在哪方面有了一些矛盾冲突。所以如果笼统的说我家孩子恐惧，说实话我觉得你要问我的话，我第一个得说咱们先研究研究孩子为什么恐惧。
7: 他是恐惧就是睡不着这件事儿。
8: 恐惧睡不着这件事儿啊。那就是啊，这件事啊，这有挺多。孩子可能担心睡不着之后我会第二天会是不是精力不集中啊，影响学习效率啊，睡不着这件事儿，这个其实挺不是太难。比如说可以告诉孩子你都用什么方法来尝试缓解过啊。孩子如果说这一二三都不管用，其实我今天晚上其实就想给大家分享好多好多这种关于如何入睡的一些方式方法。 比如有一个可以提前给大家说一声，叫矛盾印象法。当你恐惧入睡的时候，这个时候孩子为什么睡不着？他是因为我非常害怕睡不着，害怕睡不着，他的脑子其实他的性质是用焦虑。我特别害怕睡不着，脑子又陷入了高度的焦虑。焦虑其实就脑子过度的兴奋，焦虑状态下脑子是用过度兴奋，由于脑子过度兴奋，反而他更睡不着，更睡不着之后，他就更着急，更着急就更睡不着，恶性循环。所以有个缓解睡不着的方法叫矛盾印象法。这个时候我们就告诉自己，和其他孩子告诉自己，我们要告诉孩子，今天晚上我们千万别睡着，我们千万别睡着。我倒要看看，我今天晚上睡不着，我明天，走在路上是不是走着路就能睡着了？是不是上着上课就能睡着了？当我们告诉自己今天晚上别睡着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担心自己睡不着了，因为你本身你就是给自己心理暗示是别睡着。
7: 嗯，
8: 你既然心理暗示别睡着，你当然不担心自己睡不着。你不担心自己睡不着的时候，脑子中便没有了那些焦虑，焦虑没了，脑子的兴奋度下来了，相反就是他其实反而就更容易睡着了。就也就是说，在这种状态下，真正让他睡不着的不是失眠这个事儿，而是他过度的焦虑，
7: 对，
8: 担忧。
7: 就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第二天有十分重要的时候，你今天哎，我一定要上床早睡，你反而脑子里想的太多，哎，明天这个事儿我脑海当中先过一遍呀，哎呀，我怎么这么晚了还睡不着啊？你就越睡不着。你像这个放假啊，这个昨天假期，昨天晚上我说，哎呀，好不容易这放假，晚上不上节目，那我可早点休息吧，孩子睡了我也早点睡啊。结果晚上刚躺床上就睡着了，所以您看，就有的时候啊，你越想睡着，越使劲儿的要强迫自己入睡，你越睡不着啊，就是一种焦虑的这种状态在影响着你的睡眠。这个矛盾印象法，台老师分享的啊，就是提醒自己不要睡着，或者说你就尽量去干一些这种可能平时你白天没有时间干的事儿，我们就不焦虑睡眠这个事情了啊，反而哎，你就慢慢的会有困意了。所以啊，就是如何把自己这个失眠的问题调节好，我觉得不仅是刚才问问题的这两位家长啊，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可以一起听一听。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请石家庄心理医院的谭延田老师跟大家详细分享。
4: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5: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6: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5: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九九二教育时间啊！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白丝带心理咨询中心的心理顾问，也是石家庄心理医院的心理治疗师谭延田老师。谭老师您好。
8: 哎，亚秋老师好，大家好。
7: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就是孩子失眠的问题会有哪些表现，如何判定，一些家长也咨询了我们啊。那我最后啊，这个谭老师您重点给我们分享一下吧，当孩子出现这种睡眠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来进行调节呢？
8: 首先我觉得从态度上，要有一个顺其自然的心态。我们要有一种概念，就是只有长期失眠才会对我们产生一个不好的影响。针对我们大多数人，我说大多数人就是比如说第二天开车啊，说开飞机啊，咱们另算啊，那当然要睡好。其实对我们大多数人，比如说学生啊，或者普通的这员工啊，你偶尔一两天睡不着没事，不用那么太着急。也就我们对睡觉有个顺其自然的心态，不能为了睡觉而睡觉。就是偶尔有那么一两天三两天睡不着睡觉不好，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影响。第二个就是一个原则性的是，当我们躺到床上 超过20分钟，你觉得还睡不着，你干脆就起来，就别在床上待着了，就你避免像我刚才说的，他就是躺那儿就是开始焦虑，开始着急，越着急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着急，嗯，避免陷入那种恶性循环，所以躺那儿20分钟还睡不着，干脆就起来。起来，如果晚上太晚了，你自己可以看看书啊，收拾收拾屋子。

0: 我歇歇字儿，看书上，就是做点自己可以做的事儿。这是一个原则。
1: 嗯。
0: 再一个，从这种行为上，就是说我们，几点入睡，其实我们难以自己掌握哈。就是我们可能十点躺那儿，刚像我刚才说，他十点躺那儿，九点才睡着，是吧？那到了11个小时才睡着，但是。我们几点入睡其实我们自己掌控不了，但是我们可以掌控几点起床。也就是说，如果您最近失眠，我的第一个建议的行为方面，第一个建议是几点睡觉，几点睡着，你可以不考虑，但是一定要按时起床。你比如说每天6点起床，哪怕你今天到凌晨5点才睡着，你6点也按时起来，不要推迟起床的时间。就是我们头上那个时间不管，但要管住尾上这个时间。
1: 嗯，
0: 然后我们白天呢，就是说，如果您有失眠情况下，就是白天尽量不要午睡。你白天有很多人说我昨天没睡着，今天晚上补，今天白天补觉吧。既然你想白天补了，那你晚上就更睡不着了，一下陷入另外一种恶性循环了。所以忍一忍，你可以如果是中午困了什么的，你可以出去走一走啊，运动运动啊，喝点咖啡啊，就是说尽量的别午睡。
1: 对，而且这个午睡的时间也不宜过长啊，就是你会发现山西人他们中午都午睡啊，但是他们时间也不会特别的长。很多朋友呢，你午睡，比如说尤其是工作或者是孩子们这个就是上学期间中午休息一下，15-20分钟足够啊。如果你要是睡眠超过1个小时以上的话，你会发现醒了之后更累。
0: 嗯，
1: 这个是午睡啊，那还有哪些呢？就是我们可以在行为上面调节，这样让我们就不会产生这种失眠的苦恼了。
0: 还有个白天可以适当的运动啊，注意是白天适当运动，不是晚上，就是白天晨练呀，或者白天那个上课课间呀，或者是下午也可以，但是尽量别在晚上运动，因为晚上运动可能让你大脑又兴奋起来了，反而可能更睡不着了。所以晚上最好不要运动，白天运动。然后到了下午3点之后，像那些咖啡啊、茶呀这些个，就不要喝了，因为那些有些，比如说咖啡吧，它其实在体内的代谢时间一般是会维持在6个小时，不低于6个小时。你想，如果你下午3点喝杯咖啡，你到你晚上9点，其实咖啡劲儿还没过去呢，就那就可能会影响入睡。所以下午啊，就是午饭之后啊，下午3点之后，就咖啡呀、茶呀这些个，当然酒，很多孩子涉及不到这一点，就是不要喝这些。然后到了晚上，可以用些热水洗洗脚，因为我们都有一个经验，就是热水洗脚之后，或者是洗热水一澡之后，你出来之后风一吹，是吧，你的水汽蒸发可以带走我们身上的热量，我们身上可能变得凉爽，温度降低一点。相对来讲，就是当温度降低一点之后，相对凉爽的状态下，其实我们更容易睡着。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最近您感觉哎呀，我睡觉不好啊，比如你原来是每天10点啊就睡觉，现在睡眠不好，你就推迟1个小时，到11点再往床躺。
1: 嗯，
0: 当然11点往床躺20分钟睡不着，你还是早上起来也得起来，就是推迟1个小时往床上躺。这些都是在行为方面。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有些焦虑的人哈，他会担心，比如我第二天要出门了，回老家了，第二天考试了，或者第二天要干嘛了，心里很焦虑，老担心事儿，心事比较重的一些孩子们，这个时候可以写一个明日待办清单。比如说到了中考高考，我们提前把这个笔啊、橡皮啊，把这身份证、考证准备好，弄一个包放进去，那放一块儿。或者正常上学的时候，我们第二天要带什么书啊，要办什么事儿啊，或者提前准备好，或者提前你写个便签，第二天我要做什么事儿，1、2、3、4、5都写下来。写下来之后，这无形中就等于在给我们一个心理暗示，我已经做好准备了啊，明天的时候我将过一个非常有秩序的生活，不会乱，因为我提前已经准备好了，是吧，日程表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可能带着多一点的确定感入睡，就容相对来说更容易

0: 入睡一点，就提前可以写个日志，写个日记啥的，我们明天要干嘛。
1: 嗯，
0: 尽量我们睡觉就是尽量和生物钟同步，当然如果说实在睡不着的时候另算啊，但大家尽量和生物钟同步。如果晚上实在睡不着，我自己晚上睡不着的方法是，我是听着收音机睡着，但是这方法不一定适合所有人。你像我同学，他是他睡不着就看他儿子的数学书物理书，他也看不懂，但看不懂我就看，看着看着就睡着了。这时候就是看一些，你要看看书啊，就要看一些学术性的啊，就是你平时不怎么愿意看的。你要拿本金庸小说啊，是吧？你看屏幕的郭德纲相声啊，那个越看越精神。就是我们看看书，看看跑，经常看那些很无聊的啊，耗费脑细胞的那些个，可能更容易让我们感觉到困倦，像就是更容易快速睡着。
1: 嗯，
0: 这从行为方面做出一些调整。
1: 对，就是。有的同学可能这个对数学不是特别这个感兴趣，你晚上看数学这方面的这个入睡就非常快。当然这是玩笑啊，就是其实建议我们的孩子们就是在入睡前呢，不要太过于焦虑啊。而且如果要是第二天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呢，我们可以比如说做一个双保险，你比如说这个闹铃啊，定一个你可能担心自己起不来，那你其实可以再准备一个小的这种时钟或者是钟表啊，放在自己这个枕头边，然后再定一个。有的时候当你一切东西都准备好了的时候，你那种焦虑的状态会缓解很多。然后如果啊，我想问一下谭老师，就是孩子当天晚上已经失眠了，那第二天我们还是需要保持状态，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呢？
0: 多运动运动，尽量的就是，第二天即使失眠啊，对，第一天即使失眠了啊，我还是那句话，还是要按时起床。你想保持状态，就多运动。就是你听课实在坐着听不下去，你可以给老师说一说，我能不能站着，是吧？站在前面等着别人，你能不能站着去后边？就是。通过这些运动啊，刺激啊，或者头上戴个那个有的很凉的那个戴冰袋形式的帽子啊，尽量的让自己清醒清醒。反正除了补觉，别的都可以考虑。
1: 嗯，
0: 所以唯独是不能补觉。
1: 对，就是因为你会发现啊，白天睡得越多，你晚上越睡不着，长此以往下去，这个生物钟就完全乱了。
0: 对对对，是。
1: 还有一个。

0: 就说实话，我从中学我就睡不着，严重的睡不着，那个时候都是后半夜睡着。但是后来我想开了，就是睡不着又能怎么样呢？第二天是吧，反正我上班我又不开飞机开火车的，我不必那么太集中精力，睡不着就睡不着吧，第二天也没事儿，出不了什么大事儿，咱这个小老百姓出不了什么大事儿，有顺其自然的心态，睡不着就睡不着。就是说我尽量，当然尽量不考虑那些烦心事儿。有的时候我记得我们上中学的时候，我们中学班主任经常告诉我们，你当你睡不着的时候啊，你就在你脑子里放电影。什么叫放电影呢？就把你今天第一节课语文、第二节课数学老师讲的什么，在脑子里我们过一遍，过一遍接着过。你要真是过一遍的话，你过不了三节课你就过睡着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给自己建立一点新的习惯。
1: 嗯，
0: 我自己试过，如果你真的躺在那儿就回忆第一节课到第十节课的内容，你基本上回忆不到一半，三节课回忆不了，你就呼呼大睡了，因为那挺耗费脑细胞的。
1: 嗯，
0: 就是你要顺其自然的心态，
1: 嗯，
0: 不因为睡不着而着急焦虑。
1: 嗯，当然还有一个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矛盾意向法，就是你越强迫自己要睡着，你越焦虑，你反而就算了啊，我这个精神点吧，我别睡了，这个时候你也是最困的啊。这个是矛盾意向法，刚才说了。那除了思维调节之外啊，其实我们接下来也可以说一说，就是环境这方面，我们该怎么营造一个适合入睡的环境呢？
0: 环境就是我们那个卧室一般保持着那种安静，还有一个就是黑暗。有些人就是喜欢，比如说晚上，弄个小墙上那个小灯，一度两度那个小灯。但是我觉得，如果您睡眠不好，最好的方法就是，弄个厚点的窗帘啊，保持这种室内的一种尽量的黑暗、偏凉爽、安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当然，床也要舒适一些。再一个可以给自己增加点白噪音，比如说放点那个弄点音乐，那这音乐是刮风的声音、下雨的声音、海浪的声音，就这叫白噪音，网上都可以下载到。也可以就是让卧室比一般情况下比正常的温度低那么一两度，就让我们体感稍微变得凉爽一点，其实比那个温暖，比那个比热，其实更容易睡着。
1: 对，很多朋友都只注重啊，就是这个屋子里一定要黑啊，你才能睡得着。其实温度也非常重要啊，这是台老师提示大家，也是这个专业的心理医生啊，在给一些比如说失眠患者的一些这个建议的时候都会提到。但其实如果我们这个已经产生严重的失眠问题，以上我们所说的这些，比如说行为、思维、环境这个调节都不管作用，而且是长期的失眠的话，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0: 长期失眠也可以，一个是心理治疗，因为很多他失眠的原因是因为比如说中学生啊，对某些小男孩小女生有这个爱慕之情啊，或者说是或者说在学校里的一些压力的一些矛盾啊，很多他是很少是单纯性失眠，很多数失眠是种继发性失眠，由于别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问题、纠结、压力啊导致的。所以一个是可以心理咨询，我们把他的心理问题解决了，可能他的睡眠自然好了。如果就是那种单纯失眠，或者说啥都睡不着了，我觉得也可以用一些药物啥的。但是孩子嘛，我觉得如果首先大家考虑是吧，能吃点这种中药安神养脑的哈，这些个中药也可以考虑。当然这个药物吧，我觉得是最后一步，如果别的方法都不行了，大家也别抵触药物。
1: 所以啊，这个当我们出现严重失眠困扰的时候，您就可以求助这个医生或者是心理治疗师了。但是以上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些调节方式啊，都非常简单啊。您如果已经被失眠困扰，或者是孩子已经出现这种失眠问题的话，您可以按照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啊，来试一试，做一做。现在其实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了8:56了啊。如果您啊也有这个失眠困扰的话，今天晚上按照我们分享的方法试一试，也希望大家今天晚上能拥有一夜好眠。感谢台老师的一个分享啊，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摇你品味虚丹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楼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的？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之一，国力空前强大，疆域空前辽阔，诗歌艺术空前成熟，都为边塞诗的创作

0: 我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据统计，流传至今的唐代边塞诗作多达2000余首，远超唐代之前边塞诗数量的总和。在这些澎湃着热血激情的文字中，我们震撼于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沙场豪情，感动于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的英雄赞歌。是什么让大唐的文人如此向往边塞？又是什么让远方的大漠孤烟和战场的刀光剑影拥有了传承千载的诗意情怀？或许我们可以从唐朝开疆拓土的自信和唐人建功立业的雄心中找到答案。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卢纶的这首《贺张仆射塞下曲六首其三》。这首诗仅有短短的20个字，却将唐军将士在严寒雪夜中击退敌人的场景描绘得真切而雄壮。那么这首隽永的诗歌到底写了什么内容？其中蕴含着哪些令人回味无穷的细致刻画？我们从这个战斗场景中又能感受到一个怎样雄奇壮阔的唐朝风采呢？以诗心感悟历史，以历史解读诗词，带您一起走进繁华强盛、兼容并蓄的唐朝。诗说唐朝第八集《塞下长歌雪满宫》。
1: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中唐诗人卢纶的名作《塞下曲》。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塞下曲在唐诗里边的出镜率啊，可以说是一点儿也不低。除了卢纶这一首之外啊，还有李白、王昌龄、高适等等著名诗人啊，都写过塞下曲。那有的朋友可能会好奇啊，为什么都要选这个题目来创作边塞诗呢？其实啊，这个题目啊，它并不是卢纶的原创，而是一个流传已久的乐府题目。我们都知道，从汉代开始就已经设立了乐府机构，从民间呢采集了各种的音乐诗歌，有的时候啊也由文人来创作歌词配乐演唱。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呢，无论是卢纶啊还是王昌龄和李白，他们都可以说啊是歌词作者，在同一首乐曲的题目下填写了不同的歌词。有的朋友也会好奇啊，那么这个塞下曲当时的曲调听起来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曲子的原貌啊，今天我们已经听不到了，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它原本啊应该是一个雄阔豪壮的军歌。因为塞下曲这个题目啊属于横吹曲词，它原本呢就是军中的音乐，而且呢深受到北方少数民族音乐的影响。所以我们想象得出啊，历史上的塞下曲唱响的时候往往是苍茫而豪阔的，那么卢纶这一首啊也不例外。值得指出的是啊，卢纶的塞下曲一共有6首，是一组诗，咱们今天要讲的呢正好是他的第三首，也就是其三。而他之前的那一首啊，塞下曲其二也非常的有名，那就是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啊。有趣的是啊，这6首诗啊不是随便排列的，它的前后啊有着严密的逻辑。从一个将军的发令出征，到夜巡射虎，到雪夜追逃，最后大获全胜之后啊庆功宴饮，可以说是一幕一幕娓娓道来，非常详实地展现了一幅边塞战争的图卷。这首诗是卢纶的代表作，也是中唐诗的强音。接下来啊，就让我们跟随着这首壮阔的军歌，回到千年前的那个雪月，看一出啊雪夜鏖战、追王逐北的好戏。我们在这里啊，不妨打个比方，卢纶这6首诗啊，就仿佛一部唐代的军旅连续剧，一幕接着一幕啊，展现出边塞战争的景象。那么有朋友就会好奇了，既然是连续剧，那么这个剧的主角到底是谁啊？ 在我们带领大家追剧之前，

就来探讨一下这部军旅剧的主角到底是哪位将军。要想搞明白这一点啊，我们还要回到这首诗的题目。这首诗啊，在入选唐诗三百首的时候啊，只有三个字，就是塞下曲。可是在卢纶的集子以及其他的一些选本里呢，题目就变得长了一些，作贺张溥业塞下曲。这个长一点的题目里面啊，就包含了挺大的信息量。第一，这首诗啊是一篇贺作，是张溥业先创作了塞下曲，卢纶呢是唱和他去创作的，这个是其一。其二就是啊，唱和的对象是张溥业。张溥业当时的原作并没有流传下来，可是他到底是谁呢？史书里啊还是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大多数的学者认为啊，这个张溥业指的是中唐的名将张建峰。张建峰是在贞元十二年任检校仆射的，按照唐人的惯例啊，卢纶这个时候啊可以称呼他为张溥业。张建峰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根据史书记载啊，这个人的一生啊很有传奇性。他在少年的时候啊，曾经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当时匪徒作乱，有数千人啊啸聚山里，朝廷于是派出大军准备去剿灭这些匪徒。可是张建峰呢，为了保全一方，他提前一天晚上孤身深入敌营，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啊，居然说服了这些匪徒啊和平的投降了。这个呀可以说是为朝廷立下大功，也使当地的百姓啊避免了战乱之苦。到了后来，当淮西一带的叛将李希烈作乱的时候，这个张建峰也是临危受命啊，带领将士们奋勇杀敌，保全了两淮一带。之后张建峰啊由于军功获封了节度使，在徐州坐镇十年。徐州啊被他治理的是井井有条，纪律严明，成为当时非常著名的一方雄镇。按照刚才的介绍，观众朋友们肯定会想象，这个张建峰一定是一个勇武的赳赳武夫。的确如此啊，不过啊，这位铁汉啊还有柔情的一面。按照史书记载啊，他这个人呢温厚大度，善于啊容人之过，也就是能够包容别人的过失。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啊，这个人啊还心系百姓。他曾经啊向唐德宗提出谏言，要废除宫室制度。什么是宫室制度呢？就是宫里边的太监啊到集市上去买东西，强买强卖，往往开出的价格呀还不如市场价的十分之一。宫室制度啊实行了很长的时间，大家的怨念啊也很大，可是啊极少有人敢于当面向皇帝提出建议。咱们这个张建峰啊他就敢。当他进京述职的时候啊，就曾经当面对德宗皇帝说，这个制度必须废除。可惜啊，德宗皇帝啊当时是一副虚心听取的样子，最后啊却未能采纳。除了这些以外呢，张建峰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礼贤下士。我们来看一则《旧唐书》里边的材料。无贤不孝，尤其门者，皆礼于之。天下名士，向风严谨，其往如归。这个就是说啊，张建峰这个人啊礼贤下士，天下的名士们纷纷去投奔他。而这些名士里边呢，就有我们中唐时代的著名诗人韩愈。他在韩威的时候啊，就曾经投靠过张建峰，在张建峰的幕府里边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官员。不仅如此啊，韩愈还把自己的好朋友孟郊也推荐到张建峰的幕中。由此可见啊，张建峰这个人啊的确有深得民心的一面。有朋友也会觉得奇怪啊，这个张建峰一位武将，干嘛老是和文人待在一块啊？这个原因就是啊，张建峰这个人啊绝不仅仅是武夫而已。他的诗歌啊写得相当不错。当时有一个诗人是这么评价他，说他歌诗特优，颇有建安时期王粲、刘琨的风采。这个评价不可谓不高，难怪他能和韩愈等大诗人啊谈笑风生。总而言之啊，

0: 后人眼中，张建峰呢可能没有哥舒翰、郭子仪这些名将那么的耳熟能详，但是事实上呢，这个人啊也是能文能武，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将领，堪称是中唐之名臣，国家之砥柱。那么卢纶在唱和他的时候对他多有赞美，这个呀也就不足为奇了。
1: 在《贺张仆役塞下曲六首》中，卢纶用简练的语言把将士的英雄气概、军营的艰苦生活、战斗的奋勇无前和胜利的鼓舞振奋描写得酣畅淋漓、动人心魄。而令人好奇的是，这一边塞战争连续剧中描绘的将军是否指的就是标题中所提到的张仆役，即张建峰其人呢？对于这个问题，辛晓娟老师有着独到的解读。那么卢纶是在怎样一个场景中写下这篇祖诗来唱和张建峰的？诗中所描绘的将军是否另有其人呢？
0: 卢纶是在什么机缘下见到张建峰，又给他写下这一组贺诗的呢？根据学者们考证啊，最可能的便是在贞元十三年到贞元十四年之间，那一次啊，张建峰回到长安向皇帝述职。德宗皇帝啊，那是非常的高兴，因为那个时候啊，特别听话、特别忠诚于朝廷的节度使啊，已经不多了，所以啊，对张建峰是热情的欢迎啊。大家能够看出来，德宗皇帝当时对张建峰的器重，而张建峰呢，当然也深感皇恩啊，于是一直在长安待到了第二年的春天才走，足足有三个月的时间。巧的是啊，我们的诗人卢纶这个时候也在长安，这样一来呢，就有了见到张建峰的机会。最有可能的是啊，德宗皇帝啊亲自传了一个酒局啊，当时的亲近大臣、封疆大吏们都在场。我们都知道，德宗皇帝是个雅好文学的君主，他的酒局啊不是一般的局，通常都是写诗局，大家都得临席作诗。张建峰呢，既然能写诗，又久在军中，于是啊，就选择了《塞下曲》来作为创作的题目，创作了《塞下曲》组诗。卢纶啊，正好也在做，于是就写了一组诗来唱和张建峰，这就是我们的《塞下曲六首》的来历。看到这里啊，观众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哎呀，破案了，既然这样说，那么咱们这部唐代军旅剧的男主角必然就是张建峰无疑了。咱们这首诗里边写到的“欲将轻骑逐，大雪漫弓刀”，写的可不就是张建峰追王逐北、追讨敌寇吗？前一首诗里边的“临岸草惊风，将军夜引弓”，也一定是借汉代李广的典故来形容张建峰的武勇。这个想法是对还是不对呢？也对也不对。毕竟啊，卢纶这首诗啊是在唱和张仆役，作为唱和呢，一定要顾及到原作者，也一定要顾及到原作者诗歌的内容。所以啊，卢纶笔下这位英明神武的将领一定会带着一丝张建峰的影子。可我们为什么又说不全对呢？那是因为啊，这首诗毕竟是乐府诗，它在继承了前代的乐府题目的时候啊，也会继承前代的音调、艺术特点，包括它书写的内容。因此啊，这里边写到的将帅就不一定能够落实到确定的时代和确定的某个人身上。正如我们常说的一句话，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正如我们的小说和戏剧里边啊，经常会把不同的人物原型叠加到一个艺术角色身上一样。卢纶的《塞下曲》里描写的呀，不仅有唐代的战争，也有汉代的故事，不仅有北地的边关，也有中原的战局。因此啊，我们更应该把它看作是一首对于大唐所有将领的赞歌。我们的《塞下曲》这首从汉一直传唱到唐的军乐，正是诗人们对守边英雄们代代相传的礼赞。知道了这些背景啊，大家再来看这首《塞下曲》，恐怕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了。 接下来啊，就让我们逐句品读一下这首小诗。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这两句啊，写的是两军对垒时的景象。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啊，夜晚无月，四周一片漆黑，只有沉沉的杀气在战场上蔓延。突然之间，一声大雁的鸣叫打破了夜色的沉寂，随即一群素雁被响动惊起，振翅高飞而去。这就是月黑雁飞高的景象。历来都认为啊，这几个字啊，生动地描写出了夜晚战场的景色。可是啊，也有一些人啊，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啊，对这句诗啊提出了一点质疑。就比如说啊，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先生，他在读了《卢纶》这首塞下曲之后啊，也写了一首五言的小诗。这首诗是这样的：北方大雪时，群雁早南归，月黑天高处，怎得见雁飞。华罗庚先生的质疑啊，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就是季节不对，因为大雁啊是候鸟，等到北方已经下起大雪的时候啊，雁群啊早就已经该到了南方了，这个就是群雁早南归。当时这个问题啊一经提出，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很多领域的学者啊都参与了讨论。有的人啊从地理的角度来提出反驳，有的人啊从大雁习性的角度来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些啊都暂且放下，我们还是就诗词论诗词，从古诗的角度去看一看，古代的诗歌里边有没有大雁和雪一块出现的场景。其实啊，这个场景在古代的诗词里边一点都不罕见。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则材料。先是贺昭的《从军行》：来雁摇船沙塞寒，天山漠漠长飞雪。还有李白的《千里思》：迢迢五原关，朔雪乱边花，鸿雁向西北，鹰书报天涯。这两首诗啊都有一个特点，里边提到的大雁啊都是边关的大雁。我们都知道边关地区啊气候寒冷，而且呢日夜的温差很大。陈森曾经说过呀，胡天八月即飞雪。那这么看来呢，在八月就已经飞雪了，雁群还没有来得及飞往南方，这个也是很正常的。即便不在边关，雁和雪同时出现啊也不稀奇。比如说高适的名作《别董大》里边就有句啊，北风吹雁雪纷纷。苏轼也曾经说过啊，应似飞鸿踏雪泥。如此看来啊，这个大雁未必就能躲开冬天里的第一场雪，所以卢纶写的这个景象啊基本上没毛病。接下来呢，华罗庚先生啊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就是说啊，这个雁飞高的景象啊在月黑无光的夜晚是看不到的，因此啊也就不应该写到诗里边去。这一点啊我觉得比较好解释，因为啊月黑这个是眼睛看到的景象，而雁飞高呢可以不用眼睛看，而是用耳朵去听。大雁是一种啊非常警觉的鸟，它们在远征的时候经常会留下一两只大雁作为卫兵。这些卫兵雁啊到了晚上不眠不休守卫着整个雁群啊，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立刻会长声的啼叫向雁群示警，那么整个雁群啊也就得知了消息，振翅飞走了。古人呢早就已经观察到了这个现象，于是给这些卫兵雁呢取了一个名字，叫做雁奴，形容他们呀非常的辛苦。这样看啊，哪怕是月黑无光的夜晚，咱们也能通过听觉啊听到雁飞高，所以卢纶写的呀大体是没有什么毛病的。其实啊，这件事情本来就无所谓对错，文学啊归根到底是艺术，和严谨的科学呢还是有那么一点不同的。诗人笔下写的呀既可以是看到的景象， 也可以啊，是想象，是夸张，是比心。既可以书写眼中景，也可以是心中景、意中景。华罗庚先生作为一个理科的大拿，他用科学的态度来解读诗歌，这是没有什么错的，而且呢，也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新的角度。
1: 贺章仆射塞下曲六首的经典之处，不仅在于卢纶用简要凝练的语言描绘了六个令读者仿佛能置身其中的生动场景，还在于诗人以精准的用词和巧妙的表达，将历史的细节真切地呈现在我们眼前。这篇组诗不愧是一部兼具诗歌写意和历史写实的边塞战争连续剧。那么这篇组诗中到底深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印记？从中我们能感悟到诗人怎样不凡的诗心呢？
0: 说过了月黑雁飞高的合理性，接下来啊，我们就要讲一讲诗人是为什么要给我们安排这一幕雁飞高的场景呢？他在其中啊，想向我们透露什么样的信息呢？且看下一句，单于夜遁逃。单于啊，本来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领袖，这里啊泛指敌军的领袖。看到这里呢，大家就会觉得豁然开朗啊，哦，终于啊，咱们把雁飞高的原因给找到了。原来是啊，陷入了包围的敌军领袖准备悄悄地趁着夜色的掩护，哎，带领大军逃走。这个呀，就是所谓的单于夜遁逃。好在啊，我方的领袖啊，也是英明神武，洞悉秋毫，瞬间就通过了雁飞高这一细节，发现了敌军的动向，而且啊，迅速地做出了决断。这就是下一句的欲将轻骑逐，立即啊，做出了应对，那就是派出轻骑兵追逐敌人。诗人为什么要强调轻骑二字呢？这里边啊，还真的有一些历史的依据。在魏晋南北朝的时期啊，作战的主力除了步兵以外啊，还有就是重装骑兵。这种骑兵啊，顾名思义，就是人和马都披着重重的铠甲。我们在古诗文里边啊，经常看到的甲骑、铁马，指的都是这样的重装骑兵。这种重装骑兵的优势啊，就在于它的杀伤力和防御值啊，都特别特别的高。我们想象一下，在一个冷兵器的时代，一群重装骑兵呼啸着冲锋，冲向敌人的时候，敌人的步兵方阵必然是土崩瓦解啊，如摧枯拉朽一般。因此啊，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各国啊，都将重装骑兵作为是大杀器、胜负手，十分的重视。可等到唐代的时候啊，形势发生了一点变化。到了唐代初年啊，北面主要的威胁啊是突厥等少数民族，而突厥有一个特点，就是作战、特别的快。他们的骑兵啊，大多数都是轻骑兵，这种骑兵啊，人和马都不披甲，只穿着战袍，因此啊，当他们作战的时候，可以说是来去如风。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3: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5: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0: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7: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8: 为何卢纶所写的《贺章仆役塞下曲六首》被誉为中唐的强音？这篇组诗写了一个怎样独特的边塞故事呢？敬请关注《诗说唐朝》第八集《塞下长歌雪满宫》。
9: 到了唐代初年啊，北面主要的威胁啊是突厥的少数民族。而突厥有一个特点，就是作战特别的快，他们的骑兵啊，大多数都是轻骑兵，这种骑兵啊，人和马都不披甲，只穿着战袍，因此啊，当他们作战的时候，可以说是来去如风。初唐时期啊，发生过好几次这样的事情，当唐军大军杀到，而敌人呢，却已经退走了，面对这样的敌人啊，显然速度优势啊比杀伤力和防御性要重要得多。可惜啊，咱们的重装骑兵最不具备的就是速度优势，最缺乏的就是机动性、灵活性。一开始啊，唐军是吃了不少这样的亏啊。旧唐书就提到过啊，唐军在面对突厥军的时候啊，不断的披甲解甲，可是当自己做好准备的时候啊，敌人也就退走了。我们来看一下史书里面的记载，终日跨马披甲结阵，由是马多受死，士卒疲劳，无有战志啊。说的就是这样的问题啊。当你做好准备的时候，别人也不在了，我们呢不断的去劳碌于披甲结甲这样的过程啊，损耗了大量的有生的力量。在这样的局面下，唐军啊也做出了改变，他们呢也开始着重的建设轻骑兵。当然啊，重装骑兵呢也没有退出历史的舞台，

言之啊，在那个时代，轻重骑兵啊都是唐军手中的利器。重骑兵的优势啊是冲锋，是阵地战，是碾压敌人的钢铁洪流。而轻骑兵呢，则更加的灵活多变，它适合于执行啊追逐、骚扰、刺探等等的任务，是一把轻巧灵活的短兵器。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卢纶的轻骑逐三个字啊，用的就是非常的准确，非常的合理了。因为啊，单于已经夜遁逃了，我们要能够快速的追上对方，当然是来不及备马、披甲、解甲这一系列的流程，只用派出轻骑兵就可以追上敌寇，一招制敌。这个呀是轻骑逐三个字，而御将两个字呢，其实用的也很妙，它紧跟在单于夜遁逃这五个字后面，它的节奏非常的快促，让我们感到了战事的紧迫。而这个御将二字啊，又能够隐约让我们体会到我方将领决策的果断，以及啊大军主动出击的英勇无畏。我们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啊，一队轻骑兵列队而出，等候着主帅的一声号令，随时可以化为一柄利剑直插敌方的心脏。而全诗啊最为精彩的则是接下来的这一句啊，大雪满弓刀。轻骑兵们列队出击，这个过程应该是短暂的，但是就在这短短的一瞬间里边啊，落雪茫茫竟然已经沾满了弓刀。我们可以想象，在漆黑的夜晚，在洁白的雪地上，雪花簌簌落下的场景。之前啊，我们曾经将这一组塞下去比作一部唐代的军旅连续剧，那么我们这一集的结尾啊，一定会是一个美妙的定格，定格在纷纷落下的雪花上。这些雪花从天空中飘落，落在战士们的弓刀之上，就像一朵一朵的白梅在夜晚无声的绽放。就这么一个镜头就已经足够了，连弓刀之上都已经落满了雪花，那更不用说马背上、战袍上以及战士们的须发之上。这样雄壮而瑰丽的一幕注定也只有一瞬，因为只待主将的一声令下，一切的飞雪凌霜都将化为满腔的碧雪，恣意地挥洒在战士们用生命去捍卫的土地之上。对于这首诗啊，明代人有过这样一个评价：中唐音律柔弱，此独高见，得意之作，此见边威之壮，守备之整，独此绝雄剑，堪入盛唐乐府。这就是说啊，在卢纶生活的大理时期，诗坛的整体风气啊是纤细靡弱的，可是这首诗呢却与众不同，它堪称说是绝雄剑，写出了呀边地声威之壮，守备之严。它是如此的特殊，以至于它似乎不该诞生于中唐，而应该诞生在某位盛唐诗人的笔下。这个评价可以说是很有见地，这首诗啊音调铿锵，气势雄阔，的确不太像中唐人的作品。不过明代人认为他们啊堪入盛唐乐府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种啊结尾的手法。诗歌的末句啊将画面定格在弓刀上的落雪，定格在啊剑愈发未发的瞬间，诗人甚至没有告诉你大军到底追上敌人没有，也没有告诉你两军交战短兵相接的场景到底是什么样子。就在这大雪满弓刀之后便是留白，而这个留白啊是如此的美妙，需要我们用诗心和想象力才能填补。这样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写法，可以说是盛唐人独有的浪漫。
听完了之前啊对这首诗的解读，观众朋友们一定会好奇，这个卢纶啊他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为什么啊单单是他能够突破中唐诗歌的局限，唱响盛唐之音。接下来啊就让我们跟着这首诗走进一下卢纶其人。卢纶啊生活在中唐，是大理石才子之一。如果说啊要找到一个词来概括此人的一生的话，我愿意用两个字，那就是两极。这怎么说呢？首先啊便是他出生时代的两极。卢纶啊出生于开元年间，这个时代啊还是唐代的鼎盛之时啊，是所有人都羡慕向往的时代。比如宋代的大诗人王安石啊就曾经有过这样两句诗：愿为武林轻薄儿，身在贞观开元时啊。卢纶所出生的年代正是在开元盛世。可是等他长大成人啊，准备一展拳脚实现自己抱负的时候，又已经遭逢了安史之乱。可以说啊他这一生啊正好是站在唐王朝盛衰的两极上，这个呀是他和其他诗人不同的一点。第二个两极呢则是他的身世。卢纶啊出生于范阳卢氏，这个在唐代啊是一流的高门。可是具体到他这一支呢，他的父亲啊早亡。不仅是父亲早亡啊，自己从小呢还体弱多病，

0: 是在舅舅家里边长大的。所以说，在外人看来啊，卢纶啊是一流高门的贵胄公子，而他自己看来呢，却是一个寄人篱下的孤贱之人。这个呀，也是两极。我们常说，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可卢纶所遭遇的这一切啊，已经不能用冷和暖来形容，那妥妥的是一曲人情世故的冰与火之歌。不过啊，这样冰与火的淬炼也给卢纶啊带来一点好处，那就是啊，他这个人啊从小就擅长于社交，擅长于去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毕竟啊，在那样的大家庭里边，他又寄人篱下，没有一点社交能力啊是绝对不行的。到了天宝的末年啊，卢纶啊到长安去参加科举考试，很不幸的是啊没有能够及第，后来考了好几次都没有考上。这个时候啊已经是兵乱四起，卢纶被迫漂泊于江湖之间，他得以目睹了一些民生的疾苦。一直蹉跎到了大历初年，卢纶这个时候啊已经过了而立之年，还是在不断的考试，屡试未第啊，已经成了科场的钉子户。不过好在啊，东边不亮西边亮，卢纶擅长交际的特长啊给他带来了一些好处。在长安啊摸爬滚打这些年，他可以说在诗坛上混出了一些名气，成为了大历十才子之一啊，可以说是名满天下。不仅如此啊，他还结交到了不少有权有势的朋友们，其中就有大诗人王维的亲弟弟王进。有了这些啊有权有名的朋友们啊，卢纶的行情啊当然也是水涨船高，他的诗歌啊终于被推荐到了皇帝跟前，他也因此啊得到了官职，先后当过啊秘书省校书郎以及监察御史。不过啊，成也萧何，是败也萧何，也因为这些朋友们的牵连，卢纶后来啊又被罢官免职。好在啊他的人脉依然是很强大的，文官朋友们不行了，还有武将呢。当时的河中元帅浑坚看到卢纶正在家里赋闲，于是就邀请他到自己的幕府里边去当一位判官。卢纶听说之后啊欣然前往。入幕从军的经历啊能够让这些文人们暂时的走出书斋啊，让他们啊去看一眼风起大漠月出天山，去听一声鞭城号角马上胡家。对于诗人而言啊，这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甚至有可能啊成就一个人的一生。在从军以前啊，卢纶是大历十才子的领袖，他用中唐人特有的萧瑟衰飒的调子吟咏着那个荣光不再的时代。但是入幕之后，军中的皮鼓之声，城头的旌旗之色，都化为了一种力量在卢纶的胸中酝酿。他少年时代所目睹的家国的盛与衰，他体会过的人情的冷与暖，都在这种力量的淬炼下不断的融铸，最终成为一支即将离弦的利剑。就仿佛诗中定格的那一幕，大雪满弓刀，只待一声号令就将离弦而出。直到那一天，在皇帝的酒宴上，卢纶遇到了一代名将张建峰，听到了对方苍凉壮阔的吟额，于是他胸中积蓄已久的情感终于喷薄而出，有如神助般的写下了《塞下曲》。在那个平庸的年代，敲响了一声铿锵而悠长的盛唐余音。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儿，
2: 咱们今天赶

0: 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1: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0: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戴上牵引绳吧。
0: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3: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4: 咱们国人面对重大抉择事项啊，喜欢召集亲朋好友吃顿饭，共同商量谋划一下。小家庭大家族都有这个传统，不过在古代有一顿饭号称崛起之宴，这顿饭发生在公元1206年，地点呢在漠北高原斡难河畔，传局的人呢是蒙古民族的一代天骄铁木真。一场盛宴开始了，飘香的满篮酒，热腾腾的手把肉，然而众人却对诱人的美食视而不见，目光全都聚向端坐 C 位的铁木真，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威风八面的男人不仅是今天宴会的主角，更是明天他们的领头羊。蒙古各部落的酋长先后来觐见铁木真，相率庆贺。铁木真坐起打理，各部落的酋长齐声道：“主子不要多礼，我等通心云带，奉为大汗。”按照历史规律，这个时候都需要有个神圣的由头，证明铁木真乃皇权神授，顺天承命，以堵悠悠众口。这个任务就落到了通天吴阔阔出身上。这阔阔出啊，是当时令人敬畏的巫师。阔阔出说：“天神让我转告大家，整个国家已经赐给了铁木真和他的子孙，让他好好对待属民和百姓。铁木真的尊号可以加成吉思，哎，就是最强大、最伟大的汗。这样，铁木真就成了成吉思汗，国号呢定为野克蒙古乌鲁氏，即大蒙古国，也叫蒙古汗国。大蒙古国的建立，对于蒙古部族的发展和日后统一中原、征服亚欧意义重大。成吉思汗建立了一套适合蒙古铁骑的管理办法和治国方针，组建了史上知名特种部队雀穴军，建立生产、行政、军事相结合的领户分封制度，在全国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15至60岁的男人都要当义务兵，平时放牧，战时披挂上阵。斡难河之宴吹响了蒙古铁骑出征欧亚大陆的号角，此后百余年，黄金家族的成员拼剑挽刀快马征战寰宇，这支黄皮肤黑头发喊着听不懂的语言的军队，所过之处狼烟四起，流血飘落，打不过躲不了的欧洲人开始怀疑人生，认为自己亵渎了上帝，所以上帝派这些挥舞马鞭的军队前来惩罚自己，因此称其为上帝之鞭。公元1271年，成吉思汗后代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到公元1368年朱元璋、朱元建民，总共大元帝国历经11帝98年。然而作为游牧民族起家的王朝，元朝统治者由于不善于学习接受先进文明和社会治理体制，一味地发展军事实力，执行严格的民族等级制度，将老百姓划分

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等，忽视民生福祉，重武轻文等治国能力落后，跟不上铁骑扩张的速度，导致了国家大而不稳，民心所背，最终呢分崩离析。1950年2月，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从美国登船回国，在回途中，华罗庚写了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信中写道：良缘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这句话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海外留学生报效祖国。华罗庚先生所说的良缘虽好是一个典故，出自汉朝司马相如的赋。良缘是汉梁孝王刘武，他的园林是刘武运以广纳天下名士特意营造的，良缘之中奢华无比，但是对于有抱负的司马相如却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于是就有了良缘虽好不是久恋之家的名句。梁孝王名字叫刘武，哥哥是汉景帝，大汉王朝的一把手，妈妈是窦太后，专管一把手。双重宠爱加持的这个刘武啊，就负责吃喝玩乐，他的封地梁国是天下高于之地，简单说就是很有钱，有钱有权有势有时间的刘武开始变着花样吃喝玩乐打发时间。汉代的历史笔记小说集《西京杂记》中就记载，梁孝王好饮宫室园囿之乐，营建了规模宏大绵延数十里的宫殿园林，梁孝王整天与伺候陪伴自己的工人和宾客在其中游弋享乐，郊游的文人常到这里相聚，史称梁苑之游。如果仅仅拉一帮文人吃吃喝喝那也就算了，但刘武啊恃宠而骄，心态呢越来越飘，开始变着花样做事。怎么做的？一是朝觐违背规定，刘武啊向汉景帝上书请求留居长安，这一住就是半年，其他诸侯王每次在京城滞留呢都不得超过20天。二是为谋反未遂的蓟北王说情，干预朝政，这是诸侯王的大忌。三是散

0: 固然是享受，但不能过分沉溺于物欲之中。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忆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现在西蜀国是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啊，老百姓走在街上饿得都直打晃，到处都是讨饭人，看那买卖铺户里边的货架子里全是空的。哎呦，党军一看西蜀国这不是摇摇欲坠吗？这么惨了，自己收拾了一下，带着人挑着礼物就奔这黄浩府门来了。再看黄浩府门这儿，那可就大不一样了，他住的这所宅院呢，比皇宫小点有限，大门分为左右，门上布满金钉啊，上下的马石，朝天的狮子，望天的猴，两边栽种着24棵龙爪槐树，不过那小树都不高，一眼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黄浩是个暴发户。怎么见得呢？树矮房新，屋子里头没古画。党军还没进屋，他怎么知道人家屋里没古画？一眼可以看穿呐。就这所宅院，不用问，准是黄浩利用权势搜刮民财，刚修盖起来的，真让党军猜中了。他再往两旁这么一看，嚯，门前站着不少武士，一个个都是彪形大汉，个顶个那脖子脑袋都一边粗，脸都撑横了，那脑袋门子直冒紫光。你别看黎民百姓嗷嗷待哺，饥荒得不得了，黄浩这儿啊肉都割臭了。党军掸了掸身上的尘土，轻轻弹嗦一声，他抬腿刚一上台阶儿，有打门里边出来个门官，嘿嘿嘿嘿嘿嘿，把那脚拿下去，你敢往这台阶上上，你换鞋了吗你？冲党军说话，这人那脸都扛着，使那眼角瞄着党军，都不正眼看他。这叫宰相门前七品官，主多大奴多大，狗仗人势。甭管什么国家什么朝代，这样人物一多，这国家就危险。党军赶忙一拱手，抢步上前，一句话没说，先递过去两锭大金。这门官把这金子揣起来，哦，你是想求见公公啊？哎呀，你来得真巧啊，往常素日他了人家都不在家，今儿正好在家呢，你等着我给你回禀一声。进去功夫不大，门官出来了，请党军进来。党军进的门来， 这文官先把他给让到外院的书房，给他倒了一杯水。党军坐在这儿等着，工分不大，听门外有人弹唆一声，随着帘笼这么一挑，由外边进来一个人。此人头戴朱冠，身穿锦袍啊。一看他这个脸色呀，哎呦，怎么这么年轻啊？其实这人都四十多岁了，看着像二十多岁的。那脸红扑扑、粉乳乳的，瞅着那么滋润。要不是长时期的养尊处优，哪有这脸色呀？那门官赶快过来给引荐，这就是我家公公。党军上前施礼，黄浩是鼻子哼了一声，就坐在那儿。他上下打量打量党军，黄浩看不出来党军的身份。党军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个买卖人。没等黄浩问话，党军先把礼单递过去。黄浩用这眼角这么一溜这礼单呢，他的心就一动，哟，心说怎么这么重的礼。紧跟着党军这么一招手，从院子里边进来了十几个学徒的小伙计儿。哪是小伙计儿啊，这都是曹魏军的小校。经过这一化妆啊，还真都挺像的，把礼物就捧过来，都是描金大盒呀，四四方方，一盒子一盒子得落在这桌上，不能单摆扶搁。放好之后，这些小伙计低着头抽身都退出去了。黄浩往盒子里这么一瞅啊，他眼都花了。怎么了？好家伙，这盒子里的东西是绕眼夺神呐、啊、光华四射，金珠美玉，大块的宝石。哎呀，黄浩心想，来人是个什么人物啊，怎么给我送这么多的东西啊？我在成都这会儿这礼物可没少收啊，连外国进贡的礼，给皇帝的我都给收来了，还没见过这么重的礼呢。他哪知道这是拿军饷换的。黄浩赶忙往四外这么一撒嘛，心说今儿我这手下人都是谁呀、啊、他们看见了没有。他那手下人呢、啊、更知趣呀、啊、随着刚才那帮小伙计啊，人家也都退出去了。黄浩放心了，他瞅了瞅礼物，看了看党军，微然一笑，这一笑呵是发自内心的，脸上那个笑纹刷啦一下就堆下来了，刚才那酸劲儿都没了。啊，先生，您是什么人呢？有何事来见我呀？常言说，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有话请讲当面，又何必如此呢？何必如此？应该这手啪往外这么一挥呀、啊，他不，他往里这么一搂，何必给我这么多东西呢？党军瞅了瞅，公公，实不相瞒，我乃邓艾将军手下的谋臣，党军是也。黄浩啊，差点从那椅子上出溜下去。当时那脸就变色了，红一阵儿，白一阵儿，青一阵儿，紫一阵儿啊！黄浩这脑袋成了变鸡了，他能不害怕吗？啊，邓艾手下的谋士，邓艾在岐山拒敌姜维、姜不悦，这是敌国大将派来的人呢、啊。我说这礼物这么重呢？他赶忙啊，把那眼角往下这么一耷拉。

郎君先生，我与你素不相识，两国敌对。说的这会儿用手一指这礼品，你这算何意呀、啊？呵，黄浩是满脸不高兴。黄浩这张脸呢、啊，快赶上那风雨表了，忽悠一下能上去，滋溜一下能下来。人家党军根本就没理睬这些，不过他这话接的可挺快，哈哈，公公，您不必如此。我今朝前来拜访，并没有什么歹意，不过是我家将军邓艾九牧公公的大名，叫我来登门拜访，也有一件小事相求。公公不必动怒。哦。黄浩点点头，那有话就请讲吧。党军听到这儿，心里头有底了，不慌不忙坐在那儿咽了一口茶，慢条斯理的他跟黄浩就说上了。公公，我家邓艾将军是十分厌战的、啊、您看看，当前是蜀魏吴三国鼎立，你家丞相诸葛亮去世之后平静了好几年，不知为什么现在您西蜀国的大将军姜维姜伯约一而再再而三的兵发中原呢、啊、现在西蜀国国力空虚，军卒疲惫，不应该再打了。我实不相瞒，我们曹魏国呀也不愿意打，是我家大将军司马昭本来就够繁忙的了，他哪儿还顾得了打仗啊，所以迫不得已只得派兵是紧守关隘。我家邓艾将军九牧公公的大名啊，让我来看望看望您，请公公在天子面前美言几句，让姜维将军把兵撤回来吧，从此两下罢兵，各修国政，岂不美哉呀？啊！黄浩一听打了个冷战，让我把姜维弄回来。哎呀，这不等于是卖国吗？他瞪着俩眼睛瞅着党军，黄浩的心思党军看出来了。如果真的要能这么做呀，公公您可做了一件大好事啊。确实西蜀军校也好，我们曹魏军校也好，都不愿意打了。说实在的吧，莫说大将军姜维一个人，再有十个姜维也休想跨过渭水取我们的长安。别人不知道，公公您还不知道吗？当年那武侯汉丞相诸葛亮怎么样？身机妙算过人呐、啊，用兵如神，亲自领人马六出祁山，他也没有把兵带进长安呢。中原并不那么好打，我倒不是大话欺人吓唬公公您。虽然我们曹魏地广人多，兵强马壮，粮草充足，但是有一样，我们绝不去无故征讨别人呐、啊。您看，我们打过江东吗？我们曾经往西蜀这儿派过一兵一卒吗？没有过。公公如果能把姜维将军调回来，我向您保证，我们曹魏绝不来攻打西蜀。公公，你这可是办了一件大好事啊。哦，党军一席话呀，把黄浩心给说动了。黄浩心说，可也是啊，当初诸葛亮我就不同意他兵出祁山，现在姜维又紧着跟诸葛亮学呢，一个劲儿的北伐中原，你伐得了吗？真要是让咱们在西蜀这儿守着就不错了，一遇偏安，踏踏实实的，有吃有喝，又玩又乐，多美啊。蜀魏吴三国不是三足鼎立吗？都这么互相顶着立着知足就得了呗，干嘛你打我我打你的呀？啊！想到这儿，黄浩又看了看这些礼物，

听说我从收礼那天也没收过这么重的礼，就这点礼物我坐着吃也够吃几辈子的。什么卖国不卖国的，不是就让我在皇上跟前说句话吗？又算得了什么呀？对，就是这个主意，这礼物我收了。姜维是一点不知道啊，他还整天在邓艾大寨前讨战呢。现在西蜀军校士气正盛啊，这几仗打得多漂亮，所以姜维啊每天来讨战。可是邓艾呢闭门不出啊，高悬免战。姜维想了不少的办法，什么下战表啊，什么派军骂阵呢、啊、都不好使。姜维这着急呀、啊、心说这邓艾怎么回事啊，我看这员将啊不是老牛筋呢、啊、说推也推不动，扎一锥子也不冒血，是个很干脆的上将，这回他怎么不言语了呢？难道说邓艾在想什么诡计，还是等候救兵啊？何姜维这着急。其实啊，岐山大寨中那位邓艾啊比姜维还着急呢，他把党军打发走了之后这么长时间了也没个回信儿啊，也不知道这招是灵不灵，党军到没到成都，使邓艾担心的是这一路上不好走啊，路途那么遥远，他得绕着道走，这位绕哪儿去了，到没到成都，见没见着这黄皓，用这个招法灵不灵？哎呀，党军的党军，不管怎么地你得给我个信儿啊。邓艾着着着着急啊，仔细一琢磨他也泄气了，怎么回事呢？一想这党军也没法给我送信儿，他派人回来时间也是这么长，他写封信来照样还不如他亲自回来呢，不知道这位党先生转哪儿去了。现在姜维整天骂阵，你以为邓艾不上火呀？有心出去跟他打吧也打不出什么名堂来呀，你说不打整天就在这岐山寨这守着受这份窝囊气，这算哪出啊？这二位敌将倒是不错呀，互相都着急。过了好些日子了，姜维正急着呢，忽然间成都的使臣到了，说诏书来了。姜维赶快接旨啊，等使臣把这诏书这么一读啊，说刘禅呢、啊、要姜维马上回成都，有国事相商。哎呦，姜维愣了，现在怎么能撤兵呢？不是时候啊，主上跟我有国事相商，有什么大事跟我商量啊？哎呀，陛下下这个诏书的时候怎么就没个人给我说句话呀？阻拦阻拦呐、啊、嗨，这时候姜维心里头很难过呀，他心想这要是有蒋琬费祎在的话，怎么也不能让这诏书传到前营啊。哎，接过诏书在大帐中摆下酒宴款待来时，姜维就问这使臣说，是您来下诏书，陛下调我回成都，以您看陛下有什么事儿跟我商量？这下还真把这使臣给问住了。大将军，这我可真说不上来，反正瞅那意思还是真挺着急，陛下希望您呢立刻就回去。哦，姜维一瞅也问不出什么来了，那就不必再盘问了，把来使送走。姜维赶快召集文武，就在大帐中商议了一番，说是诏书到了，陛下要调我回成都，你们大伙儿看看咱们是回去是不回去啊。廖化一听急了，我说大将军不能回去啊，这什么时候啊，眼看咱们就要夺取敌军的

0: 胜利在望啊，岐山寨咱就要唾手而得了，怎么能在这节骨眼退兵呢？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虽然有诏书，有诏书也不能退。常言说得好，将在外，军命不受。姜维点了点头，他觉得廖化这话说得有理。我先把邓艾打败了再说，也可以暂时不退。姜维反复想过了，陛下刘禅调我回去商议大事也没什么大事，有大事也误不了，等我先杀败邓艾完了再回兵，这样也可以啊。想到这会儿，姜维看了一看张毅，只见张毅直摇头。哎，张毅将军，你有什么话说吗？
1: 哎呀，
0: 张毅站起来，我说大将军，诏书来了，这不回兵不好吧？一个是抗旨不尊呐，与大将军不利呀。再一个，将军屡次领人马北伐中原，我呀听到一些传说。姜维一听，传说什么呀？说是您非常好战呢，大将军经常领兵北伐中原，黎民百姓有好多怨言呐。这次您要是不回去，会不会把百姓这怨言就硬安在将军你的头上？我看这可能，要以我之见，不如借着咱们打了几个胜仗，反正胜仗是打了，诏书也来了，您就先回去一趟，起战罢兵，回去问问陛下有什么事。如果没事，那咱们就休整休整，万一要有事呢，不如还是回兵为上。张毅一番话呀，说的姜维不言语了。姜维心中暗想啊，我继承丞相的遗志，是六伐中原呐、啊。这几次伐的，有打胜仗的时候，也有败北的时候，伤了不少的兵将。这次出来呢，还真挺顺利，打了这么几个漂亮仗，按道理说是真不应该回去。可是诏书来了，万一皇帝要有事找我商量呢？这时候姜维心里非常矛盾呐、啊，他想起来丞相诸葛亮在世的时候曾经有过这么一次，丞相领兵兵出岐山，哎，正在节节胜利的时候，突然来了一道诏书，把丞相诸葛亮给调回去了。结果诸葛亮一问刘禅呢，说什么事儿没有，他很想念相父，这像话吗？这个姜维一想，刘禅已经闹过一回这事儿了，我们这皇帝还能这么做吗？是不是成都也有人在皇帝跟前尽我的谗言呢？这都很难说呀。姜维想来想去呀，退就退吧，他派张毅和廖化两个人断后，是徐徐撤兵，兵回汉中。这时候岐山寨中的邓艾可就得到消息了，说姜维撤兵了。邓艾啪一拍手，无计成矣，乐得他蹦起来了。党军成都之行没白去，赶快把所有的人马全都调动起来追杀姜维。他带着人就追下来了，追了一段路不追了。邓艾一看呢，西蜀军虽然是往下撤，哎呀呀，旌旗不乱，西蜀的人马是进有方退有法。
2: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4: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1: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3: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4: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3: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4: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3: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邓艾一看呢，西蜀军虽然是往下撤，哎呀呀，旌旗不乱，西蜀的人马是进有方，退有法。再看远处山坳中有一股腾腾杀气，邓艾就明白了，人家有埋伏，有名将断后，我要追上去于我不利呀。邓艾在马上双挑大指，赞佩姜维，不愧是诸葛武侯亲手栽培的大将，会用兵。行了，你走你的吧，我也不追了。邓艾回了大寨了，姜维呀，把人马安顿到汉中之后，他亲自到成都面君，一见刘禅，陛下，您因何故下诏书把微臣我调回成都，有何事相商？刘禅瞅着姜维啊，半天没言语，他心里边犯合计呢。刘禅心想，黄皓跟我说的明白，说是姜维啊对我不满，有反西蜀之意，同时还有投降曹魏之心，让我赶快把他调回。现在人家回来了，他瞅姜维风尘仆仆的这个样，再看姜维那诚实的目光，目不转睛瞅着自己，看来没有什么反意，更不像有投曹魏之心，那我干嘛把他叫回来？现在人家问我有什么事儿，刘禅仔细想也没什么事儿。他冲姜维一笑，哎呀，卿久在边庭征伐劳顿，朕十分惦念，唯恐卿身体有伤啊。这样打下去你不太累了吗？所以朕把你叫回成都，想请你在成都这会儿休息些日，我放你几天假啊。伯约爱卿，最近呢，寡人我招来了两个名厨师啊，手艺非常之好，他们会做几道拿手好菜，其中有一道菜叫嫦娥奔月，还有一道菜叫蛟龙入海。哎呀呀，伯约，你没吃过呀？寡人我连龙肝凤胆都吃了，嘿嘿，这都是黄皓给我找来的。你说怪不怪？爱卿，就见这厨师在这墙上用笔这么一画，画一条龙，一眨眼的功夫这条龙就活起来，随后我只见他拿刀这么一划，就取出来了龙肝。他在这边画了一只凤，取出来了凤胆。哎呀呀，妙哉呀，妙哉！伯约啊，吃完了之后，你在成都这好好逛一逛，多歇歇日子啊！你看，近来你都有点累瘦了。常言说，心广体胖啊。哎，你们说是不是啊？他问身边一些宦官和宫娥们，这些人随声附和啊。真是啊，陛下说的有理呀。哎呀，姜维站的那会儿就瞅着刘禅呢，心里说，陛下你怎么会昏庸到如此地步？你都跟我说了些什么呀？什么龙肝呢，凤胆呢，用笔一画那龙就能活喽，这不是变戏法吗？这不是 一点不假，这黄浩为讨刘禅的欢心，他什么歪歪点子都想到了。
3: 你说把姜维给气的，先说陛下，我是在两军作战呢、啊、我为了你的霸业在给你打江山呢、啊、你怎么无缘无故的就把我给调回来？你让我说你什么呀？姜维把牙关一咬，冲刘禅施一礼：“陛下呀，臣在岐山与曹魏军邓艾对垒，正欲一鼓而取敌寨，不想半途而废，此必是邓艾用的反间之计。陛下，您上当了。”
2: 啊！刘禅默然不语呀、啊，他又不言语了，
3: 气得姜维一跺脚啊：“陛下，臣既丞相一志，为重扶汉室啊，誓死讨贼，以报国恩呐、啊。陛下，你休听小人之言，只生疑虑呀、啊，你不要怀疑我。”
2: 哎呦，把刘禅问的呀哑口无言呐、啊、他卡巴卡巴俩眼睛打量了打量姜维，点了点头：“
3: 哎，爱卿何出此言呐、啊、我怎么能够怀疑爱卿呢？你对西蜀国忠心耿耿啊，我没有别的意思，真是想把你叫回来，叫你在成都这好好的玩一玩，休息休息啊。既然是爱卿不愿意在这儿，那你就暂且先回汉中吧。你不是愿意伐中原吗？行，你看着办吧。如果看曹魏朝中有变，顷刻再伐嘛。”说完了这几句话呀，刘禅站起来把手一背，溜溜达达他走了。姜维就望着刘禅的背影啊，站到这儿，你说把姜维给气的，他是连急带气，浑身直哆嗦呀，自己也不知道在这儿站了多长时间。姜维往四外看了看，这殿上只剩他一个人了，我总在这儿站着干嘛呀？我也走吧。他这才离开了皇宫。姜维站在宫门口这是仰天长叹：“唉，只得是长叹而已呀。”打马扬鞭，姜维回了汉中了。甭提姜维怎么难过了，可把党军给乐坏了。这次成都行贿黄浩真好使啊，有钱就能买得鬼推磨，目的已经达到了。哎，党军呐、啊、扬鞭策马回了岐山大寨，回来把这番经过详详细细的跟邓艾这么一说。邓艾一听啊：“哦，原来如此啊，西蜀国君臣不和，必有内变呐、啊、这国好不了了。”他让党军赶快离开大寨，到洛阳把这消息报与大将军司马昭。门官进来一报啊，司马昭这么一听：“什么？邓艾派党军来见我？哎呀，他来得好。感情这司马昭啊，整天是提心吊胆，惦记着这岐山一战。他非常了解这姜维姜伯越，那是受过武侯诸葛亮的真传呢、啊、此人非常会用兵啊，几次北伐他打得都不错呀。我吃了他不少的苦头，这次邓艾在岐山能不能抵挡得了姜维？司马昭早就想亲自到岐山大寨看看，可但是他动不了地方，因为什么呀？ 朝里边的空气很紧张啊。这个司马昭总觉得呀，当今的皇帝也好，朝中还有些大臣对他都非常不满，特别呀是他一手扶植起来的这个皇帝曹髦。这个曹髦年纪不大，但是司马昭发现他在看司马昭的时候总是冷眼相对，有时候司马昭跟他说个什么事儿啊，他把那个嘴这么一闭，一声也不言语，皱着个眉头就瞅着司马昭，看来总是有那么点儿愤愤不平之意，对司马昭很不满意啊。所以他担心，他怎么敢轻易的离开？现在一听说邓艾把党军打发来了，他正想要了解了解岐山前线的这个情况，他赶忙召见，当时备酒。哎呦，这么一来，把党军闹得不好意思了。怎么，我是个什么身份呢？大将军不至于对我这么客气。其实要说是不至于，不过司马昭现在是正在用人之际呀、啊。你哪怕是个小小的兵卒呢，需要的时候他也会这么做呀。呵，酒席宴上谈得很热烈。党军呢，就把邓艾智退姜维的经过跟司马昭说了一遍，说的司马昭是仰天大笑，不住口的夸赞邓艾，真乃是国之幸也，没想到有这么一个聪明能干的将军。他立刻传令加封邓艾，犒赏三军，然后是重赏党军呢。他这功劳也不小啊。哎，把党军打发走了。天晚了，司马昭把谋士贾充找来，他跟贾充商量说，我听党军这一说呀，现在这个西蜀国很不稳呐、啊、是皇帝昏庸，君臣不和，民有菜色，现在西蜀国远不是武侯诸葛亮在世那时候的西蜀国了。我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即使姜维再有本领，他不过就是一个姜维，他能有多大的力量？我要亲自带兵兵发西川，把西蜀国给他灭了就得了，你看行不行？贾充听到这会儿想了想，主公啊，我看不行，怎么见得呢？现在据我所知，天子对主公您很怀疑，另外有些大臣对您也很不满意，如果主公您轻易离开了洛阳，一旦要是真走了，唯恐朝廷有变，到那时主公您可就要后悔了。但是悔之晚矣啊，依我说，您先把朝廷这儿的事儿全都办完了，没有后顾之忧了，您不用说灭蜀，您灭吴我完全都赞同。嗯，司马昭瞅着贾充点头，他心想，贾充这几句话正中我的下怀。其实司马昭早就想好了，不过呀，他这是特意问问贾充，更进一步证实证实自己这个想法到底怎么样。曹髦皇帝对我不满我知道，行了，那我暂且先不发西蜀了。贾充，扶儿过来，我要这么这么这么办。贾充一听，这倒是个妙计，不过主公您可应该得迅速一些。嗯，晓得了。第二天一早，司马昭带剑上殿，气势汹汹啊，气不打一处来，顶着一脑门子官司就来了。从打午门开始，一直到在殿上，他瞅谁谁别扭，直瞪瞪的两个眼睛瞅着这皇帝呀、啊。皇帝曹髦看了看他，看来今天曹髦皇帝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

0: 别看他小小的年纪，但是他始终没有被司马昭这威风给压倒。今儿你上殿不是直瞪着俩眼看我吗？我也打量打量你。嘿，这二位就这么对瞅着，哎呦，殿上的空气立刻就变了，好多人呐，都替这皇帝捏把冷汗呐，心说您这么看着这位大将军能行吗？你说怪不怪？这曹髦皇帝呀，还把这司马昭给看乐了。
1: 陛下，我是前来给您贺喜呀。曹髦听到这会儿一点头啊，啊，卿家，寡人喜从何来呀？司马昭就把岐山邓艾用计退姜维的事情跟他说了一遍，说完之后，他替邓艾请功，替岐山寨的曹魏军请功，然后替自己请功。这仗究竟是谁打的？是我打的，不知陛下得怎么样封赏微臣。曹髦这么一听，哦，你要替邓艾请功还行，为你自己呀，我怎么封赏你呀？我这曹髦更梗，他把牙一咬，嘴唇这么一闭，瞅着司马昭一声不言语。哎呦，把两旁文武吓坏了，特别是那位尚书王经，一个劲儿的给皇帝递眼色，那意思，陛下你快封他吧，您怎么就不说话呢？想到这儿，王经抢步上前，十里参拜陛下。大将军功高盖世啊，确实有功于魏，陛下应该拜大将军为进贡，加酒席以不为过也。尚书王经很聪明，这不是给曹髦个台阶吗？这皇帝曹髦呢，就应该赶快顺着这台阶往下下。这曹髦要不怎么说他梗呢？王经的话他听见了吗？听见了，装没听见。他把那眼线移动了一下，不看司马昭了，目视前方，谁也不理了。司马昭火了，司马昭也听出来了，王经很机敏呐，这是给皇帝台阶下呀。这皇帝怎么不言语啊？他啪抬手一拍龙书案，左手一摁佩剑，右手一推胡须，陛下，我父子兄弟三人有大功于魏，今为进贡，得物不也？呵，这司马昭脸皮真厚啊，伸手跟皇帝曹髦要这个进贡和这酒席。当年的曹操曹孟德进封魏王的时候，他还假惺惺的推诿几次呢，这位可不听这套，直接要。这曹髦啊，是真有个梗劲儿，他听出来了，司马昭这是跟他要进贡加酒席。曹髦心说，今儿你就把那剑瞪出来把我宰喽，我也不封你，我看你能把我怎么地。说目下终点啊，沉默了有五分钟，就这五分钟，殿上文武之中啊，有的那身体差一点的都差点休克了。怎么回事呢？这空气太紧张了。司马昭没有台阶了，他要人家皇上也不理他，也不给他，气得他啪把袍袖这么一抖，砰，把那剑袍一甩，咔，双臂往后一剪，腾腾腾下殿了。是心向司马昭的那些文武啊，一声没言语，都跟着这位大将军溜走了。这殿上只剩下三个人， 这仨人是谁？尚书王景、侍中王审、散骑常侍王业，这三位没走。这仨人就瞅着皇帝曹髦，曹髦连眼睛都不眨，眼珠子通红，白眼珠起了红线了，血贯瞳仁了，他两个手狠狠地抓着这龙书案。皇帝曹髦把这三个大臣叫到跟前，说方才的事情你们都看见了吧？这个司马昭是早有篡逆之心呐，人人皆知啊。这样的逆贼不除，国家怎么能够安定？黎民怎么能够太平呢？你们既然是我曹魏的忠臣，如果还有颗良心，对得起吴祖，就是曹操啊，我请你们随同我一起找司马昭算账，前去讨贼。哎呀，这几个大臣一听这番话，吓得一个个面面相觑，脸儿都变色了，心说什么随同皇帝去讨司马昭，那哪儿讨得了啊。王景扑通一声就跪下了，陛下，臣等并不是怕死啊，石俊禄报君恩，我们应该报答陛下您，报答武皇帝，可有一样，现在陛下力量十分单薄，您没有多少贴心用命之人，您的力量太弱了。昔日春秋鲁昭公不忍季氏败走失国，王景说的这个昭公败走失国呀，这是在春秋时代，鲁国的大夫季氏，他执掌着朝中的大权。这鲁昭公啊，等于是个牌位，徒有虚名。鲁昭公不服啊，他派兵攻打季氏，结果失败了，鲁昭公逃亡到了齐国。今天王经给这个曹髦说这个故事，是为了劝解他呀，就是说您没那个力量，也没有为陛下你卖命的人，闹不好啊，您就跟那鲁昭公一样，您就得逃亡到别的地方去，所以现在陛下还应该以隐忍为上，慢慢来，忍着吧。嗨，曹髦听到这儿，眼泪就掉下来了。爱卿啊，朕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我呀，没法再忍了。现在我是生不如死，我意已决，随死何惧？
2: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8: 刘秀跟元帅马援、副帅邓禹、寇勋所有汉营的将士儿郎往对面一看，在大辛丑兵将的正当中，一面龙都旗，糊了金顶，黄绸子飘荡，上衬金翎，杏黄旗子红火焰，上绣九条金龙，八条龙张摇舞爪，正当中一条龙，金顶黄罗伞，倒垂灯笼穗，上绣九条龙，镶衬鲜花瑞草，左右有青龙旗、朱雀旗、宣武旗、太常旗、勾陈旗、博虎旗、黄帆旗、豹尾旗、龙凤日月四大扇，在旗幡伞扇之下，盔明甲亮，数十员战将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大新天子王莽。王莽怀中抱着两杆绿缎旗，压住全军大队，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刘秀抱拳拱手：“元帅，请您派旗牌官够奔两军阵前，就说汉太子刘秀唤安汉公马前答话，遵旨。”马援派总旗牌官纵马而出，总旗牌官来到两军阵前，高声喊嚷，对面辛丑兵将听真，先有汉太子唤安汉公马前答话，然后旗牌官拨马回到阵中，就听对面大炮声一响，冲出三旗，左边是昆阳王，右边是三旗王，当中间正是王莽。马援派四先锋摇旗马舞，陈鹏杜茂保着汉太子刘秀刘文书直奔两军阵前，君臣五个人勒马停蹄看这王莽。王莽是满脸的皱纹，须发洁白了，头上戴着一顶九龙盘珠冠，满嵌明珠，光华灿烂，身佩黄金甲，龙鳞片片，龙通口，含雕环，勒甲丝套杏黄丝传承，巧系护铁扣，内衬一件杏黄缎色滚龙袍，上绣九条金龙，锦簌簌花绒绕，胸前悬挂护心宝镜，兵盘大小，身背后勒着八杆护背旗，糊了金顶黄绸子飘带，上绣金龙火焰，肋下佩戴一口勾陈剑，绿纱鱼皮轿，真金饰件，真金通口，杏黄绸子挽手，倒垂灯笼穗，三叠倒挂鱼套尾，两扇黄缎色征裙，上嵌金钉，黄绸子裤子蓝底抹绿靴，牢踏在一对紫金凳内， 坐下逍遥马，鞍鞯交环鲜明，象挂威武翎，双蹄袖，在马鞍桥德胜沟上挂着一条金钻盘龙枪。看这样子，王莽披挂在身，是要决意死战了。刘秀在马上抱拳拱手，对面安汉公请了。王莽顺声音这么一看，他觉得刘秀有点面熟，你稳坐安桥听真，告诉你，我乃大汉宗亲，孝景皇帝阁下宣孙长沙定王之后，大汉宗亲立我为东宫太子，承继平帝，享我大汉朝，对你王莽不为不厚，你们王室门众虽在汉室称臣，并没立下汗马功劳，一门显贵，数十人为官，可以说是皇恩浩荡。没想到你官至兵部大司马、安汉公，不知忠君报国，朕就要死了先皇。你身为皇亲国丈，弑君篡国，汪夺序业，今我刘秀、刘文书，仗着汉室的余德，兴师讨贼，是名正言顺，所以我在博水村兴兵，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你王莽一人之叹，数十年干戈不止，战场不息，生灵涂炭，天怒人怨，罪恶已极，故大兵至此，还不下马受擒，认罪扶助，等待何时？王莽在马上一阵冷笑，哼，你是妖人，假冒皇亲，妄动干戈，无故兴兵，你说孤家弑君篡位，乃是血口喷人，自古至今哪有汪夺序业之理？你我两国交兵，勿用唇舌相战，大兵至此，胜者王侯，败者贼，生死存亡，战后而定。可把姚琦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虎须一扎上，压根毫毛一呼耳朵，擦啷啷，假叶声音响，捋大枪往前走，见着哪里走，看枪。姚琦催马是直奔奸臣王莽，昆阳王立刻保着王莽一拨马回到阵中。三齐王大刀苏显催坐骑，百刀相迎，跟姚琦二马盘桓杀在一起，两匹马跑开了，八个马蹄翻天亮掌，蚂蚁不跟一条线，是来回乱转。姚琦这条大枪是敌不住三齐王大刀苏显这口佝偻古钺象鼻子大刀，杀了只有三四个回合，姚琦就渐渐支持不住了。马援一看，陪同听令，在杀上前去。陪同催坐下马，掌中金钻盘龙枪，直奔三齐王，跟姚琦两条大枪就把三齐王苏显困在当中。苏显力敌二将，面无惧色，是刀法不乱。刘秀看着心中高兴，马援可就跟刘秀说，

千岁，两国交兵可不是安全之地，就请千岁回到营中等候捷报。好吧，马援派四个王官保着刘秀回归大营，两军阵前姚琦跟裴统两条大枪跟三旗王苏显杀在一起，杀了十几个回合还是分不出输赢胜败。马援一声令下，王伦副尊二将杀。王伦是一条点钢枪，副尊是一条冰铁造鹰枪，两条大枪又奔了三旗王苏县，四条枪围战苏县，苏县反而抖擞胸威，这口大刀上下翻飞，上砍皮夺，力敌四将。并不是这四员悍将战不过三旗王苏县，因为刘秀传了旨意，元帅马援传了帅令，两军交战，见着三旗王苏县要生擒活捉，所以四员大将才围住苏县群战。苏县想着想着，要照这样打下去，非把我累死不可，苏县要跑。阵中昆阳王一看，苏县力敌四将，恐怕苏县敌不过，双足一点蹬，蹬可飞虎山，催坐下马，掌中一对秋龙棒，直奔两军阵前，想把三旗王苏显换回阵中。马援一看昆阳王出马了，王霸监坛王良听令，在杀。三员大斧将是直奔昆阳王，三口大斧啊，昆阳王抡动这一对秋龙棒，立地三斧将。王莽手下大将樊城一看不好，催马举刀直奔两军阵前，想帮助昆阳王。元帅马援往下传令，景丹耿冲耿眼杀。三员战将三条化杆方天戟，就把樊城围在当中。两国交兵，疆场上打成三团，十几匹马荡得尘土多高。姚琦这么一想，可别让苏县跑了，王伦副尊陪同，你们三个人在头了，我一个人在后头，知道不知道怎么打？好嘞。姚琦可就奔了三旗王苏显的后头了，这哥仨在头了，王伦这条点钢枪举起来对着三旗王苏显打，砸，大枪下来奔苏显可就砸来，苏显立刻拿刀往上一磕，虽然拿大刀接住了，可是王伦这条大枪使劲往下压，这边是傅尊，这边是陪同，两条大枪奔着三旗王的两条大腿扎。苏显立刻一甩凳，把这两条大枪给夹住了，后边姚琦举大枪砰就挑住了苏显的判甲丝刀，来，咱们哥几个抬，往上一抬这枪，可就把三旗王苏显给抬起来了，这匹马落荒而走。哥几个抬着这三旗王苏显回到阵中，往地下一扔，快，汉兵过来恨这奸臣三旗王啊，摘盔卸甲，脱战袍，司马倒穿蹄，捆上往马上一扔，就押回汉营。元帅马援一看已然捉住了奸臣苏显，恐怕王莽逃跑了，来呀，放连珠炮，哒哒哒哒哒哒，噗，杀呀！炮声这么一响，副帅邓禹、副帅寇勋，每人每士两万大兵，几十员战将，一个由打左边来，一个由打右边来，整个来了个半圆圈，杀呀！几万大兵就奔着王莽的官兵冲来了，王莽的兵将只好上前迎敌，两国的兵将可就在这儿摆下了杀人的战场。汉营中的战将，汉营中的士卒，

谁不想捉住奸臣王莽立这功啊？所以就找这面龙都旗。龙都旗在哪儿呢？王莽就在哪儿呢。汉兵汉将就奔这龙都旗这儿围。王莽往四外一看，旁边一个保驾的战将都没了，把这令旗一扔，不要了。由打德胜沟上摘下了自己的金钻盘龙枪，一抖这条大枪，王莽可就杀起敌人来了。王莽这条大枪虽然有几何勇战，可是他久不在江城，手眼可就迟慢了。汉营兵将越围越多，越围越多，哪儿也不是飞了这么一只冷箭，把这掌旗官给射死了。王莽这龙都旗可就倒了，再找王莽可就不容易了。这时候就听树上可有人喊：“汉营兵将王莽在那儿呢！”大家伙一听可乐了，树上头正是小矬子智军章。因为矬子一看几万大兵的战场，自己还不够垫马腿的呢，小矬子蹭可就上了树了。在树上他瞧着王莽在哪儿，他就喊：“汉营兵将王莽在那儿呢！”汉营兵将就往王莽旁边围。王莽想着冲可冲不出去了，一想新朝就要完了，把这大枪往马上一挂，攥宝剑把暗崩黄，把宝剑亮出来，王莽要抹脖子自刎。这时候昆阳王杀过来了：“兄长随我来。”王莽知道昆阳王这一对秋龙棒杀法厉害，跟着就奔了昆阳王来了。昆阳王马一拨头，抡动这一对秋龙棒，汉营兵将知道那家昆阳王的厉害，而等闪开了。这一对秋龙棒抡动如飞，打得汉营兵将是抱头鼠窜。昆阳王杀出一条血路，回头再一看，王莽没出来。昆阳王急坏了，马一拨头再往回杀。汉营兵将知道昆阳王的厉害，往两旁边闪。昆阳王杀进来，找着王莽：“万岁，随我来。”王莽紧追着昆阳王，两个人一前一后往前杀。汉营兵将把昆阳王放过去，可不放王莽。二次杀出，回头还没看见王莽，昆阳王是仰天长叹：“啊，难道说大新朝今天要完吗？”他猛地一抬头，突然间就看见长乐坡上有五匹马，当中间这匹马上坐的正是汉太子刘秀刘文殊，旁边四匹马四个王冠宝驾。刘秀怎么来了？元帅马援让四位王冠保着刘秀回归大营。刘秀带着四个王冠往回走，刘秀他想，有打博水村兴兵今天到长乐坡，两国陈兵，经此一战，大汉朝天下就可以定了。哪次战场我刘秀都观敌料阵，这么大的杀人战场我看不见，多着急呀。刘秀想着看王莽兵败，再说刘秀一想，我到两军阵前军心振作，所以刘秀可就没回这大营，带着四个王冠拨马又回来了，往前走，来到战场外头。刘秀勒马停蹄，四个王冠保驾，看这几万的杀人战场，就听炮鼓连天，杀声震耳，大大大，不不不不，杀呀，拿呀，拿奸臣王莽啊，别让跑了啊！虽然听得见声音，可是看不见。刘秀很着急，突然间一抬头，他看见这长乐坡了。这长乐坡可不是天然的，是人工修的，是皇上在这阅兵的地方。

0: 有这么十几丈高，24丈宽，东边西边南边都没到，上下就跟刀裁的一样，只有北边有个慢坡，骑着马能上能下。刘秀一看这地方可不错，挺高，能看得见整个杀人的战场，所以刘秀带着四个王官勒马挺体站在长乐坡上往下瞧，他就瞧着汉营的兵将奋勇当先，杀到王莽的兵将四处逃窜，人头乱滚。刘秀他高兴，站在这个时候昆阳王杀出重围，一抬头他看见刘秀了。昆阳王心说，现在刘秀身旁就四个王官保驾，我虽然救不出当今万岁，我绕到长乐坡后，我上了长乐坡，拿我这一对秋龙棒把刘秀打死，刘秀这一死，汉营军心这么一乱，大新朝的兵将重整正气，就可能把刘秀给灭了。想到这儿，昆阳王可就没再往重围里头杀，一直绕道可就奔了长乐坡下了，把这马他栾铃一扔，往上一催马，上这长乐坡。刘秀竟看这杀人的战场了，可就没听见后边马跑，及至昆阳王都走到刘秀的身背后了，刘秀才听见甲胄的声音，回头这么一看呀，可把刘秀吓坏了，正是昆阳王王立。王立咬牙切齿，把这一对秋龙棒往上这么一抡，要人刘秀哪里走，打唰，秋龙棒奔着刘秀就来了。刘秀往旁边一闪，秋龙棒打空了。这四个王官可就急了，虽然没能耐也得保驾，两个王官瞪出腰刀对着昆阳王，一边一个砍刀，唰，这边一刀那边一刀，两口刀奔着昆阳王来了。昆阳王可就顾不了刘秀了，秋龙棒一分往上一打，啪，两口腰刀磕飞了。秋龙棒往回这么一涮，啪，俩王官这脑袋就碎了，吓得那俩王官由打这长乐坡上可就咕噜下来了，摔的是鼻青脸肿。在这长乐坡上可就剩下昆阳王王立和刘秀两个人了。王立咬牙切齿，抡动秋龙棒对着刘秀打，刘秀是真急了，攥宝剑把按扳晃，吃了扔宝剑亮出来，这左腿可就站起来了，右脚这么一扣凳，往前一递手，宝剑奔着昆阳王的手腕扎，这一手叫指日高升吞云式，想扎这昆阳王王立的手腕子。王立哪怕刘秀啊，往回这么一磕，啪，把刘秀这宝剑就给磕飞了，奔刘秀就来了。刘秀吓坏了，昆阳王这一对秋龙棒一分打，双风贯耳，奔着刘秀的头顶打来。刘秀缩顶藏头，啪，整把刘秀的五龙盘珠冠给打碎了，唰的一下，刘秀的头发可就披散下来了，吓得刘秀魂飞天外，破散九霄，马一催，往下就跑。昆阳王往前一催坐骑，要人刘秀哪里走，追，这匹马跑得这叫快呀、啊！刘秀是慌不择路，他应该往东走好回归大营，刘秀可就往西南下来了。昆阳王一看高兴了，你要往西南走，遍地都是大新朝的兵。刘秀是跑糊涂了，双足点凳，小肚子撞铁活梁，这匹马是越跑越快。 昆阳王王立在后边高声喊嚷，要人留宿，这回你还想跑吗？举着秋龙棒往下追，刘秀可就跑出好几里地来了。跑着跑着，刘秀明白了，糟了，我应当往那边跑，回大营啊，有老将朱文华呢，我往这边跑，不是离长安城越来越近吗？这样昆阳王要追上我，我就得命丧昆阳王的秋龙棒下。刘秀明白过来，刘秀一想，我得找树林子，找坟圈子，我得把这昆阳王绕开了，我再往回走。跑着跑着，又跑了一里多地，看前边一片树林子，刘秀可就奔这树林子来了。即至离树林子不远了，就听树林当中大炮声一响，有打林中撞出500儿郎，裂开了阵势，当中间掌旗官挑着鹅黄闹龙都旗。刘秀一看这500儿郎，头戴足巾，身穿号坎，当中间白月官上边两个大字大信，这些兵丁都腰系皮艇带，打着裹腿，半截大叶子撒鞋，手里各持刀枪棍棒。再一看这面大旗在空中飘摆，上边三个字开国王。刘秀可就愣了，再一看这开国王大旗之下，勒马停刀，一员战将。只见这员战将平顶身高在1丈开外，长到虎背熊腰，面似淡金，黄中透润，两道剑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一双虎目，黑胡须在胸前飘摆，头上戴着绿缎色软扎巾，遮天软翅颤巍巍，如一钩双飘袖带，身上穿着墨绿缎色短肩袖绑身小袄，前后龙绳立着十字盘，腰中系1巴掌宽五彩丝缎带红中印薄底靴子，胯下一匹黄骠马鞍鞯嚼环鲜明，手里盛着一口3尖二刃刀。这员战将相貌威严，仪表不俗，刘秀看着他面生，可是一看这面大旗上这三个字是开国王，那么开国王是王莽的兄弟，我见过呀，这人不像。可是兵丁又穿着大新朝的号坎，那么这个人不是昵称开国王，必是王莽手下的大将。刘秀可就愣了，前边有王莽的兵将，回头再一看，昆阳王可就来了。昆阳王往前边一瞧，刘秀奔树林子，树林子当中冲出500大新朝的兵将。昆阳王高兴了，妖人刘秀，前面有我国的人马，后边有孤家昆阳王在此，你今天是休想逃生。
1: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晚上11:30，
5: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6: 哎，是啊，小王，
7: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5: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8: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5: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7: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8: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9: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8: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1: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10: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2: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10: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1: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1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0: 刘秀吓得魂飞天外，魄散九霄，穿马刚要走，这人一催坐下马，掌中三尖二刃刀，直奔刘秀面前。千岁，公孙述特来救驾。刘秀一听是公孙述，可就愣了，是半信半疑。那么这个人是不是公孙述？来的正是宝君山义士公孙述。因为智军章二次下山，公孙述等智军章走了之后，派人下山打探军情。这一天突然得报，富春山隐士严光严子陵来了。公孙述立刻下山，把隐士高显接到山中大厅之上落座吃茶。贤士，您因何至此？有何见教啊？严子陵说：“我由打昆阳而来。请问贤士到昆阳何事？”严子陵就把自己见贤马援纵火，破了王莽百万兵千员将，巨无霸在昆阳山自刎的情况跟公孙述说了一遍。公孙述很高兴，知道二弟三弟平安无事，也就放心了。严子陵抱拳拱手，义士，贫道有一事相求，不知义士能不能拔刀相助。哎呀，先师说话何言太谦呢，有话请讲。义士啊，现在巨无霸已然死了，王莽的兵将难胜汉军，要以我估计呢，刘秀的人马不久就要进兵潼关，潼关一破，汉兵直奔帝都长安城，两国一陈兵，汉兵必胜，是莽军必败。我想王莽一打了败仗，他要逃奔他方，必为后患。义士能不能带领兵将下山，够奔长乐坡东，暗中埋伏好了，帮着汉千岁截护国贼呀？公孙述一听，当然愿意了，可就答应了。跟隐士严光、严子陵两个人一商量，就在这些乡屯猎影当中，挑出来500个精明强干的小伙子， 每十个人是一班，下这宝君山，都打扮成买卖客商，什么保镖的呀、护院的呀、打把式卖艺的，够奔长安城。因为那时候昆阳刚破，刘秀大队人马还没进兵潼关呢，所以潼关的关门白天开着，宝君山这些人可就混进了潼关，一直够奔了长安城东。500人这么一散，就住在长安城东门外东关的大小客店里头，然后把这些兵刃就藏在树林子里头，公孙述让人联络，派出探马打探军情，探马回报公孙述，汉营兵将得了潼关，直奔长乐坡，已然扎下大营。公孙述又得报，王莽御驾亲征离了长安城，够奔长乐坡，两国陈兵。公孙述就把这500乡团练勇叫齐了，在这树林子当中把兵器给刨出来，在树林子里等着，就要擒拿奸臣王莽了。没想到刚准备好了，来了一支大新朝的兵将，掌旗官挑着一面鹅黄闹龙都旗，上边3个字开国王。公孙述指挥兵将冲出树林，往前一催马，一刀就把开国王给杀了。500乡团练勇，人人奋勇，个个当先，把开国王手下的兵将杀了不少，剩下的呢可就四散逃窜了。为什么开国王的兵将到这儿呢？就因为王莽怕自己在长乐坡打败仗，派开国王在这儿指挥兵将留一条后路，没想到被立地金刀公孙述给杀了。公孙述让手下这些乡团练勇，把王莽这些兵将死尸身上的军装号坎脱下来，这些乡团练勇全穿上了，装成大新朝的兵将，打的旗号可是开国王的旗号。正在这时候，探马前来禀报，王莽的兄弟昆阳王胯下马掌中一对秋龙棒，正在追赶汉太子刘秀。公孙述吩咐一声，响炮出兵。炮声一响，500儿郎冲出树林，裂开阵势。当中间掌旗官挑着这边大旗，上边是开国王。昆阳王可不知道这是立地金刀公孙述，认为刘秀是准死无疑了。没想到公孙述一催坐下马，来到刘秀面前，千岁，公孙述特来救驾。刘秀一愣，听姚琪说过，宝君山大哥公孙述，胯下马掌中一口3尖2刃刀，在100万敌人军中取敌人守将人头，如同探囊取物一般。要看这人的相貌呢，好像是公孙述，可是这旗号打的是逆臣的旗号。刘秀正发愣呢，公孙述来到刘秀的面前，千岁，追赶您的是昆阳王，您是要活的还是要死的？刘秀这么一听，这公孙述口气也太大了，虽然人称立地金刀，你也不是项长三头尖生露背，昆阳王这一对秋龙棒纵横天下无人能敌。刘秀当时没想别的，我要死的，遵旨。公孙述马往前一催，直奔昆阳王。刘秀一想，立地金刀公孙述有这么大的能耐，我拨马瞧瞧他这口刀到底怎么样刀斩那昆阳王。刘秀刚这么一拨马，就听立地金刀公孙述一刀就把昆阳王的人头砍下， 如龙榜，掉在地上，尸身坠地而亡。这匹马落荒而走。刘秀这么一看，果然是名不虚传，立地金刀啊！拨马之际，金刀就把昆阳王斩杀。公孙寿在马上一伸手，把昆阳王的人头可就捡起来。催马来到刘秀面前，甩灯立案下了坐骑，把人头往地下一放，跪倒在地。千岁，公孙寿叫驾来迟，在千岁面前领罪。刘秀赶紧甩灯立案下马，用手相搀，一时情起，顾家不敢受礼，谢千岁。公孙寿才站起来，义士，你在宝郡山因何至此？公孙寿才把隐士严光、严子陵上宝郡山，让他来到长安城洞截虎国贼的事情跟刘秀说了一遍。千岁，而今两国陈兵长乐坡，经此一战，大汉朝天下可定。千岁，您为什么没人保驾，被昆阳王追至此地呀？顾家兵是兵山，将是将海，只因为两国交兵，元帅马援说战场之上不是安全之地，所以派四名王官保着我回归汉营。我一想，经此一战，王莽可擒，所以不愿意回营；二来想在两军阵前观敌料阵，鼓舞士气，所以带着四个王冠到了长乐坡上，没想到被昆阳王发现，昆阳王把我追至此地，幸而碰见义士，搭救了孤家性命。我想着功高者莫过救驾，嫉妒者莫过绝粮，义士有此救驾之功，灭莽之后共享荣华富贵。千岁，臣不敢当救驾之功，愿将此功让与三弟姚齐。两个人正说着话呢，就听见炮鼓连天，杀声震耳。刘秀抬头一看，用手指着公孙义士，你看，顾家三帅四先锋来也。原来这长乐坡上两个王官轱辘下去了，摔得鼻青脸肿，撒腿就跑，禀报元帅马援。马援可吓坏了，往下传令，带着副帅邓禹靠勋，四名先锋官几十员战将，几万大兵往这边可就追来了。极致跑着跑着，跑到树林子外头，看见昆阳王这一对秋龙棒在地下，马是没了，昆阳王的尸身在此。再抬头这么一看，见千岁刘秀跟一个人正在说话。姚琦一看高兴了，用手一指，马子章，你来看，这就是我头号的朋友，立地金刀公孙寿。三帅四先锋来到刘秀的面前，甩当离鞍下马，跪倒在地，是千岁受惊，臣等之罪也。刘秀赶紧用手相搀，元帅先锋众将请起，何罪之有啊？三帅四先锋跟众战将站起来了，刘秀就把立地金刀公孙寿刀斩昆阳王的事情说了一遍。君臣在这儿说话，王莽可就得胜了，因为三帅四先锋指挥兵将打救刘秀，长乐坡王莽

离长安城不太远了，天可就黑下来了。王莽骑着马正往前走，突然间看见前边晃晃悠悠有个小人王莽往前一催坐骑，拿着金簪盘龙枪一抖，扎，这小人没了。王莽再往前一看，没有，骑着马往前走，晃晃悠悠这小人又来了。王莽拿枪这么一扎，这小人又没了，可把王莽吓坏了。都说这鬼聚而成形，散而成气，难道说我王莽运败时衰，鬼都欺我吗？王莽仗着胆子高声喊嚷：你是神是鬼？这小人说话了：要说我是神呢，我是丧门神；要说我是鬼，我可是要命鬼。王莽这么一听，说话的声音好像是人，往前催马，拿枪一扎，这小人又没了。王莽就觉得这左脚的踝的骨有人拿东西打了一下，砰，给王莽疼的往右边一瞧，左边砰又一下，把王莽疼坏了，往前一催坐骑，直奔长安城的东门而来。到了长安城东门下，抬头这么一看，城上头赫暗暗，灯火不明，空落落，并无人声。王莽叫了一声：“开城门！”朕驾转皇宫。就听城头之上，炮声一响，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引，如同波咒。王莽抬头一看，大吃一惊，几乎坠马。原来王莽御驾亲征走了之后，吏部天官窦融拿着尚方宝剑，带着文武官员回到了长安城，立刻传令四门紧闭，吊桥扯起，违令者斩。武城兵马司立刻带人守着这座城池，来回巡查。窦天官回到家中，因为窦融养着80名甲士，把这80名甲士就叫来了。窦天官可就把自己明保王莽，暗保大汉，现如今太子千岁，兵至长乐坡，王莽天下堪堪不保的事情，跟这80名甲士一说：你们帮着我定了长安城，汉太子千岁一入城，我就保你们在太子千岁驾前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这80名甲士在窦天官府待了好几年了，知道王莽大势已去，全都愿意帮着吏部天官。天官大人命人把盔铠甲胄兵刃拿来，你们披挂整齐，各选兵刃，听我的令。80名甲士全都准备好了，吏部天官窦融派家人把武城兵马司五位老爷请来。武城兵马司一听说窦天官有请，全都骑着马来了。有人接过马去，五位老爷来到天官府大厅之上，跪倒在地拜见天官大人。正在这时候，就听哗啦啦啦啦一声响，五位老爷这么一看，80名甲士亮剑而出，武城兵马司这五个人可就愣了。天官大人，您这是为何？吏部天官窦融跟他们几个人小以大义，劝他们献长安，保太子千岁入城。武城兵马司明白王莽的天下已然不保了，可就答应了：天官大人，我们愿意帮着您兵定长安。好，那你们每人每都给家中写一封信，让你们的家属到天官府。

避难。五个人只好写信，把信写好了，窦天官派人把这武城兵马司所有的家眷接到了天官府内，到了后花园，有屋子有甲士在这儿看着。然后吏部天官窦融派这武城兵马司把所有叛臣的家属全都给逮住，逮到天官府之内，让这些甲士看好了，一个不准跑。然后窦天官派人够奔金吾大将军府，把金吾大将军王恒请来。王恒以为窦天官有国事相商，骑着马可就来了。到了天官府外，家人接过马去，金吾大将军王恒来到窦天官的大厅之上，见过天官大人，请坐。两个人对坐吃茶，吏部天官窦融可就跟金吾大将军王恒说：“王将军，而今王莽失败，跟你实说，我明保王莽，暗保大汉，我劝你归降，你愿意不愿意？”金吾大将军王恒气坏了，站起身形，用手一指胆大窦天官：“天凤凰待你不薄，你是忘恩负义的小人！”撒腿往出就跑。刚跑下大厅，扑通一声，金吾大将军王恒可就趴这儿了。早有人准备好了绷腿绳，把这金吾大将军王恒绊倒了。甲士过来把王恒生擒活捉。吏部天官窦融一看王恒逮住了，长安城的事情就好办了。然后带着甲士来到宫中，搜拿这王莽的儿子东宫太子王宇，搜了半天也没搜着。窦天官带着甲士来见孝平皇后。王莽的女儿孝平皇后自打丈夫死了以后苦闷在宫中，虽然过继刘秀承继为子，可是刘秀现在如何皇后是一点儿也不知道。再说王莽派人看着孝平皇后，孝平皇后不能出宫，是终日苦闷，饮食难下。这一天突然间看见窦天官带着甲士仗剑而入，孝平皇后可就愣了。哎呀，天官大人，你仗剑而入，意欲何为？吏部天官窦融撩袍跪倒，就把汉太子刘秀在南阳兴兵仗义讨贼，未赴汉时大战胡杨、济阳、颍阳、昆阳，破潼关，直捣帝都长乐坡扎营的事情全都奏明了孝平皇后，又把王莽出兵长乐坡御驾亲征，命自己全朝普护叛臣余党，这些事情全都奏禀了一遍。孝平皇后这么一听，料着汉室天下不久就要恢复了，暗为喜悦。可是想起了自己的爹爹王莽，身为兵部大司马、安汉宫不守臣节、弑君篡位，不过十几年的光景就要一败涂地，王家全家该斩，灭门九族，自己的爹爹是万剐凌迟之罪，父女之情啊，到了这个

0: 刑事啊，普纳祸国叛臣的逆属，总宜审慎，可千万不可错杀一人，臣遵旨。吏部天官窦荣退出宫外，派贾氏看着这座宫院，不准任何人随便出入。窦天官两天没合眼，回到家中，把早已然准备好的大汉朝的旗号拿出来，命武成兵马司带着官兵把新朝的旗号撤下来，换上大汉朝的旗号。这一来，全城可就嚷嚷动了，黎民百姓全都瞧着，知道大汉朝天下要二次复兴了。吏部天官窦荣把事情安排好了，来到城上等候这奸臣王莽。听王莽一叫城，吏部天官窦荣吩咐响炮，大炮声一响，城上头遍插汉营的旗号。王莽抬头这么一看，大吃一惊，差点由打马上掉下来。看吏部天官窦荣，头戴硬翅乌纱帽，身穿蟒袍，手扶城墙，一定护身栏。王莽一看可就有点明白了，用手一指，窦天官，你在朕驾前为臣，朕待你不为不厚，难道你今天看朕大势已去，你归降了刘秀了吗？你可真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吏部天官窦荣在城上一阵冷笑，王莽啊，告诉你，我是大汉朝的忠臣，明保你王莽，暗保汉室。自从你篡位之后，我就与孝平皇后、左办丞相柴文瑾、泗水王刘良共立刘秀为太子，承继汉统。王莽，你三艘柴相府没把刘秀搜出来，左办丞相柴文瑾把刘秀救出城外，是叛国将苏成把汉太子救出潼关，逃回了南阳。刘秀在南阳隐居九年，在长安城开科举事，他假冒举子金河，一箭要把你射死，没想到射到你的冲天关上。告诉你，你的四弟寿王王峰是个好人，忠于汉室，把刘秀救出五科场，是我吏部天官窦荣借着玉兰公主下嫁潼关，把刘秀救出潼关，回归南阳博水村八百儿郎兴兵起义。王莽到这时候可全都听明白了，忽听背后大大大不啊，万马奔腾。王莽回头这么一看，汉营的兵将铺天盖地漫山遍野而来。王莽一想，完了，长安城也进不去了，汉营兵将一到，我命休矣，往西一催马，王莽可就跑了。吏部天官窦荣往远处一看，大汉朝的兵将到了，我窦荣已然答应了汉太子，而今定了长安，总算尽了我忠臣之道。因为元帅马援跟邓禹寇心四先锋把刘秀救回大营之后，马援指挥人马追杀王莽的残兵败将，一直杀到王莽的大营，一看王莽的兵将是踪影皆无，然后传下令来清理战场，掩埋死尸，把王莽留下的刀枪器械、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收回汉营，让军政司拿过功劳簿给众将记上功劳。三水四先锋保着千岁刘秀，带着两万大兵一直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自三顾茅庐之后，刘备和诸葛亮经过七年的奋斗，到公元214年攻占了益州的成都，从而实现了隆中对的第一、第二两步计划。又经过七年的奋斗，到公元221年建立了蜀汉。短短14年，刘备就在诸葛亮的辅佐下实现了建国的梦想。那么在群雄争霸的东汉末年，实力弱小的刘备是凭借什么在夹缝中生存？诸葛亮与刘备的立国之道究竟是什么呢？系列节目《诸葛亮之道》第七集《立国之道》。
2: 上一集我们讲到，经过三顾茅庐和隆中对，诸葛亮终于决定出山辅佐刘备。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诸葛亮的立国之道。中国传统法文化讲究立国之道。什么叫立国之道呢？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它可以制定法律、实施法律。那么在法律还没有制定的时候，甚而至于连一个国家都还没有成立的时候，你要去评价一个国家建立的过程是不是正当，评价的标准是什么呢？这就是立国之道。简单来讲，也就是说，你这个国家建立的过程是不是符合道义。如果是，这在中国传统政治话语里面叫做立国有道，那你这个政权就具有合法性，具有正当性，国祚就长。如果不是呢，这叫德国不正，你这个政权就没有合法性可言啊，就会短命而亡。这个讲的有点抽象啊，我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吧。根据《晋书》记载，东晋有个皇帝叫晋明帝，是司马懿的玄孙，司马昭的曾孙。晋明帝做皇帝的时候呢，年纪还很轻，所以对于他祖上的光荣历史不太了解。有一天他把宰相给叫了过来啊，就问他说，我们这司马家的皇位是怎么来的呀？我们祖上是怎么得的天下呢？有什么样光荣的奋斗历史呀？啊，你给我说来听听，让我开开眼界。这个宰相呢，知道的就比较多了啊，所以一五一十都给他说了。你爷爷的爷爷叫司马懿，当年怎么用阴谋诡计害死了对手，把持了朝政。你爷爷的爸爸叫司马昭，当年怎么杀害了皇帝，还嫁祸给别人啊？所以咱们今天不是有个歇后语吗？叫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打你爷爷的爸爸那儿来的啊，那是他对历史的唯一贡献。这个宰相也不考虑小皇帝的情绪，竹筒倒豆子，口无遮拦一顿说，把小皇帝给臊的呀，满脸通红。我这祖上怎么这么缺德呢？听到最后实在是臊了不行了啊，就像鸵鸟钻进沙丘里面一样，一头钻进被子里，拿被子把脸给蒙上了，在被子里面说，若如公言，静坐父安得长远。如果您说这都真的，我们祖上尽靠阴谋诡计得天下了，那我们晋朝的国祚还怎么长得了呢？晋明帝为什么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呢？因为他意识到他的祖上司马懿、司马昭德国不正，建立的政权不具有合法性，不符合立国之道。那么刘备和诸葛亮的建国之路是否符合立国之道呢？我们通过三个事件来说明问题。事件一，刘表托孤。诸葛亮出山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208年，曹操率领大军南下，打算用武力统一天下。当时南方呢有三个军阀，分别是长江上游益州的刘璋，长江中游荆州刘表，以及长江下游 扬州的孙权。曹操攻打南方，打算先拿谁开刀呢？荆州的刘表。根据《三国志·先主传》注引《魏书》的记载，刘表临死之前，把刘备叫到跟前，交代后事。他说：“啊，我那几个儿子呢，你都知道，没有一个像样的。咱俩呢，都是汉室宗亲。那俗话说得好，这肥水不流外人田。我死了以后呢，你就来做荆州刺史，接管荆州。啊，不知贤弟意下如何？”刘备向来以仁义著称，不会乘人之危啊，所以他就赶紧拒绝。我看您这几位公子没像您说的这么糟糕啊，都挺优秀的啊，你就别多想了，洗洗睡吧，安心养你的病。刘表病死以后，他的小儿子刘琮即位。刘琮是个什么样人呢？曹操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比喻啊，专门就是说的刘琮。曹操说：“生子当如孙仲谋。”孙仲谋就是孙权。曹操说生儿子就要生一个像孙权这样的英雄豪杰。刘景生儿子若屯犬耳。刘景生就是刘表。刘表的儿子啊，简直就是一群屯犬。什么叫屯犬？屯就是猪，犬就是狗。啊，这曹操是用文言文骂的街，听上去比较文雅，拿咱们今天话讲就是猪狗。刘琮左手接过他父亲刘表的江山社稷，右手就把他拱手让人，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就直接投降了曹操。所以曹操看不起他，骂他是屯犬。曹操率领大军南下，刘备一看刘琮都投降了，那我也别愣着了，赶紧逃跑吧，就率领手下人一路往南逃跑。当时刘备驻扎在樊城，渡过汉水以后呢，就来到了襄阳，也就是荆州的首府。路过襄阳的时候，诸葛亮出了一个计策，他说刘琮已经投降曹操了，现在他肯定对于我们没有任何的防备，我们可以搞一个突然袭击，把襄阳拿下，占领荆州，作为我们抗击曹操的根据地，这个也符合我隆中对的战略。刘备说不行，刘表临死之前把荆州托付于我，所以吾不仁也，我不忍心做这种背信弃义的事情。这个就是刘表托孤事件。这个事件有两个关键点，大家可以好好思考一下。第一个关键点，刘表托孤让刘备来接管荆州，请问刘备应该答应吗？啊，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在公而言，荆州是汉朝领土，荆州刺史是国家的公职，公权力的转让要经过法定程序，不能私相授受。刘表本人虽然当时是荆州牧啊，是荆州的最高长官，但是他也没有权利把荆州私自让给刘备，所以刘备不能接受。在私而言呢，刘表死后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是他的儿子，轮不到你刘备。刘备如果接受刘表的嘱托啊，说我来接管荆州，那首先刘表的儿子们就会不服，其次刘表的老部下也会不服，曹操还没有打过来，内部矛盾已经爆发了。所以无论于公于私，刘备都不应该接管荆州。第二个关键点，诸葛亮劝刘备攻占荆州，是不是背信弃义的表现呢？啊，有人说了，这刘表当年他要把荆州给你，你不要，现在刘表死了，你又去攻占荆州，这当然是背信弃义了。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刘表让刘备接管荆州，目的是什么呢？他不想让自己打下的大好江山败坏在子孙后代的手中，所以啊，干脆那就让给你刘备得了。结果呢，刘表一死，他儿子刘琮就投降了。《论语》有云：“父在观其志，父莫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父亲去世了，做儿子的 能够继承父亲的事业，在三年之内都不改变父亲的遗愿，坚持父亲生前的方针路线，那这就是一个孝子。而刘琮呢，父亲尸骨未寒，他就赶紧就投降了父亲的敌人曹操，就连曹操都看不起他，都骂他是一个豚犬，典型的不孝子。所以到这个时候，要实现刘表生前的遗愿，保住荆州的大好江山，唯一的办法就是攻占襄阳，挟持刘琮，以荆州作为根据地来反抗曹操。刘备不忍心占领荆州，是凭着他的良心做的决定，而诸葛亮劝刘备攻占荆州，是对其中纷繁复杂的利害关系、政治伦理进行精确的分析以后做出的理性判断。刘备的决定符合个人的品德，是一种修身齐家的小德，诸葛亮的判断才符合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的德行，是治国平天下的大德，这才是立国之道对于一个政治领袖的要求，刘备还达不到这一步。
1: 刘备拒绝了诸葛亮突袭襄阳的要求，失去了一次与曹操抗衡的机会。可是接下来，刘备在颠沛流离、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所表现出的仁义，却为他赢得了民心，成为他后来成功的关键。这也就是蜀汉的立国之道。那么刘备是如何用仁义来赢得民心的呢？
2: 事件二，以人为本。刘备拒绝了诸葛亮计策以后呢，也没有马上就逃跑，而是停在襄阳城下，朝着城楼上大声的喊话：刘琮在哪里？让他出来跟我对话，我要当面质问他，你为什么要舍弃祖宗的基业？你为什么要投降曹操？刘备这几句话一问，这刘琮哪还敢出来呢？啊，躲在城楼里面是一动不敢动。刘琮手下一看，一个英雄，一个狗熊，这对比太明显了。我们要弃暗投明，全都跑出来追随刘备。老百姓呢也在琢磨啊，听说这个曹操是一个杀人魔王，以前打徐州的时候搞大屠杀，杀了几十万人，现在到荆州来，说不定一时兴起，一高兴又要杀人。你刘琮投降曹操，可以高官厚禄、荣华富贵，我们平头老百姓呢，只会殃及池鱼，成为待宰的羔羊。所以干脆跟着刘备跑了得了。呼啦一下子涌出来好几万人，都跟刘备，啊，您上哪儿我们就上哪儿，我们这辈子是上刀山下油锅，跟定你了。刘备对着城楼上面喊了半天，没有看到刘琮的影子，倒是出来一大群的官员和老百姓，跟在马前不肯离去，啊，那就一块走吧。走到襄阳城的郊外，路过刘表的坟墓，刘备感慨万千，下马痛哭，表示我没有能够帮你守住荆州，对不起你。老百姓一看刘备仁义啊，我们果然没有跟错人，一传十，十传百，一路上跟上来的老百姓越来越多啊，拖儿带女，携家带口，你挑着担，我牵着马，紧跟着刘备，不知路在何方。跑到湖北当阳的时候呢，追随刘备的老百姓已经有十几万人之多，所以走得特别慢啊，一天只能走十几里路。另一方面，曹操这个时候已经进

0: 入了襄阳，得知刘备往南跑了，曹操当机立断，派5000精锐骑兵，一天一夜急行军300里追杀刘备，务必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刘备方面这个时候也已经得到了消息啊，就有人劝刘备说：“主公，照咱们这个速度，磨磨蹭蹭，一天走不了几里地，这得走到什么时候去？不如干脆啊，咱们丢下老百姓，咱们先跑，占领前方的城池，再回过头来对抗曹操，从而我们可以拯救更多的老百姓，您看如何？”刘备不假思索，一口拒绝。刘备说：“夫计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做大事要以人为本，如今老百姓都来投靠我，把我当靠山，我怎么能够忍心抛下他们一个人逃走呢？”坚决不同意。这就是以人为本的最早出处。以人为本在咱们今天啊已经成为了非常重要的政治理念，已经是一个政治上的共识了，人人耳熟能详。但是在当时军阀割据、天下大乱的情况下，这种理念是非常可贵的。以人为本的关键是要你能够看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口号、一块招牌啊！你现在看到这么多人过来投靠你，你不去保护，扔下他们自个儿跑了，边跑还边为自己找借口啊！边跑边喊：“乡亲们，我先走一步，等我保住了性命，壮大了实力，我会回来拯救你们的。”那就不符合立国之道了，就堕落为权谋了。东晋史学家席凿齿评价刘备，说他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欲明，越是在颠沛流离、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刘备的信义就越加鲜明。这就是刘备成功的关键所在，也是后来蜀汉的立国之道。
1: 蜀汉的立国之道不仅仅是刘备的以人为本，诸葛亮当初反抗暴力、匡扶正义的人生志向，也是刘备最终能够立足西南的重要原因。在曹操军队重兵追击之下，诸葛亮又是如何凭借反抗暴力、匡扶正义的道义来说服东吴孙权联合抗曹的呢？
0: 事件三，东和孙权。除了曹操的5000精兵以外，这个时候啊，还有一个人也在追刘备，谁呢？鲁肃。鲁肃是扬州军阀孙权的手下。那鲁肃为什么要来追刘备呢？荆州和扬州是唇亡齿寒的关系，荆州完蛋了，那扬州也好不了。曹操大兵压境，孙权也感到压力很大啊，所以就派鲁肃出使荆州，联络刘备，想要寻求一个合作的机会。等到鲁肃走到荆州的时候呢，刘琮已经投降了曹操，刘备已经往南逃跑了，所以鲁肃也一路快马加鞭，终于追上了刘备。双方一谈，一拍即合，刘备当机立断，派诸葛亮全权代表自己出使江东，跟着鲁肃来见孙权。其实这个时候的孙权啊，心里面还是很犹豫，我到底是投降曹操呢，还是反抗曹操呢，还没有决定。现在诸葛亮来了，孙权心里面就犯嘀咕，你是刘备的人，那你肯定为你主子刘备的利益考虑，撺掇我来反抗曹操，拿我来当炮灰，所以我不能上你的当，我对你要提高警惕。没想到诸葛亮根本不劝孙权抵抗曹操啊，他反而劝孙权投降曹操。诸葛亮对孙权说：“曹操已经统一北方，现在又占领了荆州，没人能打得过他，啊，所以我劝您呢，投降要趁早，千万别犹豫。你要再这么犹豫下去，万一让曹操看出来你不想投降来，那麻烦可就大了。”哎，这个孙权觉得很奇怪呀，你不劝我抵抗，反而劝我投降，这什么意思？那你们家刘备为什么不投降呢？诸葛亮一听笑了，他说：“田横 其之壮士耳，有手亦不辱。田横是什么人呢？当年汉高祖刘邦打天下，把天下都给统一了，就剩下一个齐国的诸侯叫田横，还带着500个人守在一个小岛上面。啊，刘邦说：“你赶紧投降，封你做个王侯啊，然后我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任，那就完了，别劳驾我派兵打你。”田横左思右想，觉得亦不受辱，抹脖子就自杀了。田横一死，他手下的500个人集体自杀，非常壮烈。这个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田横500士的故事。诸葛亮说，田横只是区区一个齐国的壮士，尚且懂得不能投降、亦不受辱的道理，更何况刘备乎？刘备以仁义道德反抗强暴，拯救百姓，要么成功，要么死，绝对不会投降。孙权一听，热血沸腾，啊，那我也不能坐以待毙，我也要抵抗曹操。那曹操这么强大，我们有几成胜算呢？诸葛亮这个时候才告诉孙权，你别看曹操强大，这个是表象，其实曹军有3大弱点。第一，曹操远道而来，跑到这个时候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这是第一个缺点。第二，曹军是北方人，不惜水战，现在跑到南方来打仗，这个不是来找抽吗？第三，荆州人为形势所迫，不得已投降了曹操，其实表面是服了，内心不服，这对于曹操来讲是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爆炸。只要你能够利用好这几点，那我们胜算很大。孙权听了当即拍板啊，决定联合刘备抵抗曹操。为什么诸葛亮能够说服孙权呢？啊，有人就分析了，说是因为诸葛亮口才好，用了激将法，孙权被激了，所以就能说服他。这个说法呢有一定的道理啊，但是还没有说到关键。孙权的手下文武大臣人才济济，口才也很好，为什么都没能说服孙权呢？因为孙权的手下无论是投降派还是抵抗派，都在用利益来说服孙权啊，你投降曹操有什么什么好处，你不投降曹操又有什么样的好处，争执不下。所以孙权一直在权衡利弊，拿不定一个主意。诸葛亮没有单纯用利益来说服孙权，诸葛亮说服孙权的关键是8个字：晓之以义，动之以利。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不论利害，不论得失，不论成败，只论大是大非。简单来讲，道义是第一位的，利益是第二位的。所以诸葛亮先晓之以义啊，他告诉孙权，曹操以诈术和武力来夺取天下，我们反抗强暴，这个是道之所在，义不容辞，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所以刘备力量再弱小，他也要反抗到底，处死方休。正是这一番道义激动了孙权，决定抗曹。然后呢，诸葛亮再动之以利，再告诉孙权啊，给他分析曹军外强中干，我们抗曹的胜算很大，打消了孙权的后顾之忧。从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汉末3大势力的立国之道各不相同。曹操的立国之道靠的是诈术与武力，孙权的立国之道是利益，而刘备的立国之道是仁义。刘备在其中最为弱小，却能够在夹缝中生存下来，走向成功，自有其独到之处。在诸葛亮的撮合之下，孙刘联军在赤壁以少胜多，打败曹操，这个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赤壁之战以后呢，刘备迅速占领荆州，实现了隆中对的第一步。隆中对的第二步是西取巴蜀，也就是从荆州溯流而上， 夺取长江。

0: 那么刘璋给刘备送来了什么机会呢？刘备是怎样夺取益州的？刘备和诸葛亮又是如何去治理蜀汉的呢？我们下一集再讲。
1: 经过赤壁之战的胜利，刘备在诸葛亮的辅佐下乘胜先后夺取了荆州和益州，逐渐站稳了脚跟，建立了蜀汉。但因法治不健全，刚刚建立起来的蜀汉乱象环生，迫切需要一部切实可行的法律。那么身为丞相的诸葛亮制定了一套怎样的法律制度？通过这部法律又体现了诸葛亮怎样的法治之道呢？系列节目《诸葛亮之道》第八集，依法治蜀。
0: 上一集我们讲到，赤壁之战以后，刘备占领了荆州，实现了隆中对的第一步。隆中对的第二步是要占领长江上游的益州。就在这个时候，益州的军阀刘璋给刘备主动送机会来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话还得从头说起。话说东汉末年，刘璋的父亲刘焉在朝为官啊，他看出来了天下即将大乱，即将要土崩瓦解了，我不能再待在朝中混吃等死，我得找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躲起来，将来好扩充实力，在地方上做一个土皇帝啊。刘焉想挺好，就找人去算命，说我去哪儿比较合适呢？算命先生就给他算出来说，益州这个地方有天子气，你可以去益州。算命先生的话说的没错，只不过这个天子气不应在刘焉的身上，要将来应在刘备身上。那刘焉哪知道这些呢？啊，所以他就向皇帝请示，得到批准，做了益州的最高行政长官，这叫益州牧。刘焉死后，他儿子刘璋即位。刘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诸葛亮在隆中对的时候对他有一个评价，叫做刘璋暗弱。暗就是不能明辨是非，智商比较低。弱就是性格懦弱，不够强悍。益州就咱们今天四川一带，自古以来号称天府之国，经济发达，人才辈出，现在摊上这么一个暗弱的主，当然就引起了各方势力的觊觎。当时打益州主意的最起码有四个势力，第一个是汉中军阀张鲁啊，汉中离益州离得最近，所以张鲁一直都想要打益州。但是呢，张鲁实力太弱小，一口吃不下益州。第二个是孙权，孙权一直有一个想法，我要统一整个南方，益州当然也是他的目标之一。但是孙权离益州离得太远了啊，益州在长江头，扬州在长江尾，中间还隔着一个荆州刘备，很麻烦，没有办法越过刘备去占领益州。第三个打益州主意的就是刘备。诸葛亮早在隆中对的时候就已经给刘备规划好了啊，咱们先取荆州，再取益州。但是刘备太忙了，荆州刚打下来，百废待兴，腾不出手来取益州。张鲁太弱，孙权太远，刘备太忙，这就便宜了第四个人，曹操。曹操赤壁之战惨败而归，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刘备孙权不好惹，那柿子捡软的捏，我先打下汉中的张鲁和益州的刘璋，壮大了实力啊，我再回过头来再顺流而下消灭孙刘，水到渠成。所以呢，曹操就派人去攻打汉中的张鲁，同时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对于益州是虎视眈眈。刘璋看到曹操要打过来，心里面非常害怕，他又把手底下人叫到一块儿啊，就问他们说，是曹操现在要打我们，这怎么办呢？刘璋说，

0: 像有一个谋士叫张松，他说单靠咱们自己力量那肯定是打不过曹操啊，想都别想。但咱们可以请外援呀。现在有一个人江湖人称曹操克星，专克曹操。当年曹操打徐州的时候就是被他给打退了，前不久曹操打荆州又被他给打败了啊。咱们可以把曹操克星给请过来，一定可以克死曹操。刘璋就问了，这曹操克星谁呀？张松说不是别人，正是刘备。而且来讲有一点好处，他和您还同姓，都姓刘，都是汉室宗亲，可以请他出来帮忙。那刘璋一听就非常高兴啊，我亲戚里面居然还有这么一个有能耐的，就派了另一个谋士法正出使刘备，来探讨合作事宜。诸葛亮说刘璋暗弱，哎，这个话是一点没说错。他不仅弱，害怕曹操，而且暗，连自己的手下都看不清楚。张松和法正这两个人是刘璋手下的两大内奸，他们俩早就已经对刘璋不满了，想要去迎接刘备，来取代刘璋成为益州新的主人。现在刘璋听一号内奸张松的话，派二号内奸法正来找刘备，这不是生病的人找鬼商量找死了吗？法正见到刘备以后，他就立刻就反水了啊！他说刘将军您是英才盖世，我们家刘璋是一个窝囊废，现在我来给您当向导，张松在益州给您当卧底，我们里应外合可以把益州拿下。刘备一听非常高兴啊，这正符合隆中对的战略，所以就留下诸葛亮镇守荆州，他自己率领军队跟着法正进入了益州，名义上是要为刘璋抵御曹操，实际上就找了一个借口对刘璋发动进攻。啊，刘璋觉得我这个人虽然暗弱，但我并不傻呀，到这个时候他也反应过来了，他就杀死了卧底张松，派兵抵抗刘备。刘备一看仗不好打，就招呼诸葛亮，你把荆州交给关羽啊，你也过来一块帮忙吧，帮着我一块打益州。到公元214年，诸葛亮率领军队入川，一路上势如破竹，一路打到成都，刘璋出城投降。刘备之所以能够拿下益州，第一功臣应该说是法正，所以刘备进入成都以后啊，封法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地位被抬得非常高，史称外统都畿，内为谋主。都畿就是首都那附近，益州的心脏地带，也就是蜀郡，归法正管，法正是蜀郡太守。谋主就是首席谋士，法正成为了刘备集团的大脑。法正这个人能力很强，心眼儿很小，他以前在刘璋手下的时候啊，郁郁不得志，所以就极力的帮助刘备建立新政权。现在呢，法正是刘备手下的大红人，扬眉吐气。《三国志·法正传》记载，法正当上蜀郡太守以后，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谁请我法正吃过一顿饭呢？我涌泉相报。谁当年瞪过我法正一眼呢？我赶尽杀绝。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擅自杀害了好几个仇人。那有人呢就找到诸葛亮告状啊，说这法正也太嚣张了，您得禀明主公，依法严办。没想到诸葛亮不同意。诸葛亮说，当年主公在荆州的时候，北有曹操之觊觎，东有孙权之逼迫，兵力薄弱，土地狭小，没有办法大展宏图，幸亏有了法正帮忙，主公才能够入主益州，咸鱼翻身，正是法正让主公脱离了限制。现在主公又怎么能够反过来限制法正呢？
1: 诸葛亮的这个态度令人费解， 诸葛亮在隆中对的时候曾说，占领益州以后要内修政理，就是主张整顿吏治，完善法理，规范道德。史料记载，他也是一位严格执法的管理者。那么为什么对法政犯法他就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其实一个政治家身处于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间，会表现出多种面貌，但是这种种面貌背后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诸葛亮纵容法政，表面上理由啊，因为法政对于刘备有恩，是大功臣，所以可以搞特殊。实际上诸葛亮这么做，在其背后有他不得已的苦衷。第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攻占成都以后，诸葛亮的官职是什么？是军师将军，法正呢是扬武将军，两个人是平级的关系，一边级，谁也管不了谁。诸葛亮没有权力越位越界来惩办法正。那有人说了，你诸葛亮管不了法正，那你为什么不找刘备打小报告呢？因为第二，缓和新旧矛盾。法政案件不是一个普通的司法案件，在它的背后有非常复杂的政治背景。对于益州人来讲，刘备、诸葛亮那都是外来势力，益州本土势力的总代表就是法政。现在刘备刚刚进入益州，在这样敏感的时候，诸葛亮就拿法政来开刀，这在当地人看来，你处理的不是法政，你就冲着我们益州人来了。你今天能够拿法政开刀，那明天倒霉的就有可能是我们。这样一来，会引发益州人的猜疑和不满，激化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所以诸葛亮不得不慎之又慎。第三，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无法可依。在攻占成都之前，刘备集团主要是一个军事集团，基本上不存在法治建设。啊，谁犯了错误，该打还是该杀，直接拉到大哥刘备面前，让大哥刘备说了算。这种战时法治呢，方便快捷，效率高。但是现在刘备集团已经不比当年了，他已经是一个拥有荆州、益州两个大州，三分天下有其一，管辖人口100万以上的一个实体政权了。以前刘备手下就关羽、张飞、赵云那几个，新来一个诸葛亮那也是熟面孔，真有谁犯了错，打个哈哈也就过去了。现在刘备手下官员人数激增，龙蛇混杂，你要再靠着熟人社会、帮派大哥，那肯定是行不通的。不仅是法政的问题，对老百姓的日常管理也要求有一部法律可以参照。三国志简雍传记载，刘备刚刚占领成都的时候啊，因为大旱收成不好，所以就严禁酿酒啊，这么宝贵的粮食你不能用来酿酒，不能糟践了，以此来节约粮食。违者呢，严惩不贷。有一天啊，刘备带着手下一个谋士叫简雍，两人一块儿去巡查，去查看这个禁酒的情况。那有一个小吏就来报告啊，说报，我们在一户人家里面搜到了全套酿酒的工具，我们拿不准这个算不算是酿酒，是不是按照酿酒罪来处罚啊，请您定夺。刘备想也没想，说算呀，这有酿酒的工具那肯定是要酿酒呀，要不然是干嘛呢，搞收藏吗？肯定不是，所以严惩不贷。简雍在一边听了，知道刘备说的不对，但是他没吱声。两个人继续巡逻，走了一会儿，迎面走过来一对青年男女，简雍这个时候就对刘备说，那个男的要强奸那个女的啊，请您把那个男的按照强奸罪抓起来。刘备一听非常奇怪，你怎么知道，你未卜先知吗？简雍说，因为他有强奸的工具，既然有酿酒的工具就算酿酒罪，那有强奸的工具那肯定应该算是强奸罪了啊，这不是您自己的逻辑吗？刘备一听哈哈大笑啊，知道刚才那个案子判错了，简雍这是在讽刺我呢， 所以赶紧找人纠正过来。这个案子呢，是正好有简雍在一边及时纠正，没有闹成冤假错案。那别的案子呢？荆州、益州两个大州，几百万人口，刘备一个人哪管得过来呢？所以，刘备集团急需制定一部新的法律，以做到有法可依。根据《三国志一集传》记载，刘备攻占成都以后，由诸葛亮领衔，和法正、刘巴、李严、一吉一共五个人，共同制定了一部法典。这部法典史称《蜀科》。什么叫科呢？科是汉朝的一种法律形式啊，效力位阶比较低。如果说汉朝的律相当于咱们今天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效力最高，那么科充其量相当于是法规和规章啊，效力位阶是比较低的。那为什么诸葛亮不直接制定一部蜀律呢？啊，这听上去多好听啊！因为汉朝还在，汉献帝虽然是曹操手上的傀儡，但名义上无论如何，那毕竟是大汉天子，你要制定律令，必须要得到皇上的批准。皇帝控制在曹操手里，那诸葛亮当然不可能说我制定一部法律啊，然后再送给曹操批准，那永远都不可能被批。所以干脆就用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制定效力位阶比较低的科。一方面呢，啊，我仍然承认汉朝的法统；另外一方面，也为刘备集团提供了一部基本法，这是一个权宜之计。
1: 在诸葛亮等人的努力下，蜀汉终于有了一部可依据的法律《蜀科》。那么蜀国无法可依的乱象是不是将会得到改善？诸葛亮又是如何依据蜀科治蜀的呢？
0: 中国的问题往往不在于法律上面怎么写，而在于现实中间怎么做啊！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这法律制定出来就完事儿了，就万事大吉了啊，这个就太天真了，真正的麻烦还在后面。蜀科制定完成以后，法正又来找茬了。法正虽然是蜀科的立法者之一，但是他并没有太把这个立法当回事儿。他觉得一个政权建立了，那肯定是要制定法律的嘛，啊，这是一个面子工程。法律制定出来以后呢，那摆在一边装装样子就行了，我该怎么着还是怎么着，我是功臣我最大，谁敢管我？没想到诸葛亮对于蜀科的执行非常认真，以前是无法可依，所以才放你一马，现在有法可依了，那我就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以前没有蜀科啊，刘备诸葛亮如果承办法政，有派系斗争打压本土势力的嫌疑，会引起益州人的不满。现在有了蜀科，法政再往枪口上撞，那就不是诸葛亮和法政过不去了，而是法政和国法过不去了。所以诸葛亮这个时候严格执法，不用再顾虑政治矛盾的问题。法政被限制得很痛苦啊，没有办法快意恩仇了，他决定来找诸葛亮吹吹风。法政呢是也是一个聪明人啊，他不会傻乎乎的跟诸葛亮说啊，你这个执法太严格了，搞得我都没有办法违法犯罪了，要不你睁只眼闭只眼让我继续胡作非为啊，这样诸葛亮肯定不答应。所以法正要跟诸葛亮讲道理，他拿出一个历史典故。法正说，以前刘邦打天下和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把秦朝那些严酷的法律都给废除了，这样一来呢得到了民心啊。现在您和主公两个人刚刚进入益州，也应该学学刘邦，不要搞得这么严嘛，完全可以约法三章搞得宽松一点嘛。诸葛亮对此明确反对。诸葛亮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朝末年法律的弊端在于太严了，所以刘邦要矫之以宽。刘璋做益州牧的时候呢，为人暗弱，法律的弊端在于太宽了，所以我现在要矫之以严，为治之要于斯而著。 啊，治理的关键就在于此。法政被反驳的是哑口无言。

那么暑课的内容是不是真的很严酷呢？啊，根据我的一个研究，不是的。不管是和汉朝比，还是和同时期的曹魏、孙吴相比，蜀汉的历法都是最轻的。先和汉朝比，同一个罪名巫罔罪啊，也就是我们俗话所说的欺君罔上。史料所见，汉朝官吏犯这个罪的一共有七个人，其中两个人腰斩，两个人死在牢里，一个人自杀，剩下的全都是斩首。由此可见，巫罔在汉律中是死罪。那么在蜀汉如何呢？蜀汉的李严曾经犯过巫罔罪啊，关于这个案件我们后面会详细来讲。最后的处理结果是废玺，废就是革职不再续用，玺就是迁徙到边远地区，比汉律要轻得多了。再和曹魏来比，三国时期最重的刑罚就是夷三族啊，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满门抄斩。根据法律史名著《九朝律考》的统计，曹魏使用夷三族的刑罚至少有15例，而蜀汉呢只有一次，还是在诸葛亮死后使用的。诸葛亮生前处罚犯人从来不搞连坐，由此也可以看出蜀科相比起魏律来要轻得多。再和孙吴相比，孙吴的刑罚在三国之中最为严酷，发展到后期的时候啊，到孙吴晚年，有剥面皮、挖眼珠子、用烧红的锯子锯断人头等等酷刑，惨不忍睹。蜀汉呢，连砍手砍脚这样的肉刑都没有，打20大板都要诸葛亮亲自过问，由此可见刑罚之轻。那么为什么法正会认为诸葛亮太严呢？因为诸葛亮推行法治的特点是立法宽而执法严。立法宽就可以给人以生路，以免陷入法网，执法严才能够严厉打击铤而走险的犯罪分子，体现法律的威慑力。三国志借孟子的一句话评价诸葛亮，叫做以身盗杀人，虽死不愤。诸葛亮的法治之道，他的目的不在于杀人，而是为了活人，所以即便有犯法的人遭到处置，也是咎由自取，没有怨恨之心。这就是诸葛亮所谓的为治之要，于斯而著。这种经验对于我们今天仍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在诸葛亮的细心治理之下，刘备集团蒸蒸日上。刘备一看这后方稳固了啊，已经没有问题了，干脆就率领军队北上，跟曹操去争夺汉中。那么在汉中之战中，诸葛亮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诸葛亮隆中对和依法治蜀的大政方针，在具体推行的时候又遭遇了什么样的实际困难呢？我们下一集再讲。

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近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2: 10月12日，一夜大风，裂帛丝布的吼了一晚上，纷纷扬扬降了一天大雪。早晨起床，人们才发现北京已是琼楼玉宇、银装素裹，一片混沌世界。胤祀进宫，给胤迎请安回来，

0: 便见14阿哥印题已在府中等候，便说前几场雪都是零零星星的丢几片儿，没落地儿就化了，这场雪真叫人精神一爽啊。你来得好，咱们约几个人痛快一天。印题向岸上努努嘴说，啊，那是4哥送来的，今儿个是他40大寿，恐怕得去扰他一喜呢。印四一拍手说，我说嘛，心里总影着一件事儿，再也想不起来，去是一定要去的，空着手怕不好吧。印题笑了笑，嘿，4哥脾气乖张，从不收什么礼，我们犯不着巴结他又讨没趣儿。依着我说，俩肩膀抬着一张嘴吃他去，你要是不过意儿啊，把你抄的那本《金刚经》送他，管保打发得他高高兴兴的。印四想了想，也的确如此，一笑作罢，二人同乘一台大暖轿，竟往安定门雍和宫拜寿去了。大约错午时分，那雪越发成团成块，乱雨纷飞地飘落下来，街上已经积了半尺多厚的雪。这样的天气并没有生意，所以家家店铺关门闭户，一眼撩去，空荡荡的街渠上没有一个行人。恰在这时候，几个大汉赶着两架驼轿，吁的一声停在了万永号当铺外，卸下了几口大箱子，一头一脸的雪，嘴里哈着白雾进了门面。几个朝奉正在柜台里向火嗑瓜子儿，见这种天气还有人上当，不由得伸出头来。李在心皱着眉头问，当什么呀？为首的就是姓殷和尚，大狗皮帽子后头拖着一条假辫子，似笑不笑的看了看几个嘲讽，搓手跺脚的说，几箱子硬货，你下来看看就知道了。李在心跟几个人递了个眼色，开门下跪，打开一只箱子，闪眼便见一座象牙西洋船，把一个箱子装得满满的，不禁吃了一惊，心头顿时突突乱跳。又开了一个，里边齐整地摆着5把起花佩刀和7把小马铳。幸因索性把8口大箱全部打开，雪光里但见银灿灿金黄黄，什么大玻璃镜、珊瑚珠、金佛玉观音，各色共布羽缎，闪烁耀目，正是四王府丢失的那些物件。不用问，来的这几个都是江洋大盗。李在心强按住心头的惊慌，头上已经渗出了细细的汗珠，他支吾着挑剔说，兵器我们不下当，下雨的物件你想当多少啊？姓殷笑了笑，你看这些兵器上头嵌的都是宝石，凭什么不当啊？总价20万银子，值不值？明话直说吧，我们爷进京纳捐来的，力不如今奉4爷军谕暂停捐官，这些东西放在身边不放心，并不是缺银子使啊。说当其实呢，不过是找个安全地方存存，这么着，你出8万吧。李在心嘬着牙花子吸了一口冷气，8万没说的，只是东家刚把银子提走去江南购货了，店里 一时凑不起这么多现银，3万，就这，我们也得冒雪去银号打饥荒呢。
1: 7万，不能再少了。
0: 4万，
1: 7万，
0: 55000，
1: 6万。
0: 好，6万就6万，这么大财神，我也少不得公让着点儿。两个人都是虚情假意讨价还价，上头5、6个朝奉一听得目瞪口呆。李在心说，店里实有4万，还得出去挪借，请进柜台向货吃茶，我这就禀掌柜的给你筹办。说着将手一让，请姓殷几个人把货抬了进去，向几个人一递眼色说，好好伺候爷们儿，便自进去报知了柳增人。好，你就在这儿稳住他们，我这就去八爷府禀了八爷再说。柳增人听了二话没说，连靴子也来不及穿，塌了这鞋便走，回头又说，他们要走，你派人盯着点儿。说完一溜小跑赶到了连亲王府，听说胤祀去了4阿哥府。柳增人站着想了想，觉得当面去禀更好，便在门房借了一匹马，穿上去双腿一夹，顶风冒雪直奔雍亲王府而来。赶到时浑身已是雪人一般。雍和宫一干阿哥吃酒赏雪说笑，正在兴头之时，胤禛一向是个盲人，面冷心冷，既不请客也不赴宴，与阿哥们彬彬有礼却过从很少。众人难得他这一请，胤来的齐全，3阿哥胤祉，5阿哥胤祺，6阿哥胤祚，并胤祀、胤堂、胤娥、胤慈、胤陶、胤祥、胤提等等都来了，只7阿哥胤佑伤风没来。寂寂攘攘在万福堂摆了4桌席面，地笼的火烧得满屋暖融融的，却把窗格都打开了，既宣敞又好赏雪。因击鼓传花，刚轮到胤祉说笑话，那胤祉虽饱学却不善于此，想了半晌说，我们有老13、老14那份诙谐，老10呢又太粗，我胡乱说一个吧，不笑别怪。说的是张传先当登州太守考试秀才，命题伯夷叔齐做八股，有个秀才伯做两股，夷做两股，叔做两股，齐做两股。张传先又好气又好笑，批了几句飞语颇有意思，孤竹君哭声悲，叫一声我的儿子啊，我知道你在首阳山下做了饿死鬼，谁知你被一个混账东西做成一位吃不得的大碟八块。好，众人鼓掌喝彩。胤禛高兴的脸上放光说，谁说三哥讲的笑话不好，我敬三哥一杯，请三哥再赐一个。众人立时附和。胤祀笑着说，哈哈哈，确是妙语，三哥一定得赏光再讲一个。那我免从众命吧。那年我到睢州，见酒店一副对联写得可笑，上联是入座三杯醉者也，下联是出门一拱歪之乎。你们要再逼我喝， 我可真歪直呼了。众人。

0: 听了不禁有轰然叫妙。这时候燕娥酒已经吃得八分醉，听燕纸说他粗，心里不受用，头摇得拨浪鼓似的笑着说：嘿嘿，不好不好，放着这么好的雪没有湿，岂不是可惜了，辜负了老天爷。胤禛生怕他扫兴，便说：老师说的是，我三哥八弟十四弟四人联诗，每一句有黑有白，黑白分明，诗句不好罚三大钟。说着胤禛便说了一句：乌鸦争美一段香。胤禛接口便说：寒窗临帖十三行。胤祀折扇打着手心儿，额吟道：纤纤玉手磨香墨。胤禔笑着说：哈哈哈哈，八哥好情致啊，我也有了，听着：点点梅花落雁堂，我再起一句：佳人美目贫相顾。胤禛忙说：对局围棋打结忙。胤禛说完推了推胤祉：三哥你愣什么，快着点啊。胤祉笑了一下说：古妻瑶琴新玉针。好，胤禔宣臂扬眉，正要接着说，不妨胤娥怪声怪气地冒了一句：羊羔打翻豆腐汤。众人不禁轰然大笑，十四阿哥胤禔便过来拧胤娥的耳朵：好好的诗思叫你败坏的一点都没有了，羊羔打翻豆腐汤岂不是黑白不分了，发酒，我要提耳灌黄汤。正不可开交，高福匆匆地进来，向胤禛附耳说了几句话，后退一步躬身听命。胤禛顿时涨紫了面皮：这有什么说的，点王府侍卫立刻把这起子贼拿下。说着转脸对胤祥说：我府丢的东西有着落了，贼现在就在万永当铺，你如今管着刑部，只好劳你去刑部调几个衙役做帮手。此时众人已是听呆了。胤祥高声说：好，我再给你们演一出温酒斩华雄。胤祥笑着起身佩剑，又说道：老十四，等着我回来再获三百拳。胤祀听说万勇两个字，浑身打了一个寒颤，看胤堂时也把目光扫过来，四目一对立时会意，便起身笑着说：哎呀，我的酒沉了，正好跟老十三同去，谢四哥的寿酒，改日我还席。胤禛笑了笑：哎，哪里的话，一年四季难得一聚，何况这场好雪，你这一走就散了众人的心呢，也辜负了我的心。狗，各位爷带来的人都归你跟坎儿招呼，轿子锁了，大门封紧，今儿上下一醉方休，怎的，吃醉了就不能在四哥这儿住一宿？众人也都正在兴头上，哪里肯放胤祀去呢，纷纷起身挽留罚乱令酒。胤祀心里虽然不安，却也脱不得身。胤祥带了七十余名王府校尉打马狂奔出城，过了朝阳门，见守军千总是自己在户部使过的小军官辛逸飞，便驻马问道：呵，原来是你在这儿办差，你手下有多少人呢？辛逸飞 是荀少偶尔遇上印祥的，见是恩主，忙笑着说：“十三爷原来还记得奴才，这里的兵不多，只有100多人，老齐化门也归奴才管，十三爷要使人，奴才过去叫。”印祥抹了一把脸上的血水：“100人足够了，你悄悄的带着这些人把守住万永浩当铺四周的路口，无论是谁，不许进也不许出。万永浩里有大盗，跑出一个耗子去，我就抽你心一飞的鞭子。”这是一个极简单的差事，心一飞连连答应着召集人，分派着把守路口。不到一袋烟的功夫，已将靠近万永当铺的街口封得水泄不通。只带路的李在新瞧着风色不对，悄悄地闪在一家饭店里，隔着窗心神不定地观望着。印祥从怀中掏出金表看了看，连走路没用一刻功夫，他的嘴角闪过了一丝阴冷的狞笑。他用鞭梢一指，对着辛逸飞说：“好，你会办事，冲进店去，逢人就拿。”柳增仁和店里6、7个朝奉正和信音有一搭没一搭的攀谈，等着李在新取银子回来，不妨外头一阵马蹄得得，一排店门哗的倒了下来，满屋雪尘卷得乌烟瘴气，几十个护卫军蜂拥而入，几乎把人来到的柜台都掀翻了。柳僧人又好气又好笑，刚说了句官军来了，劈脸便挨了两个耳光，打得眼冒金花。他急着叫道：“哎呀，拿错了，我是当铺的人。”印祥暗箭大喝一声：“不管是谁，拿下再说，都不许动，把赃物抬过来点点。”说话间，几十个军教早已闯进后院，不问青红皂白，不分男女老幼，顷刻之间都捆得米粽一般，把姓殷等人抬来的箱子当院打开，一件一件的验。柳增仁不认得印祥，见他如此的蛮干，便大声地喊着说：“哎呀，军爷呀，我们是报案的本分生意人呐！”一语未中，旁边的一个护卫回身就是一个窝心拳：“你有没点规矩？这是十三爷，不许说话。”一时清点完毕，各样东西俱在，单少了奇绣琥珀24块。印祥转过脸问柳增仁：“方才你说什么？你是这店的掌柜的，怎么少了24块琥珀？四哥最心爱的就是这个。”“
1: 哎呦，那要问贼呀！”
0: 柳增仁不知是动还是气，脸色又青又白，浑身直抖：“
1: 十三爷呀，就是审案也得弄清原告被告啊。”
0: 印祥左右张望，姓殷等人早已无影无踪，他把两手一摊，一脸坏笑说：“贼在哪儿啊？这会子怎么分辨得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呢？少了琥珀不定藏到哪儿了。”他略一沉吟，从嘴唇里蹦出了一个字儿：“搜。”柳增仁这下子可急了，双脚一跳，大叫着说：“
1: 哎呀，这是八爷的当铺啊！”
0: 印祥双脚踏着积雪，咯吱咯吱响，来回的踱着，偏着脑袋说：“这是八哥的当铺，我怎么没有听说呢？”“
1: 八爷府就在对面，十三爷一问便知啊。”“
0: 哼，也懒得问， 就你这副阿三杀财相，会是八哥的奴才。我方才跟八哥一块吃酒，我来这儿，八哥也知道，既是八哥的产业，他会不言语。
1: 你，
0: 我怎么了？印祥倏地拉长了脸，头一摆，又是简单的一个字儿，搜。于是，满院各房立刻折腾得天翻地覆，砸门牛锁，翻箱倒柜，稀里哗啦一片声响。军士们个个腰里塞得鼓鼓囊囊，兴高采烈地串房细搜，印祥也不理会，只等着自己要的东西。好一会子，一个护卫满脸油汗，抱着一叠子卷案出来。
1: 十三爷，琥珀没有，全他妈的是些账本儿。
0: 哦，是吗？印祥信手颠过来一本，翻开一看，全是忠王蝇头小楷，密密麻麻记的全是官员考功密档，某人某年月日因何故处分，转调辍将何处，走何人门路，起复超迁，现在何处任何职，一一周备。印祥一口气松下来，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逗着账本问柳增仁：这是什么东西？你一个生意人抄录朝廷密档，比吏部的还细，是做什么用处？柳增仁早已吓得面如土色，反背着手，双腿一软，跪在雪地里，嘶哑着声音说：哎呦，我不知道啊，我没做过这种事儿啊。十三爷，这店的东家是任伯安，他到江南去了，您把他拿到北京问问问问就知道了。好贼店！印祥勃然大怒，暗箭怒喝：很该全抄，这是大清开国罕见的大案，给我使劲抄。兵士们排门入店，又抄又抢，店里店外一片鬼哭狼嚎。守在远处瞭哨的李在新知道大事不好，热锅蚂一般的兜了两圈，想想这事儿无论如何得报印司印堂，他不及算账，丢了一块银子出门上马，又赶回了雍和宫。此时风已经小了，雪片兀自丢絮扯棉般漫天旋舞。万福堂十几个黄阿哥，除了印祀印堂和印题，都已经吃得醉眼迷离。印娥吃得眯下着眼儿，手舞足蹈的哈哈大笑。他说：哈哈哈哈，不好不好，你们做的什么鸟诗啊，何该我这粗人出出风头。你们听听我的咏雪诗。
2: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3: 听众朋友，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继续欣赏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0: 万福堂十几个黄阿哥，除了印祀印堂和印题，都已经吃得醉眼迷离。印娥吃得眯下着眼儿，手舞足蹈的哈哈大笑。他说：哈哈哈哈，不好不好，你们做的什么鸟诗啊，何该我这粗人出出风头。你们听听我的咏雪诗。说着咧着大嘴大声地说道：昨夜北风寒，天宫大吐痰，一轮红日上，便是化痰丸。他没有念完，已是笑到了众人。王府家丁见

0: 爷们在这欢乐，店里头出大事儿了。
1: 地下雪滑，印堂身子一晃，几乎跌倒，他踉跄了两步才站稳，脸色变得异常的苍白。哎呀，到底是难逃一劫呀，店潮了。李在新慌乱地说，
0: 我没有跟进铺子，情形到底什么样难说呀，出事儿是肯定的啦。
1: 印堂这才定下神来，潮了也稀松，早已说过万事都是人不安承担的，只是心计如此的周密，手段如此的绝情，令人可畏。此地与你已经不是安全之地，你这回子就去我府藏起来，我晚间还有话问你。说完也不解手了，装作没事人似的回到了万福堂，勉强地笑着刚说了句，老师还有什么屁事啊，在座呀，话没说完便是已经，他浑身的汗毛直竖。原来不但柳增人五花大绑的跪在当院，死了的人不安居然也有两个兵士夹着押解了进来。院里的气氛已经大变，王府护卫亲兵，年羹尧、月中起义的格式哈们站得廊下甬道上都是，一个个扣刀按剑，杀气腾腾。印直等阿哥都出了正房，坐在檐前的单壁上，一溜摆好的椅子上，只有印祥像是刚刚回来，一条腿蹬在石阶上，喝着热黄酒和年羹尧小声地说话。印堂不再说话，挨着印四坐下静观事变。印真穿着玄色貂皮斗篷，足蹬鹿皮油靴，在街前雪地里走着，面孔冷得罩着一层霜。他咬牙笑着说，你还敢问我什么罪？且不说你卖官鬻爵交通权要，也不说你私合人命扰乱政令，这些我在户部早已知之甚详，但就你私抄百官档案，要挟官府，聚敛民财这一条，你就难逃一剐。我以为你死了，你还活着，很好，说说看，你雇十几个抄手密建档案库，是谁的主使？抄这些东西准备做什么大事？他指着廊下堆着的二十几麻袋，对着印堂说，老九，待会儿打开看看，你也开开眼，我读遍二十一史竟没见过还有这样的神奸巨度，真真的骇人听闻，他弄的东西比吏部的东西还要细呢。任不安原先只是木着脸听，一抬头正看到印四的目光扫过来，便转脸盯着印真笑道，王爷少安勿躁，久闻你是铁石心肠，怎么会如此的气急败坏呢？我这人生性爱抄抄写写，想弄个观音白丑图留给后世，叫万代之后看看我们大清这些盛世官员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干这种事我自觉功德无量，用不着什么人支持，我支持您谋反，您肯吗？您这么生气我瞧着还有点心疼呢，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当铺这些人都是奉我的命。

拿我的钱办事，四爷似乎也不必枉费心机株连别人了。好，你说的真好。胤禛阴毒的盯视了任伯安一眼，恶狠狠地笑了笑，但恐你三目之下未必能如此从容，只有一层你说错了，你不过是个卑污不堪的小丑，市井泼皮无赖。我呢是皇室龙种天皇贵胄，跟我怄气你配吗？这时候高甫说，把他送御神庙。胤祀见是画凤，冷冷地笑着说，四哥，这样的东西还不快打发到天牢里，送御神庙不太便宜了他吗？胤禛笑了笑，哼，南衙里我有点放心不下，怕他吃得饱饱的又忽然疾病死了，我正要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人押走了，兵士也撤了，阿哥们的酒也下醒了，大伙儿各怀心思，回到了暖烘烘的万福堂，面面相觑，不知话题从何开头。好半晌，胤禛才笑着说，没想到老四酒宴暗藏兵机，有此一遇不虚此生了，怪道的刑部冤狱轻不胜轻呢，原来里头有这么大一篇文章。只是这么大案子，你打算怎么料理呀？我心里好难为决，正要听听三哥和兄弟们的见地。实言相告，就为这个缘故，我才请你们来。胤禛自斟了一杯酒，一仰而尽说，四哥，这话我有点不明白，自古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有王法在，按大清律办就是了，有什么为难处吗？胤禛看了看胤禛，叹息了一声，哎，傻兄弟，要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解说吗？我办这事儿并没有私意儿，原是要去掉这个国度，所以连太子爷也没有禀。但任某在京惨淡经营几十年，犯了不计其数的过恶，要是没人撑腰，他不敢也做不到。难说我这些手足里就没有牵连进去的，这件事儿王法人情相背，我又不想打耗子伤花瓶，所以要有个十全之策呀。当然也许是我多疑，最好我疑错了，但这案子我不审，千扯万扯，我不信三哥会有这样的事儿，所以我想请三哥办这个案子，三哥要体谅我这份心，我这就修表给阿玛，进宫见太子，请他们给你指令。一席话说得众人无不动容，这个克己成性的阿哥竟然还有这么深沉的手足之情。胤祀见他既为香客又拆庙，恨不得一脚踢死胤禛胤祥，又自知一开口必定招疑，

只把手中的折扇合起来展开，展开又合起来，一脸若无其事的模样。燕直见他要把这个烫手的红炭团塞到自己的怀里，心中不禁暗笑。他皱着眉头说：我做不来这样的大事。皇上见你这奏折，难免也要想，为什么叫老三来办差呀？依着我的见识，老八老九在刑部熟门熟路，交给他们办最好。印堂看了印司一眼，心里拿定了主意。四哥方才说的都是肺腑之言，我听得几乎落泪。我跟四哥一样的心思，这案子不能不办，也不能大办。要是信得过，我就办。胤禛望着门外大雪纷飞的天空，舒展了眉头。那就天老九地了，就是这样。为民我的心，我先担一点责任。高福，在，把廊下那堆麻袋剁在院当中，一把火烧尽。啊，烧，炸。嫣红的火焰在冰雪世界中燃烧起来，不时地发出轰轰的响声，飞起的纸灰在空中无力地盘旋着，又被雪打湿，沾落在烤化的雪地上。阿哥们愣愣地看着，心里一阵空明，又有些迷惘，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心里是什么滋味，直到燃成一堆黑色的湿泥，才各自起身告辞。胤禛一边送着众人，一边说：胤祥，你留一下，我又乏又累，还有点心神不宁，你陪我一会儿。胤祥点了点头，陪着胤禛将众人送出一门。回来时已见乌斯道笑吟吟地站在万福堂前，挂满了浆果的石榴树下。一场大事做完，胤禛觉得疲累已极，刚想和胤祥、乌斯道、文爵聊聊天，松泛一下，却见高福进来说：四爷、十三爷、玉庆公、魏公公方才传话，太子爷请你们进去呢。胤祥伸着懒腰起身笑道：呵呵，好长的耳朵呀，这么快就知道了。胤禛摇了摇头，苦笑着也站起身来，却没有说什么。乌斯道见他兄弟忙忙穿戴着要走，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他问胤祥：姓殷呢？叫他陪着你们一道去。胤祥笑道：他在沾干处练功夫，他一个武僧，有事儿没事儿叫他跟着干什么？再说他也进不了大内呀。乌斯道用火筷子拨弄着炭，文事一毕，自然五辈紧随。二位爷，你们已经和权势最大的人结了生死冤家，难道自己还不知道吗？胤禛正扣着腰间的带钮，他住着手，沉思片刻说：姓殷暂时不宜出头，叫狗坎儿带几个贴身武士换便装跟着就是了。吴思道只是一笑，没再说话，
二人径自出门，同乘一轿而去。印祥坐在轿中，望着缓缓后退的街道房屋。吴思道这个人要算厉害，只是有点怪，太不合群了。寻常世人风流自命，他连这点嗜好也没有，四哥也该给他成个家嘛。胤禛叹了一口气，哎，十三弟，你还是不知道他，我若不用他，或许他要削发为僧啊。胤禛说着，见胤祥像是想起了什么，已经敛了笑容，便笑了笑，呵呵，你这拼命十三郎这回子又怎么了？早年皇上说我喜怒不定，我看你才是三伏天气性情呢。哎，四哥是个有福的人呐，像三哥八哥家里养着几十号清客相公，我瞧着都是些无赖文人，一点用也不顶。我府里若有半个无私的，不知省我多少心呢。胤禛点头微笑，人家以多取胜，我只好以精取胜，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半筐，这就是我的章程。四哥，虽说如此，我还是要劝你一句话。高福、年羹尧两个人，我就瞧着不是很地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两个都是欠我大恩的。高福是不学无术，也不够精干，所以我没有放出去做官。年羹尧虽说骄纵，对主子交办的差事还是尽心尽力的。人说四哥刻薄，我看呢你还是厚道了些。胤祥说着，从袖子里摸出几个金瓜子递了过去。胤禛接过来看了看，信手丢在了横房上。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在江夏我送给老王头的，老王头叫年羹尧给杀了，这是他的二小子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带进京的。老王头临终只说了一句话，进京找四爷十三爷告御状，就咽了气儿。胤禛听了默然良久，办这么大的事不免要死几个人，世间事原本如此，哪个庙里没有屈死鬼呢？哼，不是他儿子亲眼所见，我死都不敢信年羹尧在你我跟前那么随和，生性竟是如此的残忍。一个江夏镇男女良贱六七百都活活的烧死在梨香院，有跑出来的还要补上一刀再扔进去。胤禛浑身一颤，睁大了眼睛，又疑惑地摇摇头说，不至于吧，年羹尧说只杀了二十几个人呢，再说他又何苦如此呢？与他又有什么好处呢？哼，四哥，所以我说你厚道。王二嘎子现在我府，再说岳钟琪我也问过，他虽有点知物，也说死了大约三四百，二十几个人真是活见鬼，姓年的可真能蒙啊。
你不

0: 是问他何苦如此吗？我看是庄里银子钱太多，他既办柴又发财，怕人知道，所以杀人灭口。胤禛闭上眼睛陷入了沉思，许久才渠然开目，伸出两个指头说：一，年羹尧这事儿功大于过，如今情势绝不可追究，你要切切牢记。二，把那个王什么嘎密送到我的黑山庄园养起来，任谁问不要提这事儿，这样办好吗？这时候抬轿的一声高呼：西华门到了，落轿！大轿四角落地，胤祥只说了一句：我知道了，便随着胤禛哈腰出了轿。胤莹在玉庆宫后宫子书房召见了胤禛、胤祥，一见面就呵呵地笑着说：两位弟弟在家做的好大事，请你们来聊聊，我也高兴高兴。胤禛行礼，欠着身子坐在绣墩上，抬头看了看胤莹。胤莹穿着玫瑰紫黄缎舍利猴皮袍，上罩黑缎珊瑚套扣巴图鲁背心，腰间系着一条湖色丝绸腰带，缀着两个明黄缎的绣龙荷包，青缎帽上顶着一块攒花宝石结子，一条油光水滑的长辫直拖到腰间，外面的雪光映照进来，显得十分的精神。胤禛陪笑说：今儿是我的生日，头场雪下得这么大，心里欢喜，请三哥和弟弟们进一杯水酒消寒赏雪。原本没有什么大事，不妨这件案子出来就闹得惊动了太子爷。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一直到星星闭上眼睛，一直到黑夜哄睡了爱情，一直到秋天雨说有远行，一直到忽然间你惊醒。大雨如注，风在林梢，海上舟摇，楼上帘照，你

台上招摇，楼上连招，你知道他们终于来到，你是唱完歌，爱是

一直到黑夜哄睡了爱情，一直到秋天雨说有远行。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北斗规模应用全面拓展。2020年7月31号，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开通。近6年来，北斗系统服务能力不断增强，应用场景快速拓展。已从遥不可及的天边系统发展为深入日常的身边服务，聚焦中国北斗，多领域实现创新突破，以高性能服务全球。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3月13号发布的消息，为提供更加优质服务，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将于近期实施在轨升级，对部分卫星的工作状态进行优化调整。作为建设成熟、功能完备、性能优越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目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轨运行卫星数量已达50颗，空间信号精度优于2米。随着北斗应用不断拓展，北斗高精度时空服务正从天上的卫星走进百姓身边的生活场景。在湖南株洲街头，一辆辆蓝色共享电动自行车穿梭在城市道路间。与普通共享自行车不同，这些车辆搭载了北斗高精度时空智能技术，车辆停放、调度和管理都更加精准。株洲市民黄博说，
4: 以前有时候找车得转一圈，现在找车手机一查便知，定位挺准的。
3: 这一应用背后是北斗精准服务能力在城市出行场景中的规模化落地。每一辆车都搭载了北斗时空智能芯片，能够实现厘米级定位，大幅提升车辆管理和调度效率。负责提供定位和相关服务的某网络有限公司技术工程师丁飞说，
5: 定位精度从普通的10米提升到了30厘米，市民可以随时准确找车，轻松还车。我们呢也可以实时管理车辆，精准调车和充电。
3: 北斗带来的变化不仅体现在共享出行，在株洲九郎山职校科创城和田芯片区，一种基于北斗时空信息技术运行的智慧微循环公交系统也正在改变居民出行方式。乘客只需要通过手机小程序预约，系统就会根据乘客位置和目的地自动规划路线并派车接送。湖南九郎山职校科创城学生李雨基说，
6: 现在的话就手机上面预约大概5分钟之内肯定会有车的。
3: 依托北斗定位和智能算法，这种智慧公交车不再采用

0: 固定站点和固定线路，而是在运营区域内设置虚拟站点，根据实时订单动态生成行驶路线，在提升出行效率同时也降低了运营成本。公交车驾驶员易威说，
1: 以前我是跑固定线路的，有时候空跑，有时候人多挤不上来，现在根据订单来跑，系统派单会给我们最优化的路线，效率也提高了很多。
0: 依托北斗规模应用，株洲北斗产业集聚效应也日益显现。截至目前，北斗产业园累计签约引进企业40余家，初步形成了从部组件研制、整星制造、星座运营到北斗终端制造、场景应用的全产业链条。如果说北斗让城市出行更加便捷，那么在能源等关键基础设施领域，北斗正成为保障安全运行的重要支撑。总台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目前北斗系统已在电力保供、运维巡检、应急抢险等场景广泛应用，大幅提升电网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水平。在贵州，80%以上的输电线路分布于高山密林，供电人员正依托北斗系统对一条220千伏输电线路开展无人机远程自主巡检。随着工作人员轻点鼠标，几十公里外的无人机机巢自动开启，一架无人机横空而起，按照预设航线飞向指定输电线路。南方电网贵州运行分公司数据采集部工作人员李生福说，
2: 我们利用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呢，即使在峡谷啊、密林啊这类复杂的地形的时候，无人机的飞行轨迹呢也能实现精确控制至厘米级，可以有效减少坠机的风险，而且呢这个过程不需要人工干预，
0: 不仅飞得准还能飞得远。依托北斗系统稳定的信号覆盖，即使在无地面通信信号的区域，无人机依然能够稳定作业，巡检覆盖范围较传统方式提升30%。同时在输电设备上搭载北斗系统的集成传感器，正24小时采集电网运行数据，实现远程监测与风险预警。南方电网贵州运行分公司数据采集部总经理李锦说，
3: 目前呢，我们已经在贵州全省输电线路上规模化地部署了1000多套这样的集成传感器，采集导线的电流、温度、环境的温湿度、气压等信息。通过北斗的定位呢，我们能够实现画面与位置的一个同步回传。在低温的雨雪天气中，我们还能够精准地预测线路的一个覆冰趋势。
0: 北斗系统在国内很多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最近一段时间，三峡工程北斗高精度监测系统完成建设并投入试运行，这是我国北斗首次在重大水利枢纽工程安全监测领域实现规模化应用。总台记者佘丽霞在现场介绍说，
4: 我现在就是来到了三峡工程的监测管理站，北斗在三峡工程的实际应用，它覆盖了工程的各个关键部位，包括大坝坝体、升船机、五级船闸等等。那这套系统它最大的特点是可以实现全天候自动化高精度监测，您可以把它理解成大坝的一位贴身健康管家，24小时在线，时刻紧盯大坝的健康状况。而且啊，它看得很仔细，可以精确到毫米级。那么对于三峡大坝这样一座数千万吨级的庞然大物而言，这样的微小变化一般很难察觉，但都可以被北斗监测系统灵敏地捕捉到。研发团队还通过创新算法实现数据采集、处理、分析的全流程自动化，这也是我国在超大型水电工程的首个北斗规模化应用示范。那现在依托北斗，三峡工程已经基本建成一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体系，简单来说就是天上有卫星，空中有无人机，地面有监测站，大坝内部有传感器，实现全方位守护。那这套监测体系有多强大呢？它不只是看大坝的外表，还能够钻进大坝身体里去检查。现在我们就是通过大坝的数字孪生系统进入了三峡大坝内部密布的廊道区域，在廊道里管道上同样布满了各种各样的监测设备，就像给大坝布设了一张超级灵敏的神经网络，哪里有异常，哪里有变化，都能第一时间发现，全方位守护这座大国重器。
0: 作为三北工程攻坚战主战场，眼下内蒙古春季治沙已全面展开。在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工作人员正用无人机对毛乌素沙地进行测绘。今年当地首次应用空天地一体化监测技术，精准测绘沙丘数据。搭载北斗导航的开沟种植一体机无人机同步作业，提升治沙效率与质量。乌审旗林业和草原局综合业务办负责人霍飞鹏表示，
5: 今年呢，我们使用多台无人机一体化智能测绘设计系统，在我们现场投入了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开沟机、无人机以及沙障铺设机等治沙设备20多台，机械化作业大幅度减少了人力的投入，每亩地算下来人工成本至少降低了30%，作业速度却提高了3倍以上，真正做到了既省钱又出活。
0: 重庆沙坪坝气象站，一枚白色探空气球在清晨缓缓升空，气球下方悬挂的探空仪中搭载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导航芯片，它如同一个高空智能手机，通过北斗卫星实现精准定位，并实时传回温度、气压等关键气象数据。据了解，北斗系统将测风精度提升至每秒0.3米以下，这意味着我们对大气垂直结构的观测从模糊素描迈入了高清扫描时代。重庆市沙坪坝区气象台副台长李黎介绍说，
1: 有了更完善的高空数据，使我们的预警预报能够更早更精确，比如在突发的暴雨时，我们可以提前数小时提供风险预警，使危险区域的群众转移得到了更多的时间。北斗探空提供的高精度三维大气结构起到了关键性的支撑作用。
0: 有了实时数据支撑，北斗探空系统可以让气象预测更加精准。广东河源国家高空气象观测站是率先完成业务切换的观测站之一。对于基层工作者而言，北斗探空系统不仅带来了业务变革，更切实减轻了他们的工作负担。广东河源国家高空气象观测站工程师马佩强介绍说，
6: 北斗探空减少了业务操作流程，降低了运维成本，减少了人为干预，数据订正和质量控制自动化程度高，数据传输流程缩短了约8分钟。
0: 同时，北斗探空还为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气象观测预报服务提供了重要支撑。中国气象局综合观测司副司长王建凯表示，
7: 这一里程碑的跨越不仅为我国的防灾减灾提供了技术支撑，也为全球综合气象观测体系的升级与技术普惠贡献了中国方案。
0: 据了解，全国已有88个北斗探空站的数据接入全球气象资料交换系统，为全球天气预报持续输出中国精度。2025中国北斗产业发展指数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产业综合指数为1579点，同比提升了10.34%。对比2020年，北斗市场化、产业化和国际化相关指数大幅度增长，增幅均超过60%。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杨长峰表示，
8: 我们现在对人民生活里面产生巨大影响的我们的智能交通这一块，包括我们的智能物流的控制啊，还有我们的共享单车的控制啊，我们的智慧农业里面这个精细化全自动的收割深耕，这些都是应用北斗以后产生了高效益。不胜枚举啊，我们就是靠时间精准来得到更好的应用。
0: 报告显示，随着北斗系统与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业态相结合，我国初步形成北斗产业应用体系，我国空间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为北斗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会长于贤成表示，
9: 北斗啊，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智生产力啊深度融合发展，强化北斗的特色应用，结合卫星互联网、6G 等系统建设，创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构建通导遥一体、空天地协同的北斗时空应用新格局。
0: 随着国家和地方政策的持续推进，北斗规模应用已进入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发展的新阶段。在东帝汶， 中国应用北斗技术的农机可实现精准播种、施肥、收割等作业，适配当地水稻、玉米等生产需求，有效提升耕作效率。在哈萨克斯坦，北斗试点应用项目涵盖森林防火、地质灾害与水利监测等领域，通过构建技术平台和完善基础设施，助力防灾和减灾。在欧洲，北斗智能割草机已适配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多国多种草场场景，通过规划更加合理的作业线路，显著提升了割草效率。如今，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及相关产品在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落地应用，成为助力中非农业合作发展的新引擎。在莫桑比克加加省塞塞市，中非合作建设的一个农业园正在进行无人机喷洒作业，工作人员设定好航线和返航点，按下按钮，无人机升空后便按照设定的路径喷洒。中资农业企业负责人邵家运表示，
10: 这个北斗加无人机技术在我们项目上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尝试，并且还有一个前景，我们是非常看好的，以后我们会在这个更大面积上进行推广使用。
0: 农业技术的创新也让当地百姓尝到了甜头，许多莫桑比克百姓在中方专家的指导下接受农业培训，学习种植技术，不仅提升了农业技能，也增加了经济收入。一位当地员工说，
11: 能够在这个农场工作对我来说受益匪浅，这是我从事的第一家与农业领域相关的公司，我学到了很多技术，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无人机喷洒作业。
0: 作为联合国认可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核心供应商，北斗系统全面进入民航、海事、移动通信等11个国际组织的标准体系，并持续扩大国际朋友圈。北斗三号卫星系统首席总设计师林宝军说，
2: 北斗现在可以为全人类在服务了。我说古代有指南针为人类指引方向，这是中国古代的智慧为人类做出的贡献，我们现代的北斗人、航天人，我们要让全世界任何人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享到来自中国的航天的高科技服务。
0: 北斗系统广泛应用的背后是其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北斗卫星搭载的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原子钟，每300万年误差一秒，北斗的短报文收发信息终端无论何地都可以在无需地面基站的情况下发送千字短信，全世界具备这一功能的导航系统只有北斗。北斗系统研制以来攻克了160多项核心关键技术，突破500多种核心器部件的国产化研制，实现了从系统设计到核心部件的全面自主创新，保障了北斗系统核心器部件100%自主可控。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杨长峰说，
8: 北斗运行啊，精度稳增有升。你比方说我们定位功能，这是全球的，我们的国际搜救，还有一个全球短波纹，这个是全球性的，我们还有区域性的，对亚太地区提供服务的，我们星际增强，我们的精密单点对位，还有我们的地基增强，服务性性能稳定，实现了我们能够更好的满足用户的这样的一些需求。
0: 北斗系统的稳定运行离不开科研人员的默默付出，比如在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常年管理北斗卫星运行的科研人员不断优化卫星管理模式，创新测控手段，经文守护北斗星座运行。他们不仅要时刻关注每颗北斗卫星的在轨运行状态，更要时刻关注北斗星座的整体运行状态，只有他们全时在线，北斗才能永不掉线。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丁梦雨表示，
12: 在北斗三号系统全面组网前，我们就紧前推动建立了六位一体北斗在轨管理体系，实行一星一视一表在轨管理模式，并建立了卫星故障预案库和体检档案库，确保卫星故障早发现、早预防、早诊断、早治疗。
0: 多年来，科研人员们全身心守护，建立了重点参数实时诊断、全参数准实时分析、事后专业评估的全面健康管理体系，同时还练就了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的卫星诊断硬功。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工作人员买鹏介绍说，
13: 近年来我们以更加卓越为目标追求，攻克大型星座监管管理、高精度轨道控制和多服务快速并行支持等关键技术，同时我们还构建了面向星座管理的故障诊断专家系统架构，不断提高北斗导航星座健康管理水平。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北斗产业规模达到6200亿元，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推动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0000亿元。根据去年底发布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2035年前发展规划，我国将在确保北斗三号系统稳定运行的基础上，全面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规划为下一代北斗系统建设划定了清晰的时间表，2025年完成关键技术攻关，2027年左右发射三颗先导试验卫星，2029年左右开始发射组网卫星，2035年完成系统建设。这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北斗星座即将在太空部署。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北斗三号系统工程副总师谢军表示，
14: 我们下一步了，就是定位的精度要实现优于1米，然后加上其他的手段要优于0米级。那么未来我们想，就是一旦进入到一个地方，你需要定位的时候，你打开就是10秒之内就能实现定位，而定位了也是由现在的优于几米，我们进入到这个分米、厘米级这样的。
0: 为实现这一目标，下一代北斗系统将在多个维度实现飞跃，最终目标是到2035年建成以北斗为核心、更加泛载、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国家综合时空体系，为万物互联的智能时代提供坚实可靠的时空基石。目前相关关键技术攻关已全面展开。

0: 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8号，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部省级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中共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会同48个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8号在北京召开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部省级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贯彻落实情况，研究下步重点工作。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不断开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要进一步推动意见各项任务持续落实落细，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取得更大成效。8号，台立法机构对防务特别预算进行表决。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立法机构针对防务特别预算条例进行表决，三读通过蓝白党团提出的修正版本，预算金额总计7800亿元新台币。
2: 我们第一期的上限是3000亿的台币，所以第一期加第二期总共是7800亿。
1: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7号爆料称，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私下拜托台湾民众党说，防务特别预算只要8000亿新台币，再外加600亿新台币就好。
3: 他们自己民进党党团总召蔡其昌跑来找我们台湾民众党党团说，哎呀，没有啦，不用1.25兆啦，8000亿齁，再加个600亿就可以啦。
1: 黄国昌表示，之前蓝绿白三方协商的时候，民进党强硬坚持防务特别预算一定要达到1.25万亿新台币，一点都不能删。黄国昌质问，民进党究竟唱的是哪出戏？真的有把台湾民众的钱当钱看吗？综合台媒报道，党内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在台北和新北的选情保持领先，有分析认为这种态势令民进党胆寒。绿营近期加码使出各种脏招，试图抢夺蓝营票仓。对于2026台北市长的选举，岛内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台北市长蒋万安如果对上绿营台北市长可能的参选人沈柏阳，蒋万安以52.9%的支持度大幅度领先潜在对手超过20个百分点。就施政满意度来看，蒋万安也获得58.8%的满意度。
4: 其实台北市整体环境我们都会全力以赴来进行相关的维护清洁，所以不管老鼠多老鼠少，我们就是全力来防治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1: 台学者认为，最近绿营持续炒作所谓台北鼠患议题，攻击蒋万安的施政，绿营侧翼青鸟给自己人造势不成，竟然想用毁掉台北市形象的方式打选战，根本是心术不正。对于新北市长的选举，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支持度为39.6%，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约5个百分点。台媒报道称，苏巧慧近期持续出招，试图抢夺蓝营票仓。李四川也加紧顾票，并且拓展票源。
5: 侯市长在前几天告诉我，我现在碰的对手比他那时候大概强了好几倍，他以前对的只有一个人，我现在对的是2个人，没有像我的对手，他是一代传一代。
1: 美伊再度交火，特朗普警告伊朗尽快达成协议，威胁可能有更猛烈打击。霍尔木兹海峡是否陷入新危机？停火协议又充满怎样的变数？看本期海峡两岸，伊朗强硬反击美舰，特朗普为何低调？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美媒报道，美已再度对伊朗多地发动袭击，特朗普声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 美冲突再起，停火协议充满怎样的变数呢？而美国又会如何改变谈判策略？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美伊冲突再起，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美媒报道，当地时间7号，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美方称，伊朗利用这些设施袭击了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伊方则称，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了停火协议。特朗普再次威胁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特朗普刚刚定下了一周窗口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呢，美伊双方再次爆发了军事冲突，为什么又打起来了？最新情况您了解如何？
6: 自美伊宣布停火之后，停火的状态一直非常脆弱，那么现在又发生了交火，有几方面值得关注。首先呢，会看到美舰在行动，这一次的交火呢，从伊朗方面来说，首先针对的是美国三艘驱逐舰从这个波斯湾来驶入阿曼湾，也就是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在通过的过程当中呢，伊朗是进行了打击，当然呢，美方称美军军舰是全身而退，是安全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毕竟呢，这是一个非常惊险的场面。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美国称，正是因为伊朗打击了美舰，所以美国对伊朗进行了回击，认为呢是伊朗挑事儿。那么这个时候美国打击的目标其实更多反映出的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美国仍然试图通过武力来打通海峡，所以这一次打击的目标正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伊朗的一些重要的设施，其中包括的是格什姆岛以及伊朗的阿巴斯港，那么同时还打击了伊朗海军的一个检查站。那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这一次打击行动当中，伊朗呢也试图突破美国的封锁。那么伊朗方面称，正是因为两艘商船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呢，是遭受到美国的拦截，美国又要扣船了，所以伊朗方面呢针对美舰是发动了攻势。所以呢，从这一波的交火当中，我们会看到双方仍然在进行角力。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尽管伊朗方面称美国破坏了停火，但是呢，伊朗没有后续的更激烈的打击行动。而对于美方来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轻描淡写地说，这只是一次所谓爱的轻抚。这个爱的轻抚这个词在英语里头，它其实是指这种小小的警告，是一次比较轻微的行动。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现在不认为停火的状态已经被打破。这恰恰反映出的现实是，现在呢，美伊双方尽管都在做两手准备，一方面在试图谈，但另外一方面都在准备军事行动。但是显然，军事行动并非优先的选项。双方都认为，如果战火重燃，对于自己来说将是极大的风险。
1: 既然再次交火，您认为对于停火协议会带来哪些方面的变数？接下来有没有可能爆发更大规模的冲突？
7: 这现在的谈判是非常非常脆弱的，所以一个风吹草动就极有可能去破坏掉整个谈判过去大家所有的规划。其实伊朗看明白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呢，美国是在泥潭里挣扎，但是伊朗已经学会在泥潭里打滚了。因为伊朗现在看得很明白，第一个是特朗普现在的压力越来越大，不仅是经济上的压力，军事上的压力，还有政治上的压力。因为最新的民调显示，这是特朗普上任以来最低，然后跟上个月相比又降了。对于伊朗来说，伊朗心里很清楚，特朗普会问自己一个问题，这是5月份，那到11月份选举呢？这么降下去，特朗普还怎么办？他的那个共和党还怎么办？所以对于伊朗来说，时间是伊朗最大的优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这个战事到现在为止延长了这么长之后，很多那个反思，大家现在开始去想一些事情了，这个是特朗普不愿意看到的。我们看到美国有几十个众议员联名写信，就问了一个问题，说你为什么打伊朗？你打的旗号是不能让伊朗有核武器，对不对？所以只要谁有核武器，你都一定要把它死死的摁住，对不对？哎，这问题就来了，那伊朗攻击了以色列的有一个地点，那个地点据说是以色列相关核研究的重镇，以色列有没有核武器呢？ 哎，这些国会议员说，按照美国的规定的话，国会议员可是有权利知晓实情的，那就请当时这个信是写给了美国国务卿。那美国国务卿，您这位以前是当过参议员的，所以对于国会议员需要有这个知情权，你是非常清楚的。那请卢比奥国务卿把以色列有核武器到底有没有，到什么程度了，跟大家讲一讲啊。但是这件事情如果真的公之于众的话，那么会使得特朗普非常的尴尬。这仅仅是开始反思的第一步，未来这样的思考越来越多的时候，那特朗普的压力就越来越大了。所以特朗普现在在泥潭里面就在不断的挣扎。
1: 而近期呢，美媒也在持续报道有关特朗普访华筹备的事宜，对此中方表示对此事双方保持着沟通。而有美媒也指出特朗普的担心访华行程有变，那么尤教授，您认为这是否也与他急于结束冲突有关呢？
8: 5月6号啊，特朗普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他对媒体说协议可能在一周之内达成。从5月6号算一周的话，其实就几乎是特朗普之前在社交媒体上他自己说的他要访华的日期。所以啊，多家美国媒体，包括像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美联社，会把特朗普急着结束美伊冲突跟可能的他的访华行程联系在一起，是一点也不奇怪的。简单讲啊，如果特朗普能在访华之前就结束美伊冲突，美国媒体认为他比较能从从容容地带着胜利的成果，用和平缔造者、安全缔造者的姿态去出访。他可以说我已经压住伊朗了，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了，避免油价失控了，我也让中东更安全了。但如果在访华之前美伊冲突结束不了的话，那伊朗一定会变成是会晤当中重要的议题，美国会需要中国来斡旋，让伊朗重回谈判桌，让伊朗开放海峡，然后美国呢会变成有点像是破坏稳定而且束手无策的一方。也有美国媒体提到美国的军火在冲突里大量消耗，要补回那些库存呢也是需要中国放宽稀土管制的。华尔街日报啊，他引用美国前外交官的说法，是说的最直接的。他说啊，特朗普急着结束美伊冲突，就是不想以恳求者的姿态来面对中国大陆。那也有不少美国媒体啊，甚至是关心起特朗普访华的行程是不是能确定。所以如果下个结论的话啊，我认为特朗普急着停战，主要跟中东战场带来的军事、经济、政治的压力直接有关，越拖成本越高，所以需要很快结束来降低成本。但是啊，预计的访华行程刚好在这个考量里面变成了一个关键的时间点。
1: 据伊朗媒体报道，针对美方在波斯湾的冒险行径，伊朗陆军总司令回应称，美军会后悔的。针对停火协议，伊朗方面表示，美方此前的多项表态是美国人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则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针对美军在波斯湾的冒险行径，伊朗陆军总司令的回应称，美军是会后悔的。同时之前呢，伊朗方面也指出，停火协议当中的条款完全是美国人的意愿清单，并非实际。您如何看待伊朗的态度？
6: 近时期我们会看到，针对不管是谈判还是呢美伊之间的交火，伊朗国内确实频频发生。总体来看呢，态度还是非常的强硬。首先呢，说到陆军发出的警告，显然是会看到美国在进行冒险，而后续还可能升级军事行动。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注意到的是，在美国国会，共和党人现在仍然团结在特朗普周围，甚至呢有消息称，在参议院部分共和党人已经在私下拟定相关的决议。这个决议呢，是后续给特朗普再次发动军事行动来进行授权。我们都知道，此前的发动军事行动是否获得国会授权，一直在美国国内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那么60天之后呢，特朗普声称现在战事已经结束，这一篇翻过去了。但是呢，是不是还会把这一篇翻过来，这是有可能性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即使在进行谈判，伊朗担心的是美国可能会准备再次发动突袭，所以呢要对美方发出警告，一旦动手呢，美国将得不偿失，美国是无法通过军事行动来达到自己的目标的。我也看到在伊朗国内有一些民众形容，对于特朗普来说，这一次的失算呢是美国出现了误判，美国以为呢伊朗是一个洋葱，剥掉了外面一层以后呢，里面就有美国想要的这个内核，但是呢发现呢越剥越辣，越剥越扎手，所以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呢对伊的军事行动是进退两难。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当伊朗发出警告，而现在呢美国又急于与伊朗达成所谓一页纸的这个协议，这个协议呢显然不是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呢试图从最简单或者是说最容易入手的方向来推进谈判进程，美国最终的目标还是要所谓体面离场。这个时候呢首先反映出的是近期美国的危险尝试确实是适得其反，而美国呢即使没有造成这个立刻损失，但是却看到呢伊朗的反抗的意志，美国用这种谈判的叙事来减少自己承受的压力和损失，进而呢和伊朗在进行周旋，希望呢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迫使伊朗接受自己的条件。所以当伊朗发出警告的时候，既是警惕美国后续会再次动手，同时也会看到在谈判进程当中，美国仍然在对伊朗施压，而并非更多回应伊朗的诉求。
1: 虽然呢特朗普呢声称这场军事冲突已经结束，显示他急于抽身的这样一个走向啊，但是伊朗方面表示说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就摆脱危机。那您认为这个代价具体指的是什么？
7: 我觉得伊朗现在呢觉得他很占理，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把我打了，而且是你先动的手，那医药费你得出吧，医药费你不出你就想跑，这怎么可以？而且伊朗现在看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打的主动权在你的手里，可是谈的主动权在我的手里，这谈判要谈成得咱俩都点头，现在你想点头，我先问问你医药费什么时候给我，所以这现在是伊朗最大的底气。那么伊朗现在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叫做对内立人设，对外亮底线。什么叫做对内立人设？就是伊朗现在在告诉伊朗所有的国民说，咱这血不会白流，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让打我们的人付出代价，让他得有一个教训，所以他进一步的会团结国内。而对外亮底线是什么意思？就是告诉所有的人说，谁以后再敢打我的话，就是这次这个结果，这个模板我就放在这儿了，不管打我的这个人有多大有多强有多厉害，我就是这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看美国就是狂轰滥炸，对伊朗来说你炸呀，我用我的游击战对上你的高端局，你觉得你的武器先进，你觉得你可以炸我，好，你炸，你炸的时候我躲在山洞里，你在外面炸得越狠，我在里面导弹做得越快，等到你炸完了，我只要有反击的能力，我只要没有被你炸趴下，你在谈判桌上你就是劣势。
1: 同时呢，伊朗国防部还喊话美国必须与以色列划清界限，但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声称几乎每天都会与特朗普通电话协调一致。那一边呢是逼着切割，一边呢又是贴身绑定。尤教授，您认为现在特朗普是否已经陷入到了左右为难的一个尴尬境地呢？
8: 从伊朗跟以色列我们看得到的公开说法里啊，美国确实是受到来自两边的压力。伊朗说啊，美国如果不跟以色列划清界限，就不要想低成本的从冲突脱身啊。另外一边以色列讲，我们跟美国完全保持协调，但是他话中有话，施压美国，美国啊，你不能背着我们去跟伊朗谈成协议，把我们给卖了。这种两面吹风呢，我们从双方历次提出的停火方案就能看出来。伊朗最早的十点方案里面就要求美国停止对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争。那谁在对黎巴嫩开火？当然是以色列嘛啊！要求美国不能再对伊朗发动新的侵略，这不只是要求美国，也要求以色列。方案里呢，伊朗要美国撤出区域啊，就带有美国你不能再被以色列利用来当帮手的意思。那后来伊朗的十四点方案同样包括停止所有敌对行动，未来不能再攻击，美国撤出伊朗周边这些内容。我认为啊， 美国在以色列跟伊朗的双重压力底下，剩下的空间是很窄的啊。美国不可能切割以色列，他会用目标一致啦、充分协调啦、安全合作这些话，还有说伊朗你不能永和，浓缩铀你必须处理，这些实质的议题来安抚以色列。那寻求谈判的期间呢，美国会要求以色列克制收敛他的攻击行动啊，然后对伊朗来推动一个先停火重开海峡，然后对停止浓缩铀的活动做出保证的一个临时的框架，然后把更难处理的其他问题给延后。所以啊，美国就是在搞双轨操作，但是以色列跟伊朗都是有疑虑的，都在施压，那就不断在挤压美国能达成协议的空间。美国自己反反复复的态度和轻率的发言，也让他做的很多保证可信度很低，这也增加了达成协议的难度。
1: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文评论称，中东局势当前依旧剑拔弩张，美媒披露美军在伊朗空袭中受损情况远超官方承认，仅设施受损点就达到228处。此外，美国海军舰队规模持续缩水，外界对于美国长期维持高强度中东行动的能力产生质疑。
9: 特朗普声称美军的三艘驱逐舰在遭受到攻击之后仍然成功地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介绍一下这三艘驱逐舰它的战力性能如何，同时目前在中东美军还有多少兵力。
6: 首先呢，说到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包括这三艘驱逐舰，美国首先要放大的当然是威慑信号。我们并不是否认美国驱逐舰它所谓的战力，但是大家要看到，当特朗普声称三艘驱逐舰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现实是它是出而并非进，其实还是险象环生。美方呢尽管称是全身而退，但是我们会看到，如果伊朗加大火力攻击，如果美国再次尝试强行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如果再次进入的时候，伊朗的攻势是有可能会造成直接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击沉美舰的。在这一点上呢，美国并没有足够的信心，也没有足够的应对的能力。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依然是保持着军事存在，之前呢，在中东本身就有大概50,000人的部署，那么之后呢，又追加了10,000多人的这种军力的部署。现在呢，美国仍然强调的是，大兵压境之下，伊朗呢必须要接受条件。一方面呢，当然是以打促谈，但另外一方面，不排除的是，对于美方来说，当进退两难的时候，特朗普可能会采取军事冒险的方式来试图寻找一个契机离场。当然现在在美国国内，应该说总体的声音认为深陷战争泥潭是不可接受的，包括支持他的共和党人也不希望美国陷入中东，让伊朗变成又一个伊拉克。
9: 其实据美媒披露，伊朗袭击损毁美军设施是远超官方承认的，也就是说伊朗的反击能力是被严重低估了，是这样吗？而如果继续打下去的话，美方是不是更难收场？
7: 美国的感觉呢，就是军事上打不赢，经济上耗不起，面子上挂不住，而且随着时间往前推呢，这个局面是越来越尴尬。那一方面呢，是我们看到说到现在为止，你现在看到整个美国在过去的这两个月里面，陆军的参谋长被换了，海军部长被换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美国内部在这件事情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连军方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另外一方面是大家现在看到，就是在前线的这些美国的海军的这些舰船里面，航母还有驱逐舰都发生了火灾，在即将打仗的情况下，那应该是一级战备，在大家弦儿绷得这么紧的情况下，怎么又是航母又是驱逐舰还不止一艘发生火灾，这到底说明什么？我想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另外就是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是通过卫星影像看到的，说原来美国的受损远比所公布的要严重的多。这里面我们看到比如说巴林的海军基地，那可是美国第五舰队的这个核心啊，那是第五舰队的老家啊。那后来谈到了科威特的这个阿里夫詹营，这个阿里夫詹营那是美国在那个区域陆军的总部啊，也就是说你陆军的总部，你海军的老巢都被打了。而且当时从那个影像当中，这个报道中谈到一个事儿，说你在旁边没看到弹坑，说明什么？说明打得很准。 那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伊朗的反击能力其实远超美国的想象。如果说哈，这个被打击只是皮外伤的话，接下来这件事情可是内伤啊。美国媒体自己讲的说，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接下来你会看到美国的海军一直在变瘦，它有可能是历史上最瘦的情况。在接下来的时候又要退十几艘军舰，你看看这个军舰里面，核潜艇有，巡洋舰有，滨海战斗舰有，后勤补给船有，不是退小船呐，是退你的主力舰只啊。对于美国来说，美国一直自诩为世界警察，到全世界到处跑来跑去，船呢？如果没有船的话，那么你天天喊着说要再度伟大起来，要天天喊着你自己很厉害的话，那么大家对于你自然是一个问号接一个问号。
9: 一场为了维护美国霸权的战争让全球付出了代价，当前局势处于关键阶段，需要各方拿出最大诚意，回到对话谈判的轨道上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恢复海湾地区的和平稳定，才能够尽早结束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
10: 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11: 挪一挪到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12: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13: 这一定很贵吧？
12: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10: 哎呦，这谁扔了个烟头，烫死我了，
11: 烫死了。
12: 有人吗？快救救我。
14: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领域痕迹的

0: 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1: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2: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3: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1: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4: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1: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155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5: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 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7: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9: 未来5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8: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10: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8: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12: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7: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1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7: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5: 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3: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5: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13: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6: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4: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15: 行8035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14: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16: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一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14: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17: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7: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8: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19: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18: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6: 我国第4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20: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21: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7: 第三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7: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6: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7: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2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 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6: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0: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2: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0: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6: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6: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7: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9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6: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 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早间的7:01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那首先呢，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是周末，所以呢，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根据中央气象台9号的消息，预计未来10天呢，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平均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高1到3度，局地呢会偏高4到5度。那预计9号起到下周3，北方大部地区的气温呢将迎来冲高，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平原等地的最高气温可达35度左右，将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
0: 那今天白天啊，承德东部、秦皇岛东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像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西部、保定北部、廊坊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
1: 省会石家庄今天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17度。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的7:04，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假日版。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1: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0: 刚才呢，佳明说到了一个天气预报，说石家庄呢、今天是雷阵雨转多云
1: 啊。他说啊，我在疑惑。
0: 对，他说这天气这么好，会有雷阵雨吗？
1: 怎么
0: 这天气预报是不是报错了、
1: 怎么看都不像雷阵雨的样子啊，感觉。
0: 但是今天呢，不是说石家庄市区一定会有雷阵雨，而是石家庄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所以说，如果周末打算要去西部山区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咱们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带好雨具，多加一件衣服。
1: 是，一定要把伞带好啊，防止这个风云骤变。
0: 那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是遇到困难了需要我们来帮助，都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过来，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发送语音。

0: 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那今天呢是5月10号，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了啊！想问问大家，今天你打算要怎么度过呢？即便是没有礼物，也别忘了打电话祝自己的妈妈节日快乐。
1: 嗯，那说到祝福了啊，昨天呢像一条新闻就登上热搜了，比如说这个杭州高级中学钱塘学校的校园大屏上呢，哎，早早滚动起了对妈妈温暖又俏皮的祝福语，
0: 哎，
1: 比如说呀，什么全世界只有你和我真正分享过心跳，
0: 对，还有那种世上只有妈妈好，我的妈妈是块宝，
1: 哎，还有听说神不能无处不在啊，所以创造了妈妈，
0: 还有说爱妈妈可不是母亲节的限定，要每天都爱她，
1: 还有长点的啊，什么我的妈妈上天入地什么都不怕啊，和爸爸一起给我营造了很好的家庭氛围，让我快乐的成长，
0: 哎，还有这个学生夸妈妈厨艺的说，妈妈做的小龙虾、香麻辣香锅、咖喱牛腩、番茄鱼、剁椒鱼头做的是真好吃啊，
1: 哎，那还有什么，这个小时候啊，我总觉得妈妈无所不能，她不怕黑，不怕累啊，不怕任何困难，摔倒了她扶我起来，哭了呢哄我开心，闯祸了她替我兜着，我就一直以为呢妈妈天生就是这副模样，
0: 那后来呢长大了才会明白她哪里是什么超人呢，她也怕黑，也怕累，也会哭，只是在孩子面前她会把所有的脆弱都藏了起来，硬生生的用肩膀扛了下来。那今天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早高峰的直播帖互动留言，留下对妈妈的祝福和想要听到的歌曲。那此时此刻呢我们就先来抛块砖吧，来听一听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有欲的朋友可以尽管砸过来了。

0: 们说到母亲节了啊，有很多朋友也在节目当中祝妈妈节日快乐。静而不争就说了，说岁岁年年以爱之名，祝所有的妈妈都是节日快乐啊，打卡抢沙发。当然今年这个沙发呀，抢的朋友还是不少的。
1: 对，我就发现每回来啊，就这沙发永远属于比较熟悉的一些朋友啊，尤其是谁呢？一生相随，但是今天一生相随不是沙发啊，今天今天又被安哥抢到了这个沙发
0: 啊。一生相随说，那我只打卡不抢沙发了。
1: 哎，
0: 大家呢可以来我们的早高峰打卡了。
1: 是，打卡的朋友不少啊，比如说用户心灵后就说打卡打卡，早上好啊，早高峰。静而不争说了，哎，以爱之名，岁岁年年，祝所有妈妈节日快乐啊！打卡了，抢沙发，领车贴，一下说了三个事儿啊。
0: 还有小刚也说到，说早上好啊，早高峰你好。幸福992说到，早上好，我已经坐前排了。
1: 哎，清亮也说啊，说打卡了早高峰，5月10号母亲节快乐，天下的妈妈都要安康幸福。
0: 还有用户3188也说早上好啊，哎 LQH 说了打卡，大家早上好。
1: 臭臭啊，22分钟之前说盲猜今天是何言和佳明啊，这一看就是老听友了啊，说祝天下的母亲节日快乐。
0: 好，各位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早高峰的互动留言专区当中呢进行打卡，或者呢点播你想要听到的歌曲。找到我们也非常的简单啊，微信回复早高峰，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呢在搜索栏里搜索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了，或者呢也可以在应用宝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搜索互动专区也可以看到我们。
1: 另外呢我们再说说啊，这个有朋友已经来点歌了，一生相随就说今天呢其实想给女儿点播一首歌曲啊，点播一首校园歌曲就行，哎，就是随便一首校园歌曲啊，希望女儿能够顺利的完成博士学业，拿到毕业证啊。哎，这个一会儿我们找一找啊，看看安排一首什么呢啊，一会儿想一想。
0: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首先来看看省内新闻。河北省教育厅呢日前发布河北省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若干措施，其中提到减轻学生的作业负担，严控学期考试次数，保证学生的睡眠时长，切实保证小学初中高中学生每天的睡眠时间呢不少于10小时、9小时和8小时。义务教育阶段严禁出现55人以上的大班额，普通高中阶段呢严控66人及以上超大班额。
1: 5月9号，2026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举办。活动现场，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中小企业专区正式上线运营，可提供卡时、磁源等多元化的计费模式算力产品，支持中小企业按需灵活取用、弹性调度。
0: 石家庄市第9批574套市级人才公寓启动分配，5月9号起，符合条件的人才呢可以报名申请了。人才公寓的房源涵盖12个小区，包括盛世玉城、万科、润德园、德贤公馆、翡翠书院、中海云锦等，面积在48到127平方米不等。
1: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呢，石家庄旅游接待量成功跻身全国前20，位列第15位。这是石家庄市自2025年以来旅游接待量第6次获此殊荣。
0: 五月天气晴朗，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节。那么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呢，也为旅客打造了人少景美、说走就走的错峰出行体验。比如说，像石家庄到桂林的航线，目前是每日执行1班；石家庄到义乌的航线呢，每日执行1班；石家庄到泉州的航线，目前也是每日1班。单双日航班的时刻不同，为短时游、特种兵式的旅客行程安排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1: 5月10号是母亲节，4A级景区沧州南大岗湿地对全国所有的母亲免门票，免票为景区的首道大门票，景区内的交通呢需要另行付费。
0: 河北省体育馆综合馆将于5月13号启动改造提升工程，期间呢会暂停对外开放。河北省体育馆综合馆自1984年10月份投用以来，已经走过了近42个春秋。
1: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呢，部分自媒体利用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6年主汛期6月到8月气候趋势预测的部分结论，声称2026年呢将迎来史上最热的夏天，并出现气温较常年偏高，且高温范围广、时间长、极端性强，将出现持续性极端高温、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等传闻。
0: 嗯，这是传闻啊。那专家也回应了，2026年夏季呢可能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但是并不是崩溃的灾难级夏天。厄尔尼诺发生之后，全球的平均气温升高，也并不意味着所有地区气温都会偏高。受到厄尔尼诺影响，降水偏多的区域反而会降低气温。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央网信委在1月呢印发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试行之后，多个平台呢是积极响应。那其中呢，像是美团外卖、淘宝闪购、京东外卖呢，基本取消了超时扣款。美团呢还推出累计跑单时长12小时强制下线的防疲劳措施。滴滴出行的司机呢，24小时之内累计在线服务10小时，将会强制下线休息6个小时。
0: 根据中国黄金协会5月9号的消息，2026年1季度，我国的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其中呢，黄金首饰84.62吨，同比下降37.1%，金条以及金币202.62吨，同比增长46.4%。国内的黄金饰品的价格从2024年初620元左右的价格一路飙涨。那5月9号呢，周大福、老凤祥、周生生、六福珠宝等多家品牌的金价超过了每克1430元。
1: 中国 AI 大模型明星企业 DeepSeek 正在寻求首轮融资，募资规模呢最高达到500亿元人民币。是，那如果说最终落地的话，将会创下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单轮融资的最高纪录。融资完成之后呢 ，DeepSeek 整体的估值将突破3500亿元人民币，加入全球人工智能独角兽第一梯队。
0: 近段时间啊，一个由美国知名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支持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正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物色网红博主，企图砸钱大搞针对中国 AI 的舆论战。那么他们的计划呢，主要有2板斧。第一个阶段是吹捧神话美国的 AI 发展，第二阶段呢，则是妖魔化中国的 AI。相应的话术也有模板，内容呢涵盖从侵害数据安全到抢走工作等多个方面。虽然该组织开出了高价，一条视频5000美元，但是一些美国博主和网民明确拒绝参与，并抵制这种做法。
1: 中国纪检监察报5月9号呢刊发评论文章，莫把过程当结果，指出呢少数党员把苦劳当功劳，当问一项工作完成的怎么样，对结果轻描淡写，却对过程大肆渲染，把鸡一样的困难讲得像羊一样大，不能把做了什么当成做成了什么，坚守群众评判的结果导向，本质是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0: 新版的医药代表管理办法近日发布了，以9种情形画出了刚性的红线，全面规范学术推广、严防商业贿赂。那截止目前呢，超过2000个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医药代表备案平台注册，备案的医药代表大约是11.6万人。新规为这一群体画出了底线和红线。
1: 有媒体评论的管理办法让医药代表的职业行为有章可循、有戒可守。那医疗反腐呢，剑指行业潜规则与灰色利益链，核心目标就是让医药研究回归科研的本质，让医疗回归治病初心，让药价回归合理区间。
0: 南京的律师李小亮在百度上搜索自己的信息，结果呢，百度 AI 的智能回答竟然给出了李小亮律师被判3年有期徒刑这样的不实内容。那今年3月份，二审法院作出终审宣判决定，百度构成了名誉侵权，判决其作出书面道歉。那百度

0: 呢也给出了 AI 幻觉不可预见的抗辩理由，但是法院并没有认可。
1: 那 AI 呢不能以技术中立、算法自主为由推卸责任，服务商呢要努力的防范 AI 幻觉对用户造成的侵害，司法呢应该要求服务商尽到合理技术义务下的防范责任，提升幻觉防控的准确率、敏感信息的核实率，推动平台呢从被动担责转向主动防幻觉。
0: 河南濮阳一个榴莲商家因为190元的订单遭到了买家以榴莲发霉为理由申请仅退款，结果呢卖家就驱车1600公里赶赴山东德州维权，翻遍了买家的垃圾桶，找到包装袋却没有见到榴莲的残骸，之后呢立刻报警立案。买家袁某某的行为呢已经构成了诈骗，当地警方依法对其行政拘留。
1: 那这个层出不穷的这种恶意的仅退款纠纷呢也是警示到全社会，这样的现象呢急需从制度、平台、司法层面系统性的来根治。好的商业制度呢不应该让诚信者吃亏，要及时的堵住仅退款欺诈的漏洞，这样的闹剧该收场了。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上海、东京等4座城市成为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的城市，这也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之后该项市再次落户上海。
1: 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半决赛，中国队呢以总比分3-0战胜罗马尼亚队，成功晋级决赛。男团半决赛，中国队呢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
0: 国际足联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伊朗足协公布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10项条件，其中呢就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服役人员必须能够顺利获得签证等一些问题。
1: 阿根廷一名法医呢日前在足球名宿马拉多纳死亡案件的审判当中表示，马拉多纳的遗体显示出双侧胸腔积液、全身水肿等缺氧迹象，表明他死于长期而非突发的痛苦，估计呢经历约12个小时的痛苦。
2: 妈妈，洗脚。
3: 那句童年天真的话语是我对父母懵懂的孝心，如今他们的眼睛像蒙上了白雾，连手机上的字体都要调到最大。
4: 好视力科技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
5: 好视力蒸汽眼贴有效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等眼部问题。
4: 感恩母亲节线上好视力，只要为妈妈购买，除了多送78元眼贴，还要再送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
5: 给妈妈的专属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6: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7: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的7:24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92早高峰假日版。我们看到啊，今天我们说到今天母亲节了，我就是我也发了信息说，女儿昨天就提前祝我母亲节快乐了，还送了我一大捧鲜花。带着女儿的祝福啊，现在我们去往邢台看我老母亲的路上，祝我的妈妈也是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1: 哎，是一种三代人的这种亲情和温情啊。用户305说了，哎，祝愿老妈和婆婆妈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开心每一天。
0: 哎，我们说到今天天气了，诸位双峰也在我们的互动专区也发来信息说，今天的天啊，夏天的天，说不定哪块云彩有雨啊，西部有雨，没准云彩就会飘呀飘啊飘到市区也下雨了。
1: 哎，是的，我们再来看还有朋友啊今天出去玩了，彭龙说打卡了，依然在开封打卡啊，这个汴河游船也坐了，今天呢去清明上河园玩一天，明天去郑州喽。 还有呢，满满幸运说了，哎，这个每天都收听九九二，就没时间上来打卡，所以今天想趁着这个周末点一首《踏浪》这首歌，
0: 好，
1: 谁唱的都可以啊。祝所有的妈妈节日快乐！
0: 哎，稍后来帮您播放。另外，我们再来帮助一下张先生，他的车亏电了，是在石家庄的裕华路昌盛路与裕祥街交叉口东南68米星星充电站内，希望附近的听友可以帮忙对一下火。那如果您可以帮助张先生，拨打一下他的电话152-3117-1197。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新闻啊，就是天舟十号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到发射区之后呢，发射任务全区合练，目前呢已经顺利完成的这个发射任务，各系统呢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且做好了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这一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的物资呢，总重将近是6.3吨，主要用来保障神舟23号和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生活工作的物品。这其中呢，包括一台新的这个太空跑台，还有一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这次送货完成之后呢，中国空间站的舱外服将全面完成更新换代，新的太空送货之旅即将开启。被大家称作是快递小哥的他，状态怎么样？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8: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9: 全区合练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合练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8: 这次全区合练是天舟九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说，通过这次全区合练，火箭系统各方面工作得到进一步验证。
10: 现在全区合练完成，各个系统状态良好，人员也都准备好了，我们的各种接口也是匹配的。
8: 王伟晨说，飞船系统各方面工作顺利推进，
9: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0: 刚才呢，在我们的互动留言专区，一声相随就发来信息啊，说想给女儿点播一首校园歌曲，希望女儿能够顺利完成博士毕业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于老狼《同桌的你》。

0: 早晨7:30，
1: 992半点导航。
2: 早间7:30，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目前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3: 各位早上好，早间7:30，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勤情况。那今天是周末，所以早间这个时段呢，市区可以说是非常平静的。四条环线，包括平行的两条高架呢，都没有明显的压力点。但是在主辅路交汇的路段，您注意做到文明礼让，放慢车速来通行。那除此之外呢，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目前都可以正常来选择。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来提示路上的一起事故，在邢台以及邯郸辖区的大广高速南行方向呢，是在1749公里处有事故发生，占据了左侧两条车道，现场需要清澈，所以后方站口的南行方向协助关闭。那除此之外的全省其他高速整体运转也是良好的，没有关闭的站口，各辖区其他都是运转正常的，大伙可以放心出行。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4: 好的，感谢小彤。
1: 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5: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6: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1: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5: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1: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4: 回到咱们992早高峰假日版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看看朋友们这个点歌的情况啊。刚才有朋友点了一首《踏浪》，已经安排上了，一会儿下一首歌就给您放啊。另外还有很多朋友来打卡了，比如说是吗是的，还有这个成安，还有哈哈哈啊，包括我心飞扬、千年古梨树，还有69，这些朋友都已经来打卡了啊。朋友们提示一下，如果说想要在计时客户端找到我们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然后根据这个提示啊，然后大家呢来进入帖子，然后来跟我们参与早高峰节目的互动。同时呢，周末是可以点歌的啊，周六日咱们有这个点歌的环节。另外呢，我心飞扬说了，今天是母亲节啊，祝天下所有母亲永远幸福快乐，永远没有烦恼，想点一首妈妈的吻，感受一下母亲的爱啊！一会儿我们来找一找，看看歌库里有没有。
2: 没错，还有用户3058就说到说，祝愿老妈和婆婆妈都是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开心每一天。 那大家呢，一个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送祝福啊，另外也可以来点歌，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当中聊起来啊。其实呢这个早高峰的专评论专区啊，专门就是一个早高峰的大家庭，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那如果你想找到我们的早高峰互动专帖的话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然后呢通过下面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下载客户端之后呢，搜索互动专区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4: 另外还有不少朋友也可以在上面这个反映一下看到的路况啊，包括有一些不太好解决的问题啊，在困扰你的也可以来找我们来，
2: 对，
4: 能不能帮到你啊？
2: 生活当中啊，或者交通方面有哪些问题。

0: 问题的话呢，也可以给我们发送信息过来，因为我们全天都会关注大家的留言。
1: 是的，
0: 一旦有最新的这个我们可以帮到您的一些比如说情况的话呢，我们也会交给记者啊，让记者来帮忙。
1: 嗯，比如说用户570就给我们发来消息，提供了个线索啊，说到了安新县的这个老桥头200米的路呢，现在开车要半个小时，因为有好多这个小商贩把中间的路给堵上了啊，把摊位都摆到路中间了，影响到了交通。
0: 嗯，
1: 哎，这个事儿呢，我们给您看看能不能给您反映一下啊。另外呢，还有朋友智慧双峰发来消息，说到了308国道栾城区西许营村南段高路，这个现在呢这块信号灯没有启用啊，双向都是不亮的状态。再来重复一下这个路段，308国道栾城区西许营村南段高路啊，信号灯现在没有亮。
0: 哎，那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反映给相关部门。另外在节目当中，刚才我们说到张先生的车亏电了，是在星星充电站内。哎，有朋友就说到说，哎，怎么在充电站还亏电了呢？我们的热心听友默然赶去救援了，他说不是没电，是车没气儿了啊，已经救援成功了，谢谢您。
1: 另外刘军啊跟我们说到一个情况啊，有一个地方现在早上石子儿特别的多啊，说到了暂黄滨河路与石行公路交口的丁字路口，从滨河路东行右转到石行公路南行方向，现在的路口早上是有一些石子儿在移撒啊，
0: 移撒的大量石子，
1: 是的，把这个右转的方向路面都给铺了不少了，提醒大家路过这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另外您说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反映一下，
0: 哎，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及时的清理一下。再来提醒一下，这个路段是在暂黄县滨河路与石行公路交叉口的丁字路口，从滨河路东行右转石行公路南行方向，这个路口呢有大量的移撒的石子。当然了，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是看到突变的天气了，因为今天我们说到有些地方呢可能会有雷阵雨啊，看到突变天气都可以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如果您想加入到我们的早高峰大家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就可以了。还有很多朋友啊就说到了说，哎，我今天想参加好运抽奖，有没有啊？周末呢我们是没有好运抽奖的，但是不耽误您发数字啊。
1: 是的，
0: 您只要是发了数字，明天周一的早高峰我们抽奖的话呢，有可能您就中奖了，
1: 也算数啊。
0: 嗯，我们再来说一下，如果您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抽奖活动当中，也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回复两个大字好运，进入到好运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好运帖了，进入评论区直接打上三个数字啊，显示评论成功了就表示您已经成功参与了。
1: 嗯，那像工作日的早上8点和晚上6点，也就是18点啊，会准时的开奖。如果呢你猜的三位数啊顺序完全一致啊，都是对的，恭喜啊，中奖的就是你。那奖金呢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是单次是500元，多人中奖一起平分，没人中的话奖金会自动滚动到下一次，最高累计会滚动到5000元。再次回复提示一下大家啊，发送什么字呢？发送好运啊，发送好运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0: 就是我们的用户满满幸运，想要点播的歌曲啊，听到一首《踏浪》，祝所有的妈妈节日快乐。嗯。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我们回到新闻当中来说一说这个一段时间以来啊，不少消费者在互联网投诉平台上反映，说自己网购消费的时候，在支付环节总会被一些小额的优惠吸引，点开链接之后却莫名其妙的被开通了小额贷款服务，有的甚至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贷款了，也就是说呢，扣款支付就变成了借贷消费。平台是如何套路用户的？看起来方便的背后，他们打的到底是什么算盘呢？我们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1: 江苏的徐先生介绍，此前他在汽水音乐 APP 上看到一分钱开通会员的广告，出于好奇心花一分钱注册了会员，后来才发现他开通了抖音月付，每个月都要扣8块钱。
2: 是什么一分钱会员嘛，然后开通了，后来就忘记了，然后也没用过这个。最近呢，我就是打开银行那个 APP 嘛，然后看到扣了钱，然后才知道的。
3: 就是当时一分钱开会员，您真以为是就是一分钱就能开通会员，没有后续的扣款是吗？您是当时是怎么理解的这个？
2: 对啊，以为是一分钱开了之后就一个月嘛，不知道有后续的扣款。
3: 它这相当于是一个小额贷，就您当时如果您知道这是个小额贷的话，您还会开吗？
2: 那肯定不会开了。
1: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抖音、美团、京东白条、花呗等几大支付平台都有大量月付相关投诉内容，很多人都像徐先生一样反映自己被低价产品吸引，稀里糊涂开通了借贷服务。贵州的吴先生反映，他今年5月7号收到京东白条提醒，自己去年开通的 Plus 会员已经使用完毕，并扣费67.44元，但他记不起来去年5月是怎么开通的会员，更不知道怎么就借了白条。
4: 就完全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之间就给我扣了。不是我主动开通，说是2025年5月3号，今年他是过三天之后，他今天早上才给我那个扣的款嘛。如果是你当时说你要交什么会员费，你当时叫我扣，我看我愿不愿意。我京东白条我也没用过，我们也没有用过任何信用卡，也老是爱推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给你啥优惠啥券，他说一套住了。哎呀，我搞不懂。
1: 大学生张同学也表示，身边的同学经常抱怨支付时不仔细看，很容易就会开通花呗。
5: 因为支付宝的花呗它会自动弹出来，那个弹窗就可能在你支付结束之后它就会弹出来，点得快一点它就会自动给你开通这个花呗。因为我自己是支付的时候比较谨慎，我倒没有误触过，但是我身边有同学就是误触之后

0: 可能就是一个刷一个刷一下脸啊，点个两个确认，他就会把你的花呗开通。
1: 央行有关部门呢近日联合发布了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并且将于今年的9月30号正式实施。这份文件的核心条款之一就是禁止支付与这个信贷捆绑。那也这意味着过去购物平台通过支付方式与这个信贷产品导流的做法呢将被叫停。那未来付款界面当中呢，银行卡将这个与花呗啊、白条之类的这个产品来分开。那贷款产品呢不能以与这个支付工具混淆的方式出现了。那么目前各平台的跟进整改情况具体如何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目前不少支付平台已经修改相关规则，京东支付也会显示白条、小金库等选项，但会标注其他资金来源。在携程支付时，立即支付、先住后付、分期付款三种选项仍并列显示，但分期付款标注为金融服务。而在抖音商城购买产品，会自动推荐抖音月付支付渠道，还写着国家贴息，确认收货后付款。哈罗单车则仍在使用所谓自动根据限定的方式进行扣款，也就是即使用户默认使用银行卡支付，也会被商家更改为花呗。对此，支付宝客服回应称，
0: 根据这个判断来看的话是这样哈，哈罗出行免密支付呢，他们这边是有优先设定，就是他们商家这边的优先支付方式，所以相当于您的这两个哈罗单车骑行结束之后，他们根据商家这边的一个限定优先支付方式花呗去进行支付的。
2: 针对群众反映的情况，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支付场景下，绝大多数消费者的意愿都是付款而非借贷，而商家通过种种手段混淆了支付与借贷的边界。
3: 因为消费者本意是要支付，但现在在很多场景下，在很多页面上，他就悄悄地把这种支付的行为变成借贷的行为，借贷他是要还的，然后呢他可能有费用有利息，你如果逾期没有还，你还有违约的责任，这是完全是两种性质的行为。就是简单的说，你原来是想付钱，然后你因为这些平台这些页面含糊不清或者是故意混淆，你就变成了借钱，这个是性质比较严重的一种事情。
2: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第十二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也就是说，平台依然可以提供借贷产品，但在支付界面要在支付与借贷之间画一条红线。
3: 也就是说，你在支付机构、支付工具上，它是不能将这一些什么月付啊、白条啊作为支付工具。同时呢，在这一些平台、电商平台啊、这些网约车平台等等，这种呢，它并没有说不能把这个信贷产品作为选项，但是呢要区分开来显示，要明白告诉你，你这种是借钱的行为，然后你借不借由你来决定。但如果在支付工具里边，它是不允许作为选项的。
2: 长期以来，电商、出行、外卖等场景中的信贷产品凭借顺手一点的场景获得了大量用户。未来随着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的实施，商家应及时调整，把选择权真正交给消费者。董希淼，
3: 这些平台想通过借贷行为获得更高的收入，然后呢就通过这种五花八门的手段来推介他的金融产品，但是呢要有依法合规的手段。那么他现在就通过这些含糊不清的这些提醒，然后打了很多所谓的优惠手段来诱导甚至是欺骗金融消费者，这是这个办法要约束的、要监管的。不管是9月30号之前还是9月30号之后，所以金融消费者都要擦亮眼睛，一定要区分你是付钱还是借钱。对平台来说，要加快整改，不能以含糊不清的这些小的文字说明来欺骗消费者，来诱导、误导消费者，真正的把选择权交给消费者。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2: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3: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4: 早间的7:51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啊！我们说到520的谐音是我爱你，这个专属表达爱的日子呢，992也是为您成功要解锁一个浪漫的新姿势。无论是像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都可以以爱的名义啊，好好给自己来一个具有仪式感的一天，给忙碌平淡的生活带来一丝色彩。
5: 那想要准备礼物的朋友一定要提前了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香港之友阿玛尼迷情挚爱女士香水50毫升。那这款香水呢，是那种带着自信和妩媚的这种花香木质调啊，像平时一瓶差不多要500-600起步，现在爱商城520活动只需399元。而且呢，这个商城还有单笔订单满299的打9.5折。的优惠活动，给大家算一下，到手只需要379元，哎，又便宜了不少。
4: 没错，
5: 但还没完，今天大家下单再额外送大家一支迪奥的变色润唇膏，001的色号啊，是3.2克装，懂行都知道，这个也是迪奥常年的断货款了。
4: 我就毫不夸张的说，这款唇膏我已经用了3支了，我很少把唇膏用完的，但是这款唇膏它的好处就是一，它变色，而且呢，对你来说呢，即便是不化妆，它这个变色也不会很夸张，而且呢，它是可以帮你去死皮的，真的绝对不是一个垃圾色，也不挑肤色，不挑唇色，涂上以后天生就是好气色的那种粉嫩感。而且呢，你看，你想一想啊，我们今天给大家送的一支唇膏，迪奥的唇膏，还有一瓶阿玛尼的香水，这个组合放在一个礼盒里。对，这次呢，我没给大家送礼盒了啊，放到一个礼盒里，红色的礼盒加礼袋，单独发货的，全部给大家都配好了，您拿到手提着就可以直接见它就可以了啊。香港只有品质保证，价格还非常的合适。
5: 哎，是啊，大家可以发送666，发送36来看到它。
4: 对，到手只需要379元。
5: 是的，那除了精致的香氛，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抹好气色的兰蔻精纯双面绝色限定口红双支装礼盒啊，每支呢是3.4克，一共是2支，色号呢一个是375的自在粉，一个是296的上瘾红，兰蔻官方旗舰店售价要700多啊。今天咱们爱商城520心动福利啊，兰蔻双面绝色口红2件套的限定礼盒，只要279元，
4: 2支只要279元、啊，
5: 没错，相对比原来1支还要便宜一些，可能啊。
4: 哎，看还有打折。
5: 哎，是啊，那商城呢，现在还有这个单笔的订单299打95折的优惠活动啊，咱们随便的凑上20块钱啊，随便往里加购一点什么，
4: 小零食啊，或者是20块钱的这个什么什么调味品呐、啊，
5: 对，
4: 哎，就能又打折了。
5: 没错，那像这种这个颜值与实力的双王炸组合啊，提气色又吸睛，自带减龄的效果，还是趁着有活动，咱们可以抓紧来入手。
4: 对，我们说。说到这自在粉呢，它是那种超显白的颜色啊，涂上以后呢非常温柔又坚定的感觉。那上瘾红呢是标志性那种特别明媚的红棕色，充满活力又热情似火，而且厚涂呢有一种复古的风情，非常有气场的一个颜色。那这次爱商城是给大家带来一个满满的折扣，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啊，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的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的特权，而且呢还有幸运抽奖惊喜加码，单笔实付满520的话呢，可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那抽到奖品呢有可能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或者是安耐晒的防晒，以及燕窝银耳羹等等，很多非常好的奖品等您来 抽。
5: 哎，那大家呢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在底部菜单栏点一下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4: 嗯，
5: 也可以在九九二微信公众号里直接发送366，发送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4: 哎，我们看到丽芬这位朋友就问到了一个问题，说刚才你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新闻啊，母亲节哪里免门票呢？那之前呢，我们在新闻当中提到的是母亲节四 A 级景区沧州南大港湿地，对于全国所有的母亲免门票，是在今天，也就是周日免门票的这个免费呢，是首到大门的门票啊。区内的交通还是需要另行付费的。

0: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如何正确服用胶囊药？
1: 胶囊药物是最常见的一种药物剂型，很多人服用的时候会产生困惑，吞不下去怎么办？是否可以将胶囊内的药物倒出来吃？实际上，药物之所以被装在胶囊里，一方面是为了方便吞服，另一方面还有保障疗效和安全性的考虑。省药监局提醒，胶囊药在服用方法上是有讲究的，要注意不要拆开服用，不能用热水送服，不能干吞药物。正确服用方法是用温度适中的水送服，服用前先喝一口水，润润喉咙和食管，然后把胶囊含入口中，再

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的八点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天气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早上好，主持人大家好。那今天我省部分地区还有风的啊，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这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是有4到5级的西到西北风，阵风6到7级，局地8级。那大风天气，咱们外出的话，还是要格外注意防范高空坠物。同时呢，还要注意防范雷雨。今天白天，承德东部、秦皇岛东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这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今天夜间呢，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地区也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那这种阵型降水啊，突发性是比较强，所以这里的朋友呢，咱们外出最好是随身带把伞，以备不时之需。遇到强对流天气时，咱们要注意及时先找安全的建筑物内啊去躲避一下。除了上述地区之外，我省其他地区啊依旧是以晴或者是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方面，今天多数地区最高气温是能达到30度附近，午后就开始显热了。那随后几天这天是越来越热，像石家庄到了13号最高气温或将会达到36度，妥妥的高温天，大家的防暑工作可要做足了。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3: 好的，感谢天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交通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咱们首先关注京哈高速宝山段，现在在北京方向与唐津高速互通附近161公里处位置，是因为养护施工，后方车辆出现了缓行的情况。另外，秦滨高速是因为天津断交施工，在跟唐曹高速互通的位置对去往天津方向的车辆进行分流。在跟唐曹高速互通处，天津方向的车辆禁止转行到唐曹高速上。还有丰南南站，天津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丰南南站附近的160公里处，天津方向暂时是禁止车辆通行。除此之外的，咱们省内其他高速路段整体通行还都是比较通畅的。不过还是提醒朋友们，周末出行大家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好的，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值班员。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6: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7: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